0: 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到了我们8点钟的节目了啊，这个距离放假又近了一个小时。
2: 怎么都开始按小时算了是吧？
1: 毕竟这周就3天的班嘛，大家当然还是要稳住心态的啊，
2: 是的，
1: 把手头的生活工作打理好。还有这个朋友说了，韩妮儿吃月饼喝豆浆啥意思啊？
2: 就是他的早餐吧，最近的早餐应该都是这样了吧？
1: 哦，看到了，上面还有一张呢。哟，这不是买的咱们那个抹茶味的月饼、大月饼吗？
2: 你知道吗？我自己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也买了2个咱们这儿的大月饼，因为好好吃啊！我打开吃了第一个之后，我们全家人都说这个太好吃了，所以我跟着又买了一个。
1: 你看这个玉树就是抹茶味的绿绿的这个月饼，看着很里面还有这个蛋黄。
2: 对。
1: 咱还有一杯豆浆，不错啊，看着好吃，
2: 而且它这个也不那么腻，是吧？
1: 对，
2: 就很清爽。
1: 但是减糖的设计，减糖设计
2: 不错不错，而且它你不用把它非要看作是个月饼，就是你平时当个茶点啥的也不错呢。
1: 是的，所以呢也可以到交往礼盒上去看一看啊。还有人说了，也是这个假期呢，休息和他无缘
2: 啊。也要持续上班。
1: 没事儿，我们说了，就不管工作再忙，也要给自己就是放个假，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些休息，老紧绷着不好嘛。这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到了事儿上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稍微牺牲一些健康，或者稍微牺牲一些时间去换取一些什么，其实长远来看的话，不太好。还是要劳逸结合的。
2: 是是是。悠着点吧，大家啊，
1: 对，
2: 健康放在第一位。我看到那个平台上呢，也有很多好朋友在随时给我们这个发送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有一个朋友发的，应该是发错了，他发了个尝鲜，你猜他想吃啥？
1: 尝鲜，啥东西在这个季节最鲜呢？
2: 还有什么东西是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吃到的呢？那就是咱的大螃蟹啦。阳澄湖已经开湖了啊，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都提前把那个卡兑完了，昨天就好几个朋友给我发私信说去兑那个螃蟹了，说兑的过程还挺顺利的。但是如果大家不着急的话，你要兑公蟹可以稍微等一等啊，等到那个10月中下旬它长得会更加的肥美一些。母蟹行家都知道现在是提母蟹的好时候，因为九雌十雄嘛，刚开始先吃母蟹，它的蟹黄已经很饱满了。还没有买到蟹卡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的 UP 商城小伙伴紧急盘点了一下库存啊，多个热卖的规格已经没货了，就直接下架了。那现在呢还有一点全母蟹的卡，发送秒杀抢一波。今年大闸蟹的品质我们一直在说更上一层，前段时间我不是去阳澄湖直播了吗，也替大家尝了尝，一场直播吃了可不少螃蟹，那个肉质很鲜甜，蟹黄很饱满，这个东西很神奇啊，你觉得真的真是馈赠，大自然的馈赠，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调料，你单吃那个鲜味儿，你不需要盐啊，什么味精啊，糖，什么都不需要，你就直接蒸出来吃，哎呦，就是能让你的味蕾就有一种味蕾在放礼花的感觉。来发秒杀，趁着头茬的蟹，母蟹口感比较好，价格又低，可以试一试啊。原来一只普通的2.5两母蟹就39.9块的，咱们直接8只只要198，任意2单还再送金骏眉茶叶礼，是2罐的，有蟹有茶，包括之前热卖的716到手3张的公4两母3两，就是更大的那个螃蟹，现在还有最后的9张卡，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拼拼手速，捡捡漏，有什么卡您就看着买就行啊，发送秒杀，
1: 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好了，还有一些朋友看看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的，这是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介绍过了，就是假期前的，记得把888拿出来，在出发前去加油的时候加到油箱里面。
2: 哎，
1: 不管您是传统的油车、柴油车，还是新，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混动车型，包括一些增程车型啊，只要有发动机的，时间长了，多多少少发动机里面都会残留一些积碳
2: 啊，会的。
1: 原理呢，我们就说经常举例子，就像家里面的抽油烟机一样啊，你不管再高级的抽油烟机，你打开里面它都会有一些油垢去残留在那个里面，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啊它的性能和功能。所以呢，清除完积碳之后呢，车会就像刚从 4S店提出来的时候那样，很丝滑，开得很平顺。
2: 是的，是的。
1: 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去购买一下。
2: 哎，把这个车给收拾利落了，你出去玩不是也更加省心，更加的踏实吗？那这个假期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带各位关注一下。行车。

0: 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随着冷空气的渗透，河南的气温后续会下滑，尤其是在国庆假期的前两天，10月1号2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从25到30度跌至20度上下，2号的最低气温更是只有10度出头，早晚的寒意渐浓啊，计划出去游玩的朋友也别忘了多穿一件外套。
2: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呢，今天多云转晴天，温度18到28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
2: 昨天四条高铁同日开通。
1: 河南发布国庆假期高速出行提示。
2: 国乒亚运以六金四银一同收官。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钻探任务，我国深海钻探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1: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例。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南有8人上榜。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残留农药、畜禽肉以及乳制品当中的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2: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出行提示，国庆假期放假时间为10月1号到10月7号，共7天，期间高速公路通行免费。
1: 河南高速公路将于10月1号0点至10月8号6点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
2: 昨天起，河南省直机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对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暂停受理线上渠道的各类公积金业务申请，10月12号起恢复正常办理。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谢涵。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哎，算算时间，假期真的近在眼前了，朋友们。所以路上有没有一点点小小的激动？哎，我觉得最近这个心情挺好，就是中秋假期之前，哇，无限接近幸福的感觉。放了3天假，回来只用3天班，又来了这种感觉。而且下面是一个7天的长假，朋友们。
2: 哎，所以这两天大家的心情应该都不错啊。
1: 对对对，好好的规划规划。你要说去哪玩呢？我们还真的有一些推荐。去安阳，离郑州也不远，是吧？然后咱也不出河南省，在安阳呢，可以去看看那个博物馆啊。这是我一直想去的，还没有成型。我想着今年这个假期的时候安排安排。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去看看，就是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这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解锁文明。在这个假期呢，就到安阳方特殷

0: 的偶像。
1: 哦，那是啊，是上一代人他们比较，就他们年轻的时候 听他唱歌啊，然后
0: 对
1: 对
0: 对, 对，据说就是我妈怀我的时候，她经常听那个费翔的歌。
1: 哦，
0: 嗯，所以就是、
1: 哦、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声音是不是也有点像他？
1: 好，
0: 长相就不奢求了。
1: 哎哎哎，好，
0: 主要声音方面啊，嗯啊，嗯嗯，
1: 你自我欣赏一下。
0: 天亮了，
1: 你自我欣赏一下。
0: 心事会被匆忙都淹没。
1: 好好好。
0: 啊，好了，来继续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我们的登山节啊，想问说怎么参与登山节，怎么报名，回复登山两个字就行了。
1: 嗯
0: 啊，回复登山两个字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在日期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是10月17号节后的第二周的周六。
1: 好了，那接下来跟大家说点什么事儿呢？有一条热搜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刷那个媒体的时候刷到啊？说甘肃女孩远嫁河南，5年吃胖30斤。
0: 嗯，
1: 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在平顶山啊，是平顶山的一个事儿，一个女孩小康，她嫁到河南5年了，然后原来家是甘肃的，你看嫁的挺远的。然后说这嫁来的5年期间呢，自己硬生生吃胖了30多斤，就他跟那个拍视频的就是记者还在讲说，我在河南觉得减肥这个事儿太难了，因为婆婆做的卤面啊、蒸肉啊，让人停不下筷子，想吃啥随口说一句，然后婆婆就记在心里，第二天准能吃到。说这个河南的烩面就是她的心头好，五花肉煸香，然后芹菜豆芽配着面条一蒸，说一大碗都吃不够，哇，这个幸福啊，全都在饭桌上。我就想说，我真的是每次出差也好，就是旅游也好，反正我一回来咱们这儿，我心里就踏实，我那颗河南胃啊，就得吃点什么烩面啊、卤面啊，这种面食类的，越吃越觉得就胃里舒服，心里也舒服。
0: 就小的时候竟想往外面去跑，
1: 小时候只爱吃米饭。
0: 对，然后大了之后呢，竟想往家回，
1: 一口面就觉得到家了。
0: 哎，原来总是觉得外面的饭好吃，我要吃外面的饭，我要下馆子，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后来只想，哎呀，家里面就特别怀念，
1: 回家吃吧，
0: 就家人做的这个一顿简单的家常菜
1: 啊，我妈做的那什么什么特别好吃。
0: 这就是年纪大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1: 怎么办？
0: 啥也不是。
1: 那你也别让我一个人这么感慨。来，今天就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的你家乡的一道菜，或者你爸妈做的一道菜，就都可以啊。通过平台可以随时跟我们聊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河南交通广播。
0: 咦，烧茄子啊，我妈做的烧茄子可好吃了。
1: 哦，
0: 小时候做的烧茄子。
1: 哎，是那个就是先炸一下然后再烧那种是吗？
0: 对对对，
1: 哇，那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0: 有的时候是炸完之后，它不是传统的那种烩一烩啊，或者是什么
1: 那怎么做？
0: 烧茄子，就是简单的稍微过个油，稍微炒一下，然后里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糖，就是甜或者甜口的，甜口的那种小方块的这个炸茄子，我特别喜欢吃，是小时候做的。
1: 因为炸的时候它外面是脆的，里面是就是那个茄子嘛，软软的稀稀的，
0: 对，
1: 吃起来很过瘾。
0: 最近呢是做的，我特别爱吃的是那个番茄牛，那叫什么呀，就是
1: 什么
0: 买的那牛肉卷儿，牛肉卷儿，番茄牛肉吧。啊，那是里面是那个牛肉卷
1: 儿。哦，你开始这么做，你做吗？
0: 我妈做的。
1: 哦，
0: 因为主要是给她孙儿做了，然后我顺带着
1: 蹭两口，
0: 我顺带着吃两口，我觉得也怪好吃的。
1: 然后下回就窜到这小小李说：“哎，快给你奶奶说，你又想吃那个番茄牛肉卷了。”
0: 哎，差不多。哎，来，各位可以怀念怀念，来可以想一想，有哪道家里面的这个菜，特别的喜欢那个胃口。特别对味儿，
1: 是是，所以家这个字儿一说出来就很温暖。很多人呢也是在装房子的时候，本来是想装一个温馨的家，但是和家人就会爆发一些矛盾。你想这样装，他想那样装。现在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事儿交给一个特别专业的团队，交给华普装饰呗。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有百万质量保证金；你担心工期，咱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我们签一口价的合同，说多少钱不给你增项，而且呢10年质保，终身维修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也会全程监督。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享受靠谱装修。
0: 还有一稍早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我们的老朋友了，杨总啊，杨总来了，说农业路高架西向东丰庆路段有一辆小车变道追尾了一辆车，农业路高架在丰庆路段的西向。

0: 广东方向有一辆小车因为变道啊追尾了一辆 Porsche。
1: 嗯，
0: 来再整体的看一下目前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现在京广快速路南段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南段的南向北，从淮河路到南三环南向北，现在大部分都是深红色的。另外呢，就是陇海高架，哎呦，这个时间可不短了呀。七点多的时候，有朋友提醒陇海高架大学路附近西向东有事故。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松山路附近也有事故，这连着两起事故，我们说当时就已经是深红色，排到了桐柏路，后来呢排到了秦岭路，现在呢快到西三环了。
1: 哎呀，
0: 而且好像没怎么减轻。
1: 嗯，
0: 这个陇海高架呢，从大学路到西三环之间的西向东方向啊。尤其是松山路到桐柏路这一段深红色，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段深红色，这今天也是不太常见，平常的这儿也会堵，但是不会堵这么厉害啊。就是农业路高架从丰庆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农业路高架从丰庆路到京广路的西向东现在是深红色的。
1: 嗯，你看到这个道路上的情况啊，也为今天上班的朋友们捏一把汗。大家也可以随时把你看到的这个路况，或者尤其是你排队比较靠前，知道什么原因的话，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
0: 嗯，怎样就说到了，我也喜欢，我也特别喜欢我妈做的烧茄子。
1: 哦，
0: 你看看，说就是李现说的做法，配大米饭，美味啊，
1: 尤其是那个浇汁儿浇进去是吧？
0: 哦，
1: 吃。
0: 野火这位朋友说的是家乡的扁粉菜，然后上烩菜，那就是安阳的朋友咯。
1: 哦，
0: 啊，我去安阳也吃那个上烩菜了，还有扁粉菜，这个那叫什么参记，我去的是找了一个参记扁粉菜。
1: 哦，很有名吗？
0: 好像是有很多这个好多店吧。
1: 哦，
0: 当地应该还挺有名。
1: 嗯，
0: 对。还有呢，他喜欢吃妈妈做的西红柿面。
1: 西红柿面
0: 啊，西红柿疙瘩汤也是我的最爱。
1: 西红柿面是那个捞面条里面上面浇上西红柿鸡蛋吗？还是说做的那个汤面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西红柿也是一个很神奇的食物，只要有它参与进去的话，就那个酸酸甜甜的口感都让人觉得特别开胃。
0: 嗯，
1: 我心飞扬还说呢，我说我最喜欢吃俺妈做了炒馍。哦，炒馍也是一个美味。哦，我的天哪。哦，我也喜欢炒馍。
0: 好像这个属于河南特色的一个做法吧。
1: 对
0: 啊，其他外地比较少见。
1: 哎，但是这个
0: 咱们这儿喜欢吃面食，
1: 这个馍炒还是会，我觉得这个做法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有一些地方是纯炒，就它好像要先过一下油，
0: 是炒
1: 然后再炒
0: 炒馍嘛，
1: 是吧？但我比较喜欢吃是那个烩馍，就是一定是那种剩的馍。
0: 哦，
1: 然后就是硬硬的给它切成块之后。
0: 嗯，
1: 炒一个比如说炒一个西红柿茄子吧，我们家经常这样炒。
0: 嗯，
1: 然后把馍放进去焖一下，然后再一翻就出锅了。
0: 对，我想起来你说了那个西红柿茄子。
1: 哎，怎么了？
0: 就原来有一次咱说家常菜的时候。
1: 哦，
0: 你就说到这个菜。
1: 哦，对，
0: 我就很不理解，
1: 怎么了？
0: 西红柿炒茄子。
1: 对呀，啊，这很正常啊。
0: 我从小就没吃过这道菜。
1: 茄子不就得配西红柿吗？
0: 谁说的？
1: 而且那个茄子西红柿里面还要再放上洋葱。
0: 对，当时简单说到属于就是你们家一个独特的吃法。
1: 什么叫我们家？这家家户户都这么吃啊？
0: 那天互动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就是说，哎，我也这么吃。
1: 哦，
0: 但也有朋友也表示没听过这道菜。
1: 哎，你们家做不做西红柿？
0: 你们家不代表所有家。
1: 你们快来发发言。还是我们新乡的朋友们都爱这样吃啊。
0: 也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一个特色吧，或者习惯。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叫什么大涛是吧，就说西红柿面不就是茄汁面吗？
0: 嗯，
1: 哦，汤面，他说的是汤面。
0: 哎，还有奋斗说到了，还有一个我妈做的焖茄子。
1: 哎，你们怎么都这么爱吃茄子？
0: 哦，说茄子先用面拌一下，然后用油一煎。
1: 哦，
0: 煎完之后加水。哦，然后炖，把汤汁咕噜咕噜的粘稠了以后。
1: 哦，
0: 也可烤吃。
1: 收汁儿。哦，炖茄子
0: 。
1: 天哪，就我在想象那个画面，你知道吗？各种美食都有，反正茄子我们家也是特别爱的那个食物之一。
0: 嗯，
1: 我还喜欢吃生茄子，你们知道吧？我好像讲过一次，
0: 讲过，
1: 也有很多朋友表示很不理解。
0: 生茄子，
1: 嗯，
0: 怎么吃来着？就是切开条，切成丝儿是吧？还是
1: 啊？对对对，切成丝儿就可以切的粗一点嘛，
0: 嗯，
1: 切成条。
0: 嗯嗯，
1: 然后就拌就行了。
0: 拌
1: 啊，凉拌就行了。嗯，也不用。
0: 那能拌得动吗？
1: 能啊，因为它一加盐，它就会自己出水的。
0: 哦哦，明白了。
1: 非常之好吃。
0: 嗯，
1: 回头有机会我给你调一盘让你尝尝。
0: 我不吃。
1: 好吃。
0: 我跟你讲，我吃饭还挺挑的。
1: 我能多吃半个馍。有这个菜
0: 我吃饭挺挑的。比如说茄子这个东西吧，
1: 嗯，
0: 我就只能吃像 烧茄子和这个
1: 清炒
0: 炸茄子，
1: 哦哦，
0: 炒的那种炒软的我都不吃
1: 啊，
0: 就所有软的东西我都不爱吃
1: 啊，
0: 包括葱姜蒜就这种配料啊，我只生吃，蒜葱生吃，
1: 哎，熟蒜很好吃啊，
0: 对，蒜一旦炒进去啊，腌的腊八蒜的或者是炒的什么的
1: 糖蒜，
0: 一旦炒软了不吃。
1: 天哪，你也太挑剔了！
0: 我只吃生的，就是硬邦邦的那种，
1: 哦、
0: 感觉口感很脆的东西。
1: 哦、明白，明白，
0: 很喜欢。
1: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0: 啊。
1: 嗯，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啊，你特别喜欢的家里做的一道家常菜，或者是你的这个家乡的美食都可以啊，通过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
0: 哎，看 Mr. T 就说了，西红柿炒茄子，闻所未闻。这道菜听起来就感觉两样菜都不认识了
1: 啊！哎，你试试，就是先用蒜、葱炸香，
0: 嗯、
1: 就是油热了炸香、
0: 嗯，
1: 炸香完之后先下那个茄子，然后再下西红柿，如果可以的话、
0: 嗯、
1: 下一点洋葱一翻炒，等那个茄子
0: 还下洋葱，我的妈呀，
1: 啊、
0: 这是啥味儿啊？
1: 西红柿就要配洋葱，我们
0: 西红柿配洋葱我倒见过，但是这仨东西炒一块儿。这是个复合的味道，
1: 我们还喜欢西红柿洋葱炒鸡蛋，这都挺好吃的、
0: 啊、西红柿洋葱炒鸡蛋也这个见过
1: 对呀、
0: 啊这个、
1: 我们还吃西红柿洋葱炒土豆，
0: 西红柿洋葱炒土豆。
1: 你这是什么表情、
0: 哎、我这会儿脑子有点宕机了，就是这会儿就是来吧，我缓一缓啊，
1: 你缓缓，
0: 我理一理，我给大家就是我也得脑子清一下啊。
1: 哦哦，行，
0: 天冷了吗？不是，
1: 天冷了。
0: 我上波广子吧，给大家推荐一个保暖套装吧。
1: 哦，来
0: 啊，这个马上到寒露节气了，这早晚温差会进一步加大。你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天，大家看到那个户外停的车、
1: 嗯、
0: 上面就已经有一层露水了。
1: 嗯，
0: 天气预报说预计呢，国庆节的最低温度只有12度。
1: 哎呀，
0: 气温下降对于这个老年朋友来说，或者是腿脚不好啊、有关节炎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所以咱可以这个提前的把保暖衣这个事儿给大家安排一下，别等着降温时候再买，那时候也来不及了，也贵了，提前买咱备好不慌张。今天呢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于兆林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
1: 哦，
0: 听听就很暖和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羊毛就不说了吧，
1: 嗯，
0: 桑蚕丝保暖套装，这个是于兆林是国货老字号了，保暖内衣知名品牌，品质不用说，用料很扎实，这绵羊毛配的是桑蚕丝，这个桑蚕丝贴身它是很丝滑很舒服的，
1: 是
0: 透气也不闷，羊毛呢它是用来锁住温度的啊，用来保暖的，而且呢是双面磨绒的工艺，里面外面都有那种很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地方你穿上你贴身也会感觉到很舒服很暖和、
1: 嗯、
0: 腰腹啊还有腿根啊这些地方啊它很容易漏风的地方都包得很严实、
1: 嗯、是，
0: 而且细节做工也很用心，全身的360度激光剪裁，衣服的领口袖口下摆的包边都更加的光滑平整，穿上啊也不卷边也不勒肉啊，这个尺码颜色也都替大家考虑到了，
1: 嗯，
0: 男士的有黑色咖色灰色，女士的有黑色粉色还有肤色啊，这个尺码从 L 到 4XL， 90斤能穿到190斤。
1: 哇哦，
0: 不挑身材。
1: 嗯，
0: 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我说说价格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这个听名字啊就很贵气的这个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
1: 嗯，
0: 秋衣秋裤全都有了，商场专柜一套100-200吧。今天咱们全家到手啊，这个全家人人手一套。那咱就说先说一套的价格，
1: 来
0: 99，直接给大家打折99一套。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大家今天拼手速前100名下单的，买一再送一，
1: 哇，
0: 99两套。
1: 嗯，
0: 我的天，99两套，就刚才说的这个，
1: 你都不敢信了是吧？
0: 不是两件啊，是两套。
1: 对，就是有衣服
0: 裤子都有。
1: 对，
0: 来回复团购去看看吧啊，还能这个各选颜色。
1: 嗯，
0: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看今天的这款保暖套装。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就我们家这个食谱，怎么都震惊住你们了吗？是吧？
0: 嗯、
1: 都开始来说这些事儿了。
0: 也没有吧，有的我看是不是做过啊？
1: 你看人家那个叫 Void 就说炒茄子放点西红柿，茄子就不会变黑了。你看这就是行家嘛，
0: 这是人家吃过的嘛。
1: 西红柿就是万能配菜，说的对。
0: 还有山沟里土娃娃哈、说韩姐说的这种西红柿、土豆、洋葱，还有西红柿、茄子，我们家也都吃过。
1: 你看，
0: 尤其是稍微剩一剩更好吃。
1: 稍微剩一剩啥意思？稍微剩一剩更好吃，啥意思啊？就这顿吃不完，下一顿再回个锅更好吃吗？
0: 小兰州也是，你看小兰州说，茄子切丝儿跟西红柿炒，出锅的时候撒上蒜末，能吃两碗米饭。
1: 你看看，但是我跟小兰州我们的那个做法还不一样，我们西红柿炒茄子的时候，茄子是切成丁的。就是茄子块，
0: 茄子块，
1: 就是这种炒法。
0: 哦，
1: 然后茄子炒那个西红柿炒土豆的时候，土豆是切成片儿的，炒土豆片儿，这样的。就是每一道菜，它那个菜的形状还不太一样。
0: 博二说到了，说这个青椒炒鸡蛋啊，是我这辈子感觉最香的一个菜。
1: 哦，
0: 西红柿炒茄子也可以。单炒茄子也可以，
1: 是吧？还有吴闯就说了，说那个，韩姐说这个烩馍就是小时候就那种，就蒸馍一次性蒸的可多，时间长了那馍不就可硬吗？咋办呢？就给它切大块，然后炒菜，菜汁儿裹满，哎呦，说那个既吃菜啦，又吃主食了，相当相当的美味。说我小时候就这样吃，然后两碗烩馍，一碗米汤，饱饱的。小时候干活也老有劲儿了。你看，我就说吧，我就说这个美食，就是很多很多朋友肯定都有回忆，就是小时候那家里面的粮食那个馍剩下来硬了怎么办呢？就这么炒，哎呀，又是一道美味。还有这位叫做黄卫华说，我发现我跟韩姐可以一个锅吃饭，说我们的那个茄子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样一样的。我看看啊，都是叫什么茄子配番茄，然后洋葱配土豆，有时候还能加胡萝卜，有时候还能配青椒，包括还有说这个茄子配番茄，一吃一个不吱声，那余下来的菜汤那蘸点馍好吃吧，好吃吧。然后还有一位叫做一站式服务说，焖茄子童年的味道，小时候最喜欢吃奶奶做的焖茄子，今天听到这道菜还能想起来它的味儿。哎，可是啊，再也吃不到奶奶做出来的那个味道了，确实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咱们总说珍惜啊，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珍惜身边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到一些放假的时候啊，多回去跟他们团圆团圆啊。这个，确实是看到这个朋友的这段话，我也很感慨啊。就今年国庆假期7天时间，我说第一件事儿不是要出去玩，也是要回去看看我的姥姥，也年纪很大了，陪她一起吃吃饭呀，跟她聊一聊，现在我的生活呀等等，也会收获一份不一样的感动和幸福。那一家人团聚了，咱总得吃点这个硬菜吧，所以大螃蟹又给你们端上来了。前面有朋友说那个刚刚去预约不太好约上，可能是因为刚开壶约的人比较多，你是要选那个预约日期的啊，选好日期等着他给你发过来，因为是从阳澄湖给你发。刚才我也讲了，我说那个他们的库房我去看了，有那个暂养池，螃蟹现在应该都在那个暂养池里了，有专门的绑蟹师傅到那儿，一天要绑好多蟹，怎么绑，那个绳子也很有讲究，最后呢给你用冷链的方式发到手里，保证它是鲜活的。如果你说我在收到了那些这个运输途中死了这个螃蟹怎么办，我还能吃？不能吃啊，死蟹是不能吃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放心，全都包赔。
0: 咱们
1: 已经热卖7年了，所以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放心，发送秒杀两个字。现在是商城盘点了库存，就剩下少量的，大概还有10几张吧，就是全母蟹的卡啊，还有10几张。今年大闸蟹的品质更上一层，你要是想早点吃到螃蟹，还是先约那个全母蟹的，因为母蟹的蟹黄长得已经比较饱满了。市场上一只普通的2.5两母蟹就得39.9块，8只都得300多呀。咱们直接2.5两的8只装只要198，而且建议你买2张。买2张的话啊，这个直接送你一套金骏眉茶叶礼盒，里面是2罐茶，也非常好看。走亲戚啊什么的，自己喝呀都可以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最后的10几张全母卡，还有最后9张那个716元到手3张卡的那个公四母三的，还有最后的9张，发送秒杀两个字再去捡捡漏。
0: 哎，还有好多朋友，你看都说了，这会儿这个吃过这道菜的人多起来了。惠森说，我们家也经常做这个西红柿炒茄子呀。
1: 你看吧，
0: 然后还有这个有人说，这辈子别想吃到韩姐的茄子。
1: 为啥？
0: 我确实不想吃。还有星期八再见说，商丘的西红柿茄子经常吃，
1: 对吧？
0: 可好吃，
1: 可好吃了。
0: 中秋回家妈妈还做呢。
1: 对呀、啊，我们家有时候做那个捞面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配菜，就别人是西红柿鸡蛋嘛、我们就是西红柿炒茄子。
0: 对，你看这个叫知傲照说到了，我们家新乡的，我们也吃番茄炒茄子。
1: 我的老乡们都来支持我了。
0: 然后，哎呦，这个有初相识说到，有没有吃过韭菜青椒生拌的？
1: 生拌。
0: 嗯，
1: 没吃过
0: 韭菜青椒生拌，小时候我妈教我的，学会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
1: 啊，
0: 韭菜辣椒稍微切碎点，
1: 碎点、
0: 放十三香，还有盐，好吃不贵。
1: 哦，韭菜是生韭菜啊？
0: 哦，
1: 生韭菜这么拌着吃啊？
0: 韭菜配辣椒切碎一点。还真想象不到那个味道啊。
1: 对，我们家倒是会青椒和那个洋葱，还有和什么和香菜还是什么，就拌在一起，那个菜倒是挺好吃的，凉拌的、
0: 还有一位朋友消防说，第一次让我感觉到很炸裂的一种吃法。
1: 什么？
0: 就是去丈母娘家嘛，说炒了一道土豆炒鸡蛋。
1: 不是，土豆跟鸡蛋能放在一起炒？
0: 你看这都到了你的盲区了。
1: 对对对，这我就没接触过了。
0: 这就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我的盲区
1: 是
0: 一样的。
1: 哎，你吃过土豆炒鸡蛋吗？
0: 没有
1: 啊，就是吗？
0: 我也没吃过茄子炒那个西红柿啊。
1: 那你这是在井里待的时间久了。
0: 对，我真没吃过，所以你说那个，我就感觉同样很炸裂，就是还再又放，你刚才又什么放洋葱
1: 啊？放洋葱
0: 也放土豆。
1: 就是土豆、西红柿、洋葱是一道菜，然后洋葱、西红柿、茄子是一道菜，洋葱、西红柿、鸡蛋是又一道菜。
0: 反正我是没吃过，就对我来说跟他一样，也是就想象不到那个味道吧。嗯，然后他这位朋友就说了，土豆炒鸡蛋，说这俩菜，说我想都不敢想，都就怎么炒到一块儿的呢？
1: 他俩是一家，他俩能是一家的？
0: 嗯。土豆炒鸡蛋我也确实没吃过、
1: 对对对，这个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0: 还有啊，这个清茶说到了啊，发了一个吃法
1: 什么吃法？
0: 说茄子和西红柿一起炒菜，只有新乡吃饭。有这个吃法，
1: 只有新乡有这个吃法。
0: 也不是，刚刚你看还有商丘的朋友、还有其他地方朋友也这么炒。
1: 是的。
0: 嗯，然后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啊？你看，有一朋友叫冰妹，
1: 安阳的，
0: 我老家安阳的
1: 、
0: 西红柿炒茄子是我爸的最爱，放面条里，
1: 放面条里，对吧？对对，就是这样。
0: 说，但是我不爱，这是我的噩梦。
1: 可以放洋葱、土豆，就是他受不了茄子。
0: 对，然后还有暗指听来也说到，他是洛阳人
1: 、
0: 所以不是光新乡的这么吃吗？
1: 不是。
0: 说我给谢涵证明，他说的这几样菜我们做法是一样的
1: 啊、是吧？还有 MQ 也是说，今天怎么就叼着这个西红柿炒茄子了？
0: 西红柿炒茄子，我们那儿我们那儿几乎家家户户都吃，
1: 对吧？
0: 但是不配洋葱。
1: 嗯，
0: 西红柿可以炒一切。
1: 你知道，就是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就是我妈说，哎，今天给你那个做个不一样的，每天都吃西红柿炒茄子没啥意思，给你换一个。我说行，我非常期待。然后端上来之后一看，西红柿炒洋葱，不是，这不应该再有一样菜吗？我妈说这西红柿炒洋葱本来就是一道菜啊。我就是真是吃不下去，那个是真吃不下去。
0: 因为有些人吃不惯洋葱的味道，
1: 哦，
0: 不喜欢吃洋葱的味道，所以炒的什么菜里面都不爱吃。这跟每个人口味有关系。好，还有没有？米哥说了，我比较力挺谢涵，我们家也是西红柿炒茄子。
1: 它是原阳的吗？
0: 还有鸡蛋炒洋葱。
1: 会有。
0: 你像洋葱这个东西，就刚刚我说的嘛，我吃东西的习惯就是很多东西喜欢吃脆的生的。
1: 对，生洋葱你喜欢？
0: 洋葱我是生洋葱是吃一点问题没有。
1: 哦。
0: 但一旦炒熟了。
1: 哦，
0: 就软了就不爱吃了。
1: 你可以炒的轻一点也不行吗？
0: 炒轻点也不行，就是必须得吃。就像蒜，你知道那个蒜，蒜你炒到菜里面我都不吃了。
1: 哎呀，
0: 但是生蒜我嘎嘎嘎一口一个，一口一个那种吃，包括洋葱也是啊。然后还有什么呢？那个葱，
1: 葱，
0: 对，不管是大葱、小葱、香葱，
1: 生吃都可以，
0: 生吃我觉得特别香。
1: 你应该是个山东人啊。
0: 可能吧，我可能上辈子是山东人。 啊。哎，我就喜欢吃那个跟我一样高那个两米的那个虫啊，一抬头看不到那个虫驴。
1: 行行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总感觉你使了很大劲儿。
0: 走吧，跟俺上梁山。
1: 别啊啊！咱再回到一个比较秀气的频道，再说一说这个小姑娘们喜欢的事儿啊。
0: 小姑娘我也喜欢、
1: 啊。哎，行了，小姑娘们就是这秋冬易换季的，皮肤容易干燥啊，不舒服，怎么办呢？咱让皮肤水当当的，有一个这个好东西可以换一换，那就是用上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0: 嗯，
1: 哎，我身边好多姐妹一到换季都会用它，一个是它罐儿比较大，用起来不是那么心疼；再一个，你听听咱今天这个价格，哇，太炸裂了，直接啊！专柜125毫升的大罐装630一瓶呢，咱在今天只要299，还不到五折。这还不算完，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就是299高保湿面霜，科颜氏家的，一直用到明年春天啊，直接299到手了，发大牌两个汉字可以下单，发大牌。这个产品里面的成分呢，首先是那个高浓精纯角鲨烷，就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本来霜它就相当于一个盖子嘛，锁住你皮肤深度的那个水分。还有就是神经酰胺 Pro。保护你的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在线。干皮的姐妹用它很润，油皮的姐妹呢用它也不会说很闷痘什么的，成分比较天然，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发送大牌两个汉字，早上一抹就快速出门了，晚上呢你还可以厚敷做一个睡眠面膜用，早上起来脸是软软的。现在倒计时也就是最后的2天时间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爆款商城的会员还可以再来给大家减5块钱。
0: 嗯，爆款商城啊，还记得发
1: 大牌
0: 大牌两个字就行了。还有好多朋友说，韩姐你慢点说、
1: 啊、
0: 让我记一记
1: 啊，记一记。
0: 还有大鹏说，仙哥西红柿加番茄加白糖你吃过吗？西红柿加番茄，
1: 那不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0: 再加白糖，
1: 你还在这琢磨什么琢磨？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吃过吃过，当然吃过，这个我特别喜欢。
1: 哇，我跟你说，小时候夏天，
0: 哎，那时候没有什么高级冷饮啊，或者是那么丰富的这种东西。
1: 你说太对了，就是回家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我一打开冰箱，我爸给我调好了一盘那个，或者我妈给我调好了一盘那个糖拌西红柿，
0: 好吃的很。
1: 你先不说西红柿，你就喝那里面的汁儿吧，
0: 对，
1: 那真是一喝一个不滋声
0: 啊。就哎，现在好像没怎么这么吃过了。
1: 对，
0: 原因我总结过，就是现在的番茄不行。
1: 嗯，
0: 现在的番茄没有以前那么
1: 沙瓤呢，
0: 那么味儿正。
1: 对，
0: 就现在番茄没啥番茄味儿。你去超市买了那番茄，看着个儿可大，
1: 嗯，
0: 是吧？拳头那么大的，硬邦邦的，炒出来也硬邦邦的，
1: 对，
0: 没有番茄味儿。所以现在为啥有炒菜炒番茄鸡蛋的时候得放番茄酱，
1: 嗯，
0: 或者是买那个番茄罐头，
1: 哦，
0: 去往里面
1: 得调个味儿。
0: 对，就想想。怪有意思了，买了番茄没番茄味儿，所以也调不出当年的这个番茄白糖
1: 那种感觉了，
0: 哎，这个吃法了，
1: 嗯，
0: 其实你说多简单呢，番茄给它捣碎，撒点白糖往冰箱里一冻，
1: 啊、
0: 哦，哇，真的是很炸裂，你知道吗？
1: 是是是，还有车来车往姐姐也说我儿子的最爱就是西红柿炒茄子，
0: 西红柿炒茄子，咱吃不到一块儿去，我跟你说，真吃不到一块儿、
1: 哎。我发现好多朋友跟我能吃一锅饭，
0: 是是是。
1: 嗯
0: 还有，嗯，这个会飞的鱼说西红柿炒茄子也是，
1: 茄子不发黑吗？
0: 茄子不发黑，
1: 对对对，颜色好看。
0: 嗯、然后还有这个李坤说，宪哥别说了，越说我什么，越说我越觉得你就是我的嘴替、
1: 哦，
0: 我和你的吃法一模一样。
1: 哦，你俩的吃法一样。
0: 刚刚说啥吃法？哦，就是说吃生的是吧？那个
1: 啊、
0: 哦，
1: 对对，爱吃生的嘛，
0: 爱吃生的，
1: 不爱吃熟的。
0: 嗯，对对对，就这真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那蒜你给它炒炒，
1: 嗯，
0: 有时候那个刚炒出来的或者轻轻一炒，它也可硬，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
1: 也不行，
0: 对，你
1: 毛病，
0: 你啊对毛病，就是晚上你我网上你见过一个博主发他们家猫没？
1: 哦，
0: 他们家猫特别逗，
1: 嗯，
0: 就是猫粮你给它倒出来它不吃，
1: 那怎么吃？
0: 必须放锅里炒一炒，但它所谓这个炒的不是真的开火给它炒。就是他专门有一口锅，就是给猫做饭的锅。
1: 嗯、
0: 那个猫饿了就去跑了那个锅旁边，在那站着，
1: 嗯、
0: 等着它做饭。
1: 嗯，
0: 然后它呢一开始没发现，后来发现它不经过这个锅炒一下子，就是拿铲子在里面象征性的划了两下，那个猫不吃
1: 啊，不开火呀，
0: 不开火
1: 就是划了两下，
0: 不开火，
1: 必须划了两下、
0: 就是。对，就是同样的猫粮放在盘子里给到它，它连看都不看啊。
1: 那
0: 但是当着它的面把这个东西把那个倒在那个锅里没开火的锅里面。拿铲子划了两下、
1: 哦、
0: 再倒出来
1: 那就能吃了，
0: 吃的可香，
1: 这叫一只猫的仪式感。
0: 我也是这，有的时候刚出锅炒的也很生，
1: 嗯，
0: 那就不吃。
1: 哎呦，
0: 必须得吃生的。
1: 呵，秋风落叶说，我老妈做的叫什么酸辣肉片红烧茄子，好好吃哦。
0: 嗯，听起来就好吃。
1: 是的，是的，今天一说起来家里面的这些菜了，大家就。马上是不是很有那种想回家让老妈再露一手的那种心情？
0: 对，以前呢就总觉得外面的饭好吃，哦，饭店里面的饭口味重，或者是味道很怎么说，很丰富，
1: 嗯嗯，
0: 啊，觉得外面饭店的好吃。现在年纪越大越觉得，哎，家里面的家常菜真香啊，
1: 嗯，
0: 很养胃，
1: 是是是，
0: 很舒服吃的，
1: 哇，
0: 就即便你吃的多了。也不觉得难受。
1: 嗯嗯，来来来，我又找到了我想找的评论啊，讲讲哇，讲讲，咱俩真的是，哎呀，
0: 可以吃一锅。
1: 咱俩就是一家人，咱就是
0: 一家人啊。
1: 他说炒茄子我喜欢吃，我可以吃，
0: 啊，
1: 但我支持的是绿色茄子，我紫茄子吃不了一点，
0: 哦，
1: 我就是找这一条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这样，我在我的概念里，紫茄子它不算茄子，它就得是绿茄子。
0: 紫茄子就是坏茄子。
1: 紫茄子都听了都哭了，但真的我就觉得只有绿茄子才好吃。就我跟你说的生吃的，大家不要就抄作业抄偏了啊！我说
0: 的
1: 生吃的也
0: 必
1: 须是绿茄子。
0: 好的，
1: 对对对，
0: 好。来，你看，说到底了，就是一块在家里面慢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做饭呢？哎，他找到了做饭的乐趣，
1: 对呀，
0: 是吧？就是自己把一道自己喜欢吃的菜能够复原，能够做出来，
1: 嗯，
0: 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
1: 对，
0: 而且呢，当你看到你做的饭别人都吃完了，你又有成就感，说明做的好吃。
1: 是，
0: 这就是家的意义。
1: 哎，
0: 多在家里面这个开开火做做饭，既健康又有生活的那种。这种情趣，
1: 嗯，
0: 对吧？来，说到家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想装修的朋友，老房子想翻新，时间长了该换的换，该整理的整理，翻新翻新，或者说新房子想装修的朋友，都可以借助现在金九银十这样一个季节。有人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自己找人呢又怕跑路了，所以您可以多听一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家装知识。另外呢，还有一些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
1: 嗯，
0: 大家打开微信，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省钱，即刻就开始。
1: 嗯，就发省钱。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来，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莲花高速的由东向西方向，在西四环的位置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避让行驶。受到雾天影响，现在青衣高速的汝阳北站到伊川东站禁止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在郑州市区，目前南三环的由西阳东方向在松山路的位置附近，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路段拥堵超过了1公里，各位请小心行过。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谢涵。我看到这个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有一位叫胡军的朋友说西红柿炒空心菜，闻所未闻。西红柿炒空心菜，这是个啥吃法呀？还有这个WZ 说番茄拌黄瓜，再加白糖也美得很。也没吃过。大家都解锁了就是不同的吃法，不同的家庭里面还真的是不一样。然后等个人还说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毛病。这说李现的啊，我给他记着。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我再看看啊，不二说那个胡萝卜炒菠菜，说吃米饭特别的下饭啊，胡萝卜炒菠菜啊，我们也会这样炒，但是胡萝卜是擦成那个小细丝条啊，擦出来的那样炒出来，觉得颜色很好看嘛。我们还会吃那种拌菜，就是菠菜弄熟了之后拌上胡萝卜呀，胡萝卜也焯一下，然后拌上粉条啊什么的，在一块调出来之后，哎呀，很好吃，一个凉拌菜。还有前途无量说青椒韭菜凉拌很好吃的，就大家可以用盐腌一会儿，然后呢把蒜捣碎，放俩煮好的鸡蛋捣烂，夹到刚刚做好的馒头里面，哎呀，说那个嘎嘎香啊。你说着我就想来个大白馍，这会儿早上饭还没吃好呢，因为听着这个太馋了。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人说那个西红柿的搭配啊，还有一样你们都忘说了，西红柿炒豆角，尤其是那个长豆角，朋友们，那个长豆角我妈再配上洋葱之后，就西红柿洋葱炒豆角，对，这也是我们家经常会吃到的一道食物，所以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能不能把那个豆角给我换成茄子，还是茄子是我的心头好啊。豆角它再怎么炒，反正总觉得咯吱咯吱的那个感觉我不是太喜欢。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种喜好啊。惠森说前几年经常做工程吧，这应该是说那时候一星期有两次都是土豆炒鸡蛋还有冬瓜炒鸡蛋。这个有点黑暗啊，这个做法。哎呦，谢谢大家给我们就是普及了很多吃法。Sin 还说有一个辣椒酱，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简单说就是把辣椒炒熟，加面，然后勾点芡，做成那个糊状的，加点青菜呀、粉条啊，然后这个熬充分之后再出锅。偶尔想不到吃啥的时候，就吃这个，觉得也挺香，是吧？也挺香。哎呀，真不错，真不错。还有朋友说那个吃茄子是蒸一下，然后蒜汁一拌啊，这个我们也常吃，夏天的时候经常吃，这都是家的味道啊，朋友们。说到家了，很多人装修家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其实啊，朋友们，咱是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它是不是每天使用起来很方便，不要费力的去维护，哎，这是个点啊，各位装修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也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你担心品质，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你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后期一直涨价，咱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我们签一口价的合同，说多少就是多少，担心售后有什么问题，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来吧，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然后呢还可以享受一些我们的这个优惠措施，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了。好了，再来看看平台上还有些朋友在持续跟我讨论家里面的美食啊。古月就说那茄子还是炸着好吃，因为我拒绝一切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一看你的这个脾气就是黄瓜就水嘎嘣脆，是吧？来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思念提醒说京港澳高速北向南离机场还有大概500米的位置，第一第二 第一、第二车道是吧？有一辆私家车撞到了护栏，导致车身180度旋转，车头朝北，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说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大概就是8:40发生的一起事故，是个单方事故。谢谢思念，我们把这个情况也会赶紧反馈给高速部门。看看时间，8:54，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记得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热线电话啊。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顺畅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信息啊，随时留言。那此刻啊，河南省内的高速大家想了解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长假就要到了，自驾出游还有走亲访友，路上的车多人多，买车眼的事呢真是不能大意。因为去年假期呢，就有一位车友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问啊假期能不能假期办保险，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保险没买，所以说咱们假期前除了检查一下咱们的车况之外呢，还要看看咱们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如果说您想购买靠谱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客服呢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就是特别提醒啊，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啊，这个车险是一定不要忽视。我们也提醒大家，交强险一定要是买的，还有这个车辆三责险主要是用于赔对方，因为咱不能确保每一次发生事故您都一点责任都没有，万一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交强险不够赔，那三责险还是用得上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节目中建议啊，三责险和交强险的作用是一样的重要。车损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购买，但是车损险有了之后呢，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您只要对方有责任不愿意赔偿您都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对于车辆的损失这一块啊。所以说车损险也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在商业险费改之后呢，这个新的改革之后呢，咱们的商业车损险还有商业三责险，把之前的不计免赔啊，还有之前的这个发动机烧水啊，很多这种单独的这种险种都包含了扩大了保险范围，所以说车损险和三责险也是很有用的啊。您想购买靠谱车险，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稍后是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

0: 交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寻听、喜马拉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在节目中呢，经常提醒大家要定期通过交管123查询驾驶证和车辆状态。这不，洛阳的赵先生前段时间发现了摩托车上的一条异常违法记录。
3: 我是洛阳的这个二轮这个摩

0: 的车，123上有个违章，就是7月21号下午18:42，他这个违章是显示我擅自改动机动车外观，地址是在永安街至人民路，上面显示是已交罚款20元。然后现在就是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个违章，年检标志申请不了，而且还有这个削罚减分也不行了。我去这个咱们这个洛阳市的这个交警大队。他说的是，这个违章不是洛阳市开的，是松县大队开的违章，给了我一个松县大队的电话，打电话咨询过去，然后交警也承认，是他们那边把这个车牌号给输错了，因为那个人的车牌号跟我错一个字母，说我给你报到上面，然后看上面怎么说，然后就这个事就没有信了。
1: 那因为摩托车呢被错误录入了非法改装的违法信息，现在车辆不能享受免检政策，必须上线审车，而且同时也不能参加削罚减分。那接到反映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松县交管大队法制室，那工作人员查询违法记录之后呢，回复了记者。
2: 因为他这是重点的楼啊，肯定问下重点的负责人看他这起违章咋弄，因为我叫这楼主重点给他联系。
1: 那松县交管大队确认违法信息录错之后呢，已经要求辖区中队呢尽快处理。那当天下午啊，赵先生也接到了松县交警的回复电话。
3: 松县的给我打过电话，也联系过了。他说当时他处理的这个事，我已经给你上报了，到领导这边一那个就行了。我说行，好的，谢谢啊。
1: 那与此同时呢，松县交管大队也回复了记者，他们已经按照违法纠纪程序呢提交了申请，因为还需要洛阳交管支队审批，大概需要1周时间才能消除。1周之后呢，赵先生告诉记者，问题解决了。
3: 他给我消了，在这个交管上没有了。他当时有这个违章嘛，我这个保险没法买，我得先买保险，然后才能这个免检。谢谢。
1: 那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要定期通过交管123查询一下咱们的驾驶证和车辆的状态，包括违法记录，没有问题最好，一旦发现了疑问呢，也要及时反映进行解决。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路上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充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1: 那假期就要来了，您的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说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的，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建议您出发之前给咱们的车辆加上一瓶万能通。那么万能通也是咱们交通广播唯一的自主品牌，哎，而且是对于车辆清理积碳啊，效果特别明显，特别是针对咱们的老油车，不管说那是您是汽油车、柴油车，甚至说是混动车型，只要说是车辆有内燃机啊，使用长了之后一定是会产生积碳。那积碳多了之后，会让我们的比如说发动机抖动啊，油耗明显的上升啊，包括啊车开起来感觉动力不足，那通通万能通都可以解决啊。如果说是公里数比较小，8万公里以下，建议给您推荐万能通的金装礼盒，金装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元，包含3瓶，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咱们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您直接发动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如果说是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说10几20万公里的车型，那给您推荐咱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3瓶都是一样的，239元，一次用一瓶，3000公里用第二瓶，再用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那10000公里下来，基本上车辆的积碳也清理的7七八八。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7: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不 经过这个万能童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9: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8: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7: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正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8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东向西方向沟照站出口匝道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说想关注实时的高速路况，您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那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线上的是徐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1: 嗯，请讲。
11: 哎，你好，我是咱们焦作的就是出租车司机，然后就是9月20号的话送乘客到那个修武县嘛，然后到修武县之后，就是这个滴滴平台派了一个就是修武县到修武县的订单，但是咱们就是这个出租车嘛，它营运范围之内，它就是不能在那个县城营运嘛，然后就是把这个订单取消了，然后取消之后就是在这个平台就是派责，派我有责嘛，然后就是申诉了4次吧，2次人工，他不是全部都是通过不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然后包括打他们客服。我说你像这个出租车，我们出租车焦作市区的出租车，它的起点和终点必须得有一个是在焦作市区嘛，否则的话这就属于异地营运。他们工作人员，他包括他们的客服也说了，那确实这样的派责有些不合理，但是他们就是自己，他们没有权限改变这个派责，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
1: 嗯，
11: 所以说我就想求助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看怎么解决了这个东西，包括还有以后了，是不是？以后包括到县城的话，如果说派这样订单，你是接还是不接？或者你是取消了，他照样派你有责，这个应该怎么弄了？这个是不是？
1: 嗯，首先徐先生，我跟您确认一下，您是几号的订单？
11: 9月20号，然后是下午6:14吧。
1: 您首先是从焦作拉了一笔这个滴滴的订单是吗？
11: 哎，对，就是从焦作市，就是焦作送人到修武嘛。
1: 嗯。
11: 就不是就是县城嘛，然后到县城之后，然后滴滴平台派了一个就是修武到修武的订单。
1: 那也就是说您没有关闭订单是吧？
11: 对啊，就设的是一般就是到县城的话都设置那个速度接单嘛。
1: 嗯，但是他派的是当地的订单对吧？
11: 对。
1: 具体订单的话，当时是从修武哪儿到哪儿？您现在订单还有记录吗？
11: 有啊，包括也给您发过去了。
1: 那您稍后提供一下我们看一下吧，如果按照您的就是这种提醒，但是可能是平台规则的设置，或者说至少说是应该你申请之后这笔判责应该取消，不能说 机械的这样处置，因为
2: 因为说实话，
1: 因为您是从焦作市区到秀武当地的，那可能对于、对于当地的这个滴滴平台或者对于大的平台来说，它不可能那么细，就光给你派这个当地的这个订单，那是不是应该提前设置？这个可能需要。

0: 有时就是偶尔的话，就是派责的话，就是简单你申诉一下，就是把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他都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就是这一次不知道怎么情况，就是两次申诉没通过，然后就是打他们客服，然后打了客服，第一次他们客服跟他们简单情况说了一下之后，他们客服说像这样的申诉应该都是正常可以通过的，没有啥问题。但是两次都是通过不了。当他第二次他们的就是客服给我回电话的时候，他们客服这个他们自己都表示，这样的派责确实有些不合理，但是就是他们没有权限去改变这个派责，
1: 嗯，
0: 也就是恢复不了这个服务分，他们是扣了三分嘛。
1: 是这样的，我就是按照您目前的描述，就是等于说之前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类似的情况，基本上是可以无责取消的。也就是说，其实平台本身可能设置也是有这种设置的，但是只是说这个情况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特别情况？另外，当时您就是给您进行判责，就是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接单，还是什么没有报备？
0: 就是不正常接单嘛，
1: 就是不正常接单，然后进行了判责。
0: 对对，违规取消这个订单嘛？
1: 违规取消订单，对吧？
0: 嗯嗯
1: 嗯，您当时向平台进行报备了取消订单的时候是吧？
0: 报备的话，当时没有报备，因为啥吧？像这样订单，一般情况就是他们就自己先审核，一般情况就是你不用报备，他们直接都给审核通过了，对，一般情况都是无责的。当就是有时候他判你有责的话，你再申诉的话，都是一次性都通过了，因为你把这个情况简单和平台说一下嘛，是不是？确实，他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平台一般也都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就是这一次，连续四次申诉啊，包括他们平台工作人员他们都说了，这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就他们没有权限参与这个派责，他们也没有办法。
1: 那他没有办法，他需要向上反映啊，他不能光就是作为传声筒啊，他得把您这个事儿向上反映啊。所以说这个事儿，节目之后我们会帮您联系平台进行具体的反馈。就按照您的说法，其实我个人理解，平台日常对于这种情况是有这种就是解决途径的，或者解决渠道的，或者基本上是不会判责的。但是这个订单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因为有时候难免，比如说机器误判啦，或者说人工筛核没有筛查，没有筛查到，都可能存在。那具体情况我们联系平台之后具体了解一下，好吧？
0: 嗯，行
1: 啊，您稍后把这个具体的这个订单的信息，包括您的车辆信息、车牌信息提供一下，我们跟滴滴平台具体沟通一下，或者说作为收音机前的咱们广大的出租车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于这种徐县这种啊异地营运，然后这个拒接单之后，然后会被判责，或者说日常大家遇到的这种情况好不好申诉，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10月17日，咱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那穿行峡谷密林，那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那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登山啊，发送登山就可以报名了。那昨天咱们的阳澄湖也是开湖了，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抢先预约上了秋天的第一口鲜。那今天咱们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也进入了繁忙的捞蟹发货的环节，那提前锁定蟹卡的朋友，鲜活的大闸蟹呢马上就能直达大家的餐桌，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目前呢还有部分啊咱们全母蟹最后的存量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只是普通的 2.5 两的母蟹啊，一般都要 39.9 元，买上八只轻轻松松要300多。那全母蟹那今天这个八只装只需要198元。那重点福利来了，任意两单全母蟹卡可以直接赠送咱们金骏眉的茶叶礼罐，这个两茶叶礼两罐，有蟹有茶，鲜香搭配，您直接发送啊秒杀就可以了。而且一蟹一码可溯源，正宗可查，我们有六大售后兜底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还有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热卖七年。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

0: 库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4: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3: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5: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3: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5: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焦先生，您好。
8: 喂，
7: 焦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8: 我刚才我昨天说过那个，我们的车是原来是国五的皮卡，车号是 UA5S1 51S11，
7: 然后呢？
8: 然后变成车牌现在是 UAHV006。
7: 过户了？
8: 不是，我们车的车换牌了。
7: 换牌了，互换号牌吗？还是什么情况？
8: 换牌了，这个006原来是国三车。原来是国三车。
7: 那你这个换牌不需要过户吗？
8: 过户了吧，那是还是我们自己单位的车过换牌了。
7: 那反正就是你进行大概是进行了这个号牌的更换是吧？
8: 对。
7: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8: 更换了以后，这个006是国三的，我们原来是原来那个是国五的牌，现在我们进厂进到别人的厂里不让进来的时候是国三车，一直改不过来。
7: 就是您是联系过环保部门吗？联系过环保部门吗？
8: 对，不是的，环保部门的他应该是进人家厂的时候，人家环保说不达标是咋回事？
7: 您是哪里的车呀？
8: 荥阳的。
7: 那就是郑州的车牌。
8: 对，郑州的。
7: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您直接开着您的这个车到就近的机动车检测站，然后进行车辆尾气的上线，然后上线之后呢，可以进行这个排放尾气这个信息的变更，然后这个是免费的。
8: 知道啊，你是个什么地方？
7: 去机动车检测站。
8: 机动车检测站。
7: 对。 嗯，然后就是审车的地方嘛，就上线审车的地方，不是去车管所啊，车管所不办这个业务。
8: 哦，审车的地方。然后对。那因为这个东西行车证啥时候都过回来的呀？
7: 那您这个等于说这个环保信息没有更新呀？
8: 啊，对，环保没有更新。我们去的环保部门，他们说是一个季度一换，就是这两个多月了，我们进别的厂进不去。
7: 最简单的办法，包括我们的节目中跟很多车友也建议过，就是您直接开着车到就近的检测站，去的时候先说明情况，就是说车进厂的时候啊，这个排放不达标，但实际上车辆排放是达标的，然后进行一个尾气上限，然后这个是免费的。我再次给您提示是免费的。然后办完之后，因为可能会存在，比如说有的检测站业务不熟练呢，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存在的话，到时候您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联系咱们环保部门进行一个指导。可以到时候给您一个咱们郑州市环保局移动员处的电话，然后有问题可以跟对方直接联系，对方会指导检测站，帮您正常的办理相关的这个信息变更的这个业务。好吧，
8: 还拿什么手续不拿
7: 了？拿着您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
8: 哦，现在的是吧？
7: 嗯，对呀、啊，那你肯定得现在呀、啊。
8: 好。
7: 嗯，您拿老的也不管用呀、啊，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跟车走的吗？
8: 啊，对，好。
7: 好吧，这个业务很简单，只是您之前可能没有听节目或者不太了解，然后如果说您要愿意等也可以，但是这个方法基本上是立竿见影，一般您去办完之后。第二天啊，基本上咱们车友反馈的第二天、第三天吧，然后再去进厂的时候，这个环保这个数据一般都是正常的，会，只要说您车本身是正常的。
8: 哦，好。
7: 嗯，好吧，啊、有什么问题再说，行不行？基本上这个路径还有这个方式方法跟您说了。节目之后呢，挂断电话之后呢，我们也会安排记者把这个郑州市环保局移动员处的电话留给您，然后真的再有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再跟我们记者联系，好吧？
8: 好，谢谢您。
7: 嗯，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其实正日常情况下，这种我们遇到的大货车的这种情况比较多。目前郑州市区，包括我们了解到郑州市区所有的检测站基本上都是下发通知的。个别有时候遇到会有一些检测站的业务不熟练，但是、不熟练的话，我们其实在节目中给大家说过啊，就是可以拨打郑州市环保局移动员处的电话，对方也会给检测站进行业务指导，帮助大家解决啊车辆关于尾气，实际上比如说是国六的国五的，但是进检测站的时候因为使用的是老车牌，这种情况吧，就是信息没有变更啊，大家可以在、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去上线审车的时候进行变更，如果着急的话可以就近去到检测站啊，基本上都是能够办理直接解决。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6: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7: 那一过秋分节气啊，皮肤容易缺水，那长期缺水容易导致比如说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说秋季护肤最重要的是注意保湿。那今天 B04E 爆款商城强烈给您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那修复屏障，还有咱们预防干纹，帮助筑牢肌肤的年轻防线。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了解一下。那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要630块，那今天咱们品牌方有这个特惠活动啊，一瓶只需要299，还不到五折，而且咱们爆款商城双节福利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是买一送一，也就是说299直接给您发两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帮助肌肤水润有光泽。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徐港高速的襄城段28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抢修施工呢，郑峦高速的新密段13公里到1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目前是通行缓慢的，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金秋时间，咱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日，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还有奇山怪石，还有奇石怪树啊，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比如说临海的飞船，包括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与趣味游玩与惊喜于一体的登山活动。那活动当天，咱主持人当现身打卡点，等待大家来偶遇。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登山，发送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限，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通一直在您身边。我们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京广快速路从金水路一直到农业路北向南方向啊，这会儿是流量是有点大的。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事我们看一下，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有什么帮到您？
2: 我有一个违章，9月14号在那个松。9月14号11:18在那个松山南路跟那个金海路交叉口从南往北，一个白色车坏到路中，坏到那个就是直行道里边了。我真是从边上绕着右拐道又绕过去拍了一下。
1: 嗯，
2: 拍了一下，我去我是自己辆出租车，我去那个运管处调那个监控了，他确实就是我有车在路中间坏着呢，坏着呢，我去复议了，他说的是他那个复议那个电脑不管用，那个 U 盘，这私人 U 盘不管用，他必须得导手机上，我不会导我的，看帮忙这咋办这个东西。
1: 您什么意思呀？就是现在有这个证据。
2: 对对，有证据。
1: 提供不了。
2: 对，有证据。那我那个视频我也看了，确实一辆好几辆车，公司还有一辆车也是同时间在那拍的。
1: 你现在是有证据，怎么提供不了呢？
2: 在那 U 盘里头了， U 盘里头，我有一个 U 盘，我明明导出来，我不会，我说这，我看看这。
1: 那这个
2: 等几天，等个5-6个工作日，把我处理到现在还没处理呢。
1: 那你到底是现在是您的意思是现在是违法复核已经申请一直没有撤销，还是说现在证据提供不了？因为我听您说的不清不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2: 他现在还没过弄啥了，没过撤销了是。
1: 那您现在是问就是到底能不能撤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证据提供的问题？
2: 能不能我撤这个问题。
1: 那你证据提供过了吗？
2: 我当时过去了，那个我跟他说的情况了，他说那证据，他说想过处理试试。
1: 那您是什么时间去了哪儿提交了申请？
2: 三泉路那个交警支队。
1: 嗯，三泉路花园路郑州市交管支队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时间去的？
2: 去18号吧，应该18号。
1: 就是9月18号是吧？
2: 哦，应该是就是。应该18号、16号，反正我忘了几天了，反正就是有两三天我不去了。
1: 那您是提交了复核申请是吧？
2: 对对对。
1: 等于说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是他看了吗？
2: 他没看，我那给他 U 盘上来，那 U 盘他那等于他那电脑不管整我的 U 盘，他说的是。
1: 嗯。那可能会，比如因为您的是外网的这个 U 盘，
2: 对对对对，外网的，
1: 对官网的 U 电脑是不能这个插外网的 U 盘，这个倒是实际情况。但是像这种情况，那比如说您像日常情况下，您U 盘，比如说您可以刻在碟子上，这是第一种方式啊，或者说您在这个在播放的时候用手机录个屏，不是也行吗？这种方式方法很多呀。这个不是说这个有证据还竟然有证据提供不了，你说这个说实话我们在节目中经常是遇到，比如说找不到证据需要交警部门来帮忙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但是像您这种有证据现在提供不了，这个说法也是就是第一次听说。首先这样，就是节目之后我们先联系一下郑州市交管支队，核实一下您这个违法是9月14号是吗？
2: 对，9月14号上午11:18分就忘了。
1: 然后具体是在哪个路口？
2: 松山南路跟金海路交叉口。
1: 什么方向？
2: 往北。
1: 是南向北。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车是在哪儿呢？
2: 车就是在那个直行道上，那个车坏了，直行道上一个车，我等于是从右，站着右拐道，等于是绕了一下过去了。
1: 嗯。
2: 压线。
1: 然后这个违法图片上没有这个故障车。
2: 没有故障车没有。
1: 也就是说它是刚好坏在了电子眼的下方，就是电子监控设备的下方是吧？
2: 对，它好像就是第一辆车。
1: 嗯， 然后现在是这个拍了压线，然后这个违法一直没有撤。您稍后把相应的这违法图片还有车辆信息留一下。现在手里有视频吗？
2: 手里我给邮派长，不要明天上午我直播时候我拍给你
1: 的。那不是，那不是，就是意思是如果有视频的话你提供一下，如果没有视频的话我们先跟郑州市交管处就联系一下吧，好吧？到时候如果说需要的话，或者说交管部门看能不能查到，你像这种有证据的话，您手机直接翻录一份不是就很方便吗？对不对？
2: 当时我去交警委去征收了，他给我征了 U 盘里头了，他拿了 U 盘都直接都可以去了，他说人家看 U 盘上都可以，所以他不看 U 盘，他看手机里头的。
1: 那他确实他临时他看不了呀，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哪怕你去旁边比如找个复印店刻印一下都可以，当然了这都稍微复杂了，我们先确认吧，看能不能直接撤，还是需要补充证据。如果说需要补充证据的话，我们也会及时联系您，尽量通过比如说您把视频翻录一下，咱们通过邮件提供啊，尽量是因为已经跑了一趟，尽量不让您跑第二趟。但是有一点，就是像这种情况大家日常的情况下，就是像提供证据，你个人的话你通常大家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手机上备份一份，或者说你这个你有一个光盘，这样的话可能你现场申请复核的话可能会一次性能通过，好吧？甚至说你现场你有这个手机上能看，对方他比如说他用手机给您录一遍不是也可以吗？对不对？
2: 是因为这当时就那辆车坏的，因为好多辆车都排住了，他这给这他不有那是就那个监控，他
1: 那监控上显示您的车辆压线了，那这个录入违法本身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如果说违法图片上有这个故障车辆，那您违法了，那我觉得这个交警部门应该主动给你撤销。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违法图片，因为刚刚我跟您确认过了呀，违法图片上他看不到这个故障车辆，只能看到你压线啊，对不对？
2: 哦，那中吧。
1: 好吧。像这种情况，其实正常情况下，你通过的时候，首先尽量贴着对方，贴着这个故障车进行这个，不管说是你变道吧，尽量贴着故障车，这样的话。你贴上的话，如果说把您录上，基本上故障车也能看到。通常是咱们绕的弯都比较大，所以说只能拍到您，拍不到故障车，明白意思吧？这是我们在节目中经常提示的大家。如果说您能贴着故障车进行变道，那变过去的时候，如果说能拍到您，那肯定也会拍到故障车。那我们为了确保安全，可能有时候要把弯绕的大一点。那但是绕大的话，就可能会只拍到您，而拍不到故障车。您知道
2: 那我绕的从那屁股后绕过去了，我又从前面绕过去了。这意思，这张照片我看的是在前边，是在那个过老线那会儿。
1: 没太听明白。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能紧贴着故障车绕，而且只变道一次的话，那正常情况下拍到您也会拍到故障车。如果说您绕的比较大啊，为了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因为这也能理解嘛，你绕的比较大。那这个可能就拍不到故障车，只能拍到您。那像这种情况下只拍到您了，那录入违法信息本身又没有故障车，那本身违法录入本身没有问题。那具体这个事儿后期要不要补充证据，那我们到时候再跟平先生跟郑州市交管支队核实之后，再跟平先生进一步的了解确认。南方的小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 6588-9494。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埠城市举办的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担心品质，我们是由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是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咱们有费用啊，我们给大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了解一下。那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里边的，您可以直接发动家装节，扫码添加咱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直接发动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想靠谱的装修服务，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没问题，可以的。 你好，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您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李湘，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嗯，请讲。
2: 我的手机上在26号晚上7点到8点间吧，收到一个信息，说我在安庆驾车有个超速，安庆这个高速上沪豫高速499公里处，但是我的车在家就没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您看违法图片了吗？
2: 我已经在发到你那公众号那个私信里边。
1: 我找一下，这是我找一下，同时您看违法图片了吗？
2: 我看了，那个车型的很多车型都不一样。
1: 那对呀、啊，那就是路错了呗。
2: 现在还是没有处理到位。
1: 没有处理到位是什么情况呀？
2: 我昨天上午给你们打了一次，到今天我上午打了一次才回复。
1: 我说是您没处理到位是什么意思呀？因为我看
2: 123上还能查到这条违章，
1: 那你都没有申请，人家怎么可能给你直接撤呢？您都什么都没有干，您也没有联系咱们这个违法地，他既然录上了，他肯定，比如说不管是录错了，或者说是这个或者说对方是这个套牌了，那他总归是已经录上去了呀，录上去那你总得比如说联系对方呀。因为我看到您发的这个违法图片，然后对方的车牌也是豫 A 对吧？
2: 这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楚。
1: 从图片上看，对方好像是像看着像六或者像 G， 就是从那个模糊的图片上看，而且我看是个白色的 SUV。您是什么车型呢？
2: 我是CRV， 思域那款20。
1: 颜色呢？
2: 颜色也是白色的，但是我那个车前面没有那个标识，我车型都不一样。
1: 那最简单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您直接在交管113上申请违法复核。您可以把自己的车辆拍一下照片，然后这个传，然后在违法复核申请的时候提出违法信息录入错误，把您的车辆然后和这个违法图片中对方的车辆进行一个比对，同时上传，然后可以先在网上进行申请，这个是最快最省时间的办法。
2: 昨天申请了一次没通过。
1: 没通过是直接驳回？那应该理论上也不会这么快呀、啊、您是申请直接被驳回了吗？
2: 他说那个原因什么描述什么没有进行。
1: 那对呀、啊、那您得描述呀，您得写呀，你说就是违法，你说车牌这个违法信息录入错误，然后您说自己，比如说描述一下自己是本田，刚才说您是本田是吧？
2: 对，
1: 您自己是本田。对，我看，因为我看对方是应该是一个，看着不太清楚，但是跟您的车型和这个品牌肯定是不一样的。
2: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您先描述一下吧，好吧？因为我看到这个机，仔细看的话，应该是能看出来，好吧？您先申请一下，同时的话，我也看到您发来的这个违法的具体地点，节目之后我们也尝试跟这个违法地联系一下，因为我看还是罚款200记6分。
2: 对
1: 啊，是个超速。
2: 对，
1: 应该是录入错误，然后您这边在网上申请，我们这边同步帮您联系吧，行不行？
2: 好的，谢谢你啊。
1: 我看这个具体的违法时间是
2: 24号的19点38分。
1: 您稍后把这个信息我们都有了，稍后我们安排记者联系一下吧。同时的话，您也在网上提交一下申请，好不好？
2: 大概是属于安庆交警段，应该是
1: 安庆是吧？
2: 嗯，
1: 您先提交申请吧。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您只要把证据提供齐全啊，提交申请之后，交警部门审核之后也会很快撤销， 另外提交的时候您把这个标注清楚，把自己的车也拍个照拍清楚，然后也写明白，行不行？
6: 我把行车证发过去就行。
1: 嗯，您稍后反正违法图片也发一下，比如您的车辆图片也发一下，好吧？您提交的时候，因为他可以上传三张图片，您拍一张自己的，然后截一张违法图片，然后再拍一下行驶证，三张基本上都能说明问题了。
6: 好的，好的，
1: 嗯，您就先赶紧提交。同时的话，节目之后我们也安排记者赶紧联系，行不行？
6: 行，谢谢你。
1: 嗯，您注意保持电话畅通。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帮助李先生把这个事儿解决掉。因为从这个，图片上看，应该不是套牌，应该是违法车牌录入信息录入错误了。因为从违法图片上看，不是很清楚。我们看到 free 问到说郑州十一限号吗？十一假期期间，包括咱们国庆假期和周末啊，是不限，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没有限制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啊，从这个金水路一直到快到农业路啊，这一段啊都不是太好走，是不是路上有事故？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8: 我是用的咱那个据地出租那个平台，然后接的订单有那个四笔违章，违章是按照那个导航走的，导航然后上面被拍到进行了，然后那个平台就赔了一笔，其他的说是超过一个月了不给赔。
1: 这是什么时间在哪儿的事儿呀？
8: 大概有三四个月了，在那个郑州那个金融岛。
1: 嗯，
8: 郑州金融岛被拍的那个闯进行。
1: 您等于说上二层了？
8: 对对对。
1: 那是二层不是早都已经这个围栏圈住不让上了吗？而且也路口也有。
8: 没有，他是晚上没有圈，晚上没有圈，然后我接的那个平台订单，他导航让我往上面走的，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他那个进行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四个月之前吧。
1: 您本身就是出租车对吧？
8: 对，出租车。
1: 您本身出租车，您不知道金融岛进行吗？这个事儿？
8: 一开始我真不知道，最后也是听。我查那个违章记录的，没事，我一打开我一看上面弄了四条违章。
1: 嗯，然后分别是什么时间呀？
8: 嗯，一个是5月份和6月份吧，应该是。
1: 5月份和6月份吧，您不知道违法具体日期吗？
8: 这个我那个有照片有截图，我需要找一下。
1: 嗯，另外关于这个按照这个导航走然后违法这个事儿，这个平台是认可的，是愿意补偿或者赔偿，是这个意思吗？
8: 啊，对，这平台它有规定，这是平台导航导的，不是我自己我故意往那边走的。
1: 嗯，然后现在就是拒绝或者说没有赔偿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时间太长了。
8: 对对对，时间长了超过一个月了，然后打那个我打平台客服就说时间超过一个月了，不赔偿，就是没超的赔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四起处罚，然后赔偿了您一笔。
8: 对。
1: 赔偿多少钱？
8: 赔偿了100块钱。
1: 也就是说您的罚款金额是吧？
8: 对。
1: 嗯，您稍后把订单提供一下吧，订单违法提供一下，我们具体看一下，跟平台先核实一下吧，看看是不是有这个规定。然后另外就是还得提醒您，像这种情况您得对自己负责，如果平台真的不管，您投诉也没有解决，那您说这事怎么办吧，对不对？就像您这种情况，哪怕您后期就是我们可以帮您 帮您联系啊，就是确认一下，首先确认这个规则。另外就是，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自己开车，导航它不是万能的，好吧？
8: 不是，它是导航往上面导的。你要我，你看，它是平台有规定嘛？然后我接的这个平台订单，我要不是不去接乘客的话，我这边有处罚。
1: 那平台本身就是错的，您就非得按错的来嘛，对不对？而且您作为一个出租车驾驶员，这个金融岛，这个说实话，这个二层不能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它不是说一天半这个一时半会儿的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但是我还是借助您的事儿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现在确实不管说是您是作为平台的司机，还是作为咱们日常的私家车，导航确实非常好使，但是导航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是你说后期，你说实话，这个是因为钱少，可能就100块钱，平台给你承担了，或者说它有这个规则，但是真的因为你导航错误，你发生了交通事故，说实话，你再让平台去承担这个事儿，咱们要打一个问号，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得自己操心，我们自己的事儿，你总让说啊看平台，那关于这个金融岛每个口肯定是有设置的，就是相应的进行标志的呀，对不对？你都不看吗？是不是？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具体了解情况。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9: 阳澄湖大闸蟹开补了，首吃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0: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11: 8只装，
10: 3张蟹卡共24只蟹，
11: 只要716，
10: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看到怎样，他说金融岛不让上二层，但是好多平台派单都到派到导航的二层，不上去接乘客吧还不理解，说了好多车都在二层，怎么就你不能上来。这个事儿我觉得交通广播应该跟平台沟通一下，作为司机个人力量还是太小。其实关于这个金融岛二层不能这个上桥这个事儿，其实早在之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比如说像地图平台，比如说百度呀高德呀都进行了反馈，比如说现在作为私家车啊，你导航上二层的话是导不上去的，它直接是定位的咱们地面层。包括当时也有司机反映，我们也给这个比如说滴滴平台和高德平台都反映了，对方都表示他们已经设置了围栏，二层是上不去了。所以说因为现在网约车平台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些小的平台，那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地图没有匹配到，这个情况可能也是存在，但是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在看到有哪些平台遇到哪些问题，我们需要逐个击破。但是之前在很早之前当时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比如说像滴滴啊高德平台都联系过，当时是我们也主动的把郑州市交管支队发布的这种进行通知呀，包括这个进行的情况跟平台进行了沟通，也设置了这种围栏。但是像这个王先生提到了，距离它应该是一个相对小的出租车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平台，可能还需要线下再联系再沟通。那具体情况我们记者联系之后也会在节目中进行呈现。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是粒米，一刻，让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关注一下徐广高速襄城段的28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郑滦高速新密段的13到15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通行稍显缓慢。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一定要记得在假日出行的时候需要查询高速公路通行提示，您可以及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高速，您只要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后台为您的更新，我们会整理成文字，一个是方便您自个儿随时查阅，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分享给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以说在假期出行记好了，及时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正常直播陪伴大家。另外呢就是在出城和返程的高峰期，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有预录畅行，我们有这个随时的这个直播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回复大家对于高速路况的咨询，这两个就是互动的路径，大家记好了，可以呵护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咱们一路顺畅平安通行。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此刻都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不光是就是车这种大宗消费，日常生活里面遇到那些好物哈，我们分享的原则一定都是这样的，选择适合咱们自己的，或者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高频需要使用的，咱都不要为这个就是一时的降价哈去买单，一定要考虑我们日常对它的这个使用率。然后来回复一下当当问到的这个就是爬山的时间。我们是有一个登山节，它的时间是在10月17号哈，你可以直接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我们的这个就是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活动部的同事都会在群里面及时给大家做回复的。大家记好哈，报名参加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对应的关键词是回复登山，回登山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就是讲到了关于假期出行的问题，我们也给一个提醒哈，就是我刚刚看到是秋月也在发这个就是车险的相关信息。长假出行大家记得两点哈，一个就是在每一次你出行之前都需要给我们的车辆做一次检测，而且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就你检测项目也会有一些区别，你比如说像现在往秋冬季走了对吧，天色就是暗的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尤其是哈咱们的车辆的灯光系统统一的去做一个检测，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轮胎的胎压的问题，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如果说咱们高速公路通行，其实现在很多车辆因为它有这个自胎压监测系统，您可以把这个界面调出来，然后方便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及时去关注。这个是哈我们讲到的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车辆的一些就是注意事项，包括如果咱们是这个新能源车和电车的朋友要及时查询一下，就是在咱们行驶的这个路途上咱们在哪儿实现这种补能它比较合适和方便，而且呢有一些充电桩哈，可能它也因为当年就是做的比较早，那么我们在充电的时候要确定一下这个充电桩它目前是否可以安全使用，它们的这个功率是否匹配，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查询一下咱们车辆的这个保险，一定要确定哈保险还在这个有效期之内，因为给车辆上一个就是比较完善的保障，为的是让我们出行能够更安心，这个完善的保障我们刚刚也讲了，车辆自身的状况以及我们车辆的保险的这些信息要再去确定。你像去年的时候有听众给我们反馈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跟我们联系，就问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因为着急开车出去玩才想起来那个保险临期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这些工作咱们提前做，其实今天跟大家说的我觉得有点晚了，但是看您的这个出行时间吧，如果来得及的话还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大家哈，都去看一看，看看咱的这个保险这个到期的时间。所以为啥我们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讲在保险到期前30天都是黄金续保的周期，还有我们的听众在那个就是假期期间是在外省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这个事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我们走的是这个快速理赔，等于说假期还没结束就是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所以哈就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你选择车险你一定要考虑到就车险后续给你的服务到底怎么样，我们其实要的除了价格之外更多的是当我们比如说像你在外地对吧，你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叫快速理赔，它能不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出我们最专业的建议，这点也很重要哈。所以大家记好了，就是和车险相关的特别是假期您出行遇到车险类似的问题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这个关键词哈给大家设定好了，就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会有人工作息会在后台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也是为了保障大家哈在出行路上的那一份平安。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就是限行和限号的规则，目前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是这个9月份的一个限行的日历，您可以通过发送限行或限号来进行查询。那目前来讲的话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明天尾号限行是3和8，那么进入到国庆假期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出行了。另外我们强调一下哈，限行的这个时间是每周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限行范围呢咱们划定的是郑州市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的号牌。另外就是闯限行的处罚是驾驶证扣1分，罚款是100块钱。相关的信息哈大家可以发送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这个了解信息。另外就是刚说到这个假日出行，我在节目当中突然想起来也得跟大家反向求助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朋友们比较推荐的这个自驾游的线路，就是您曾经一定是玩过的哈，就是您曾经自己确实玩过感觉还不错的， 也可以及时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也在想这个国庆假期咋安排，去哪儿啊，开车到底怎么玩比较合适，大家都可以给一些建议哈，因为有时候自己就真的有点当局者迷的意思，真不知道应该还能去哪儿玩比较好玩，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小众的线路，大家也可以随时推荐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来，编辑好您的推荐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群里哈，有听众问到了关于这个二手车的一个价格咨询，买的是一辆比亚迪的秦，21年的车，当时买下来得13万了，然后在群里面请我们来估价，我们这个有一个姓郑的朋友给了一个价格，说25000不能再多了，很感谢他哈，因为就是在我们群里面我们的这个听众因为互动的比较多，所以说对于这个二手车的行情现在大家了解和掌握的也很准确，我们的这个就是刘健老师估完价格之后呢，是给了30000块钱，然后我们听众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有点不太能接受，21年到现在也就是才5年的车，一下子折了，就是折的连新车当年的零头都不够。所以在这儿上，我们也跟大家再讲，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是选择这个新能源车型的话，一定要去考虑到它的一个车辆保值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第一就是大家更换车辆的周期变短了，以前咱们照着10几年、20年开，但是现在哈很少。就是有朋友还会按照这么大的年份或者里程数去用这台车，因为就是我们对于车辆的一些智能化的配置要求越来越高，有人不是也开玩笑说嘛，这买车跟买手机差不多了，因为它那个系统更新太快了，如果是咱们短周期可能会涉及到频繁去换车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后期保值率的一个问题，那包括像现在25万买奔驰，27万提宝马，就豪华品牌当中，这个 SUV 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白菜价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选择的几款哈，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朋友们可能了解和关心比较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奔驰的 GLC， 对吧？它在售的这个2026款，它的指导价格已经到了35万起步，其中它的主力车型哈，就是那个 GLC 260的。经典版的指导价格是35万1800，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看上限的，也就是到差不多得45左右吧，在这个价位段内，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GLC 整个全系终端优惠确实很可观，有一些部分就是有部分地区哈，可能部分车型会大概优惠到9万多，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按照它这个优惠力度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新车入门价格就已经拉到了25万，而高功率版本的落地价格也就是在35万。那我们来想一下哈， GLC 它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 9AT 的变速箱和一个48伏的轻混，然后还有260升的这种最大马力，就是那个260的那个就是配置，它的这个最大马力是204匹的，峰值扭矩是320牛米。所以说你由此来看哈，就是同系它还全部标配了就是那个 Formantic 的一个智能四驱，所以从配置单上来看的话确实还不错。那价格拉到25万的时候，很多朋友确实会很心动，但这就是我们讲的哈，虽然说它的价格新车价格拉到了就是20多万，但是你在后期养护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对应的去了解它每一次维修和保养到底是需要多少钱，这个有没有匹配的一个政策出来，对吧？包括像我们讲到的这个宝马 X3， 它目前的这个就是最新的2027款的318000到398000，相比于26款的在售车型，就是它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配，除了外观有一点变化之外呢，也增加了像座椅调节和通风之类的一些功能，但是这个价格就是如果说再加上各地的这个就是补贴然后优惠，其实也就是拉到27左右了，27左右的车型给到的依然是 2.0T 和 8AT 的一个动力组合，它跟那个奔驰两个车非常像，就给你的这种配置在以前咱们看哈，买 BBA 都是可以的，你包括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奥迪 Q5， 对吧？奥迪 Q5 的这种就是入门的一个价格，智混的豪华哈，基本上也就是30左右。如果说你再选择不同的这个车型，可能到30以内。同样的，它用的是全新第五代的 EA888， 就很经典的那个 2.0T 的发动机，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器，同样也是有48伏的轻混。你会发现哈，就是 BBA、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车型，他们在动力各方面就是匹配的都是旗鼓相当，但是这个价格呢，它可能会增加一些配置，但这个终端优惠完之后的这个价格可能就是在30万这个价位段之内，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怎么买哈？就是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如果你单纯的想用比较低的一个价格来圆梦的话，那么就是 BBA 的这个车型目前你可以就是去选择。那么除了这三款车以外，像沃尔沃的 XC60， 对吧？ XC60 这个车其实它最近有一个那个新款的海外的一个亮相，我们专门看了一下， 说实在的哈，跟现款的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它也不会太有比较大的这种改变。目前来看的话，就是2026款的官方价格是39.69万到47.49万，其实它也会有这种不同幅度的优惠，有的地方哈，可能它这个综合落地价格到了23，而且就是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很多朋友就你很难抵挡这种诱惑，对吧？但还是咱们说的哈，你要考虑它这个车辆的保值率的问题，你要提前预判到你这个车准备开多长时间的问题，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提示。所以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现在你买车跟当年你买车你需要考虑和纠结的这个信息内容已经发生变化了，大家如果拿不定主意都可以随时向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对应的内容哈，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发出邀请，朋友们也可以直接进到我们节目群里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联系我们，进群的朋友发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另外来回复一下，我找一下是，哎，我刷过去了，是我们哪一位朋友也在我们，哦，伟东发来这个秒杀关键词，我们看到了，再来跟大家就跟伟东回复的同时，也跟所有的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哈。今天明天我们还有就是两天，大家可以去捡漏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时间。阳澄湖已经开湖了，开湖之后哈，就是大闸蟹的吃蟹的顺序是先去吃母蟹。然后呢等到就差不多10月的时候，10月中后咱们再去吃公蟹，所以我们这两天就是为数不多的有一个拼手速捡漏的一个环节。这次咱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的蟹卡，都是2两半的哈，一张卡是198块钱，大家去两单拍的话，我们会再加赠就是这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是2罐，您可以自己买，因为它一张也就8只，你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喜欢吃大闸蟹的，我昨天去兑的时候就发现就基本上就到那个国庆节期间了，所以说大家已经买了我们那个大闸蟹的朋友哈，提前你现在去兑，你不要等到你用的时候你才去兑，因为我昨天打开那个程序的时候就看它一开壶，很多朋友你想想就我们之前就是预售的那些很多朋友哇都过来兑换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提前去订，因为它真的是太火了，这是我们强调的一个就是背景哈，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分享给大家，千万不要说我明天想吃我今天去换来不及，因为它太火了。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规格哈，如果是买全母蟹的各位一定要记得2单、4单、6单的去拍，每一只蟹我们说的这个2两半是去绳之后的净重哈。那么关于就售后的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死蟹、残蟹、无肉的、无黄的、无膏的、缺秤的全部都是给大家秒处理秒赔付的，这是我们第7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为啥我们要强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年有一个官方的开湖日，开湖之后哈，您拿到的

0: 也是这么多钱，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哈，就是公蟹母蟹都有的，数量是填三，咱们是只买全母蟹的朋友数量填二，全母蟹买两单送金骏眉的这个茶叶礼盒是两罐，然后如果说您是买公蟹母蟹都有的拍三单，咱们是可以享受第三张零元的一个福利。我讲清楚了吗？就大家记好了哈，就如果说还是有不太清楚的，也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一定记好哈，我们设定的这个关键词回复秒杀，回复完秒杀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的首页，就是有专区，您去浏览一下，人工作息都是实时在线的，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后台及时咨询。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6: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4: 省钱，
3: 省心，
14: 省劲儿，
3: 我们就干一件事儿，
14: 省，
3: 买车找飞扬。

0: 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就是真正是涉及到这个汽车消费的，有任何信息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当味道的说想请飞扬老师帮忙出出主意，可以，就是帮忙出出主意后面的信息哈，可以继续再发送内容过来，是不是一着急发了一半发过来了，没关系哈，就是大家在节目当中咨询的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同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我们刚刚讲到了说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 BBA 对吧，就以 BBA 为代表的这个 SUV 确实目前降价挺厉害的。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富强问到了说凯迪拉克那个 XT5 现在啥行情。凯迪拉克哈，它目前就是因为它有那个纯油的也有那个插混的两个版本嘛，如果说您问的是这个26款的纯油的，我说的是指导价格，因为不知道您在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城市有差异。26款的这个指导价格是39,900起。它当时它那个就是比较主销的是官方价格哈，39,990的那一款，就是豪华型的，您可以看一下。那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哈，全款落地的价格应该是在27左右。包括它前一段时间上市的有一个那个插混版本的一口价，也就是27,990到29,990吧。它当时给了一个限时权益，可能给完这个限时权益的这个价格应该就不到26。就是确实你看现在这种车型的变化都挺大的，而且你看它所谓这种美系的这种 SUV 对吧，就大家对它的熟悉度也比较高。如果是燃油版的话是 2.0T 的 9AT 的那个变速箱，48伏的轻混，这是我们当年讲哈，就是这个美系它特别擅长用的就是比较黄金动力组合的一个动力形式。那么另外如果说是选择那个插混版本的话，它是全系用的是双电机的四驱 1.5T 的发动机，而且是两档的 DHT 的一个变速器，它用的是3元锂的电池，续航是在215左右哈。这个车挺有劲儿的，最大的扭矩到700多牛米了，一般情况来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是200多400对吧，它已经到700了。那如果说是两个，我不知道您具体考虑哪一个动力形式哈，两者相比的话我可能相对会推荐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插混的，因为价格差的不大，但它那种体验那种感觉不太一样，而且它全系标配的就是那个智能驾驶辅助，它会有一些新的东西给到大家，所以这个信息回复给您，希望对于您买车还有一些帮助。大家还有哪一款车型您需要了解的，依然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这个大纲也发了一个信息，我们有这个就是公系和母系的卡也有，但它已经是非常少量了，因为这个就是基本上离我们今年的这个大闸蟹的销售哈，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所以大家现在只能够去捡漏。对应的关键词您发秒杀之后到我们的这个专区里面去看，公蟹4辆母蟹3辆，如果您拍的话记得哈是拍3张，因为它第三张会直接变成0元，就是你数字2和数字3是一样的，那咱为啥少要一张呢对吧，大家一定记得哈，就是公蟹母蟹都有的，按照3张6张9张的去拍，3年都有效，然后就是保价到年底，您自个儿买了用或者是就是拉着亲戚朋友一起来团购分，大家一起分都可以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行，是发那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是晶晶也发了一个信息哈，就问到我们说这个888现在有福利吗，其实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有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哈，我们基本上是全年保价的，这个呢也是为了就是让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去选择它，而且产品从一开始的这个定价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是在每一个假期出行之前大家也意识到说我的车子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的话，你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现在去使用，就是进这个阶段哈，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您是选择那个精装礼盒的话，它一套3瓶是239块钱，那个全能优护的3兄弟一套是199，它俩的区别是啥哈？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去选择那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去选择全能优护3兄弟。经常回复大家的就是7万多的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咋选。如果说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期待，你就越急，就是往上去选择那个精装礼盒就行了。我们就是针对解决的问题哈，就是那种积碳比较厚的，或者是你平时用车油耗在增加，而且车辆等红灯的时候怠速比较抖动的，都可以去清除积碳。另外提醒一下哈，就是往秋冬季走了，就我们刚刚也在讲，往秋冬季走，养车和用车它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也秋冬季清除积碳这件事情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8。

0: 八八，您发送完八八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视频和图片都可以提前做了解。浅笑的这个信息我们也回复一下哈，就是如果说您的车子是跑了快这段18万了吧，我看这个图片，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您去选择精装礼盒，而且你先买一套这个精装礼盒先去用，连续三箱油你每箱油加一瓶，你用完了之后再建个3000公里看情况，然后你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再建议您就是看看第二套什么时候用比较合适，你现在可以先买一套哈，就不着急，就大家不需要囤货，你需要的时候你去选择它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跟大家去做分享的，听我的啊，就是先选择一套先用，先解决咱当下的问题，因为你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数确实比较大，就是一套可能它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你用了以后我们需要就类似于说人生病了我们先吃药，吃药以后你在复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再看下一个阶段怎么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先买一套去用，用完以后及时跟我们联系反馈目前车辆的一个状况，我们再告诉大家就后续咱们怎么用更合适，是一定要记得我们讲的哈，任何就是你的消费一定是建立在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它能解决哪些问题对它的了解的基础之上咱们再去入手，所以说大家有任何拿不清楚的意见的哈，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说到我们这个登山节哈，小杨也问说咱们这次去登哪个山，咱们这次登的是这个仙门山哈，时间是在10月17号，因为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对吧，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秋季登山节的时间是在10月17号，请大家免费去登山，因为平时您就是自个儿去的话是得花钱的哈，但是跟着我们咱们可以免费来登山，我们希望在这个秋天可以跟大家一起齐聚仙门山，一个是登高祈福，一个是咱们可以一览秋日的美景，还可以共享价值数万的大奖，和家人朋友咱们一起来领略一下峡谷密林的壮美，也来品味一下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旱冰水滑，在当地哈，它那个名字叫呲溜哗啦，就大家听这个名字，反正我觉得就这四项哈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因为我们已经提前踩过线了，大家需要报名的话记好我们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登山哈，不是爬山哈，是登山，登高望远，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飞飞甜甜的888我们看到了哈，一定记得我说的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小秋问到了说怎么联系咱的这个您说的是车险的人工坐席吗？如果是车险人工坐席的话，你发车险两个字之后一定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的人工坐席会主动给您打电话的。另外人工坐席的电话我们在后台有公示，您可以往下滑了一下哈，就找到他们那个联系方式，您打电话过来也可以，看大家怎么方便，记好我们提供的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车险的，是发车险，然后限行限号想要了解的是发限行或限号，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是888，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哈，以上的信息大家记好了，包括想要登山的各位咱们是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胭脂
4: 屋。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啊，就是这个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景亮问到了，说我去年买的这个大闸蟹卡今年可以兑换吗？当然可以哈，咱这个大闸蟹的卡是三年有效的，而且就是我们是给大家保价到年底的，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疑问

也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进行反馈。我们今天重点提醒的就是你不要等到要吃的时候再去兑啊，因为这两天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非常火，所以一定打一个提前量，提前去兑。想要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捡漏的各位哈，兑的关键词是发送那个秒杀啊，俊峰发秒杀。我不知道就是你发完这个秒杀之后你心里面期待这个规格是啥，还是我们提醒的全母蟹卡派两单去拿走那个金骏眉的茶叶的那个两罐。如果是公蟹母蟹都需要的朋友，你去拍三单，因为它第三单有一个就是那个零元购，一定记好哈，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福利规则去拍，把保障咱们最大的这个权益。如果说还不太清楚的，联系我们的在线客服，他也会给您详细解读的。大家先把这个关键词记好哈，是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咱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车型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谁啊，议员发信息说，我当年买这个 Q5 的时候还挺贵的，现在它怎么能够是这个价格呢？咱得这样想哈，就是早买早享受一定的，因为你任何消费可能尤其是车哈，车就是你买回来家之后它不是一个就是保值性的一个产品，对吧？它属于一个消耗品。你想想咱买的时候都是哪一年了，对吧？它现在这个就是确实车型更新的也比较快，而且你像同价位段的这个新车出的也比较多，所以就是既然是买过了就不要去考虑这件事情了。而且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角度就是从现在选择新车哈，你得考虑它。以前咱哪考虑啊，就买个新车挺高兴的。但是现在买车，因为更换车的这个周期短了，频率高了，要去同步去考量它的这个就是品牌保值率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那一问到的一个信息，怎么评估二手车？您可以发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有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各位，不管说您想买一台二手车，还是您现在开的这个车需要我们帮您评估一下价格，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还有发大闸蟹的朋友们快哈，就是因为今天已经29号了，也就是到月底，就是我们今年本年度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哈。另外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就是这个在发于兆林，就是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于兆林，是它是一个轻奢羊毛桑蚕丝的一个保暖套装，但是它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得去发那个团购哈，得去发团购才行，因为秋天到了嘛，就是那个羊毛桑蚕丝那个保暖套装大家都会有需要，秋衣秋裤我们准备的都有，商场的价格得149。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也是有福利的哈，是99块钱一套。另外因为商城也进入到这个就是双十一的一个提前的冲量环节，大家可以去拼一下手速试一下哈，如果是今天的前100单的话有一个买一送一，等于说99块钱是给大家发两套的，但是就今天一天这个福利哈，大家记好了。价格我们说清楚了，另外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朋友能记住于兆林，把这仨字发过来真挺厉害的。你想就是那个寒露节气哈，因为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而且我们看天气预报就是国庆假期最低温度12度，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你要去山里或者去草原玩的朋友，咱们可以提前把这个就是保暖衣备一下，它对于老年朋友或者说腿脚不好的有关节炎的朋友其实都是挺合适的。保暖内衣这个事哈，等到你就是温度降下来的时候再买有点来不及，就是你会发现这两年你看这温度说降就降，所以保暖套装需要提前去备。那么在选的时候咋选哈，你像那个绵羊毛它配一个桑蚕丝，桑蚕丝是干嘛，就贴身嘛，它很丝滑很舒服，关键是透气不闷，羊毛主要是来锁住这个就是锁温底冷的，对不对？现在都是用那种就是双面绒的工艺了，就是里面它得有那种就是很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日子咱们穿一穿作为一个过渡挺好的，全身360度这种激光剪裁，它主要保证的就是你像领口袖口对吧，包括那个下摆的包边能够更加的平顺。有就是那个颜色哈，黑色咖色就主流色都有，女生还会有那种粉色和肤色，从90斤穿到190斤都可以哈，不挑身材。大家记好哈，就是99块钱，如果您能够抢到就是今天的前100单的话是给您发两套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那个团购啊，发团购到我们微信平台，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同样是可以打一个99折哈，要是大家能抢到的话挺合适的，夫妻俩一人一套或者父母一人一套，对吧？因为它本身于兆林是个老牌子，水洗不变形。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不发那么费劲的了，就发那个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我再看一下，
大家在想了解这个限行和限号的规则哈，我们提醒哈，今天是二和七，明。

0: 今天是三和八，进入国庆假期期间，就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就行了。十月份的这个出行日历出来之后，我们也会在后台及时给大家更新的，您可以放心。家的这个秒杀我们看到了哈，大家一定记得哈，全母蟹卡拍两张，公蟹母蟹都有的拍三张，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就没有时间了。我们可能应该今天早上节目交接的时候是剩19张，大家去看一下，拼命手速。另外再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哈，就是我今天是说的就是这个 BBA 这一系列车型的这个价格确实有一个调整哈，但大家就是咋说呢，就真的是你买完车之后你不能再去持续关注它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预期哈。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讲了那个奔驰的 GLC， 包括那个宝马的 X3， 还有就是奥迪的 Q5， 对吧，就整体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我看刚刚有个朋友在问这个凯迪拉克，如果说你比较注重品牌或者说那个豪华的氛围感，那么奔驰的 GLC 它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选择哈，因为现在价格也比较低，那比较适合就是你想，而且是第一台车，你想去体验那种就是豪华传统油车的 SUV 的朋友，你可以就是看奔驰的那个 GLC。 如果说你比较在意，就是人家都说嘛，就是开宝马你比较注重这种驾驶感受的话，你可以去关注 X3， 尤其哈，就是它有一个那个 3.0 的一个高功率的版本，加长之后它的后排空间对于家用来说完全足够。那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就是价格更合适的，对吧，目前终端优惠更可观的就是那个老款的 Q5， 您可以重点来关注。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更在意这个车辆的这种就是安全环保，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那个 XC60。 凯迪拉克的 XT5 呢，因为它目前有一个插混的一个版本嘛，对吧，就是如果你想考虑，一个是它的这种二线豪华的这种品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想考虑那种接近新能源车的一个驾驶体验的话，可以去看那个凯迪拉克的 XT5。 我们把这几个车给大家梳理了一遍啊，就是希望在朋友们这个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您具体在看的是哪个车，拿不定主意的都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小磊也在发说我现在买车也很纠结。不需要纠结哈，就是你根据你的这个预算先定预算，然后呢这两天的节目你看我们都在跟大家盘点，就是国庆节前开始，差不多就是到9月下旬，包括在10月上旬这个周期，这20来天新车上市的非常多，你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一个是把你的预算卡好，一个是要看一下你对这个车辆的动力，你是喜欢这个油车插混的还是增程的还是纯电的，对吧。另外就是你对这个车的空间，你是想选那个7座的 MPV， 想选择一个大6座的 SUV 还是大5座的 SUV 就够了。把咱的这个需求讲清楚告诉我，我就会帮您做一个分析哈。需要进群的各位，咱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西平段的813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2、3、4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赶往现场。另外徐广高速襄城段的28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同样的，路政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哈，在国庆节期间出行的各位，如果您需要了解最新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因为我们在国庆假期内也会帮大家哈及时打探了解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我们会整理成文字在后台给大家就是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就这一点哈，大家就是一定记好了，任何时候你想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变化，对应的关键词都是来发送高速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行的车险我们看到了，车险是这样的，说到这个车险了，我们再提醒一下哈，国庆假期要出行的各位一定要去看一下咱的这个保险哈，就你的汽车的这个车险它的这个有效期。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哈，就每一个假期我们都会在后台接到听众朋友们的求助，很多时候就是忽略了，哎呀我不知道我这个已经到期了，我都跑2天了，这个就很麻烦哈。所以说我 我们提醒大家，在车险到期前30天，你都可以来续保。你提前续保，就是你心里不就更踏实吗？你像我，我是四月份买的这个车险，所以每到每年四月份，我都会想到，哎，我这个保险是得续一下的。就大家不需要去记那个具体的日子，因为我也记不住我那个具体的时间。但是你就会那个大概的月份，你记住，你在这个月份之前，你比如说像我应该是4月中旬吧买的这个车险，所以我差不多就是每个4月初，我都会提醒我自己，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就要去做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记好哈，有这个长途自驾出行的朋友，先去看你的这个车险。而且车险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经常问咋买呀，买个全险吧。官方没有全险的说法哈，这个全险呢，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讲，行业内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而已。全险就是它大概率指的是那么主要的几个险种，哪些是主要的险种？交强险肯定得买，那么除此以外的商业险的部分，车损险，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商业三责险，我们现在会比较建议大家也去同步了解哈，驾乘意外险，还有就是医保万用药责任险，这是这两年就是后台高频使用的一个险种，大家同步去了解都不贵，就是大概哈，因为有会有会存在一些个性差异，可能也就是大几十块钱、百十块钱的事儿。而且那个三责险，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能够去选择300万保额的，就不选择那个100万保额的哈，就最起码咱们按照200万的保额，这都是我们每一次假期值班在后台接到大家这个咨询比较多的或者共性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提前整理出来了。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您有这个车险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同样都是可以，就是说编辑好那个就像车险的嘛，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你担心你在出行的路上有车险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你就发送车险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我们有人工坐席值守会为大家解疑答惑哈。另外张鑫的888我们也看到了，一定记得哈，所有在关注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朋友们，咱的这个就是888，发完之后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假期之前哈，清除积碳，一个是科学的产品，一个就是你要适当的去跑跑高速，平时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保证就是每小时80公里在合适的路段上去跑个120公里，现在咱能开车自驾游了，你就利用这个节点去清除这个积碳，是你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的这个机会，所以说为啥我们在假期之前会重点提示大家哈去清除积碳。还有任何就是拿不准的信息想要咨询的，把您的问题直接编辑好就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刚刚不是有朋友在私讯说这个买车拿不定主意吗？再跟您大概的整理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国庆之前开始，一直到这个国庆假期，其实上市的新车型比较多。像昨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智界的 RX、领克的20，还有就是深蓝的 S07，它有一个 AI 的激光版，包括那个哈弗大狗，以及新款的奥德赛，对吧？就是智界的 R7，就这些。就太多了，就是可能我单讲这个名字大家也想象不出来，说这是个啥车啊，轿车 SUV 还是 MPV 啥的呀，对吧？大家不太好理解。所以就是近期如果你有换车的这个需求，及时关注。

0: 注，就是各个品牌的一些信息的发布。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进我们节目群，有任何信息群里面艾特我就可以了，看到之后呢我都会给大家及时去做这个回复的哈。有一些车型就是听起来你可能确实比较陌生，所以在当下选择车哈，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去选择那种保有量比较高的，因为现在新能源就是这个就是迭代，或者说怎么讲，这个品牌的这个它本身品牌自己的这个生命周期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所以说尽量的去选择这种大牌背大厂背书的，或者是已经有一定的这个销售体量的哈。来看一下这个杨磊发了一个信息，想问一下那个 iCar V27 非常老师建议嘛，看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建议的这个前提是要看这个车是不是匹配您的需求，或者是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给您做一个分享，您看一看哈，就是它的这个卖点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能不能够匹配你的需求。iCar V27 它有一个就是长续版的，但是它外观它其实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应该在过两天吧，哎，明天应该会有一个上市，会有更加详细的这个情况哈。它用的是那个电池包是34.4的，应该是这个哈，就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它那个长续航版的用的是51.2的那个电池包，就明显会大很多。那电池包大了，对于朋友们来讲的话，就是可能的续航里程方方面面都会有提升。所以说，如果你看的，我不知道你看的是，我讲的这个新款的长续航版的，还是当下有的这个哈，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因为对于买电池的朋友来讲，它这个电池包太重要了，就我们讲那个三电，对吧？动力方面，它用的是这个 1.5T 的一个增程和一个电机的一个组合。如果说可以的话，就两驱和四驱反正都能选，看您就是经常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因为也是比较硬朗的一个车嘛，就如果说你想跑出去稍微的就适当的撒撒野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上那个四驱的版本，可能也会比较合适一些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依然可以编辑好内容，同样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哈，就是需要买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膜的朋友，不是发那个面膜呀，面霜哈，不是发面膜，我看朋友在发面膜。我们有一个面霜是今天的这个就是生活好物的分享，不知道您关注的是不是这个哈。如果是想要选择科颜氏高保湿的这个面霜，它对应的关键词是大牌哈，是大牌两个字，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主要是考虑到过了这个就是秋分的节气，皮肤容易缺水，而且你长期缺水的话，它其实会加速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的一个流失，所以就是冬季护肤的这个时候，我们会会提醒大家首先去注意它的那个保湿的一个问题。另外你像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是属于在销量榜的榜单上，常年你都会看到它，尤其是到就是这个就是90月份的时候，因为它就比较适合在换季的时候去使用。它有一个高浓精度的一个那个角鲨烷这个成分哈，它是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来锁住水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神经。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酰胺 Pro， 它是干嘛的哈，就是它是属于就是修护我们的屏障来锁住水分的。你像它那个质地因为比较轻薄，所以说它滋润，但是它不会油腻。干皮可以用，就它用着会比较润，那么油皮用的话呢，它主要就是不闷，不会闷痘，成分是比较天然的，敏感肌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尝试。专柜是125毫升的那个大罐装，是630块钱。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到朋友们的福利不到50%，等于说是前50单下单的有一个买一赠一的机制，等于是299块钱。您买到的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咱们可以就这个量哈，可以一直用到明年开春，没有一点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大牌哈，发大牌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当然你拍回来跟闺蜜跟那个就是家人跟妈妈分享都可以。干皮的朋友哈，就我们建议你晚上厚涂它，把它当成那个睡眠面膜来使用，它可以及时修护皮肤的受损。它是那种就是一霜多用的吧，它也是属于高保湿的一个品类，所以对，还得提醒一点哈，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会员积分还是可以打一个99折，一定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那个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阳澄湖大闸蟹开补了，首吃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正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

飞扬。罗鑫的这个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哈，选择万能通，您发888之后呢，我们有提醒哈，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有针对的咱们来选择就可以了。如果说是适用的车型我们也一并回复一下，刚刚是小凡在问，适用的车型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用。因为积碳哈，它说到底是汽油和机油不能够充分的燃烧而产生的黑色胶状物质，所以说只要咱们的车子是加汽油的，我们都需要定期去更换去清除这个积碳，它跟你定期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哈。所以说大家哪怕开的是这个就是插混的或者是这种就是增程的车，只要你的车里面是烧汽油的，都需要定期去清除一下积碳。说到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因为那个插混的和增程的车它不都是两套系统吗，就咱不能可着一套系统用哈，两套系统你都要兼顾一下，尤其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增程的车子，你要就是也定期的给这个车就是充充电，你不能把它当成一台油车去跑，那咱还不如买一台纯油车呢，对吧？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通行比较多的朋友，我们会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这个插混的这个动力的方式啊。这是以上的这个信息，我们回复给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咨询的朋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要讲到了这个就是家庭装修的事儿。家庭装修啊，其实它也很烧脑，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说，哎呀，好不好看？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地方，是不需要去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我们有一个那个叫零负担的一个品质家装节。大家如果担心品质的话哈，就是品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还得把它就是落实到能够让大家更信任的地方。首先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能赔，这是一点吧。另外大家担心的这个工期拖延的问题，咱们会一开始就看房的时候就说好了，大概根据这个工作量一评估需要多长时间，那就是多长时间。如果延期一天赔200块钱，而且是不设上限的，这个统筹是不是就很得当了？再有呢，就是你担心这个低价的标签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各种增项，那个价格一涨再涨的不存在，因为咱们签的是那个闭口合同嘛，对吧？就是保证一口价格。有家庭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微信，我们会全程跟踪，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行的这个车险就是我们刚给您回复过哈。然后这个啾啾也发来一个信息，怎么联系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如果大家问到的是车险人工坐席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发个车险就可以了哈，我们就能够看得到。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9月份就是今天的尾号是2和7，明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进入假期之后大家就可以放心畅快的驾驶了。但要记得在假期了解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西平段81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徐广高速襄城段2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倒货作业，现场占用第2车道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随时了解高速方面的内容，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开车在路上，无论是跑高速还是日常我们市区内的通勤，一定要记得安全这根弦要绷紧，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特别是遇到

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啊，更是要保持好车距等等啊，一定要记得只有平安，所有的一切才可谈。那车险也是给咱们安全兜底的最后一道法，毕竟万一有了什么事故啊，它起码能够降低我们的经济损失啊，别让咱们因为一起事故让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出现危机。国庆长假马上也要到了，自驾出游啊，走亲访友啊，路上车多人多，买车险这事儿真不能大意啊，看看车险有没有到期，或者说啊，额外的买一个假期的出行险什么的啊，都比较方便。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及时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让出行更安心。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交广车友有专属坐席为您服务，随时可以找得到人，记得咱这是真人坐席，专属坐席来为大家服务，否则啊，那些机器人他根本不明白您的那些特殊性啊，您车辆的停驶环境啊，跑高速的频次啊等等，没有办法给您做出准确的判断。那其实各家比价格都差不多，服务倒是天差地别。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感受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特别提醒各位啊，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哈，咱们赶快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享受一下快速理赔的服务。假期还没有结束，赔款就能到账的这种感受哈，也是连连被咱们的车友称赞的。您发车险两个字，那遇到事儿也别慌，发车险两个字，也有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为您来进行保驾护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呢，每天一小时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装修的更顺畅更便利，能够保证质量，保证材料，保证工艺，特别是售后服务。那就九月份、十月份都是金九银十，一个特别适合装修的季节哈。很多朋友都是计划在这个季节去装修，温度、湿度有保障，工艺啊、材料啊、稳定性都比较强。然后呢，年前把装修的工程给收收尾啊。有这个打算的朋友，您想让施工比较顺畅的，那更要多多收听1041家装课堂了。现在有很多的福利，还有很多的保障可以给到各位哈。房子不在大小，而在于我们从装修那一刻开始有没有规划得当。规划的好，我们未来住着就是舒心顺手的，卫生都会好打扫很多。如果规划不好的话，那不仅是入住不舒服，那装修过程当中啊，也可能是矛盾频发。那对于装修的朋友来说，马上进入十月了，天气转凉了，不少刚装完房子的市民也是松了一口气哈。夏天最热的时候都熬过来了，那甲醛应该散得差不多了吧。但是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最近调查有发现哈，深秋季节恰恰是甲醛治理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盲区。网传的像柚子皮啊、茶叶梗啊、绿植大法呀，到底管不管用？还有一种很奇特的，说用小孩

0: 的尿不湿啊，干净的新的尿不湿放在这个新装修好的房子里去吸甲醛。总之是方法频出。那么正确的通风姿势是什么？怎么能够快速的去甲醛呢？来连线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情况。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市民对于除甲醛的认知普遍都存在两个极端啊，要么就是我依赖放味儿，哎呀，我这房子只要是通风够好，只要把味儿放出去了，我家里面就没有甲醛了。要么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迷信各种处方偏方。那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市面上流传比较广的、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啊这几类网红的除醛大法，比如说像柚子皮呀、茶叶梗啊，还有人在家里面熏这个白醋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先说一下结果了，全部都是无效的。这类方法的作用原理呢，就是用更加浓烈的气味去掩盖甲醛的刺激性，就属于典型的掩耳盗铃、味觉欺骗。那对于甲醛分子本身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吸附或者是分解的作用的。而且更危险的就是这种安全错觉会让你觉得，哎，是不是家里没味儿了，或者说延误必要的一个治理措施。那还有就是家里面很多人常用的绿植，哎，比方说家里面可以放一些这种绿色的植物啊，其实这个效果是有的，但是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绿植确实是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去代谢微量的甲醛，但是在正常的居住环境下，它的净化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说你想靠买几盆绿萝就把一整间房间100平米的房间的甲醛都降下来，基本是不太可能的。还有第三种，就是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基本上把家里面的柜子里面都放满了活性包。活性包也管用，但是它的条件就比较苛刻了。活性炭它是依靠多孔结构的物理性质去吸附空气当中的游离甲醛，比方说对于衣柜呀、抽屉呀这种比较狭小的密闭的空间，确实有一定的辅助效果，但是吸附容量它是有限的，它会逐渐的饱和。那么一旦温度升高，你吸附的污染物有可能会再次的释放，就会造成二次的污染，就是它本身它不能够分解，它只是吸进去了，但是它还会再释放，是不是有点吓人听起来？所以必须每个月或者是定期的去更换，或者你把它放到阳光下面去暴晒。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既然提到了啊，天气转凉，进入十月份，甚至马上进入深秋到冬季的时候，阳光就不是那么充足了，那是不是活性炭包它的利用性就会更加的小了呢？其实真正管用的还是通风，但是深秋的通风它也是有讲究的，因为甲醛的释放速度大致跟这个温度有关，也就是说你的温度每升高一度，你的甲醛释放量就会增加。那到了30度，像夏天的时候，为什么说夏天是一个清放甲醛最好的时候，是因为它可以达到15度时的3到4倍，但是它是有方法的啊。第一个就是通风，还是要错风。比如说刚刷完漆、刚进完家具的阶段，千万不要24小时大敞开窗户去通风，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晚上关上，然后白天的时候半开窗。第二呢，就是没有穿堂风怎么办呢？咱们就上风扇。很多户型它其实并不是南北通透的，通风效果也并不是那么的好，自然通风效果有限。那我们实验也是发现了，就是将风扇放到我们的房间内侧，然后靠近家具的位置，对着窗户去吹，造成一个用人工的这种通风的一个效果，把风量开到最大，这个空气的置换速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如果说秋冬了，空气没有那么的循环，没有那么顺畅了，咱可以上点风扇。第三个就是闷放法了，其实闷是为了让室内的温度高，然后逼出甲醛。但如果说咱的房间你看刚装好肯定不住人嘛，本身温度就不是很高，长时间在10度以下的话，那你闷再久其实也逼不出来多少，反而让室内长期处于一个高浓度的状态。所以我们的专家也建议说一定要保证先通风量，如果实在冷的没办法开窗了，我们才考虑短时间的闷，然后再进行这个阶段性的放。当然我觉得最后就是检测也是相当重要了，现在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反馈说，我能不能买去网上买一些甲醛的检测仪。其实所有人都是凭借闻味道来判断这个家能不能够住，但是闻不到并不代表它没有了，因此入住之前啊，建议大家还是要请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去检测一下。但是甲醛的释放它是长达3到15年的，你靠几个月散味儿肯定是很难一劳永逸的。所以呢，专家建议说，一个是入住之前简单的去检测一下，不要自己盲目的上网上去花大价钱去买检测仪，可能没有用，可能会有误差。另外就是把窗户开对，把风扇摆对，把检测做对，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房子住进去之前啊，先把它搞安全了，然后我们再去居住就会更加的安全一些。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很多时候啊，环保这个事情啊，装修完我们可能都是靠鼻子在闻味儿啊，觉得一有味道就是甲醛在作怪。实际上啊，甲醛背了很多锅，因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并且可以溶于水的。那所以说，大家闻到气味很重的这种刚装修完的房子，它并不是甲醛的味道，它可能是其他的有害气体，比如说苯。那大家在做检测的时候哈，它检测的也不仅仅是甲醛的释放问题，大家呢在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后期的装修设计，都是和环保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买一些环保的材料啊，那即便是环保的材料，它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没有有害气体的释放，只是说在一定的标准内去释放。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明白，比如说十平方的房子，用十张板子是达到了十张这个符合环保标准的板子，它就不会超标啊。但是如果说您在十平方的房子里用了20张板子，那可能累加起来它就会有超标的风险了。所以并不是说我用了环保材料它就一定环保，当然这里边和设计啊、施工工艺啊都有关系，所以咱们需要从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环保的问题。那再有就是装修完成之后啊，散味的这个过程啊，散对味了，也是能够这个让我们相对安全一些的。从前期的设计、材料的选用、后期的施工以及通风散味，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来保证咱们安全入住的。千万不要迷信说我用的都是环保材料，所以我装修完可能晾味1个月、3个月我就可以入住了，这和时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密切啊，而是一系列的相互作用得到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说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的话，那最好做一个相应的检测再决定什么时候搬住。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装修是一个急不来的事情哈，有些朋友说啊，能不能一个月给我装完？首先这和工程量相关哈，那再有就是有些它确实这个和工艺也有关系，你工艺比较复杂，它时间就比较长，或者说每一道工艺和工序之间它需要有一定的等待，等待是保证质量的。比如说刷完这个腻子之后，你要等几天，再进行这个打磨啊、晾晒，再进行下一道刮腻子。你如果说两边腻子的话，你这边腻子还没有干透就上另外一边腻子，那是不行的哈。或者说腻子干透了之后再有乳胶漆结束了之后还要再停工，你需要关闭窗户去进行阴干，而不是让它吹干哈，避免表层收缩干得太快导致开裂。所以每一道工序它都有一定的施工标准。河南交通广播哈，我们平常给大家分享一些装修的小知识，让大家懂得去鉴别，懂得去挑选，也懂得怎么去安排啊。每天11点到12点，104家装课堂准时和你分享家庭装修的知识，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优惠措施。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5: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

0: 全省16到1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晴天的，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呢，大家也比较关注。我们来看一下，9月30号到10月3号，中西部南部是有阴雨天气的。4号到7号，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有2次冷空气的活动啊。9月30号，全省大部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10月1号，气温较前期会下降4到8度。10月3号夜里到4号白天，全省大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假期的前期，中西部南部需要防范阴雨天气对秋收、秋种、秋管的影响，雨天道路湿滑，局地能见度比较低，也需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一过秋分节气啊，皮肤也特别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说秋冬季节护肤的关键就是保湿。应季应时，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让咱们的皮肤时刻水当当。那水润是这个特色，滋润又不油腻，质地特别的轻薄，也是很多朋友愿意用、喜欢用科研式的原因啊。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用着也不闷，成分天然，敏感肌也能用。那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今天什么价格给到各位呢？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价格绝对会让你惊掉下巴。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是630块钱，今天给到各位啊还不到五折的价格，299块钱，也是品牌方为了冲销量安排的一个专属假日福利啊。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爆款商城也是为了答谢大家的厚爱，不仅299块钱一瓶，我们现在前50位下单的话还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啊两瓶啊，只要299块钱，299块钱两瓶。那当然，这是非常数量有限的一个，这个促销方案啊。买一送一，每一罐都是125毫升的，顺丰包邮。您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只有50单啊，只有50单是可以享受这优惠的。买一送一，各位299块钱两罐，每一罐都是125毫升，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男士女士都可以用，所以说啊一双多用，大家放在家里全家人都可以用，还可以当睡眠面膜，就是白天你可以薄涂，晚上可以厚涂哈。主打一双多用高保湿，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赶快及时修护一下受损的皮肤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7: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

0: 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关注出行，同样也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马上就到寒露节气了，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无论是骑行还是开车，特别是需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啊，我们一定要啊记得服装的搭配。你特别是洋葱穿衣法啊，在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就特别适用。那天气预报也预计国庆假期最低温只有12度，气温下降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或者说腿脚不太好的朋友来说啊，有关节炎啊什么的啊，这些都不太友好。那么保暖内衣这件事儿，可能不到降温的时候咱们就得安排上了。有时候年轻人的这个体感和年龄大一点朋友们的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有时候你现在你看一年四季啊，我们昨天孩子说班里边男孩还穿着短袖呢，女孩可能外套就穿上了，说班里的穿着啊能够看到一年四季的样子。还有一些啊把那种薄的羽绒服都已经穿上，可能早上需要坐着电动车上学的这些小孩儿。所以大家在保暖这个问题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调节啊，没必要非得是逞强或者说硬撑之类的啊。保暖内衣千千万，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是于兆林的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这个国货的老字号怎么样啊，记得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们才可以享受团购价。保暖内衣知名品牌，国货老字号宇兆林，品质有保障。先说品质，用料特别扎实，绵羊毛配桑蚕丝，天天看哈，双面磨毛的工艺，里外都有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日子里穿着特别的贴身舒服，有暖意，腰腹部啊、腿根啊这些容易漏风的地方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怕冷的朋友穿上它就特别省心。那再有就是做工的细节了，全身360度激光剪裁，衣服的领口、袖口什么的啊都是光滑平整的。颜色方面、尺码方面男女都有哈，男士的颜色沉稳大气，女士的颜色温柔显气色，从 L 码到 4XL 码，90斤到190斤都可以穿，不挑身材。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价格，商场专柜价是149一套，那秋冬全家人人手一套，价格也不便宜了对吧。那今天我们从厂家直接包邮给各位，是打了5折，99块钱一套了，优惠还没完啊！双十一冲销量啊，马上双十一来，我们的促销方案从现在就开始了。今天前100位下单买一送一，就是99块钱两套，福利仅此一天哈！各位赶快发团购吧！我也是刚刚看到啊，这个福利只有一天，所以您赶快拼手速啦！发团购两个字，99块钱两套啊，99块钱夫妻一人一套，父母一人一套，老牌子水洗不变形不掉色。来暖气之后穿也是踏实暖和的啊，特价货源真的不多，福利款仅有一天，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你这样一算，一套桑蚕丝的保暖内衣啊，一套啊秋衣秋裤一套的还不到50块钱，赶快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那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我们首先一件事儿，可能就是要考虑啊，给家里的空间布局规划一下。比如说，有些房子啊，它的空间布局相对合理，需要砸墙啊，做修改的可能就小一点，但有一些房子哈，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啊，或者说特价户型啊等等啊，那它可能需要拆改的地方力度就比较大。那这是我们拿到房子之后第一个要去想的问题。可是哪儿能砸，哪儿不能砸，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也不是装修工人说了算。装修过程当中，很多人知道承重墙不能随便拆，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只是敲掉一小部分，哎，我只是把这个门洞扩一下。还有的说，哎，我还剩下一半墙体呢，没有什么问题吧？那真正到了施工现场，电锤一响，墙体已经被砸掉大半，才突然意识到事情可能远比想象中要严重。当你这一锤下去，可能墙体已经裂缝。承重墙和普通隔墙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墙体本身有多厚，我们不能通过厚薄来判断它是不是承重墙，而在于它承担着建筑结构体系当中的受力任务啊，楼板啊、梁啊以及上部结构产生的荷载，需要通过相应的结构构件传递到基础。如果承重墙被大面积拆除，相当于改变了原有的受力路径啊，它就把这个受力给分散出去了，那其他的地方能不能扛得起来就不一定了啊，即便房屋暂时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纹，也不能据此判断没事儿，因为结构安全并不是只靠肉眼观察墙面有没有开裂去判断的。一时没事儿不代表长久没事儿。有的说啊，我可以做一些补救，我下个梁啊，怎么怎么样啊，做一些弥补，也有可能这种弥补只是心理安慰。那按照现行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规定，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说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不得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承重墙、柱、梁、楼板等，它都属于承重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明确要求，对于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违法违规装修，应当立即停工整改，并且承担相应的整改、拆除和恢复费用。如果家里的承重墙已经被砸掉大半，最重要的不是继续装修，更不是找泥瓦工赶快把它补回来恢复原状，而是要立即停止施工，让

专业人员判断一下房屋目前的结构状态，再根据鉴定和设计结果制定恢复方案。立即停工，不要继续敲，也不要着急砌墙。发现承重墙被误拆之后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害怕，害怕被罚，我赶紧给它恢复原样吧。于是让工人重新去砌砖啊，浇筑混凝土啊，甚至自行加几根钢管支撑，认为只要墙体重新这个给它修好，问题就解决了。这种处理方式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承重墙被拆除之后啊，原来的结构受力状态已经发生变化了，楼板、梁以及相邻墙体承担的荷载也可能出现了重新的分配。这个时候如果继续敲墙会进一步改变结构，而盲目砌墙就没有办法保证新砌墙体和原结构之间能够按照原设计方式可靠的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说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步就是要立即停工，禁止继续拆除啊、切割啊、开动啊这些施工操作，同时保留现场的原状，已经拆下来的墙体、钢筋、混凝土块等等也要尽量去保持原状，不要擅自的去清理，以便后续专业人员去判断原墙体的构造情况。如果现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异常情况，比如说墙面突然出现了比较长的裂缝，门窗明显变形了，楼板出现了异常裂缝，或者是下绕啊，什么墙体局部掉落呀，甚至出现持续性的异响，就不能只把它当成普通装修问题去处理了，而应该是优先考虑人员安全，必要时候迅速撤离相关区域，并且联系物业、专业结构人员以及当地有关部门进行现场处置。先确认啊，到底是不是承重墙，墙体呢是否承担结构荷载，不能仅靠它的厚度、敲击声音或者是工人的经验去判断。不同建筑年代、结构形式和施工方式的住宅，它的墙体构造可能存在差异，同一套房子里也可能同时存在承重墙、填充墙、隔墙以及其他不同性质的墙体。尤其是一些经过改造的老房子，原始图纸可能已经不完整了，后期又发生过多次装修，仅凭现场观察是很难准确判断的。如果只是怀疑砸到了承重墙，应当尽快查找原始建筑结构图纸，并且由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结构工程人员结合现场的情况去判断。那如果已经明确它就是承重墙了，而且已经被砸掉大半，那么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装修施工问题了，而应该按照结构安全问题去处理。为什么还剩一半墙也不能掉以轻心呢？很多人会产生一种直觉，就是一整面墙只拆掉了六成啊，剩下四成还在，就觉得它的承重还在。承重墙承担荷载的时候，它不仅和墙体面积有关，还和墙体所在的位置啊、上下层结构关系呀、楼板布置啊、梁柱的体系、墙体连接方式以及建筑整体受力体系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当拆除位置靠近墙体端部、梁柱节点、楼板支撑区域或者是门窗洞口附近的时候啊，对结构的影响不能简单按照拆掉多少面积去计算了。还有一个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住宅它通常是上下多层结构，上层住户的荷载也可能通过相关结构构件向下去传递。所以啊，一户人家在装修的时候拆掉承重墙，影响的未必是只有自己这套房子啊。有些人说我拆我自己家的没关系，你影响的不只是自己家。这也是为什么相关管理规定要把承重结构列为住宅装修当中的重点禁止和限制事项，并且明确要将承重墙、梁柱、楼板等纳入到承重结构的范围。如果没有办法找到原设计单位，也不能因此就让装修公司或者是普通的施工队去进行决定怎么加固，应该寻找符合要求的专业设计机构，根据建筑原始资料和现场实际情况制定处理方案。必要的时候呢，还可能需要进行结构检测、材料检测或者其他专业鉴定，以便判断墙体拆除之后房屋结构的实际状况。一定要记得，不是先找人补墙，而是先做专业的结构判断。104.1家装课堂此刻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详细来说一说承重墙哪些能拆哪些不能拆，承重墙它决定着什么。我们可能只知道承重墙很重要，可是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总是会心存侥幸

0: 想要试试看，比如说采光不足，我就想在这个墙上挖个洞，哎，挖个窗户，或者说呢，这个空间比较小，我实在是不拆那个地方没办法用，你总想动点这个心思哈，就是动的人一定是不动不得已啊，能不动他肯定不动啊，因为还需要花钱呢。可是在这种不得已要动的情况之下，是不是真的就能动呢？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啊？拆坏了该怎么补啊？节目当中啊，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事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装修的事儿呢，还在进行当中。您可以把装修当中需要咨询的相应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雨薇看到在接下来的时间会给您回复。那这个空档哈，插播一条阳澄湖大闸蟹的广告，因为这几天咨询大闸蟹的朋友特别多。昨天阳澄湖不是开湖了吗？很多朋友已经抢先约上了秋天的第一口鲜了。您呢，开始抢这一口鲜了吗？有没有啊？让阳澄湖那边开始发货了？今天咱们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啊，也是进入到了繁忙的捞蟹发货环节了。提前锁定蟹卡的朋友，鲜活的大闸蟹可能马上就要到达咱们的餐桌了。那没有锁定蟹卡的朋友，最后的捡漏机会您也别错过了，毕竟一年只有这一波福利给到各位。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把现有的一些存量给大家盘点了一下，有多个热卖规格已经售罄下架了。那懂吃的行家们都已经开壶之后第一次啊，先提全母蟹了，开壶先吃母蟹是最鲜的。那现在稀缺的全母蟹卡最后还有十几张的存量，您发秒杀两个字可以抢先下手了。想要开壶赶快吃的朋友啊，咱们就下单这个全母蟹卡，发送秒杀两个字，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那这几款全母蟹卡现卡余量只有19张，只有19张了，朋友们，卖完就彻底没有了。那之前热卖的716块钱3张的螃蟹卡，现在也不多，24只大规格的大闸蟹哈，压箱底的卡也只剩9张了。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咱先来说这个全母蟹卡多少钱哈？全母蟹卡2.5两一只，总共8只是198块钱，这个是重点的福利哈，任意2单。全母蟹卡，你就是全母蟹卡，你只要下2单买2张的，我们直接再送金骏眉茶叶礼盒礼罐啊，2罐，就是您下单2张母蟹卡，我们送2罐茶，金骏眉的茶叶，有螃蟹了，有茶叶了啊，也都是心意到位，自己吃送朋友都合适，你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那这几款全母蟹卡只有19张，那大家算算这个价钱哈，198块钱8只啊，198块钱8只。如果你买16只的话，那再送2罐茶叶。那再来看另一款啊，就是之前热卖的3张螃蟹卡，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共24只啊，24只这种大规格的大闸蟹，4两的、3两的，压箱底的卡只有9张了，也是我们啊各种搜罗吧，最后就是盘点了一下库存，只有9张，拼手速哈、啊，您算一算价格，依然给大家承诺，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全部包赔，热卖7年的品质在这儿放着。那想要捡漏最后的库存，囤蟹送心意，你之前吧买的是蟹卡，现在您直接收到蟹卡，直接可以提货了。之前是没有开壶，现在开壶了，开壶之后大家抓紧时间提螃蟹哈。那当然每一个季节的螃蟹味道是不一样的啊。怎么来说呢？比如说9月份尝鲜你就吃母蟹，10月底公蟹开始发力了，蟹膏慢慢丰盈了，12月份这个公蟹啊，这个膏糯饱满，口感达到了巅峰。所以3次兑换不同时间解锁不一样的螃蟹味道啊，建议大家直接囤3张蟹卡，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应季食物就是这样哈，它什么季节出现，就是这个季节我们身体里缺什么，滋养胃液呀，活血去瘀呀，秋天比较燥，那补肝肾啊，这个时候就特别好。吃螃蟹特别消火啊，缓解秋燥，体大膘肥，蟹身不粘泥，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特色啊。中国3大固明蟹唯一的存世品种就是这样啊，大家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台上来下单，各种规格都有，您看需要什么咱就下单什么，哪个更划算您算算账，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装修啊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啊，我们业主去选择装修的时候，可能我们决定风格决定颜色，但是施工过程当中啊，不专业的领域咱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有些业主说啊，那我把承重墙拆了啊，那我修补的时候我就拆多少补回去多少，拆多少我砌回去多少不就行了吗？这是很容易踩到的一个坑点啊。新砌一面墙并不意味着原有结构已经恢复啊，即使从视觉上看起来它和原来的墙差不多，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恢复了原有的承载能力。承重墙它的任务是要承担整个房屋的稳定性安全性的，千万别为了生活当中的一点需求而把安全给牺牲掉。可见啊，后续终究采用什么方式是需要专业设计去确定的，有的情况呢可能需要恢复原墙体，有的情况可能需要采取结构加固的措施，也有的情况下是需要通过其他结构构建重新建立可靠的一个受力体系。那具体采用什么方案和建筑结构形式、拆除范围、墙体材料、楼层位置以及现场检测结果息息相关，不能在没有勘察的情况之下就凭着工人的经验、个人的经验去决定。换句话说，承重墙出了问题，恢复的是结构性能，而不是这堵墙的外观。已经拆了一部分，还能不能继续装修了？一般不建议在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去继续装修哈，先要停下来停工，保护现场，联系物业和专业人员，确认结构情况，形成处理方案，那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加固或者是恢复，验收确认合格之后再进行其他装修，这是比较稳妥的一个顺序哈。这个顺序看起来是慢了一些，但是能够避免为了省几天时间最后返工甚至是房屋倒塌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些业主啊，可能还觉得墙是工人砸的，是装修公司的问题，是应该他们来负责任，找工人负责，找装修公司负责。但是您知道吗？住宅装修安全责任并不能简单理解成谁拿电锤谁负责。现行规定明确了，城市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是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您逃不掉的。装修的人以及委托的装修企业如果违法违规进行装修，都可能涉及相应责任。对于违法违规装修造成的整改、拆除和恢复工程的费用，也可能是由相关责任主体来承担的。在装修合同当中，业主不能只关注设计的效果怎么样、施工价格和工期，我们更要明确哪些项目涉及结构安全，谁负责施工，出现违法拆改之后怎么处理，以及因为违规施工产生的恢复和鉴定费用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如果装修公司或者是施工人员在没有结构设计方案的情况之下主动建议拆除了承重墙，也不应该简单认为他们专业，他们说可以就可以，因为最后我们是要负责任的。真正涉及结构安全的问题啊，最终还是要建筑结构设计和专业技术判断上去做决定。如果只是为了扩大个门洞，也不能自己决定啊。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就是业主没有想把整面承重墙给拆掉，他说只是为了让客厅通透一点，我就是把门洞扩大了一点，这都不可以吗？原本就有个洞啊。这种情况同样不能因为原来这里有门洞就忽视结构风险啊。现行规定啊，明确禁止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的，即便只是想扩大一个门洞，只要涉及到承重结构，就不能把它当成是普通砌墙工程去处理。还有一点啊，需要提示大家，承重墙被拆了之后，最容易让人产生错误判断的情况，恰恰是觉得房子这会儿没出问题，

0: 不是拆了吗？你看没事吧，没有裂缝不代表结构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异响也不意味着受力体系没有变化，装修现场没有发生坍塌，不能证明拆墙行为就是安全的。现在不塌不代表它未来不塌，未来塌了怎么办啊？它是会倒查原因的。建筑结构的安全性需要通过设计施工和必要的检测来保障，而不是靠住了几天没事啊来验证的。尤其对于高层住宅、老旧住宅以及结构情况比较复杂的房屋，更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去继续施工。装修可以返工，墙面可以重做，布局可以重新设计，但是涉及到建筑结构安全的问题，绝不能靠经验、感觉、侥幸来解决。生命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对于已经发生的拆改，真正有效的补救从来不是把墙看起来砌回来了，而是让房屋重新建立起经过专业判断和设计验证的安全受力体系。装修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很重要，能够帮助咱们业主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那当然，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规则也都是需要一并承担的，符合法律法规。千万不要说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房子，我自己屋里我想怎么改怎么改啊，并不是这样的。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找到专业的团队，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去处理这些问题。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在这个秋天也如期举行了，大家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找到更专业的施工团队和判断。很多人装修啊，可能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而装修最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是那些隐蔽工程，是那些我们每天都会使用到的一些细节。只有这些做到了，咱们住着才会越住越顺手，才会不需要费力维护，这个家就很安心很放松，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幸福感提升。就是体验感能够提高的地方哈，一定是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进行报名啊。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拒绝拖延啊，保证咱们按时入住。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啊说现在市面上价格非常混乱，有的相差挺多的，那拒绝低价诱惑，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心里绷根弦的，因为利润达不到是没人干这个活的，您心里要明白哈，降低利润它一定会从您不懂的那些方面去套路您，过程当中增项啊、增加费用啊、一涨再涨啊，很难受哈。我们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增项。大家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享受有媒体监督的家庭装修，10年质保终身维护也都写在合同里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啊，说阳澄湖开湖了。是的，9月28号昨天就开湖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这几天的工作人员都忙坏了哈，忙着在捞蟹发货，想让大家吃到第一口鲜。您之前没有买过蟹卡的朋友，现在赶快下单。现在下单的话，不仅可以锁定便宜的蟹卡，我们捡漏的蟹卡给大家安排了一波，还可以直接收到蟹卡就赶快提货哈，不用等待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还有哪些朋友在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哎，来看看这个小牛发来了一段语音，听一听啊。
7: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也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可以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哦，这位朋友小牛啊，他是来告诉我们万能通使用体验的。那假期就要来了，确实需要跑高速啊，出去自驾游的朋友啊，走亲访友的朋友就多起来了，一定要利用这个时间啊，赶快给车子啊出发前加一瓶万能通，您的车子就会感到像新车一样的这种动力澎湃，特别是还能省油哈。那虽然国庆假期咱们出行的时候没有过路费了，但是油钱不得咱自己出嘛，所以油耗低了咱就省钱呀。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哈。现在买啊，节前稳稳当当是可以收到货的，出发前往油箱里加一瓶正合适，效果翻倍。如果你再犹豫个两三天，那真的是您已经去跑高速了啊，但是货还在路上啊，咱们就错过了这个效果最好的时间了。想要出行顺畅啊，开车省心呀，出发前清除一下积碳，养护一下爱车那个驾乘体验就不一样，油费也省下来了。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下单的可以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也可以是万能通优惑三兄弟，各有各的好处哈。精装礼盒一套是200多块钱三瓶，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针对的是那种积碳比较厚的、油耗比较高的车子啊，抖动比较大的，是针对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那咱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呢，它是三瓶，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那三个方向去解决共同的问题啊，能让咱们比如说故障灯灭掉啊，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怠速不抖啊等等这些哈，动力澎湃。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12:01，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欢迎大家。哎呀，12:02，周二，
1: 俩主持人，然后呢？
0: 还都是俩眼睛，
1: 那巧了。
0: 嗨、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啊，有一些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有可能他是在午休时间，对吧？上午工作完了这个半天的时间午休一下，然后下午继续。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这会儿啊，听着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在放假的路上了。

0: 么知道的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有一位朋友 是在这个万岁山工作的啊、嗯，是一位演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今天我们这人巨多。他说为什么人巨多呢？因为他也是一位新演员啊。他说为什么这人巨多呢？我说因为总有人会提前放假，总有人会连起来四幺灯。
1: 所以你看，网上那么多人在讨论啊，如何把这个假期给拉满，
0: 拼起来、啊，
1: 如何在这几天请一个假？
0: 嗯，
1: 啊，又放到另外一个视角说，如果你是你们公司啊单位的经理，不要相信任何的假。
0: 嗯，
1: 这几天得请的假怎么
0: 不要相信任何的理由。
1: 啊、
0: 嗯，他就是想拼假。
1: 那然后这你看网上讨论的这么激烈，人家真正放假的都不掺和这些，都为你聊这些问题。
0: 不是。对于人家来说，这是信手拈来的，都不需要讨论、嗯、
1: 没啥可说的。
0: 对，
1: 不知道说啥，看你们聊这些，我要站着去说啊，你又说我装啊。
0: 对啊，
1: 说我有假怎么怎么地。
0: 就像是之前你跟马云聊怎么赚钱，从来没有想过用有什么100种赚钱的方式，不需要吧。
1: 说实话，马总如果真的这么跟我说话的话，我觉得马总多少有点装着了。
0: 哎呦，你现在才感觉。当年的小撒，他那憋笑的感觉。
1: 对吧，现在你不管怎么怎么样，他起码有过经历吧、
0: 嗯、
1: 我们是有人生的重合，不会这都没有
0: 重合，
1: 人生的重合点、就是、
0: 你们能有什么重合点？
1: 他最落魄的时候、
0: 哦、
1: 我最辉煌的时期。我这样重合都不行吗？啊，这样去套路不行吗？就不能，他又总不可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
0: 不会的，
1: 他总有吃那口第一口那时候吧。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可能就是你的这个辉煌是有上限，但人家落魄可能这个下限没有那么多，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1: 也有不如意跟碰壁的时候，
0: 啊、
1: 那一刻我们可能有所共鸣。
0: 嗯，
1: 他这一步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想知道是这事儿。
0: 啊、哦，我们只想知道你怎么吃苦的，你不想知道你怎么享福呢？
1: 想知道他怎么告别吃苦的。
0: 哦，是这个意思。
1: 不是想知道他目前是吧，整个庞大的经济帝国运转起来之后怎么运转这事儿，你就算他真的能说出来一二三四，我们也确实也
0: 啊、
1: 哦、也没用。
0: 我知道了，翻译一下，意思就是钱给我也会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想知道怎么样就是赚第一桶金，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哎，可能很多成功人士，其实我们听到这个市面上流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段子也好啊，传奇故事也罢、
0: 嗯，
1: 基本上也都只是分享一桶金了。
0: 嗯，
1: 再往前走，跟我们也有点距离了。
0: 哎，说实话，
1: 也不了解，
0: 应该也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苦难，它是重合的，比如说自己装房子这件事情。
1: 嗯
0: 自己个儿装房子这件事情，
1: 是
0: 朋友们，甭管你是这云那云还是张弛，你只要敢自己个儿装房子，你试一试，你们的苦难
1: 放一块儿，
0: 不难
1: 做，
0: 绝对有共鸣。
1: 他不只是这时候有共鸣，
0: 嗯、
1: 你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有共鸣。我们的共鸣点在于哪儿呢？就是你钱多钱少，我装房子我都不愿意吃亏。
0: 嗯，
1: 啊，就是这么点的事儿。我钱再多，我也不想当傻子，我也不想冤大头。
0: 对，
1: 我也不想说你跟我，你可能哎，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吃低价诱惑这一套。
0: 嗯，
1: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不存在低价诱惑了，那就是无休无止的给你加。
0: 哎，会有、啊、
1: 他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高价诱惑，
0: 哎，或者说是以次充好
1: 啊，
0: 人家本来想要，比如说什么进口的什么沙发呀、啊，什么东西、嗯，结果给你发现给弄个小厂的沙发，
1: 是、嗯、
0: 会有这种情况。
1: 你坑我张弛，你坑10块钱，你可能坑别人，你坑个几十万，那都是坑。
0: 哎，
1: 但是我跟这个被坑那人，我们俩其实也坐一块儿，也都能唉声叹气，
0: 嗯，
1: 也都能表达说对于这种没有保障还有无下限的这个装修过程的一种愤恨。
0: 对，
1: 我们俩也能聊到一块儿去，
0: 是，
1: 所以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痛点。那么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府装饰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希望帮助大家来缝上这个痛点啊，让它不再疼痛，就把保障说在前边。
0: 嗯，
1: 华府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用于可能随时出现的这些个问题。如果有纠纷怎么办？拿钱赔。如果工期延时了怎么办？拿钱赔。如果说啊，本来签署了闭口合同，后期啊有人把这个合同掏出来，还是希望您加价，拿钱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嗯、
1: 顺便也可以了解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
0: 没错没错，赶快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哎，说完家装节，这边正好有一位叫做心静如水的朋友 发了这个登山节，三十八经啊，发了登山节。其实多发了一个字我们也笑纳啊，发登山两个字就行了。
1: 这个发登山节跟他这个 ID 啊，
0: 嗯，
1: 是如此的契合，
0: 心静如水。
1: 登山是一个运动，是一个让你动起来的一个事儿，但是呢它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是能够让你真真正正享受到平静的一个过程。
0: 哎，没错，
1: 动中取静，
0: 嗯，
1: 是吧，这种整体的感觉也是希望我们就是每年组织这个登山节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次呢也是诚邀全省的车友跟登山爱好者在10月17号的时候齐聚仙门山，
0: 对，
1: 一起感受不一样的登山快乐。
0: 免费报名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啊，这是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这种绝美风光。
1: 对，到时候我们都去啊，我们主持人都去，全体都到，咱们一块动起来。
0: 主持人都去吗？你拍板了这事儿？你确定吗？
1: 你反正不管去几个，你就跟他说这就是全部的主持人不就行了？
0: 咋了？人家路上不听1041还是咋呢？
1: 你就说那个人不是主持人不就行了吗？
0: 哦，
1: 他就是
0: 正在上节目的，不是
1: 主持人，他就是个会说话的，
0: 他是个 AI 是吧？工具人，好吧。所以呢，除了这个登山可以看美景之外，咱们还有其他的体验，比如说临海飞船，还有什么自溜滑，什么什么玻璃吊桥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项目，咱们就来这儿感受感受这种趣味、自然美景，还有惊喜的互动，好不好？活动当天，咱们的主持人，咱不说全部啊全员，但是确实是有主持人现身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打卡，一起来登山，等大家来偶遇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啦。来，还哎，你看，不仅是有喜欢登山的，连这海底的也喜欢登山。拯救海底也发了"登山"两个字，
1: 那就对了。
0: 我到时候我想要偶遇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在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1: 你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里边，
0: 嗯，
1: 是吧？我们的陆地曾经也是一片海洋，
0: 没错。
1: 现在的山顶它也是一个海底，
0: 没错。
1: 所以看似他在登山，其实他重回了海底。
0: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吧？
1: 非常适合他去。
0: 所以这位朋友，现场我要看到你好吗？
1: 在海底见到你，我们海底山顶见。
0: 我觉得可以。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了，刚才和大家做了一个约定，对吧？我们在10月17号的时候登山节见，然后拯救海底说、一定哦，一定哦。
1: 好。
0: 好的，到时候我们就看在哪个山头汇合了。
1: 哎，但是我个人好奇，为什么 ID 叫拯救海底啊？
0: 对啊，我也是有点好奇。
1: 海底它很多都还能，我们都没有探索到呢。
0: 你不知道吗？海底20000里。是。张弛有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就认真的样子，还想了一下，是吗？
1: 而且是想问一下啊，我觉得海面更值得拯救。
0: 为啥呀？
1: 垃圾嘛。
0: 海底也会有
1: 海洋的生态保护，但是海底很多我们触摸不到嘛。
0: 嗯，
1: 我们先探索到再拯救它。
0: 对，我跟你说，我对这个海洋啊，就是有的时候的，它就是去，你说我去这个。欣赏也好，然后去玩也好，但是我，
1: 你欣赏海洋老师，我能理解。
0: 我是海洋老师，
1: 他有什么可玩的？你这是。
0: 然后，但是就是我直到这个短视频出现了之后呢，我真的之前曾经认真的考虑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可以去适应，就是去帮海龟清理藤壶那个。我觉得那个真太适合我了。
1: 水族馆啊？
0: 你不，我去海里。海里一捞一个
1: ，
0: 你都可以清理大半天。嗯，
1: 你说这工作都不一定说是要不要你，他有没有他都不好说，
0: 不好捞是吗？水族馆没有那么多藤壶，倒是
1: 要求太多了、啊！我你这也就是我会直接跟你说没有，你要敢跟 AI 去这样交流，你跟 AI 我跟你说，他能跟你聊一天，最后你发现才没有。
0: 最后你会告诉他，那我到哪里去找这份工作呢？对吧？他就开始
1: 然后再

0: 适用于某一个人，
1: 嗯，
0: 就可能他用着舒服的啊，也许是他刚好买对了，或者是，他更适合这个车险公司推荐的这个常规的几个险种，也或许是他这一年呢，他就是运气好，很多可能他漏买的车险呢，他也没遇到这事儿，所以说他认为这个可以。那这些东西呢，它其实都不能称之为我们判断一份车险服务适不适合你的一个标准。这么说能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呢，咱们更需要真人坐骑团队根据他们的经验帮您制定适合您的车险服务。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信息，哎，假期出行我们随时在您身边。
1: 是的，在交广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交广车友的专属坐骑团队为大家服务，让你随时随地你都能找得到人。你千万别说啊，哎呀，我在别的地方办了车险，这十一我放假出去玩了，然后出了险了要找我的客服，然后人家也放假。那不能够啊，在咱这儿，咱之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除了春节，一年到头全员在线，就为了给大家服务，好不好？
0: 没有错，
1: 大家回复车险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胡军说了啊，我看了你俩拍的那个短视频啊，就是探店的那个视频啊，之后我就想对张弛说，什么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弛，你细品一下。
0: 拍了什么？
1: 我们那个探店的视频，你忘了吗？
0: 哦，是那个安阳
1: 对
0: 殷商神话那个系列视频哦，已经发布了。
1: 嗯，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呢这事儿。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什么时候发布啊？什么这那的？
1: 我哎，前两天不是还说吗？就是
0: 大明星，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
1: 你少来了，你前
0: 十年拍的电影电视剧，他今年才过审，你知道吗？
1: 昨天咱还在这聊呢，你还嫉妒人家 NPC？说人家这超帅的 NPC 一堆这个粉丝，然后在那排着队的要跟人家合照，你说我怎么就没有这个？我还说了，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先进群，我给大家转到群里面，让大家看一看。
0: 哦，
1: 啊，大家想看吗？嗯，好，当然这里面还有不仅啊有这个超帅的 NPC
0: 啊，意思合着不是我们官方发
1: 啊，我们是我们。然后不仅有超帅的 NPC， 然后呢你还可以在里面真的看到啊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这一个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
0: 嗯，
1: 里面殷商史诗啊周易智慧啊他们都是会依托像 VR ARM 前沿科技等等的这些个让年轻人们啊这个非常有兴趣去了解的这些个技术，然后依托这些技术让大家哎更多的掌握了知识，沉浸式的去解锁上古文明。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想要去看一看说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去之前建议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啊。如果您能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的这个视频号上您能够找着，您去翻一翻，如果实在找不着您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进群，你说我要看视频，我给大家发一下，好吧？
0: 没错，
1: 哎，30多个主题乐园的项目一票畅玩，在里面有比较舒缓的沉浸式的这个演出，当然也有一些户外的比较刺激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什么云霄飞车啦，过山车啦，比如说大家可以在里面一睹啊张弛坐海盗船的那个怂样，不是那个就是，
0: 啊，不是真有这个
1: 快乐的样子，
0: 真有这个镜头，啊，
1: 快乐的样子，对。而且这双节期间啊，什么七大花车呀，千架无人机呀，全域 NPC 呀，都陪大家日夜沉浸狂欢，所以说大家记得啊这个节日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啊。
0: 是的，哎，感受不一样的。
1: 你是不是也没看？
0: 我没看。
1: 你没看，我给大家发到群里面，大家
0: 感受不一样的，
1: 和张弛一起先睹为快。
0: 不是，我是想看一眼那个我们直接有没有购票链接。
1: 没有。
0: 没有的话，那就大家自己通过大众、美团啊，这个大麦等等啊。选择去购买，或者是直接杀过去，导航一路到安阳啊，离得近的直接跑过去，或安阳本地的，安阳本地的，我相信肯定都转过，但是不好说，很多事儿呢，可能就是灯下黑，有的时候懒得出门，一出门觉得，哎呦，我放了个长假，我应该去远方去看一看，放短假吧，又觉得，哎呀，这么短的假，我在家躺着得了，就导致于离你特别近的这些风光呢，就无限期的错开。
1: 对，是的，
0: 最近的地方反而成为了一个最远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你总觉得就是好像缺乏一个理由去寻找它，
1: 嗯，
0: 所以更加需要您珍惜身边呀，朋友们啊。但是当然有远处的地方咱们该吃也吃，我天啊，比如说大闸蟹这种远点的，反正咱们 远处的美。

0: 食吧，他漂洋过海来吃，你真的你看我，我考虑过有的时候有想吃这个海外的一些食材，但是它确实是因为运送的关系，它运过来之后它味道确实是会有所变化，
1: 那确实
0: 没法吃。包括这个像有一些就是比较正宗的地方，你想直接吃，你就是那种成套的，现在有卖这种带调味料带什么东西，他给你运过来，然后你在家自己就是稍微做一些后期加工，但是你不知道为啥还是没有那种在当地吃那个味儿还原，
1: 这就是新鲜的这个重要性。
0: 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这种当地的一些美味啊，它脱不开这个当地的一些水也好，这个老师傅对于火候的掌控也罢，
1: 肯定了，
0: 他要有这些元素，毕竟这些元素呢占比还不小，
1: 嗯，
0: 就他也很，他也挺重要的，他这个重要性一旦拉满，那就代表着你很难在家里边，哪怕你买的再全面的这种一套的调味品以及原料，
1: 嗯，
0: 他都无法还原出你这个在当地吃的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1: 这不就是大家说咱们中餐为什么难做，因为它根本没有精确到什么刻度，它就是少许适量，就这种是要靠人的。
0: 所以在这里边就是为啥大闸蟹它这个卖的火，因为这个大闸蟹这玩意儿呢，它确实是它不需要什么你在有什么水的一个要求
1: 啊，
0: 它甚至不需要你有一些这个人为的一些火候的掌握，
1: 嗯，
0: 你给它蒸熟就行了，
1: 嗯，
0: 它纯拼原料，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它是非常适合你，就是直接，网购，就不需要去当地吃。
1: 行了，你说了那么多，大概知道了，朋友们，最后两天了，如果你们要想下手的话，赶紧发朋友，
0: 你就下手吧。当然，如果各位啊，你们就是类似于这样能达到这些标准的食材有的话，也可以纷纷推荐一下。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因为像我这种特别懒的，真的特别适合在家网购食材，然后尝尝鲜。
1: 行，来吧。
0: 跑过去，确实是时间成本架不住。虽然说国庆马上到来，但是国庆长假，你说咱也不能把那些地儿全去了，全跑一遍，每次放这种假吧，他出门都跟开盲盒似的，真的，你就不知道你的前方会发生什么事儿，你也不知道今年的国庆爆款到底是哪个地方，你万一不小心钻进了那个爆款，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你的痛一定是这个过程很痛，你的快乐一定是晒朋友圈之后的快乐，比方说那个地儿火了，我刚从那儿回来，
1: 哎，
0: 也就事后装那么两下。
1: 哎，也不是，我跟你说，那你那么说的话，主要是因为你不热爱这个旅游本身这件事情。如果是热爱旅游本身这件事情，当然也是痛并快乐着，但是并没有觉得说是晒朋友圈之后才快乐，
0: 就是看你追寻的这个快乐点到底在
1: 哪儿。你在当地吃到的这些美食，你看到这些美景，你也会很快乐的，确实是的，已经体验完了，然后回来
0: 就有太多无法通过网购来还原的这种食材，真的在当地吃着了，这份快乐尤为重要，并且你在那个地方吃，它还多增加了一种附加情绪。
1: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今天一直绕不开这个，你最近是馋了？你馋啥了？你直接说吧，你馋啥了？你想让大家给你记是不是？看一看时间，是不是又快到你生日了？今年第几个生日了？
0: 今年第几个生日
1: 啊？
0: 我今年直接过到60行吗？不过
1: 今年年初你四十大寿的时候，不是还说了一嘴吗？
0: 我再过十几个我退休了，
1: 是吧，就是大家出门就要带上好心情，我觉得大家别拧吧，在家的时候那咱就是充电，对不对，就是这个在家享受这一份宁静，那出门了，
0: 出门用移动充电
1: 充电宝充电是这个意思吗？哎，但是我想知道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就是天天走路啊，或者说是就出去玩时间久了，然后那腿会酸胀，甚至是有一些呢会出现静脉曲张的这些问题。我身边真的有人会这样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家长啊，老是有的时候啊，甚至不敢穿什么短裙，或者说是就连裙子都不敢穿，就是怕他说哎这个小腿的静脉曲张不太好看。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电商平台上有那种静脉曲张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静脉曲张弹力袜啊。
0: 静脉曲张是啥呀？
1: 静脉你不知道静脉曲张是啥？
0: 是啥？
1: 哎，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过有些人的这个小腿啊，小腿肚子那儿，就是他的那个那叫什么青筋，爆出来，就是他的这个血管非常之明显。
0: 那多帅啊！
1: 那要是女生呢？
0: 多怪啊！
1: 对吗？不一样吧？就是有些人想，就是男。

0: 可能不，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因为你久站，
1: 这是个毛病，
0: 久站、嗯、然后呢它的这个血液循环造成的、
1: 嗯、
0: 啊，不是说它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在网上有这种静脉曲张袜，我之前用过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呢，那一段时间就会经常跑步干什么的，
1: 嗯，
0: 你跑步时间长了那小腿不也酸吗，人家说用这种静脉曲张袜给它箍一下，可能跑完之后你就不会有这么的酸痛的感觉。
1: 嗯，
0: 然后现在在网络上就主打一个静脉曲张，然后它的销量啊就是一家店动辄二三十万，但是这个热销的背后呢，很多人都是跟风购买的啊。你像常年久站的一位这个商场销售的李女士，她半年前就是因为腿部的这个酸胀沉痛，她怀疑是不是自己患了这个静脉曲张，之后就下单买了这个静脉曲张弹力袜。哎，半年过去了，他发现呢，这个酸胀感非但没有缓解，那腿上的血管反而更加明显了。
1: 那就是勒的了呗。
0: 所以这个事情啊，专业的医师告诉大家，静脉曲张袜啊、
1: 嗯，
0: 这个张力袜虽然弹力袜吧，弹力袜虽然说是静脉曲张这个疾病非手术治疗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也不应该夸大它的效果。不是说你穿上它就没事了，嗯、随便站，随便跑。随便溜达，不是啊啊，就真的，他要是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还是该手术，还是需要手术的，是这个样子啊。
1: 就是只能说它作为预防和调养，这辅助效能是足够的，但是它不是一个治疗工具。
0: 没错，
1: 还是有本质的差别了。
0: 是的，
1: 你要说，哎，我有毛病，我依靠某个袜子，我就开始步入到了正常人，甚至远超正常人的运动量，
0: 那是不太可能。
1: 那就有点超越认知和自我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啊，在网络上这些这个纷繁复杂的一些推广的广告词，真的会让大家防不胜防、嗯、
1: 对，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0: 嗯、
1: 有的时候尤其是你有的人他大眼一看
0: 啊，静脉曲张几个字他就觉得能治，
1: 就捕捉了几个关键字、嗯、啊，就带这几个关键词，然后心里一过，哦，这个对他好，我就直接用他了、
0: 嗯、
1: 他也没太放在心上，因为说实话这个毛病他不是一个大毛病，
0: 嗯，
1: 他在尤其是没有恶化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病，
0: 嗯，
1: 一看这不是很在意，能治那行，我也相信了，我就给他治了、
0: 嗯、
1: 所以不是说任何的这个广告词都像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一样，一句话实实在在给你说清楚，
0: 没错，
1: 清除积碳，保养发动机，
0: 嗯，
1: 是吧，你字儿越少越容易让人理解，
0: 对，
1: 它就越真实，
0: 而且也不能太夸张，你知道吧、
1: 嗯、
0: 有一些他真的有一些商家，现如今的一些商家，他明明没有的这一个效果，他真的要给你吹出来，
1: 他不能这样做啊，那他偏偏给你带上、
0: 啊、
1: 美其名曰这加一块产品好听，
0: 嗯，
1: 甚至有些更夸张，他直接就把它当成品牌名，我的品牌名叫除碳养护，我卖的这个产品叫剂。你说这
0: 类似啊，
1: 你要说遇到这种人，他不是也是挺头疼？所以我们这个全名万能通，我们这个产品叫除碳清洁养护，您放心，品牌不叫除碳养护，我卖的不是剂，卖的是除碳清洁养护剂，这是它的功能和功效。现在下单呢，我们节前就能收到货，因为咱们这一盘呢跟我们的车险不太一样，我们这个万能通厂的工人啊，这福利在起码在休息待遇上比我们都强啊！
0: 这是真的让我们失命羡慕。
1: 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要节前给他下单啊，节前下单咱就来得及。跑高速前你到手了，来一瓶，积碳清的会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欢迎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嗯。
1: 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如果您下手稍微晚一些，那我觉得您就只能等咱们节后了，但是也没关系，提前下单咱们节后能更早的拿到都
0: 没
1: 问题，没
0: 错、
1: 啊、当然现在赶紧下单，我们尽量让过节的时候上高速能够加上这一瓶、
0: 哎、
1: 跑得更顺溜，
0: 长假之前是加万能通的一个绝佳时机，好不好，这个真的不是夸大、
1: 嗯、这是真的啊，
0: 这是真的、啊、
1: 毕竟是需要有一个拉积碳的过程，
0: 哎，
1: 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下单了解。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

0: 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FM 104.1
4: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好的，听到了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中的《西西里》，听来听去感觉这首歌就是特别有他这个怎么说呢，暗黑三部曲的那个 feel、
1: 嗯、哼
0: 是吧，感觉属于他的这个印记就直接被打上了啊、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除了听歌的一些朋友呢，还有朋友想知道说在国庆节之前的工作日调休的具体情况。
1: 国庆节前吗？
0: 对，他就说这几天，
1: 这几天
0: 正常了，限行嘛，限行嘛，
1: 还有什么调休空间吗？
0: 啊，就是限，他说调休限号的这个
1: 正常来呗。
0: 啊，他说28号到9月30号、嗯、啊，就是
1: 他就是
0: 按着周一、
1: 周
0: 二、周三，
1: 对，他过的就是周几。
0: 对，是的啊，包括您回"限行"两个字，目前的九月的限行日历也是依旧给大家奉上的、嗯。
1: 是，那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大家需要去关注关注呢？就是。周六日，
0: 嗯，
1: 正常他归为正常工作日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再去算一算。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到哪一天他限哪个号，他很少说是，就是工作日会
0: 乱限。
1: 对，他不可能工作日他调成就是我们今天是周二，他你不能按周二过啊。
0: 嗯，
1: 他没有什么空间，
0: 对，
1: 就是、还能按照什么过呢？他就是
0: 是不容
1: 按照你生日过呀。
0: 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它不容易让大家对其颗粒度，你知道吧、嗯、周末的
1: 太乱了不好算。
0: 对，
1: 大家这普遍这种生活的琐事如果还要动脑子，那活得多累呀。
0: 哎呀，
1: 还是不愿意想那么多有的没的这种小事儿、
0: 嗯、
1: 把思想放空，就比如说加入我们节后的登山节里边，
0: 哎，
1: 啊，就包括你说10月份是吧？过完国庆某一天调休的，你怎么按照怎么算？
0: 嗯，
1: 那个你也别急，你等明天的，明天我们就更新10月份了。
0: 嗯，
1: 就明天就会把10月份整个一个月的限行的规则全给你说清楚、限清楚了。
0: 嗯，
1: 啊，你就不用担心了。你需要担心的那唯一的事就是10月份上了20多天班，会不会工资发少了？
0: 哎。
1: 你最多想，尤其是
0: 你不要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提这个事情。
1: 你到10月17号，你还要来爬山是吧？
0: 嗯。
1: 还有10月份的项目真精彩，不愧是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月。
0: 换着花样的给祖国母亲来庆生。
1: 活动就是多，
0: 哎，
1: 这个17号呢，我们一块相约仙门山，我们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感受过这种专业登山步道没？平时都是瞎爬吧？啊。
0: 只有你瞎爬，真正爬山。爱好者谁没有走过专业登山步道是吧？
1: 没走过，今天让你走走啊，一起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包括仙门山的这个，它有一个我也，它那个项目跟海盗船一样，我都无法接受，就是它那个滑道。仙门山的
0: 滑道
1: 对我来说过于刺激了啊！对我来说过于刺激了。
0: 不是吧？它也不高啊。
1: 我玩不了。
0: 对，朋友们想要看看这个张弛在这个海盗船上的精彩表现的话，大家回复游戏两个字进去。
1: 仙门山滑道它有一个螺旋滑道、
0: 嗯、
1: 连续5个弯，
0: 嗯，
1: 那个弯道我受不了，那个螺旋转下去就那个我真是。

0: 就能吓到脸色煞白这种，太难受。可能那次我坐的是主驾，我还是不能坐主驾，我得坐副驾。
1: 哦，
0: 反正这事儿我是真受不了，包括这个吊桥我也受不了。你们都去吧，就是我做不了的事，大家替我给完成了，你们做了跟我做了是一样的。
1: 所以明显的就是到时候可能真的不会选择你去，因为要你去干啥呢？
0: 这些我是不会去的。啊，上次去仙门山，同事们也这样问了，说我来干嘛？嗯、
1: 对你去干啥呢？
0: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去。
1: 但也行，
0: 觉得得来，
1: 但也行，就是你可以正常
0: 参与了这份心，
1: 不是你正常的爬上，正常的爬下，然后
0: 我腿也不行，我没法正常。
1: 去年你腿还行，今年腿还不行了，你看这。
0: 要不我就不去了吧，我就不跟你们凑那个热闹了。反正我们能去的主持人都会现身打卡。
1: 你放心，到时候我们肯定有直播，你就在直播间里面，然后看着大屏里面的直播，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对吧？共同赏一赏仙门山的美景。
0: 到时候大家一块来个偶遇啊！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
1: 嗯，
0: 就是没有我以上的这些臭毛病的这些朋友都可以去。嗯、你说，哎，张弛，你这些毛病我有一两个，那不多。嗯，你都占了就估计费劲。
1: 安之若素在这发自驾，别发自驾啊，发登山两个字啊。
0: 登山节
1: 登山两个字，
0: 我们不组织自驾啊，大家自行前往啊。我们只是到了之后再组织大家爬。
1: 是是是，而且呢，到现场咱们还有数万元的大奖让大家一起来共享，所以各位啊，准备好了和我们一览秋日美景了没有？恢复登山。我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跟大家说说啊，就是这个登山，这是我们的目的地，怎么样去到这个目的地，是不是还得开车去？
0: 开车更方便。
1: 哎，你甭管是国庆长假的，还是说就是咱们这个登山节那10月17号过了国庆了，反正你自驾出游，你走亲访友，你路上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个事儿咱不能大意，好不好？你去年假期的时候，咱就有一位1041的车友啊，假期期间就是火急火燎找到我们，就是说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一个车险，说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呀没买车险。还有一位车友就是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发了一个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没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
0: 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
1: 真的，就跟你说，我们的车险再次告诉大家非常靠谱，真的靠谱。所以说遇事千万别慌，咱交广的专属客服为大家保驾护航，所以说在这儿办车险咱们就是踏实，好不好？
0: 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信息，假期出行我们随时在您身边。
1: 哎呦，在路上在你身边。进群吧朋友们。
0: 咋转转的这就是
1: 我想让大家进群来，我想让大家来看一看，就是你在这个海盗船上的样子。你看了没有？
0: 我看了。
1: 你刚刚看了一下，还行吧？
0: 小看了一下，
1: 还行吧？就是把就是那些最怂的、最难受的，然后就是最这个五官扭曲的都没给你放上去。
0: 那些都属于收费项目。
1: 那大家可以来这扫码，我给大家发。
0: 很多人去也一样，我跟你说，我像我这种胆子小的，不是，我不是胆子小啊，说错了。
1: 那是什么？
0: 我像我这种心脏不好的，这些还是多了，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种是正常水平，正常人水平，就是不敢坐，
1: 不是不敢坐
0: 过山车什么的。
1: 就是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0: 他那个过山车能不害怕？他是吊着的呀。
1: 那个过山车确实是害怕，
0: 对啊，是把你吊着的，你脚下是悬着的，这肯定害怕，我想想都觉得害怕。
1: 其实那天我本来想跟你说来着，就是主要是因为就是没有人给我拍，你知道吗？我感觉我在上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关键它悬着就算了吧，它是360度，你头要朝下的。
0: 不是它悬着，它怎么头朝下呢？那不就摔？哦，它是一个杆子固定的，是吧？
1: 它是有一个圆圈，你那有一瞬间头是朝下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关键是我旁边的这个朋友，就是我们的这个同行的小伙伴，我是陪他去的，主要是他在去之前就说的，我上次都没有来坐，那上次的谁谁谁都不陪我坐，他胆儿太小了，我说没问题，我陪你坐。然后、
0: 哎、我们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个胆儿小的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会害怕？就当你做这个的时候，为啥会觉得害怕？
1: 因为惜命吧。
0: 你觉得在哪个环节，就是你在对生命逝去的恐惧是尤其之大的？
1: 就是在准备的时候
0: 就开始了，
1: 对，就
0: 觉得你完了，
1: 准备的时候就
0: 那就下来呗，那就。

0: 不是，就是当你已经坐在上面了，
1: 嗯，
0: 人家在给你系那个安全绳、安全带的时候，
1: 就不行了，已经。
0: 那个时候是最紧张和最忐忑的时候。当时我的脑海当中是一个想法，你知道，就是在踏入那个之前，在坐在那个之前，我是哎，这有啥的，那去吧。坐在那之后，一瞬间就是我为什么要上来？我为什么要上来？然后等到他叮。准备要开的时候，
1: 你这都不是真的恐惧，
0: 我还好了，
1: 我们这种就是比较对未来产生容易产生焦虑的人，就会你比如说过那个急弯的时候，你明显看到前面有个弯了，你就开始已经在设想着你这个车脱轨，
0: 不，
1: 或者你从这上面忽然飞出去的这个场景，
0: 你一定是没有坐过的，我告诉你，你如果要是像我这种就是真的有一点点害怕，一点点啊，一点点害怕的人，你要是坐这个的话，你是不敢睁眼看的。你还知道他有过弯儿？
1: 不睁眼吗？
0: 我是不睁眼，我是不睁眼，因为我容易晕，这个是真的。就是我玩一些
1: 晕三 D 啊，是吧？
0: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我老是容易晕，所以你说我敢上去吗？敢。
1: 那你晕了不是不就不怕了吗？
0: 但是那样
1: 下来把你叫醒，
0: 那也太难看了。
1: 一出发就。就晕，嘎就晕过去了。下来之后醒了，提前有个人帮你提前把你叫醒。
0: 但是我还不至于，我也不至于，我只要别让我自己晕就行了。我的晕只是难受，晕眩的难受，不是因为我真的
1: 就会想吐，
0: 恐怖到想吐。
1: 那你吐过没？在过程中
0: 没有，从来没有。
1: 哦，
0: 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吐过。
1: 那还行，你见过有人吐吗？
0: 没有。
1: 我天啊，真是难以想象，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这该怎么办？
0: 来，兔朱迪说的，
1: 有人忽然吐，有人叫兔朱迪，
0: 兔朱迪，
1: 这聊谁吐呢？就有人吐个朱迪出来了，少吃点，下回。
0: 兔朱迪说刚进群没看到呀，再给你发一遍，你进群之前给大家发了啊，再给你发一遍，好不好？然后看完之后你可以在里面留留言，然后呢就告诉大家，你看看张弛的这个样子，建议大家都可以来去感受一下，其实还好吧，
1: 这个本身就不是重点，这只能说是
0: 这不是重点，
1: 对，只能说这些项目人家
0: 都有，
1: 你想玩的话，
0: 就人家有咱也有，对吧？人家没的咱也有，是这个样子，让大家就是各自选择。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去游乐园肯定不是为了体验这些项目，但是只要是游乐园它都会有这些，是为啥呢？就是这个原因所在，
0: 因为你年轻人喜欢呀，
1: 是
0: 年轻人不怕，
1: 你都到这个环境了，你要是不玩一下这个，有些人总觉得可惜，所以这些东西呢也成为了游乐园的标配，但是我也说了，去游乐园一定不会是因为这些，它是为了享受不同主题游乐园它本身的一个这个底蕴，一个内涵，这个东西才是重点，他想享受。但是呢，这些游乐园他都有个共性，
0: 什么？
1: 就是晒，
0: 晒是真晒。但是现如今，大家这个季节去就好很多。
1: 中间有一个我的镜头，你都没给我开美白，
0: 美白，
1: 就好像是我刚入园的时候还正常呢，中间就忽然变黑了。
0: 不是，我们都没有美白啊。
1: 我最后很明显就我整个人脸都是黑的，
0: 整个人脸黑的，难道不是因为咱们玩到
1: 全天的那个
0: 玩完了吗？
1: 就是那些
0: 太阳下山了，
1: 风雨交加的那些东西就给我带来的最深切的痕迹啊！为啥我那中间就是忽然就有一种做到一半懒得做了那种，就是后期成本开始
0: 大幅下降了，是吗？
1: 降低缩水那种感觉。
0: 因为像我这种底子好的，平时用什么科颜氏啊，用高保湿的，我跟你说，这种底子好的，我都不需要用什么美白呀、磨皮啊啥的。咱成本本来也不高，就一到你这儿，人家说就这吧。反正主要也不是看他。
1: 所以，与其把这个你的脸交到别人的手上，渴望着他给你做一些后期，还是自己先把准备工作做足，365度，他们随便偷拍都没有死角。
0: 谁偷拍你？
1: 你知道我们这种大明星最怕的就是这种路透，就是粉丝没有经过主持人大明星的同意，
0: 啊，
1: 直接做一个偷拍，然后就流出了这些所谓的丑照，其实就是你们也不修也不摆拍也不找角度，同时我自己还没有做好这种保湿工作。
0: 行吧，所以说打铁还得自身硬。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你牢牢的筑基你的皮肤的年轻防线，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它有它的道理在里头，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妆博主不断的去推荐。 啊，这个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一般是630，但是今天的品牌方为了冲销量，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哎，咱们的专属价格福利，爆款商城的一瓶只要299，不到五折。但是爆款商城的双节福利怎么能只有这一点呢？再补贴一波，补贴神什么呢？前50名下单买一赠一，299给到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的量，帮助肌肤水润有光泽。这个早上快速涂抹之后，马上就能出门啊，帮你抵御寒冬的这个寒风啊，秋天的这种干燥都没问题，拒绝干敏发红。同时呢，如果您是干皮，欢迎您试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用，能够及时的修护受损的肌肤。时间有限，今天呢应该是倒数第三两天了，
0: 倒数第二天，
1: 第二天了，
0: 第二天倒数第二天，
1: 完了。抓紧时间吧，
0: 啥完了？
1: 买一赠一的，买一赠一的价格可能就这几天了啊！发送大牌即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4: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5: 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
6: 只要716，
5: 超多规格任你选。
6: 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9: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7: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最近大家可能这个距离小长假的这个来临已经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都在想说到底去哪玩。现在都跟你说心都已经飞出去了，是不是？包括有一些朋友真的还在群里说呢，哎，确实有点想去安阳啊，来感受感受，正好看你们这个探店视频，那你就看一下吧啊。觉得确实很符合自己这次的出游的需求，那就带着一家老小咱都一起齐上阵。
1: 嗯，
0: 志伟说的，真你胆子是真大呀，因为他也是看见咱们这个视频里面有那个过山车的那个，正好他是怎么说呢，有那个行进到所有的人头朝下的那个画面，还真的挺令人，
1: 虽然不知道你在什么上面什么表情，但是你玩的项目大家看到了。
0: 我跟你说，我全方位的从头到尾的表情只有一个，就是闭着眼，就只有一个，没有别的，没有像你那么丰富。你那个确实很丰富，还有一个行进的过程，一开始很开心，突然间就感受到了什么。
1: 那个是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
0: 对，
1: 下次就知道
0: 了，一看就是意料之外的事儿。
1: 下次就
0: 我这一看就是老手，意料之内，就全程就闭着。
1: 知道了，我就是不去了，就直接。
0: Everybody 在游戏22群当中，他说我特别喜欢看你看那个裸眼。

0: 飞行那个有个 8D 的感觉。我跟你说这个啊，是整个园区里面人气最旺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真的非常是推荐大家。
1: 那个真好玩。
0: 你想你行了你就把你吓的你都
1: 哪个呀？
0: 你都没去，你可能真好。
1: 不是坐车那个？
0: 不是，是那个就是。飞翔嘛，飞翔
1: 啊，飞那个，
0: 对，飞
1: 没去，
0: 飞翔那个是整个园区里面的人气第一，大家一定要去，这个一定要去，真的很好玩，
1: 嗯、
0: 一定要往上走，多去多上几层，
1: 多上几层，
0: 对吧？你看你也不知道吧？
1: 还要上楼呢。
0: 你看，本身就是我们坐着那个地方，你以为它是个平地，
1: 嗯，
0: 实际上等它开始演的时候，它就变成个楼了，
1: 真飞了，
0: 它就真的就是也是悬空了。
1: 哦哟，
0: 还真挺有意思的，所以你得亏
1: 没去。
0: 你就说我了解不了解你吧，你是。
1: 大家去的这些项目啊，真的有的时候你放宽心，你不要觉得有就必须得去沾上，占上那个便宜，我买这个票才值。
0: 嗯，
1: 你就把你喜欢给能玩的给他玩的，不能玩的咱不去。
0: 对，是
1: 就行，就已经很
0: 特别怕眩晕的，特别怕高的这些东西，这、
1: 嗯、
0: 咱们就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1: 他不是说只有这些项目，他、别的依旧会让你觉得很爽。
0: 哎，那个传奇剧场也非常好，很沉浸，挺好的，
1: 就是确实是很丰富，人家这个做的。
0: 那甲骨文烩面，反正吃的也挺饱，
1: 嗯，
0: 吃完之后我跟你说老有知识了。就那个甲骨文上的其中一个字，那个烩面上的其中一个字，
1: 吃完都学会了。
0: 不是，我们就是拍着照片，然后发到群里面，几个人在那 battle， 这到底是个啥字？反正
1: 一天天
0: 寓教于乐，挺好玩的。
1: 这点小事问豆包不行吗？豆包别的事儿你解决不了，这种事儿他还是能解决。
0: 我们作为人类，我们过来探索，我们需要他们吗？
1: 你探索你也得有依据啊，那这些东西，那你要是没学过他确实是不知道啊。
0: 啊，不是，那不是因为那个甲骨文有的时候还挺象形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就猜嘛，就在猜这个到底是牛肉的意思还是羊肉的意思，这啥意思，这是。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AI 能代替我们啊、这个去表达，但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去体验。就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能告诉我它到底有多鲜，入口到底是啥味儿的，蘸了蟹醋是啥味儿的，但是我必须自己去体验。
1: AI 只能给你一个冷酷的标准，就是什么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哦、
1: 是吧，这个青壳白肚
0: 金爪黄毛，
1: 对，只有这些的标准，说长得是这个样子，包括吃的时候它也最多给你形容一些膏满黄肥，
0: 嗯，
1: 然后最多也就给你说这个是因为它生活在三江交汇处咸淡水中间的这个区域，所以生长的跟其他的这个螃蟹的生长环境不一样，它长相卖相不一样，它味道呢也就不一样，无非给你这些的一些结论和逻辑，但是具体好不好吃确实得需要你这张嘴来深度的去探索去探寻，你才知道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
0: 没错，
1: 如果你有这份心的话，你真的很就是特别轴，特别喜欢钻牛角尖，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适量的买一些市面上其他的大闸蟹，之后呢您回头等咱们这个大闸蟹到了之后，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0: 嗯、
1: 我相信是能吃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是阳澄湖开湖的第二天，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正儿八经餐桌上已经摆了大闸蟹，已经吃了，还是说准备等到国庆再吃。
0: 我来告诉大家，我正儿八经昨天是提蟹了的。
1: 嗯，
0: 提蟹了，但是我是预约提蟹啊，就是大概等到十一过后再去提蟹。你一扫码，人家就直接提醒您，今年的这个大闸蟹最佳赏味期应该是十月中旬到十月下旬。
1: 嗯
0: 啊，大家自行来看着。昨天我提蟹的时候，它最晚可以预约到十月十二号。
1: 嗯、
0: 所以如果想要15号之后再去提蟹的朋友们可以过两天，再过两天，
1: 十一之后再约。你看我就没还没动手呢、
0: 嗯、
1: 还没出手呢，我这份一定是留到十一月的。
0: 嗯，
1: 十一月份吃最成熟的。
0: 嗨，你前两天不是还这个教大家嘛，你可以早中晚这三期然后都、
1: 嗯、那是新手
0: 啊、
1: 对于大闸蟹的了解不是很深的，
0: 嗯，
1: 你像我这种老手，就是沁银在河南交通广播，咱有自由养殖基地，
0: 嗯，
1: 这么多年，我们七年的养殖基地，
0: 嗯，
1: 从第一年吃到第七年的这种老手，
0: 嗯，
1: 老饕客，
0: 嗯，
1: 那我就已经有认准的这个方向，
0: 真的不是因为。

0: 能买一份儿，只买得起一份儿，不是因为这个。
1: 这一顿就吃好几份儿，就猛吃，全家人一起吃
0: 啊、哦，
1: 大赦天下，
0: 好的，
1: 大宴家门，嗯。
0: 谁去你家都能滴两只出来是吧？
1: 不准带走，
0: 不准带走，只能在
1: 吃完走。
0: 那你哪一天的家宴呀？
2: 回头我给你发照片，
1: 吃完之后我给你发照片。
0: 行了，你就、
1: 嗯、见识见识什么叫豪门家宴，大闸蟹吃不完都。
0: 我本来是没笑的，你说豪门两个字我笑了。好了，回复秒杀两个字，或者是螃蟹两个字，或者是大闸蟹两个字。
1: 我准备大闸蟹配红酒。
0: 哎，先来跟大家说说，现在你能够在目前你还能够捡到漏的还有啥？
1: 买到什么规格的蟹卡？
0: 不多了啊，我看一下。全母蟹卡，全母蟹卡2.5两的，8只的。
1: 嗯。
0: 啊，这个基本上外卖平台上你39.9块、40块钱一只是要有的，但是今天8只到手的这个价格198，目前还是。我看一下啊，目前有这么这个十几二十张的这个蟹卡、嗯、大家是可以抢一抢的，回复大闸蟹或者是秒杀、
1: 就是、
0: 任意两单之后还送您金骏眉茶叶两罐、
1: 嗯、就是有一些品可能你点击购买或者说我们已经提前会临时挂一个售罄的牌儿，
0: 对
1: 啊，你就知道那个没有了，但是这个目前还有一些，
0: 还有19张，
1: 可以依旧去拿它。
0: 嗯，想要吃这个公蟹的话，嗯、目前为止716元到手3张的公4两母3两4对8只，
1: 这个依旧也有。
0: 现在是只剩9张了，连10张都没了啊、嗯！所以大家赶快吧，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蟹卡就不是那个螃蟹就可以了。
1: 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等这个彻底蟹卡卖光了。这是你别说11过后了，就是11之后。10月之后，这个就我们就不再售卖了，基本上算是定完了。
0: 对，
1: 因为咱自由养殖基地，它不是说阳澄湖都是我们的，
0: 嗯，
1: 我们就这一片区域，就这么多天的一个热卖，基本上我们也捞干了，
0: 嗯，
1: 也差不多了，
0: 嗯，
1: 其他的可能我们就地摆摊儿，
0: 再往后就要卖，
1: 还有我们自己吃了，
0: 咱不能说高价吧，就要
1: 正常的价位，没有高价，市场价，
0: 市场
1: 定
0: 价，
1: 市场定价多少我们卖多少，这个不存在再便宜了。
0: 蟹卡都是3年有效的、嗯、明年后年咱都能再兑，只要阳澄湖一开湖都能兑，一蟹一码，这个扫码可以溯源，正宗可查，好不好？大家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个单吧，
1: 一起秒了它。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再见太难》，就像是我们跟大家说再见，确实有点难。明明我们非常想跟各位在十一假期的时候每天都见面，
1: 因为我们没下班，所以现在说再见很难。
0: Yeah， 你说我们现在说吧，
1: 嗯，
0: 明天可能你们就见不到我们了。
1: 理解你的心情，你稍微控制点。这种对于假期的这种提前的适应度让我们感受得很深。
0: 哎，我跟你说了，我这个
1: 心情，
0: 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就什么呢，
1: 情绪外放，
0: 逐渐这几年逐渐的情绪越来越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
1: 啊、这都是稳定，确实
0: 对呀、啊、因为我会做提前量啊，对不对？在假期没来之前我就要开始提前预设、嗯、哎呀这个放假的这种感觉、
1: 啊、
0: 然后等到假期真来的倒是也没有那么的开心。那在这个假期还没结束之前就要提前预设假期结束的感觉、
1: 嗯、
0: 这样等假期真结束了也没有那么的失落。
1: 所以你这叫错峰开心。在别人还没开心的时候把开心开完了。
0: 那天有一个听众在节目当中说了，说珍妮你这是属于那种什么安全感缺失啊、
1: 嗯、
0: 还是什么自我安全感调节呀、啊、我忘了，大概就是类似这种。我觉得是的，确实是因为不想让自己接受突如其来的这个急上急下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我要作为一个非常稳定的淡淡的发疯的人。
1: 缺乏随机应变能力
0: 啊，
1: 安于能掌控的现状。

0: 你反而经常失控，你越经常失控，你越安于被掌控的现状吗？
1: 啊？那你这掌控个啥呢？你
0: 掌控不住，所以你看我这儿的重点就在于前半程，
1: 嗯，
0: 安于，
1: 嗯，
0: 我更安于此
1: 啊。那我是主要是在后半程掌控，
0: 你在后半程，
1: 哎呦，
0: 能掌控的这块你很喜欢，
1: 还是能力的问题是吧？
0: 是吧？你没掌控到，你越没掌控到，那你就越珍惜和在意。能掌控到的这么一个瞬间，
1: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确实是属于想要掌控一些安全感，
0: 嗯，
1: 会做一些不是未卜先知啊，就是、
0: 那你那
1: 未雨绸缪
0: 规划，
1: 哎，未雨绸缪的规划，你就比如说，虽然说今天大家出门都还是短裤短袖的，但是是不是马上到了十一月份这个什么寒露季节左右了，那早晚温差就大了？
0: 你这个有点太早了。
1: 天气预报都已经说了，哎，这个国庆节假期最低的温度只有12度，这个气温下降对于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腿脚不好的像张弛这样的朋友，有关节炎的朋友啊，确实不太友好。那么保暖内衣这件事情，咱就别等着降温了才想起来买，毕竟呢一到应时应景的时候它就涨价了。
0: 我这不是更需要保暖袜吗？
1: 提前
0: 你非要把我列到里边干啥？
1: 提前备好不慌张啊，这个保暖内衣千万。
0: 为啥里边有个我呀？我腿不好的也进去排队了。
1: 你腿？对啊，
0: 我是脚啊。
1: 你很难很难，就是你也很难，
0: 这怎么
1: 就是
0: 怎么办呢？
1: 控制它不往上发生。
0: 你们这推荐保暖内衣，你还带咒人呢？还是
1: 你他万一往上转移了呢？对吧？你不得未雨绸缪一下吗？如果我这不叫未雨绸缪，那我就叫做未卜先知了，张弛。好的啊，看保暖内衣知名的品牌，品质有保障的同时啊，当老品牌用上了新科技的面料，它是既舒服又保暖。咱先说一下它的品质，是用料很扎实的啊，这个绵羊毛配桑蚕丝，桑蚕丝贴身穿是非常的丝滑又舒服的，透气也不闷。那羊毛呢属于锁温啊，可以抵挡冷风。那么双面磨绒的这个工艺，里外都是有细腻的绒毛。那么没有暖气的日子里，就是还没开暖气的日子里，你去穿上它，你贴身的感觉就是那种暖暖的啊，包括腰腹啊、大腿根啊这些容易这个漏风的地方，它都给你包得很严实，怕冷的朋友穿上它特别的省心。
0: 没错，保暖内衣这个东西呢，我真的不太建议各位穿超过3年，就是哪怕是袜子它都不适合超过1年。这种特别贴身的这种东西，因为它越贴身它用料就越巧越细，那越巧越细它其实穿的时间长它越容易长时间它有一种这个无论是走形还是最简单的最重要的是内部结构的一个破坏，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换得很频繁，可能就穿一个季度或者两个季度，就是第二年可能就要考虑换。所以你它算不算一个硬的东西？硬通货绝对算，就是需要去每年去调整。那么买，既然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确定了我穿这2年，那就一定要追求品质。刚刚提到了料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又做工也大概的说一说。其实，很多细节的设计，像衣服的领口啊、袖口啊、下摆啊这种包边啊，它会更加的平和和平整，穿在身边也不容易卷边。同时呢，男士有黑色、咖色、灰色，非常的沉稳；女士有灰色、粉色，还有这个肤色这种就是偏黄的这种，也更加的显气质。从 L 码到 4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
1: 哎呦，
0: 不挑身材啊。秋衣秋裤都有，咱们专柜149一套的。各位在爆款商城发送团购，贴心福利帮您省钱。拿到厂家直邮价打50%，只有99套，
1: 只有99套，
0: 只有99套。
1: 那99套今天您能够拿走的这个优惠，
0: 99块。
1: 你以为99块就行了吗？今天前100名在咱们节目当中发送"团购"两字下单的，咱再送买一送一99块钱，给您发2套。
0: 没毛病。
1: 原价一套149啊，就算150块钱，2套是300块钱的。今天99直接带走。
0: 99块，99套。一套2个。那万一有人正好就点背。

0: 买到最后一套了，差一个，我们想法给你补上。
1: 放心吧，福利只有这么一天，好不好？今天99套嘛，也就前99名了，好不好？
0: 是。
1: 只有这一天，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99块钱。你说夫妻一人一套，或者父母一人一套，
0: 没问题。
1: 或者说是你自己整一套换洗的，对吧？然后老牌子水洗不变形也不掉色，来暖气之前来穿它，非常的踏实和暖和。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吧。
0: 这样。99套，然后如果有人正好买到第99套了，就剩一套了，那咱就怎么着？如果真有这个人出现了，我们5折之后再5折。
1: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0: 没毛病。
1: 如果他只有这个了，
0: 他就这么点儿背了、哎。发送团购啊，
1: 也不一定。万一有朋友他就是，哎，我最后我孤家寡人，
0: 他就只想买一套，
1: 我只想买一套，
0: 那就不能两家换着穿吗？你都买一赠一了，你还不让我们要那套？所以只有最后一套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啊！
1: 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
0: 是。
1: 还有这个这个方龙就说了呀，你俩都混到1041的中午了。
0: 幸亏方龙后边加了个弹幕哥，不然的话
1: 我们觉得你
0: 不知道这个语就是吧，不知道啥意思，是在阴阳
1: 阴阳谁呢？在这儿是不是？还有呢，他说呢是啥东西？我得发个团购看看啊！你赶紧
0: 保暖衣，方龙
1: 啊，他发了啊，好。于兆林保暖内衣啊，
0: 是人家叫于兆林，你叫
1: 啊于兆林，不好意思，于兆林，我是于兆龙。
0: 反正名，因为他俩名字像，
1: 有点像了，真是、啊。
0: 方龙跟于兆林多像是吧？长得就跟情侣名似的啊。
1: 方龙知道我俩为啥来1041中午了吗？在晚高峰太得罪人了，这是
0: 适合你。
1: 非常适合，就是性格，还有怎么说呢？这个风格比较相对来说啊，更平一点的那两个人。
0: 啊？
1: 他们不容易得罪人。
0: 哦、也啊，我以为你说人家无趣的。
1: 我没有啊。
0: 是性格平是吧？
1: 没有。
0: 不容易得罪人。
1: 对，性格和风格。
0: 啊啊，还是。不去，哎呀，没有，就是沉稳这个事儿呢，它确实是越沉稳，它越容易抓细节
1: 哦。
0: 所以你为什么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相声节，质量监督记者要让高明去呢？
1: 他沉稳。
0: 高明这个人，说实话，作为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记者，是不是除了这个事儿，大家都没听说过他？
1: 哎，你这话说的，那我们记者就有的时候都深藏功与名，
0: 好像是没咋听说过他、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更加的客观的投入到一个事实当中，不让大家就是把他就是看得那么的抢风头，
1: 对，
0: 让人都把他给记住了，事儿就没记住。但是为什么在家装节这块呢，又频频的出现让大家记住他呢？因为咱们这个品质家装节呢，媒体监督是一大特色，所以你不得不记住他。你要不记住他，很多事儿呢咱就没有办法往后进行了。咱们的记者是有担负着什么责任呢？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有他的亲身参与，同时也是基于可能大家对于市场上家装节的一种不放心啊，甚至有些朋友会有一种天然的抵触，这种情绪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在此之前其实我的内心多少也有一点，
1: 是
0: 就最开始我包括可能是我受到爸妈的一个影响啊，他们装房子真是老两口在家实在是没事干，装了1年时间
1: 哦，
0: 但是他们有这闲工夫呀，就是想到了或者遇到了，往家里边往新家里边搬点东西，慢慢去就是当我从我知道我在老家有一个新房子这件事儿之后，一直1-2年了，他们才开始往里边住。我就忽然之间回家了，你要去哪儿哪儿，我才知道哦，我们什么时候搬的家。才知道他们自己慢慢的装了这么久，你说自己装行不行？可以，非常的费时也费心，能不能省钱？能，但是我觉得有限。为啥？因为你自己，你再有什么关系熟路子，你真有那个时间有那功夫，你不能保证你每次的你毕竟不是采买家，采购的采啊。采买价，你不是这种价格，你不能确保你一定拿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最低价拿到手的，所以这也为什么找这种集散式中心的这种平台机构啊、来购买可能更方便，他们才有底气跟你说，哎，你在我这儿拿到的都是最低价，为啥？他自己就是批发买的，平台整合嘛，是吧？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他，包括为什么一定要添加记者的原因，这都知道了，那就别说啥了，发送家装节，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三方共同努力，把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
1: 哎， 你的日子过舒坦了，我们也舒坦。到时候给你装好了，你就请你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唱两句《感恩的心》，可以吧？
0: 行。
1: 你替人家答应。
0: 来吧。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7: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6: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7: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6: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7: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 X2 电影《美丽星球》。Are you ready? 最浪漫的团圆是一起去看银河系。宇宙美景尽收眼底，比课本生动1000倍的宇宙课。今年中秋，奥斯卡各影城多款 X2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11: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是来自于穆小雅的《可能否》。说实话，这首歌曲在当年短视频平台上也是非常之红火，
1: 太火了。
0: 对啊，
1: 当年的这个热歌榜，谁不天天哼两句？
0: 可能我是。
1: 这歌能火呢，它确实是很符合就现代人的很多的一些思维模式。就是对于各种各样的事儿呢，我们都会有一些焦虑和忧愁在里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实干派呢，说实话确实越来越少了呢。
0: 你啥意思？我跟你说，再是实干的人，他也会有对未来不同的设想，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坚定的选择他走哪条路呢？因为毕竟未来还是有很多条不同的选择的嘛，他要设想每条路上我走到这条路上是通往哪儿，走到那条路上通往哪儿，他也会想。对吧？
1: 所以这首歌呢，它其实它是披着一个带有不确定性外衣的一种有一往无前气势的一种坚定的歌，就是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那不就是一种坚定吗？他是对于这个，反正我现在一条路就走到黑。
0: 我觉得真正的坚定就是我就是撞了南墙，
1: 我也不回头，
0: 才会回头。就是哪怕他会回头，我就是要撞，不是我可能要撞。
1: 他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回头，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
0: 哦哦，
1: 不就是你说的这个？
0: 不知道，不太符合我的这个性格。
1: 你有没有认真听这首歌？
0: 我觉得这个性格，说实话，我这个性格不太符合他这种。
1: 没有，你说的对，你就是你说的性格，其实就是你，就是他这个他想表达的东西。
0: 是吗？我们殊途同归了哟。
1: 是。
0: 哎呦。谢谢我们这个1041唯一的这个原创歌者张弛的解答。
1: 这么多年你们还是走在了一起啊，兜兜转转。
0: 我要是有这个人跟我走在一起，我一天捶他8回。可能啥？你可能你去呗。
1: 不是，我不是说了人家是去过了，他说只有撞完了可能会回头，可能会回头，这意思他现在他是不想回头的。
0: 那不是还是不确定吗？
1: 但是人你自己也说不是会回头吗？
0: 不是，人家可能会，可能这两个字不就是不确定会还是不会吗？
1: 但是他对于会还是不会是回头的会还是不会，他对于继续往下走撞南墙这个事儿他是很坚定的。
0: 哦，
1: 就是他一定要撞的。
0: 哦，
1: 南墙是一定要撞的，会不会回头可能吧。
0: 哦，那可能跟我的表述不一样，我的表述是再看吧。先撞了再说。
1: 你们再看刘就那么看不起可能刘是吗？
0: 再看吧，你管他呢，先去了再说，应该是这种是吧。但是就是确实啊，就是人和人的性格的不同在表达情感上面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不太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翻出这个人的照片看看，你会吗？
1: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翻出他的照片看看。
0: 嗯，
1: 他还在吧？
0: 在，
1: 还在是吧？还在我就不翻了，挺怪的。
0: 就是，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跟他联系，那你会怎么样？就只是空想是吗？就不会再拿个东西看看是个念想？
1: 应该会看看吧。
0: 来，
1: 应该会看吧。就比如说你想念一个人的话，可能会想翻一翻他朋友圈。
0: 嗯，哦，他的朋友圈。
1: 对，看看他的照片。
0: 哦，明白了。
1: 但你不会说是现在可能不会再拿一张纸质的照片再给他掏出来看一看，哎呦，然后哭一会儿。
0: 还是有还是有这种坚持老手艺的，我告诉你，最近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呀，王女士家的孩子，来自于辽宁沈阳，他呢在幼儿园读小班，是走读生，平时呢就容易，就是送他的时候就容易哭闹，说不想去幼儿园啊，想在家，然后想妈妈，然后呢这个家里的这个抽屉里面放着妈妈自己之前可能拍的那个这个1寸的那种证件照，然后孩子没事就翻抽屉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么在有一天早上送孩子去幼儿园之前呢，他就灵机一动，就是王女士灵机一动，她说哎，你把这个带上，如果你白天在幼儿园想妈妈了，你就拿出来照片看看妈妈好不好。
1: 啊，
0: 就 给了孩子，然后就把孩子送去幼儿园了。
1: 嗯、
0: 后来呢，是老师给孩子的妈妈发了这张照片、
1: 嗯，
0: 说当时大家都在排排坐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在排排坐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拿着他的妈妈的照片在那儿看。然后老师捕捉到了这个画面，并且发给了家长，家长还觉得还挺有意思呢，并且表示说后来啊、这个再次送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的哭闹情绪现在确实是有所改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确实有缓解到他的情绪。
1: 这说明家长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他是非常客观和理性的。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就是非理性的家长，可能对于这个孩子的行为就哦，我的心都要化了，我不能离开他。
0: 啊、有这样，有啊，
1: 这样其实是错误的、
0: 嗯、
1: 我觉得就对于这种幼年的这小孩，你确实是应该去理性和客观的去看待他对于感情的处置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的他的这个情绪很在线。
0: 嗯，就是孩子面对的问题你不能一直帮着他解决。
1: 对，而且你不能顺着他的这种纯感性的路子去走、
0: 嗯、
1: 因为你按照他纯感性的路子，他就是其实小孩这个稍微带一点就是不负责任的畅想。
0: 嗯，
1: 他就是想到哪
0: 处，因为他也没有负责任的这一个概念，
1: 并且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如何解决，所以他只是为了缓和自己的情绪、
0: 嗯、
1: 表达的非常之情绪化。
0: 对，
1: 你不至于说遇到这个事哎，我心都要化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然后那孩子你不要去了，让妈妈多陪陪你。
0: 哎呦，我在网上真的看到过有那个，我不知道你刷到过没有啊、嗯、就是我是哪里的这个网这个一个博主啊、
1: 嗯、
0: 一弄就哎呦我的乐啊，我的乐啊，乐啊乐啊，就是个爸爸，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哎呀，
1: 对于这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感情太不理性化的看待了。
0: 真太
1: 他一露出点这种情绪化的东西，
0: 就要去承接他。
1: 然后你第一，你也是特别把他当成一个心头肉，觉得哎呦，我们此时此刻，我得多爱他呀，他得多爱我呀，我们俩，哎呦，
0: 爱的深沉。
1: 这错了，这就不对了。我们应该去想办法去培养他对于感情的对感情的处置方式、
0: 嗯，
1: 包括如何抒发和这个缓解自己的情绪，然后慢慢的走向成熟。这是培育小孩家长，我觉得
0: 就是你可以跟他有共鸣、
1: 嗯、
0: 但是不一定非得要完全的回应他。
1: 对，
0: 但是你会让他知道，哎，我能了解、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现在这么抒发这个感情，妈妈晓得了、
1: 嗯、
0: 知道你、这个想念、
1: 啊、
0: 但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们首先承认他的这个情绪是存在的，
1: 就解决他照片，你看能不能解决。
0: 嗯，
1: 好，去吧，上学去吧。
0: 啊，不能解决的话，
1: 这是最重要的事。
0: 打个电话呀，时不时的啊，这个能不能解决之类的？
1: 没有问题
0: 啊，
1: 这是对的嘛？就是教他如何去，就放置自己无处安放的情绪。
0: 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这个走过来的。
1: 啊、
0: 你别看我们没有这个教育孩子的经验，但是我们有当孩子的经验。
1: 我们见过是吗？
0: 是的，
1: 也当过，确实能明白。那挺好的，这适当的也进行一些亲子的运动和锻炼，比如说我们的秋季登山节，
0: 哎，带着孩子一起来，
1: 非常欢迎一家几口人一块来转一转、
0: 啊、
1: 哪怕咱们走得慢一点，你也别训斥他啊，赶紧上去走，抽着就往上走，
0: 真是
1: 走不动了，背着就往上窜。嗯，这个你可以稍微跟着他的体力节奏来，觉得他还行的话鼓励鼓励他，觉得确实不行的话，一家三口在那儿稍微歇一歇，吃个水果是吧，少喝两口水，不能喝太多啊。最重要的还是吃一些水果，舒舒服服的、
0: 嗯、
1: 慢慢去走，挺好的。
0: 嗯，
1: 我们自己同事们上山有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些互相的鼓励，也有虽然鼓励的话不是很好听。
0: 对、
1: 啊、
0: 张弛这就不行了，这才爬多久啊，你
1: 也
0: 不中啊，你
1: 也都会也都会适当的鼓励一下、啊、
0: 这跟孩子之间还不一样的交流，这倒是。
1: 欢迎大家在10月17号这一天，我们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
0: 嗯、
1: 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就是我说的那个滑道，真的在临海中肆意穿梭。
0: 啊，你说的不是自溜滑吗？
1: 我说的自溜滑吗？
0: 你说的是自溜滑，
1: 我说的不是临海飞船，
0: 不是临海飞船，
1: 临海飞船是，我给忘了，哎呀，过了几年了，有点忘了。
0: 是，
1: 我们再次去温习一下吧，朋友们，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一场偶遇。
0: 嗯，回复登山，而且是免费登山啊，
1: 嗯、
0: 更、我们还可以一起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让我们来一起相约仙门山。
1: 来了，反正也不空着手走，咱们争取点这些实打实的利润啊，
0: 嗯，
1: 拿到手，嗯，利润。
0: 亚瑟 森说的，本来呢我今天撞了南墙，想起来上班听听广播缓解一下心情，怎么你们也在提醒我撞南墙呢？我没太懂什么本来撞了南墙想起来，
1: 就是他今天撞南墙了、哦、你知道吗，本来就可能心情不好，谁撞墙了心情好啊？
0: 是这有啥呢？我跟你说，撞墙虽然说你实验过后这条路走不通，但是至少你排除了这一条路吧，那就往下一条路走呗。
1: 嗯，撞下一个墙呗。
0: 就是、啊、谁的人生不是一个墙一个墙撞过去的呀，给他撞。没
1: 实在不行的话，头再
0: 甜一点，
1: 打磨打磨，
0: 主打一个
1: 头还不够硬啊，那就是时常的去调整调整。你就像买车险这个事儿，你今年买出问题，这车险买错了，其实还是会有调整空间的。
0: 就是
1: 车险是一年，我们下一次买正确的车险，对不对？你再不记，你最不记，你说那我可能买下一个车险，那下一个车险也不行啊。那起码你知道你缺的是什么险种，你不缺的是什么险种，在你真正遇到事儿的时候，那个车险的保员他们做什么样的事儿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能接受，那么下一个保险公司你可以提这个要求。
0: 对呀，咱们是一步一步补齐的，
1: 提前问好，做不到咱就不要它，
0: 对，
1: 是吧？但是你要说我还想再省点步骤、
0: 嗯、
1: 那么您来这儿一步到位。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让您一步到位。为啥说你们凭什么呀？我们凭借的是媒体的公信力、
0: 嗯、
1: 咱就是比你其他的朋友推荐的靠谱。为啥？因为有人在这儿给你负责呀，是吧？保障不对，理赔麻烦，是吧？这些委屈咱们在河南交通广播不存在，因为帮您提前把关，更专业更可靠更有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保障在哪儿？咱们有真人的专属坐席为您一对一的梳理保障，发送车险就行了。
0: 是的、嗯、啊，如果您不想走弯路，您就回复车险啊。但是我觉得呀，张弛，咱生活当中有一些弯路让他们走走。
1: 什么啥意思啊？
0: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想要走走，你说我再试试别的也没有问题，你对比对比也行。
1: 人生有几个一年呢？啊，今年试试，明年试试，后年试，大后年才说，那我再交广试试吧。
0: 嗯，
1: 那时候是你回来了，但那错过的几年谁为你买单、
0: 哎、
1: 买错的车险谁为你补全？
0: 真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交广游。
1: 再退一万步、
0: 嗯、
1: 车险你可以这么搞，装房子你能吗？
0: 这个、
1: 你说我今年装了、
0: 这个、
1: 装错了，我明年再找你们交往我再装一次，
0: 这个真不敢，毕竟一次要花费的这个代价可太大了。
1: 是啊，
0: 啊，
1: 你到这估计第二年，哎呀，得过且过吧，就这吧，
0: 我这辈子
1: 再住个十年吧，
0: 就只能住这样的。
1: 咱不这样，咱不这样，咱们真不这样、
0: 嗯。
1: 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个情况，那咱们真的是哪怕局部稍微装一装，感觉感觉，咱也要做一些改变，咱们不能屈服和低头。
0: 嗯，
1: 啊，就首先在选择这儿，你能用用力，当然也是更好。好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哎，是的啊，希望更多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注意力别光放在好不好看上，一定要放在最值得花钱的这个地方，
1: 环不环保。
0: 哎，是的，我们这个金秋世界给大家带来这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的我们还给大家啊这个送上来，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啊，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的过程，如果啊这个出现了增加的费用，就是增像的这种情况，朋友们，你们就拍手叫好吧，来找我们。我跟你说，你们真抄着了，因为我们给大家签约了，保证一分钱都不会再涨。如果真的是说到啊、签到了又做不到，那你直接来找我们。我跟你说，那你能得到的非常多的赔付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包括啊有一些什么售后的问题，直接找到我们十年质保，这个终身维护，给大家写进合同里的啊。
1: 是的，
0: 恢复家
1: 装节
0: 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

0: 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五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您走到省会郑州的中州大道农业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除此之外呢，省会郑州其他道路行驶起来没有压力。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啊，天空晴朗，蓝天白云，我们也是可以在路上开车，把车窗打开透透气。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金秋时节呢，我们交通广播呢，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还可以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如果你想在这个秋日呢，和我们一起放松，一起感受登山的快乐，在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它也可以帮你去卸去你的疲惫，卸去你的烦恼，拥抱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壮美。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同时在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十一假期出行哈，要给自己的爱车投保一份靠谱的车险，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填写信息，会有专属座席给您服务。去年假期就有一位车友啊，假期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交通广播，说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车还没有买车险，因为脱保了。还有一位车友是假期期间呢，在外省的高速公路上发生小事故，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那赔款都已经到账了，一直称赞交通广播的车险很靠谱。所以有事不要慌，交广的专属客服给您保驾护航，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呢办理车险服务踏实。也提醒您，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这件事儿，在交广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假期出行我们随时在您身边。那在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留言说，交通广播那个谢卡啊已经收到了，谢卡包装精致大气，卡面的质感很好，我已经送给岳父岳母了，他们说现在可以提货了。还有这位露露也说，去年呢在你们平台买了阳澄湖的谢卡啊，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卡券包装也是拿得出手，今天呢依旧是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谢卡团购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蟹卡今天带来的是全母蟹卡2.5两8只，才198元。平时这样的2.5两的大闸蟹，全母蟹啊，1只是39.9块，但是今天您只要下2单的蟹卡，我们送给您的还有金骏眉的茶叶礼2盒，有蟹有茶，鲜香搭配，过节送心意，自己吃待客也有排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时间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假期反诈课开讲，网恋加投资等于诈骗，捐款加返现等于诈骗。十一长假呢，有人收拾行囊奔赴山海，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刷刷手机，在家里面可能等着意外的财富和爱情同时降临。诈骗分子呢会紧盯你的假期实施诈骗。那么近日呢，浙江宁波哈，有一名12岁的小女孩小文，她就刷到了一条捐款返现的帖子，说捐3.88元可以返388。她呢就扫了2次码，被骗走了16598元。还有在浙江温州哈，李先生他在网络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位陈女士，对方嘘寒问暖，体贴入微，推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虚拟期货平台，他投入了90多万，直到民警上门劝阻，他还在说大不了就是90万嘛，被骗我自己会报警。这骗局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骗子不是在骗你的钱，而是在操控你的心。我们今天呢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啊民警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节目呢，和大家共同来拆解这些诈骗的套路啊。今天呢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孟浩然做客直播间。孟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欢迎孟警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刚刚呢我说到有一个诈骗的公式，叫捐款加返现等于诈骗。我们看看这个案例啊，明明呢是爱心捐赠，但为什么扫码付款之后却变成了刷单的诈骗呢？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或者是我们平时呢有一些善举哈，有一些这个很有善意的朋友呢，可能会参加一些爱心捐赠的活动。那么这个宁波的12岁的小女孩小文，她就经历了一起和爱心捐赠相关的骗局。如果哈她遭遇的这个骗局哈，您也遭遇过哈，那么您要了解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是什么。他遭遇的是一个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2次扫码被骗走了16000多元。当时呢受害人小文哈，他报警啊，就跟这个警察说他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捐款的，之后被骗了2.8299元。那么报警电话里面呢，他说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之后民警就赶紧赶到小文的家里面。小文就说他当时看到的那个链接说让他捐3.88元，然后呢给他返现388。捐了之后呢，对方说你是未成年人，要给他退款，让他找家长的手机扫码激活退款。扫码之后呢，又让他点付款码。这个小文呢，他就是因为单纯，他也没有告诉家长要怎么做啊，他就一步步的落入诈骗分子的圈套。原来呢，这个女孩在某一个社交平台刷到一个捐款的帖子，里面说只要是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之后呢，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小文使用家长的手机扫码，并且威胁他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就会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小文呢就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的信息和支付的界面，先后2次扫码付款，一共16000多元。这个民警在开展调查的同时呢，反诈中心也是同步追踪涉案的资金，发现小文扫码之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

0: 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的金额流入到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警方随即进行拦截，追回货品之后呢，把这个相关的涉案款项退还给了受害人小文。其实这个骗子特别的可恨呢，因为他利用的是我们孩子的爱心在实施诈骗。小文他第一次捐款的时候呢，只有3.88元，就是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让他一步步走向了16000元的付款呢？冯警官，
1: 孩子一步步被骗了大额资金，其实主要是有三层的这个心理因素叠加所导致的。那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贪利心理，骗子首先抛出小额捐款，也就是3.88元高额返现388元的一个诱惑，那我们的孩子呢，他抱着付出小钱就能拿到回报的期待，出于好奇和贪小便宜的这个心理，迈出了受骗的第一步，初步信任对方所谓的一个客服的身份。那第二个就是恐惧和胁迫心理，骗局切换到骗子针对未成年人捐款违规、账户要冻结、本人要受处罚的这种恐吓的话术。那对于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小文来说，他其实对法律和账户的规则是认知上是不够的，所以他会产生恐慌，害怕自己闯祸，急于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来消除风险，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家长。第三个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加上盲目性的指令服从，所以丧失了自己的判断。骗子整个属于远程下达了一些操作指令，来混淆这个退款和付款的概念。那么我们的未成年孩子他分不清是扫码是收钱还是往外掏钱，所以会一味的听从这个所谓的客服指引，还交出家长手机上传支付信息，在连续指令下两次完成大额转账，最终造成了10000多元的这个损失。其实总的上来说，它这个本质啊，就是骗子先利用利益来吊住我们的孩子，再用恐吓来压制孩子，利用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完成整个的连环套路。
0: 刚刚听完冯警官的一个解析哈，我想作为家长呢，您呢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反诈骗的宣传教育？就是网上一旦是有一些不明的链接，孩子不能点。再加上有一些利用孩子的爱心捐赠的活动，让孩子一定要和家长共同的去参与，因为有可能他只是披着一层外衣，实际上他是一个诈骗的陷阱。还有就是如果让孩子去参加某一个活动，发现有一个什么所谓的返现这种小利小恩小惠这种活动哈，给孩子说千万不要点击，背后是一个大的陷阱。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孩子他特别的胆小，就是我相信作为10几岁的小朋友啊，他很懂规矩啊，很听爸妈的话，突然有一天网上有一个陌生人去恐吓他，去吓唬他的时候呢，他就慌了阵脚，他以为自己好像是闯下了一个天大的祸一样，他要去弥补自己的一些过失，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按照对方的一个操作，一步一步的去进行下一步的什么付款码的出示之类的，这个时候就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这样的，诈骗分子就用一句话来恐吓小文，说我告诉你未成年人不能捐款，你不知道吗？账户会被冻结的。这诈骗分子为什么选择用恐吓完成收割呢？
1: 骗子其实是为了精准拿捏咱们未成年人的弱点，所以相比继续用咱们之前所提到的反利引诱恐吓的控制效果反而会更强。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刚开始的利诱啊，它已经失去了骗子想要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切换手段。在第一轮的这个捐款返现之后呀，骗局已经没有办法再哄孩子转出大钱。
0: 对，
1: 那么小额的这个诱饵它只是为了建立初步信任，如果说骗子想进一步的套取10000元，仅靠好处诱惑，孩子不会敢拿家长手机做出这个大额的支出。第二个是骗子抓住了孩子怕闯祸的这样一个心理软肋。我们都知道这个未成年人他的社会阅历比较少，害怕自己犯错带来一定的后果，那未成年人捐款违规、账户冻结要受处罚，这种种的这个关键词啊，都会让孩子主观上是认为是自己刚才捐款这件事儿给自己惹出了麻烦。
0: 对，还怕爸妈去吵他。
1: 是的，所以他心理上有一种急于去补救错误的一个心理，想把这件事情去摆平，而不是第一时间怀疑对方是骗子。 那第三个就是隔绝未成年人向家长求助的可能性，骗子他会不断暗示我们的未成年人说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告诉家长，一旦告知家长

0: 就会加重处罚，那我们的孩子心里会更加的恐慌，也不敢向大人去求证，等于说是切断了最有效的一个保护屏障，只能单方面去听从骗子的指令去进行下一步操作。
1: 对，
0: 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为了制造这个时间上的压迫，剥夺思考时间。恐吓它是一定会制造出下意识的一个紧迫感的，要求我们的孩子要立刻扫码处理，不给孩子冷静思考以及辨别真假的机会。那在这样一个恐惧的情绪下呀，人的理性判断是会直线下降的，所以更容易被骗子牵着走，从而完成这个大额付款，实现最终的收割。
1: 对，刚刚呢，冯浩然警官在节目当中解析的这个大诈骗的套路呢，是和我们的孩子相关的一个骗局啊。好在警方呢及时的出击，把这个钱呢给他追回来了。但是不是所有的钱都能够追回来的，因为他这个资金呢，循着他的一个轨迹查出来，最后被骗的这个钱是流向了一家电子产品的商店，然后呢把这个钱追回之后呢就返还给了小文。作为家长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还是建议您管好孩子的手机，要告诉孩子哈，有可能他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会是骗局。首先家长要了解啊，你平时呢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交流的时候，比如说在网上呢，如果有人让你去捐款什么的，你要告诉妈妈，因为有可能别人就是利用你的爱心去实施诈骗的等等，这样的话偶尔说那么一两句，孩子在遇到类似的骗局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来，哦，原来爸爸妈妈教过我哈，这个对方是一个诈骗分子，我才不会听信他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冯浩然，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假期反诈客，网恋加投资等于诈骗，捐款加返现等于诈骗。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在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想报名我们的登山活动哈，您直接回复登山节，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还有一些朋友呢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其实吃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如果你想在假期去吃哈，那我就给您推荐去阳澄湖的八城镇啊，因为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去自驾到阳澄湖八城镇，因为这个地方是大闸蟹的核心产区啊，还是昆曲的发源地，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螃蟹的品质哈，都是顶配。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要认准八成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主要是水域决定品质，在八成这个区域哈，就是阳澄湖水质最好的区域之一，它的水体是偏碱性的，水草很丰茂，是天然的饵料足，生态环境也就决定这里的大闸蟹是多次脱壳生长，养出来的螃蟹呢是标准的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体大膘肥。果然就说嘛哈，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夸的就是这一片水域养出来的蟹叫八成，而且八成本身就有蟹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双重底色啊。如果你在这个假期有机会就去八成吃蟹，不只是一顿饭，更是完整的一个江南的秋日体验。但如果你要是没有时间呢，你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大闸蟹你不要乱买，你要是买不对的话，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个大闸蟹吃着好像没有那么的鲜，甚至你蒸出来发现黄也没有那么的黄，也不是白肚哈，也不是青爪，感觉它这个螃蟹很空，里面没有什么样的营养。你要买就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我们交通广播暗部商城是自由养殖基地，就在阳澄湖的核心养殖区域。现在它这个库存已经不多了，我们今天主推的是2.5两8只198元的卡，是全母蟹。如果你买两单送。

0: 千公里呢？
1: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送来领取。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较强的降水之后呢，今天夜里呢又会紧接着有冷空气到访，预计今天入夜之后呢，全省自北向南会逐渐刮起4级左右的偏北风，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呢，河南的气温也会一路下滑，尤其是在国庆假期的前两天，10月1号、2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从今天的25到30度跌到20度上下，2号的最低气温啊只有10度出头，早晚寒意比较浓。如果您计划来河南玩，这些朋友呢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而且在周末10月3号之前，我省的中西部南部依旧是多阴雨天气，强度整体不大，是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十一假期呢，不管您是前往哪一个地方出游啊，要记得密切关注一下您所出游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高速路况、您的航班信息、高铁信息等等。还有大家要密切关注一下哈，就是郑州高铁站附近的这个路况。建议大家就是在您明天下午出城的时候哈，打算去乘坐高铁，要比平时多预留出来1个小时的交通出行时间，包括我们前往机场的朋友呢也要比平时早出门。您可以随时锁定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哈，十一假期我们一路陪伴一路护航，包括像我们的主持人啊还会在河南省交通厅的一个指挥中心哈，把全省的高速路况实时的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传递给大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十一假期出行呢，您车的保险哈记得要赶紧续上，如果车险到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觉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全程护航，你后期在用这份车险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车险公司说这不赔那也不赔，该赔的必须要赔给您，交通广播的记者哈会监督他们在法定的原则内赔给您。另外就是车险哈，在出险的时候，比如你车的一个维修报价和保险公司定损不一致，你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包括这个人受伤的时候他在医院里面用的那个药有一些保险公司不赔又该怎么办，那你放心，只要是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投保的车险，我们都会在法定的原则内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尽到自己的义务的哈，权利义务都要尽到。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去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服务。还有这位是花田错的朋友哈，他说万能通哈已经买了，打算加到我的邮箱，在假期出行呢希望能够除一除我车辆的积碳。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万能通，这一次你买了绝对是买对的，每一次假期出行前我都会建议大家买一

0: 套盒加到油箱，等你跑个一两千公里回来，你这车在市区跑着感觉绝对不一样。你像我的车呢，现在油耗降到了9.6左右，之前油耗10.6，就因为我那个积碳特别的严重，我还不知道，车都跑到10万公里，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我们交通广播要上线这款产品啊，当时也是要体验嘛，体验完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小小的液体它的确是有用，它的化学名字叫聚醚胺。至于它是哪三个字不重要，你只要知道它是一款专门针对积碳研发的 PA 原液，只有这种化学成分才可以清除油路内的积碳。那个积碳不除，你车越开越没劲儿。你至少用完万能通，车辆的动力回来了，保养得当，到时候你卖二手车也能卖一个好价格，轻轻松松多卖个2-3千块钱是没有问题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保养品来用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来下单。还有英英也说哈，螃蟹卡已经下过单了，什么时候能到货？这会儿下单，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螃蟹那个卡你收到货之后，明天上午兑换，后天10月1号你在家度假就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孟浩然哈。在节目当中跟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假期反诈课堂，网恋加投资等于诈骗，捐款加返现等于诈骗。那刚刚呢孟警官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案例呢，是关于诈骗分子利用善良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一种诈骗的套路。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的一种诈骗的套路啊。那么在温州哈，某一个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说李先生疑似正在遭遇网络诈骗。接到预警之后，民警找到李先生，把他带回派出所劝阻。李先生就说，我没有遭遇诈骗呀，我这几笔转账是还别人的钱的。一会儿又说哈，我这钱呢是人情往来，一会儿又说我这是工程款，甚至还说那大不了不就是90万块钱吗，我认为我不会被骗的，如果我被骗我自己会报警的，你不用劝我。但是咱们的民警是有火眼金睛，民警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难道会戳不穿这是一个诈骗的套路吗？经过民警辅警将近3个小时的劝阻，结合真实案例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这种交友诱导投资诈骗的套路，后来李先生终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李先生在网络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位自称金融从业人员的陈女士，每天呢对李先生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两个人很快确立恋爱关系。陈女士就告诉李先生啊，说你看我呢是在证券公司做内部技术员的，给他推荐了一个虚拟期货平台，说他自己在这个平台上投资收益高，稳赚不赔，可以带着李先生一起赚钱。为了取得李先生信任，陈女士大方地把自己的账号借给李先生用。李先生一看，哇，对方账户里的盈利记录，心动不已，就按照对方的指引注册自己的账号啊。这个时候他正式上钩，开始投入资金。在所谓的陈女士的指导下，他的账户很快盈利200元，去除手续费，成功提现之后，李先生逐渐卸下防备，对平台的盈利能力深信不疑，决定加大投资。通过客服转账一共90多万，他看着自己平台账户的余额不断的上涨。这个时候李先生他既沉浸在爱情的甜美当中，他也沉浸在财富的双丰收中，他这种幻想一直萦绕着他，直到民警找上门把他带回派出所反诈劝阻，他的梦才醒。所幸哈，警方及时进行了保护性的止付操作。几天之后呢，李先生还特意向派出所送去锦旗表示感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所谓的陈女士哈，那就是个诈骗分子，她也可以伪装成李女士啊、张女士，她每天嘘寒问暖，建立恋爱关系，再推荐投资平台。那么这一套杀猪盘的流程当中，情感操控是核心。为什么人在情感投入之后，他会对金钱方面的风险判断力大幅的下降呢？孟警官，
2: 当人一旦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那么他首先会相信，会信任这个人，自然而然就会容易相信对方推荐的这个项目。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关注到有骗子持续的嘘寒问暖，给受害者营造专属的关心，会让人产生大量的这个情感依赖，大脑呢就会首先相信对方，自动弱化所谓的风险。第二个，当感情上头之后，我们很容易把爱情和赚钱这两个词进行绑定，幻想财富和感情双丰收，但主观上呢，愿意相信稳赚不赔的好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第三，受害者也会下意识的来维护这段关系，别人提醒有风险时，内心会抵触，不愿意承认对方可能是骗子，那么对资金风险的判断力就会明显下降。再配上小额提现的诱饵，能够让我们的受害者进一步的打消顾虑，最后愿意大额投钱。
0: 如果他对这一段爱情深信不疑，他认为自己好像收获了一段甜蜜的恋爱关系，那么他接下来就会对对方放下戒备，就对方说的什么话他都愿意听，他那个时候就迷失了，就觉得他自己在屏幕上经常聊天的那个人就是他的意中人，意中人说往东他就往东，说往西他就往西啊。
2: 是的，
0: 陈女士呢，你看她是主动把自己的账号借给李先生操作，其实这个是一种杀猪盘诈骗套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他是为了让对方能够看出来他自己的账号啊每天都有盈利，然后就吊足了对方的胃口，然后让李先生看到他真的在赚钱，还让他产生他很信任就是陈女士的一种心理啊。那么这种展示可信度的策略，他是利用了受害人的一种什么样的弱点呢？
2: 其实这一方面呢，李先生他亲眼看到了账户上的高额盈利，能够直观的看到对方是能赚到钱的。另一方面呢，对方又把自己的私人账号给李先生操作，也传递出了一种我对你毫无保留的这样一种信号，让李先生会觉得对方非常信任自己，自己也该回以信任，双重打消戒备。像我们诈骗分子的这一套展示可信度的手段，它主要是利用了受害人的两个弱点，那第一个就是眼见为实的认知误区。受害人一直以为啊，亲眼看到的账户盈利就是真收益，看不出这只是骗子背后可以随意修改的一串虚伪数字，把伪造的一个数据当成了事实。第二个，它是利用我们的人情互惠心理。普通人在交往当中啊，别人愿意把私密账号这类东西交给你，代表高度信任。那受害人会带入现实的社交逻辑，说对方这么坦诚，自己更不应该再产生怀疑，于是放下警惕，不再去核实平台真假，心甘情愿跟着往里头打钱。
0: 在李先生的这个案例当中，你看民警去把他请到派出所啊，当面做了3个小时的一个劝阻工作，然后李先生有点不耐烦了，甚至就说，哇，你们怕什么，我都不怕，不就是90多万吗，要是被骗的话我自己会去报警的，不用你们在这儿苦口婆心的劝我。但是咱们民警知道啊，民警见的太多了，知道他一定是陷入到诈骗分子的圈套。面对这种情况呢，这李先生在这个时候是需要咱们民警给他洗脑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警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突破他的心理防线？作为孟警官还有他们的同事们来讲，平时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样去劝阻啊当事人？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对话孟浩然警官哈。孟警官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今天我们的假期的反诈课开讲啊，孟警官呢给您带来网恋加投资等于诈骗，捐款加返现等于诈骗的一个反诈课，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 0371-5569-7

0: 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小雨的朋友哈，他说：“小佩，你刚刚说到那个去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个地方八成啊，八成就是八蟹的故乡，八蟹就是天下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看来您还是非常了解的哈，应该对八成这个地方呢，去过啊，感受过那里的人文风情，也感受过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其实这个螃蟹哈，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我们要去阳澄湖这个地方吃，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水域特别的好。有一些朋友呢，他说自己吃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您看一看哈，是不是从阳澄湖这个核心养殖区域给您发的货，是不是自有养殖基地。如果说他自己没有养殖基地，大概率他那个货是自己拿的货，或者是串货，也可能是洗澡蟹，品质是不稳定的。你说我们既然都掏钱要吃螃蟹，要买螃蟹，我们何不吃正宗的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是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今天带来的是两种卡型，一种卡是母蟹卡，2.5两8只，198元，买两单送两盒茶叶啊，这是一种卡型。还有一种卡呢，是之前卖得很火爆的，一张卡358，里面是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共是8只，你买两单，第三张卡是0元的，两单是716，然后我们再送你一张卡，第三张是0元，但是这张卡只剩9单了啊，说只剩8单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假期想去阳澄湖自驾游，我也推荐大家用一用助您一臂之力的万能通啊，让您行车路路亨通。这个万能通呢，主要是针对燃油车研发的高浓度 PEA 原液。像微信平台让这位小伟他就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用完之后，去年自驾游去了一趟白云山，走他们的爬坡路，他们那个盘山公路因为太陡了，我之前开我的车上那个爬坡路我都觉得车没劲儿，在跑这个爬坡路的时候啊，我都担心我车会憋火熄火，但是用完你们的万能通之后，明显觉得爬坡更有力了，而且整趟回来油耗也比之前要降了，所以对你们的万能通点赞。万能通用完之后就像是我们的肠道洗了个澡一样，人有时候吃得太饱的话呢也不好啊，精神不佳，容易犯困，车也一样，它内部的积碳就相当于是燃油一直没有燃烧充分留下的一些物质，它附着在喷油嘴啊、节气门呐、油路系统，你给它弄不掉的话呢，它就导致进气变少，燃烧的不充分，喝得多，但是呢不产生动力。那你用一用万能通呢，就会解决这些麻烦。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来下单。皮肤在秋冬季节一定要好好保养啊！今天给您推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因为到了秋分节气，皮肤容易缺水。这个高保湿面霜哈，价位昨天在节目当中说过了，是一瓶125毫升，专柜630，今天299元买一送一，但是只限50单，买一赠一。你去商场看一看，一楼不是有一个什么专柜，护肤品专柜，科颜氏他们专柜，像买到的高保湿面霜得600多，它是一双多用高保湿，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顺丰包邮，买一赠一，299元买到2瓶，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你放心，都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都是正品，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

0: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3: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哈，包括您的一些消费体验哈。我们法治60分呢，都是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消费者站到一个立场。您像我们交通广播的谢卡哈，只要你买了，你后期在兑换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比较畅通的途径。你只要是今天去扫码预约，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你通过我们那个大牌的这个爆款商城哈，叫爆款商城大牌美妆这个平台去买到的一些大牌的美妆哈，你也放心，全部都是正品。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我们带来的大牌美妆呢，是科颜氏的面霜，面霜是299元，买一赠一。你像我也买了，我好几个同事都买了啊，因为它每天都是限量的，只有50单。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小泡芙就说哈，我去年在你们交通广播买的蟹券，体验超出预期，线上预约之后提货流程很顺畅，一点没有绕弯路，省了好多心。到手的螃蟹分量实打实的足，下锅蒸好剥开壳，蟹肉嫩的弹牙，入口带着鲜甜鲜气，吃着很满足啊！打算回购了，给你们5颗星啊！我看你已经买了那个716元的3张卡啊，直接回复秒杀，第3张是免费送给您的，它是4.5两的公蟹4只，还有3两的母蟹4只，一共是8只，358元一张卡，买2张，第3张我们送给您，回复秒杀。如果您想吃纯母蟹2.5两的，也是回复秒杀，198元买8只。装修房子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3个字，我们同样是护航消费者的家装权益。交通广播有一个记者哈，他就是我们的家装的质量监督记者，您的房子他来管。回复家装节3个字之后呢，有一个他的二维码，微信弹出，你加他为好友，后期你和华普装饰啊签订了这么一个合同之后呢，他会全程监督华普装饰的施工细节。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高品质零负担的家装节啊，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你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闭口合同1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3个字啊，有媒体信任背书的家装服务哈，您放心啊，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华普装饰，全程护航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案例呢，也是和这些诈骗的案例相关。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孟浩然。网恋加投资等于诈骗啊！刚刚李先生的这个案例，就是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陈女士啊，其实他只是给自己包装成一个证券公司的内部人员，还把自己投资的一个平台让李先生看一看他的收益啊，李先生呢逐渐的爱上了陈女士，然后呢又愿意跟着陈女士去做投资，他就投入了90多万。民警找上门来的时候呢，这个李先生还说哈，不就是90多万吗？那钱在我这儿来讲呢，跟爱情是一样的，我信任爱情，所以我就信任我这个钱呢不会被骗。但是民警告诉了李先生这里面的套路之后呢，连续进行了3个小时的劝阻，最后李先生的梦醒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哈，这个李先生也是需要我们民警给他深度洗脑的。我们民警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突破他的心理防线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劝阻工作当中一个成功突破的细节呢，孟警官？
4: 好，对于我们这种这个深度被洗脑以及极度抗拒的受害人，我们主要是分三步来走。首先第一步一定是消除对立的情绪，稳住当事人的一个情绪。像咱们案例中提到的李先生这种，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感情，所以他本能上一定是会选择自我维护的。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不去否定他，我们也不骂他天真，我们要耐心地听他去解释，先让他放下防备，愿意听我们说话，避免越劝越抵触。那第二个呢，我们是只拆逻辑，我们不拆感情。为什么咱们不直接去说对方是骗子，而是要一点一点的帮他找漏洞？为什么你们只线上聊天不见面呀？为什么赚钱平台查不到资质呀？为什么充值的全是私人账户？然后我们再结合大量同款的杀猪盘的案例进行对比，让他自己发现不对劲，比我们硬劝其实要管用的多。那第三步呢，就是击破侥幸的心理。针对李先生被骗我自己会报警这句话，我们要重点去点透。像这类诈骗平台一旦收割完毕后会立刻跑路，资金几秒钟就会被分流，事后报警基本是追不回来的。现在警方上门劝阻是唯一能保住钱的一个机会。像之前我们也有一个受害人，他也是网恋投资，死活坚持对方就是真心的，我们也没有强行去反驳，只是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对方这么能赚钱，为什么人家不叫家人朋友一起投，偏偏只拉了你一个陌生人？就这一句话其实就让当事人就愣住了。那顺着这个疑问呢，我们再给他看同类的案件嫌疑人的供述，他才慢慢的意识到，所谓的这份偏爱其实就是专门针对他布下的层层圈套。
3: 对呀，既然这么能赚钱，他为什么让你一个李先生一个陌生人去投资，怎么不叫着他的家人去投资呢？我们仔细去分析其中的逻辑，是发现反常理的，跟正常的情理和事理呢是不太一致的。另外就是李先生哈，你说被骗了你再去报警，那个时候你再去报警有什么用呢？当然事后追击会有一部分资金追回来，但是事前预防的效果会大于这个事后追击。事前你去预防的话性价比是最高的，你只要不去相信对方，你不去投钱，那我们这个钱也保住了哈，我们也不用去浪费警力了。为什么我们非要等到事后的时候让民警去帮我们追击这部分资金呢？这个劝阻工作哈，听起来是很简单，但实际它的难度是很大的。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最难劝阻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有没有那些当事人已经被骗了很多钱，他还坚信骗子就是好人，甚至他会把民警当成坏人？面对这种情况，咱民警是如何坚持并且最终劝醒他的？
4: 这种情况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之前确实碰到过一起，就是当事人已经投入了40多万，平台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提现，我们是接到预警上门劝阻，那么当事人他十分抵触，不断地去讲述骗子如何对他体贴入微，所以只要我们一提反诈，当事人就特别反感，就怀疑我们是在多管闲事。
3: 是，
4: 那这种情况下呢，是绝对不能硬说教的，我们一定要先放下你被骗了的这个思想和定论，耐心地听当事人去倾诉，同时呢也不指责他，缓和一下这个对立的情绪，不要去直接的否定他的感情，而是逐条的抛出一些客观的疑点，比如说对方为什么不肯跟你视频见面，平台为什么查不到这个正规资质，然后我们再拿出同类的杀猪盘的案件的材料，告诉他所谓的甜言蜜语都是批量复制的话术，一次劝不通我们就多次上门，同步联动到家属来共同参与到劝导工作，慢慢的击碎当事人的幻想。
3: 对，这个时候我们民警实际上是在和诈骗分子去赛跑，就是看谁能去给当事人洗脑，让当事人去听信我们正义的一方，而不是去听信邪恶的一方。
4: 是的，
3: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大脑好像被操控了一样。我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它有一个微信粉丝群，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六进群。为什么说您发送这个六进群之后呢？你遇到类似的诈骗的套路的时候，就像今天刚孟警官讲到的案例，你听两耳朵啊，你看两眼，你在遇到类似的一个骗局的时候，你就给他划走了，你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的故事了。这个劝阻成功之后呢，警方还会做一个保护性的止付、追赃挽损的工作啊。那这个劝阻成功之后，你像 一旦啊当事人被骗了，被骗了九十万，民警还会对受害人进行哪些后续的防骗辅助、辅导、帮助，防止他们再次陷入类似的骗局呢？
4: 我们还会第一时间去协助做好保护性的止付，比如说冻结涉案账户，尽量的去保住资金。同时呢，我们会固定聊天、转账证据、立案开展侦查追赃。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当事人，骗子被侦破后很有可能换号继续跟联系，我们会持续的安排同伙再来拉拢。

0: 种，一定要拉黑所有的涉案账号，不要再次联系，并且告知受害人，后续凡是网上交友、陌生平台投资以及高收益的理财，一律都不要相信。遇到拿不准的链接和转账，要先打电话咨询我们公安机关。
1: 对，你拿不准啊，你这个时候打一个110，你跟民警沟通一下，因为咱民警平时就做这方面的反诈宣传工作的，他一听他就知道你是不是落入诈骗的圈套。河南交通广播法治60分微信粉丝群哈，也有咱们的反诈民警在群里，在这个群里你也可以随时艾特咱们的民警哈，民警帮你拆穿你是不是遇到了诈骗的套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6就可以了。当然有些朋友很自信说，我经常关注这个反诈宣传，我肯定不会被骗，那要给您点个赞。但您担不担心孩子被骗、老人被骗啊，或者是您的家属被骗，或者家里的一些正在待业的这个宝妈等等啊，他这个处于一种情感的空档期的朋友，你担不担心他被骗？如果你要是担心的话，你可以把家里的宝妈呀、老年人呐、学生群体拉到群里面。我每天在群里面都会发一个当天的一个反诈快报，就是把这个近段时间一些高发的骗术发到群里，你看一眼就可以了，要求不高，至少关键时刻能够保住您的钱袋子。微信平台您回复6就可以进群。那国庆假期呢，有很多朋友要出行，或者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出远门，在家里独处，网络交友的活跃度会上升。对于假期里面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新朋友啊，作为咱们的反诈民警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孟警官？
0: 第一个是我们对于刚认识就非常热情，很快谈情说爱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多留个心眼儿。那第二个是总是找借口拒绝跟你视频聊天、不见面的，大概率身份上是存在造假的。三是只要聊到这个投资、内部理财，他就引导我们去陌生的平台充值。那遇到这种好友呢，我们需要直接拉黑。四是不要相信对方发来的任何照片也好、资质截图也好，因为线上的电子截图大多数都是可以伪造的。第五点是，但凡要求转账、帮忙出钱的这样的借口和理由，我们一律要进行拒绝。
1: 非常感谢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孟浩然警官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诈骗分子哈，他就是利用你的善良、你的孤独、你的急切、你对稳赚不赔的期待实施诈骗。但是请记住哈，真正的善良不会让你去扫码验证的，真正的爱情也不会教你投资赚钱，真正的官方客服也不会让你转账到安全客户。民警上门劝阻一定要配合啊，别让你的辛苦钱落入骗子的口袋。你的平安，我们的郑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来守护。国庆快乐，平安出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法治六十分呢，有一个反诈群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入群。每一天呢，我们在群里面都会发布一些反诈的常识，把这个诈骗分子的话术呢公布出来。你在遇到类似的话术的时候，你不会上当受骗，帮助大家保护钱袋子。微信平台回复6就可以进群。如果近段时间你收到所谓的什么电商平台的一个回馈活动啊，给你一张什么中奖卡让你扫码的，不要扫。或者是你收到所谓的大闸蟹的蟹卡让你扫码预约的，你从来没有买过，你也不要扫。现在诈骗分子都是利用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高频行为啊，去实施诈骗的。我们交通广播有正规的蟹卡，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呢，收到的是 UP 商城给您寄的蟹卡，在上面扫一扫哈，您吃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你这一分钱都能看到一分钱的效果。微信平台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大闸蟹的蟹卡呢，推荐大家购买那个198元2.5两的，因为这个卡还有一部分的数额，但是那个716元3张卡哈，那个是公蟹4.5两、母蟹3两的卡，一共是24只，这个716元的已经不多了，只剩几张卡，可能买不到了。您直接回复秒杀，可以买198元的卡啊。还有那个大牌的美妆，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哈，就是我们在吃方面越注意，皮肤也会越来越好。如果我们在用护肤品方面让皮肤保湿，我们这个护肤品呢也是可以对抗自由基的，让自己的气色越来越好。这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299元，125毫升，买一赠一，都是正品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车险该续保，直接回复车险。

0: 两个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主要是有专人给您服务。后期在进行理赔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呢是全程在线管您的，监督您的理赔过程，您是可以放心无忧理赔。那家装房子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如果你还找不到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你是可以把华普装饰作为第一选项。华普装饰有在师的工地上千家，进到这个在师的工地去看看他们用的什么样的材料，工人的资质如何，去考察一下。你考察过之后，你更有信心签合同是闭口合同，零增项，后期一分钱不加，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元，工期是90天，还有百万质保金，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有问题我们赔给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他有一个记者的二维码弹出，他是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啊，弹出之后呢，加他为好友，后期有任何问题哈，高明高记者都会护航您的合法权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敦煌英雄》。
2: 今日莫州有人要起事。
1: 安史之乱后，莫州陷于两河匪军之手，大唐守军全数殉国，此后60载思路断绝，生灵涂炭。匪军首领任光热凶残暴虐，倒行逆施，狮子吼唐军归，这句流传了60年的传说是莫州人最后的念想。名门望族张佑成隐忍多年，终于举事，然而敌众我寡，莫州命悬一线，最后的希望落在仓皇出城的小队身上。狼瑶子、诺次、张月牙、曹光宗，黄沙之下埋着60年前的唐军，壁画深处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3: 匪军投诚了，
1: 孤勇的骑手，神秘的张都尉，苦守石窟的廖黑云，那些被风沙掩埋的名字将逐一登场，一同回答那个问题，唐旗还能不能重新飘扬在莫州城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阳澄湖大闸蟹开补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7: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8: 8只装，
7: 3张蟹卡，共24只蟹，
8: 只要716，
7: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你好，燕之屋晚宴。
13: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2: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1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1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6: 燕之屋。
17: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8: 我不会喝酒。
17: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9: 你以
3: 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6: 试试。
19: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2: 这里是
2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2: 河南交通广播，
2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4: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此刻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不错，不过在这个火车站周边的各条道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另外呢，在郑州大道政变路立交这边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紫荆山路东大街南北双向啊，这些地方相对来说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2020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那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01啊。当然在直播期间您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这个手机下载里有抖音，那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啊，尤其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还是通过抖音私信啊，或者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很方便的能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就规定，经营者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0: 受到的损失啊，就是增加赔偿啊。增加赔偿的这个金额呢，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个呀，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消费欺诈退一赔三的一个出处啊。唐先生啊，他的荣耀手机啊，这个手机屏幕摔坏了，于是呢他来到荣耀手机的授权服务站，河南秦城通信器材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啊去维修去了。事前跟店员约好啊，说换一个全新的原装屏幕吧。唐先生支付了货款419块钱。那手机修好之后啊，唐先生看到这个售后系统的实际收费应该是359块钱。那为什么自己多花了60块钱呢？唐先生仔细看一下这工单啊，他才发现359块的这个价格啊，就那屏幕它不是全新的屏幕，而是厂家提供的特惠屏幕。特惠屏幕啊，咱们正常理解的话，就大概类似于维修翻新之后的啊，然后再次流通的这样一种售后的专用屏，它不属于那种全新的屏幕。唐先生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就向服务站和荣耀厂家投诉了，但是一直得不到答复。无奈之下呢，昨天下午啊，唐先生就把这件事情投诉给了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么随即我们就联系了厂家客服，要求尽快的去调查核实啊。如果唐先生反映情况属实的话，那么信阳的这家荣耀手机的售后服务站啊，那就涉嫌消费欺诈了。昨天节目之后啊，唐先生也接到了服务站的回复，最后怎么说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有人联系，联系已经处理好了，就是按退一赔三，总共是1500啊，满意满意，谢谢河南交通广播。
0: 问题解决，投诉人满意，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发了关键词之后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留下你联系方式啊，留下你联系方式啊，当然也可以这个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有限这个河南这个交通广播啊，有事您说话节目。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今天限号吗？今天是限号的啊，今天是限号的啊，今天是礼拜二，正常是限二和七啊。还有朋友呢发了一张图片，我没看明白啊，这个什么莲花街雪松路交叉口是有这个车辆违章停放，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什么情况啊？所以在这儿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停车啊还是应该去有序的停放啊，尤其不能停放到这个机动车道上啊。如果这个图片你拍的是所谓

知道到底拍的是这个电动车走，但是人家电动车好像走的也是个机动车道吧。啊，我不知道你是拍着违章停车还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说明白一点。啊，还有朋友问怎么能找到这个节目组啊，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啊。这位朋友补充过来说是遮挡号牌啊，遮挡号牌的话这个确实不应该啊，这是一辆看上去像一辆老款的日产轩逸是吧，用一张白纸呢把前车牌给贴住了啊，这个好像就有点胆子忒有点大了，你在郑州市区对吧，你这么干你碰好赖你碰到个警察拦下来，好像遮挡号牌是几分啊，是九分吧，是扣九分对吧，啊，九分的话你这个节假日你要之前扣过一次三分，你这九分一扣你这节假日都不能开车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刚从这高速上这个下来，嗯，是不是刚从那个西边的高速下来啊，忘了把这个牌把这个遮挡物给它去掉，是这个意思吗，啊，提醒一下咱们车主啊，要这个叫依法行车文明行车啊，啊，尤其马上该过节了跑高速的时候，提醒大家，第一不要超速，但同时也不要龟速行驶，龟速行驶给交通安全包括交通秩序带来的这个麻烦其实是非常大的啊。啊，有人说呢我开慢一点它也会出危险吗，会的，尤其在高速公路这快速路上，如果你的车按照高速公路最低速啊，咱们说的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啊，因为高速公路你像它的最低速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0公里啊，就是不低60公里，但是如果在正常的路况之下你真的只跑60公里的话，对于120公里行驶的车你几乎就是一个静止物，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正常的路况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尤其现在咱们这个马上啊，国庆假期就来了，这个路上呢每到大概9月30号，就是明天下午大概4点钟以后，还有特别是10月1号早上这个8点之后啊，9点之后那高速公路上车呀真的会非常非常多啊。所以你的车速啊怎么就叫正好呢，啊，你跟大家的平均车速要能匹配得上。如果你在不断的超车那就证明你的车速太快了，你要降一降。如果你在不断的被别人超车的话，那辛苦你提一下车速，说明你已经成了一个这个龟速车了啊。还有那个导航，咱们反正今天马上该过节了啊，多提醒一下这个交通安全。因为你看每年到这个大假高速公路上你刚出门啊，比如10月1号啊或者5月1号咱们这一早出门了，9点钟一上高速公路堵了，怎么回事啊，堵得一头疙瘩啊，走到前面一看有俩车撞到那儿了，对吧，你不仅堵了大家，自己的这个假期恐怕也泡汤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车速不能太快不能太慢，跟大家保持好这个一致啊，这是最安全的啊。你不能说啊我这个跑得不快，那是140以下那不处罚，谁跟你说的140以下不处罚，我这现在好多人都说我这10%以下，我这20%以下不处罚。他有一些是10%以下可能是轻微的啊，有一些会是警告，但不见得都不会处罚。你20%以下，即便是不去那个罚钱，他也会记分的啊。还有就是，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明天是不是限号啊？明天是3和8啊，明天周三啊，周三是限3和8啊。啊，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这个节前啊可以给爱车除除积碳啊，如果您在这个出发前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器现在已经到手的朋友啊，啊这两天就加油的时候就加入燃油箱里，然后你跑长途的时候跑高速的时候啊除积碳啊，这个事半功倍啊，因为那个时候发动机在不停的运转啊，不停的这个除积碳啊，包括你这个车跑得快，比如跑高速的时候拉高速啊，这个车发动机的转速比较高，你平常在市区开着的时候因为这个车速不会那么快，转速也上不去，所以它除积碳的这个效果

0: 肯定就没有这个跑得快的时候好啊。如果您也想给爱车除积碳啊，咱们也不用费劲巴叉的跑这个汽修厂四 S 店了，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一瓶除碳养护剂就给您搞定了啊，非常的方便。另外呢，这个昨天啊，阳澄湖开湖之后啊，很多朋友已经抢先预约上了我们秋天的这第一口鲜了。今天啊，咱们这个阳澄湖自有养殖基地呢，也进入了忙碌的捕捞的这个环节啊，捕蟹发货啊，都在忙着干这事儿呢。提前锁定蟹卡的朋友们，鲜活的大闸蟹马上就能端上您的餐桌了啊，咱们马上品尝一下。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没有这个来及下单啊，捡漏的机会今天可别错过了。UP 商城啊，紧急给大家盘了一点库存啊，看了一下这存量啊，多个热卖规格的蟹卡，那肯定现在已经没了啊，都已经售罄下架了。懂吃的行家也知道，开湖之后首选一定是全母蟹的啊，就是自己吃的话，选那个全母蟹的。规格其实不一定非得选的那么大，因为自己吃嘛，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啊。所以现在我们盘一下库存的话，最多还有十来张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啊。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直接预约就是这个现货了啊。现在下单的话，你可以直接预约现货了，阳澄湖直发，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咱们这个十一国庆啊就能吃上了。今年大闸蟹的这个品质是更上一层楼啊。前段时间咱们主持人谢涵也亲赴这个阳澄湖啊，咱们的这个养殖基地跟大家进行了这个视频的直播，很多好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啊。这个蟹的品质啊非常的好，肉质是鲜甜紧实，蟹黄饱满，蟹膏充盈啊。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这个生长啊，现在提蟹啊品质是只会比谢涵前两天上个礼拜他们去那儿更好啊，它不会差啊。趁现在这个开湖头茬蟹口感佳，价格低啊，轻松拿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咱们自己吃啊。2.5 两的全母蟹的蟹卡，八只装的，这个是最划算的，只要198块钱啊。重点是如果您现在下两单的话啊，我们直接送您金骏眉茶叶礼盒啊，两罐啊，有蟹有茶，咱们这个中秋啊在家不要太惬意啊，有吃的有喝的啊。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款全母蟹的蟹卡现在余量可能只剩下十来张了啊，估计确实不多了啊。早上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几张，这会儿最多还有十来张，卖完就没有了。如果你还想品尝一下啊，咱国庆的时候一个礼拜呢啊，给家没事品尝一下这个好吃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抓紧时间，这个 2.5 两的全母蟹的蟹卡一共是八只，只要198块钱啊。任意下两单的话，再送您茶叶，金骏眉的茶叶啊，送您两罐啊。另外呢，那个之前热卖716，到手三张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共24只的大规格的大闸蟹啊。压箱底的库存啊可能只有五六张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如果有朋友说我除了想吃母蟹，还想更吃这个更大的这个公蟹，我想尝尝啊。716块钱三张啊，等于说买两张送一张的，就那个套餐，现在还剩下大概几张的这个卡啊。您发秒杀吧。咱们这个一蟹一码扫码都可以溯源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都可以查，六大的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啊！热卖了7年，只为咱们这个交广的车友啊，去提供这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啊，让咱们河南的车友都能吃到正宗的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另外跟着我们这个下单啊，跟着交通广播下单，咱们不怕这个兑付的问题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有过不太好的经验啊，下完单之后去兑付的时候啊，相对比较麻烦一点啊。但是跟着交通广播，咱们兑付啊，很省心。而且呢，昨天开湖，今天您下单就可以直接啊，来这个预约提货的啊，提蟹的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号的时候全省阴天，炎黄呢以及这个南部啊，这个有这个小雨或零星小雨，部分县市区呢还有中雨。随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的时候多云见阴天，阵风6到7级。10月1号省会郑州多云，10月2号省会郑州多云转阴天，夜间的时候会有一些小雨。

0: 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说起家庭装修啊，咱们不能把钱都花在啊这个所谓的好不好看上啊，一定要花在品质上，花到细节之处啊，咱的钱才没有白花。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担心品质，咱们这个家装节呢有100万质保金啊，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给大家承诺，延期一天赔200啊，一天赔200，2天400，3天600，上不封顶啊，统筹得当，绝不给您拖延。担心这个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啊，增项加费用啊，就是装修过程当中增项加费用，这个一涨再涨啊，这个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之前如果装修过会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价格确实比较低，但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搂不住。啊，这个费用呢，打不住。就是如果你不再掏点钱的话，你这个当时咱们这个合同里边写的这儿，你少一项没法装下去。要不你这儿就不弄啊，就反正就是不停的跟你要钱。这样的话，你装完了之后，你一核总账和当初这个合同签那个价格啊，相差的非常大啊。所以呢，咱们要杜绝这种套路啊。你签合同的时候谈的那个价格谈好了之后。装修的过程当中是禁止给您增项加费用的啊，除非你自己啊突发奇想啊，你想我们家我想再做一个什么东西啊，再怎么做一造型啊，啊添加点什么东西，你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装修公司不允许在这个途中啊这么搞啊。另外呢，担心这个售后没人管怎么办？咱们这个品质装家装修节啊，参加这活动的朋友啊，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入合同当中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有专门的家装记者啊，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享靠谱的装修服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5: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4: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5: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4: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追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5: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金秋时节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也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啊，让咱们一起去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云山啊，这个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磁流滑以及这个玻璃吊桥等一些好玩的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与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啊，咱们主持人在现场啊，这个打卡点给大家进行服务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登山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就可以报名，也可以了解详情了。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此刻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整体通行状况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在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城东路这边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中原路隧道、京广快速路、中原路隧道里边，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稍稍是有一些大。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再来看一条最新的路况，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在675公里北向南的方向呢，刚不久之前啊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啊，事故车目前是在这个应急车道啊，1、2、3车道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提前减速就行了啊。目前路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这是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75公里，北向南方向一起双方事故啊，大家提前减速就可以了。微信名单上还在有朋友在问啊，说那个大规格的那个谢卡还有没有了，这会儿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因为刚才就剩几张了那个大规格的，但是应该那个全母蟹的那个 2.5 两全母蟹八只的啊，100多的那个谢卡应该还有啊。两单送的有那个金骏眉的茶叶两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咱要是自己吃的话，一般中秋节应该是自己吃吧。我觉得还是那个2.5两八只装的那个全母蟹的比较过瘾啊，你吃蟹黄的话咔吧咔吧就吃了啊，真的是非常过瘾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那个大规格的那个716块钱三张大规格的那个公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那个啊，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这个孟女士啊，孟女士遇到这个事情是违。

0: 一修的一个纠纷，看来还比较复杂。我们把这个孟女士给请上来。喂，你好。
1: 啊，喂，你好。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我看你修车的时候说是车被切割了，然后又说修理过程当中车出现这个渗水，车怎么出现渗水啊？是什么情况？
1: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购车43天之后去我们新乡去科比亚迪进行维修车辆了，因为当时我是被对方追尾了，然后对方全责去他们店维修了，然后当时他们维修的话就没有跟我说这个维修方案，没有经过我同意，然后直接就维修了。然后维修过之后，然后今年的话就在维修的地方出现了渗水的情况，然后我才发现就是他们上一年维修的时候就私自切割这个左后叶子板、还有后尾板，
0: 我看明白了，
1: 左跟后面的这个结构，对。
0: 我看明白了，就是你的意思是你新车没开几天，开了40多天，然后被别人追了尾，放到他们店维修，维修完了之后你把车提回去，这个渗水是下雨的时候车里边漏水。
1: 对，车里边漏水了。
0: 然后你说你发现他的车身被切割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找他们沟通了，然后已经一个月了，就是前前后后给的就是4-5种这个解释，但是拿不出来任何这个就是凭证。
0: 行，来咱们捋一下啊，你先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修的车。
1: 我是在2025年6月5号的时候，就是就是他们四 S 店拖到了他们自己店里边。
0: 去年六月份修的车，今年
1: 对去年
0: 发现有问题，之前没发现。
1: 今年的话，今年的话就是戳那个360智驾了，还有行车记录仪了，还有这个倒车影像的话都不管用，然后就是去他们店检测了，然后就一打开后备箱，然后后备箱下方有一个凹槽，里面有这个电子模块，然后里面都是这个积水。
0: 你说当时修车的时候他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修车了，那你车拉到四 S 店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我知道，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我是放那肯定是想让他们修了，但是你修的话不管是换还是切割你得跟我说吧，经过我的同意吧，我得有知情权吧，但他们全都没有告知我，然后我也没有问，因为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就是今年然后我才发现这个事儿了。
0: 不，你咱不往后说好不好，先说那个节点，你因为车是给你修了，现在的矛盾在于你说给你修车这个没通知你这个事情啊，我了解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你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被拖到了门店，对不对？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当时肯定也报保险公司了， 对吧？
1: 对。
0: 让你有没有签一些什么东西？
1: 没有。
0: 什么都没签？
1: 我这个对什么都没有签。
0: 你的意思是车拖到四 S 店之后你就没有管，修完了直接通知你去提车了？
1: 对对对对。
0: 切割都切割的是哪儿啊？你知道吗？
1: 左后叶子板，后尾板，还有左后灯，就是左灯后面那个结构，还有这个
0: 后尾箱
1: 那个上段流水槽。
0: 那等于说你的后尾箱被切下来了？
1: 对，基本上就差那个右边那个叶子板了。如果一切的话，基本上就后边都切完了。
0: 那是后边就是又焊接了一部分配件上去。
1: 对，他等于说我说的那四个地方都是后续焊接上去了。
0: 哎，没跟你说，你也没去问怎么修，反正车嘛，因为是对方责任嘛，反正就拖到四 S 店，你也就没管，他们也没通知你说这个维修方案，
1: 对
0: 啊，修多少钱，保险公司掏钱是吧？
1: 对对。
0: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呀？你主要的这个投诉的点是他们没有通知你维修方案，还是说现在这个车呢漏水了？
1: 这肯定是都要一块处理的呀，因为你现在他这样一切割的话，我这个车就贬值特别厉害，然后并且还漏水了，并且我现在跟他们要这个配件来源，然后他们也不给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是换的是不是原厂件。
0: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个车事故车的照片比较准确的细致的就是
1: 有保险公司那边现在有给我。
0: 有给你啊。你这样，你到一会儿呢你加一下我的微信好不好，你把这些照片发过来，我呢还得给我们的汽车顾问啊，栏目组的汽车顾问去看一下，看看他当时切割车身这个做法是不是得当，你能明白吗？如果是得当的话，那你不管通不通知你，那没办法，那你可能撞到那种程度的话，它只能切割了，否则有一些严重的撞击，它会 没有办法去钣金，就是整个那个金属材质的都像纸团一样窝到一块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钣金了，有这种可能。所以呢，你加一下我微信，好吧？
1: 行，可以，我一会儿加一下你微信吧。
0: 出这个事情之后，你给他们提的要求是什么呀？
1: 我给他们提的要求的话，因为最开始的话是针对漏水这个问题，因为我最开始只发现漏水的问题，就跟他们提出就是，我就是提出了这个退车或者是补偿2万，但他们拒绝之后，我就没有再过多纠缠了。然后后续的话，我就发现这个车被切割了，然后后续的话，我基本上没有提出处理方案。我的意思就是，你先承认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沟通处理方案。如果你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咋处理啊？但是他这个四 S 店，我真的是。但是我之前找过其他维权博主维权，他在直播间里面直接说我跟他们要10万块钱，我从来没有说过要10万块钱这个东西。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他们不处理我的问题，然后我多次就是找我们当地的市政或者找厂家或者过去到投诉这个问题，然后他们还一直报警，他们还一直报警。
0: 他报警是因为你去堵他们门了吗？
1: 没有。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真窝囊的很，就只去他们店里吼，就吼了2个嗓子，就说你们管事儿在哪，就这2个嗓子，然后也没有去拿布条，然后也没有拿喇叭吆喝，然后他们就一直报警，这明明就属于民事纠纷，他们就一直报警，说我投诉他们，但你明明是你不联系我不沟通这个问题，那我肯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0: 然
1: 后他们就报，前后一个月报警3次，刑警1次，发律师函1次，如果你真的有理，你直接去起诉我呗。
0: 他们给你发律师函？
1: 对啊，给我发律师函呀！我直接说我啥时候立案，我这边找律师，然后咱起诉。然后他们说派出所，你问派出所。我说这个不归派出所管呀，我说你问派出所反馈问题，人家不收呀。然后你如果诉讼的话，肯定是你这边单方面立案呀。然后他就一直拿这个东西给我施压。
0: 我再问一个细节啊，你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的保险公司或者对方的保险公司让你签署什么文件了吗？
1: 没有，前几天我还找保险公司了，他们把钱给4S店的时候，完全没有跟我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0: 哪个保险公司啊？
1: 这个华财险。
0: 叫什么呀？
1: 中华财险。
0: 中华财险。
1: 等一下，
0: 你看一下，
1: 中华啥呀？等一下啊，马上。
0: 是中华联合。
1: 它叫这个中华联合财产。
0: 那就是中华联合啊，我知道了。
1: 对，中华联合。
0: 因为这个事儿比较复杂，我可能还得保险公司也得了解一下。我今天先请一下这个4S店的工作人员谈一下啊，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新乡市的旭科比亚迪4S店的售后站长张建辉呢，在线上啊，也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孟女士是怎么说的，我们也听一下这个张经理怎么说。来，我们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都听到这个车主怎么说了，对吧？
2: 我听到了。
0: 我也想听听你们店是怎么说的。
2: 行，老师，然后我能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吧，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这个客户的话，当时这个不是送修人是他爱人。车辆出了事故以后就到我们店维修了嘛。当时给客户建了有专属的这个维修群。专属的维修群，包括这个单独了我们人员定完损以后，维修项目还有维修清单，就是定损的清单吧，算是下面有项目有材料，就单独发给了这个当事人，就是投诉人的爱人，然后投诉人的爱人看完以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然后我们就正常订货维修。
0: 好，来，先说到这儿啊，张站长，因为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来了，就关于你们的维修方案到底有没有通知这个车主。你刚才说到的，其实你们当时拉这个工作群是把他的爱人，就刚才这个投诉人孟女士的爱人给拉到群里，是吧？你们的这个技师啊、经理啊都在，包括车主也在，然后互相沟通嘛，就是该修什么。然后你们说是把维修方案当时发到群里了。
2: 单独发给他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单独发给他了。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孟女士去你们店的时候，她的爱人没有一块儿去吗？
2: 去了。然后您听我说完了，老师。然后这个我跟你说完。然后，这个修完以后，客户当时这个我们还发的有这个维修照片，就是钣金的照片啊、喷漆的照片啊都有。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今年的大概是今年，他去年六月份修的车嘛，
0: 嗯，
2: 今年八月份他发现的车辆这个倒车的时候应该是有故障嘛，应该有影像有故障，然后我们就邀约他进店检查，然后进店检查的话，在26号的时候下午进店检查，发现是右侧的一个这个卡扣漏水吧，
0: 嗯，
2: 但是我们修的时候是修的左侧和后部。啊，那个卡子的话确实漏水，但是我们当时跟那个车主也说了，孟女士也说了，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啊，不管是质量原因还是我们维修，但是我们维修的是左侧嘛，他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用你掏一分钱，
0: 嗯，
2: 我们会把你该说这个损坏的配件啊，还有车辆都给你维修好嘛，是不是？
0: 嗯，
2: 啊，不让客户承担费用嘛，对吧？因为不管是质量原因还是我们。因为这个中间的话，这客户说是我们的原因造成的，那不管是我们的原因造成的，还是厂家质量原因造成的，我们都给你修复嘛，
0: 嗯，
2: 给该换的配件给你换，是不是？
0: 嗯，
2: 那他不同意，他就提出了要赔偿他10000块钱的这个补偿，这个我肯定是没办法。
0: 你看，我是这样子啊，我只关心。嗯，你们当时修的时候跟客户是怎么沟通的？至于后边的什么漏水了之后你们又发生的，他要求赔偿，事儿我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想听到你们互相之间就是怎么协商的，因为我不知道事实的情况下，你说啊，他要100，我给他50，我怎么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呢？所以咱不往后说，好不好？不往后说，你当时
2: 就这个问题，
0: 嗯。
2: 我当时我们的这个人员给他发的有这个定损清单和，
0: 嗯，
2: 定损清单啊，
0: 是维修之，
2: 那个群里边维修的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个我感觉应该是他知晓的。
0: 那你回答一下我的细节好不好？
2: 嗯，好嘞。
0: 你们私下里就是给他私信发的这个维修的这个方案是吧？
2: 嗯，
0: 是维修之前发的。
2: 维修之前。
0: 好。发的这个方案有没有比较详细的提到怎么修这个车，还是只是说了我们大概需要多少钱，
2: 嗯，
0: 保险公司付，然后这个，
2: 维修项目上面显示包括换了配件啊，怎么修都有，
0: 就是包括这个车的切割啊，这个手段啊都有，
2: 包括更换，然后
0: 你这样子
2: 维修，
0: 你这样子
2: 都有，
0: 就是这个聊天记录啊都在吗？
2: 嗯，在在在。
0: 好，那我刚才回到我那个问题啊，就是孟女士，
2: 嗯，
0: 他们去找你们就是维权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还报警了，我相信他的老公肯定也去了，就他爱人肯定也去了是吧？
2: 嗯，
0: 那当时你们既然微信通知过他，他现在说的是没有告知他，你们没有当面去对质一下吗？当时双方是怎么说的？
2: 那他说没有明确的告诉，这个反正是有理解，我们双方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吧。
0: 就换句话说，你们确实给他发了一个东西，
2: 嗯，
0: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发的这个东西，嗯，孟女士他们家认为太笼统，没给我说清楚，你们认为我已经通知你了对吧？
2: 嗯，并且这个我们那个人员当面也告知他了，但是时间太长了，然后这个当面告知的这个证据我们确实也拿不出来，倒是。
0: 嗯，你们当时给他发的那个文件也能给我发一份吗？
2: 因为这个文件的话，当时我们人员离职了，然后这个正好孟女士当时提供的厂家材料里边有，我到时候发给你。
0: 行啊，你发给我看一下吧。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了他这个切割叶子板的问题，
0: 嗯，
2: 然后他的损伤确实比较大，我把这个事故照片也发给您好吧。
0: 行啊，另外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私信，
2: 嗯，
0: 你们私信把这个维修方案发给了孟女士的爱人，他怎么给你回的当时？
2: 嗯，他问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0: 啊，然后没有说其他的，只问什么时候可以修好是吧？
2: 对，我们说订配件，嗯，然后维修，他问什么时候能修好。
0: 好的，说到这里，我明白了啊。这个孟女士还在线上吗？孟女士啊。
3: 啊，老师，我在呢。
0: 你刚才说修车的时候没有通知你们，这个是张经理啊。张经理说当时给你们发过这个维修方案呢，啊。
3: 是这样子的，他这个实际情况是，就是他当时给我们发一个，他说他发了一个单子，然后他说这是一个初步的定损单，后续还要跟保险公司确认，然后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然后关于他说的这个群聊里面已经发过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情况了，他只发了三个，他只发就是切割过以后的这个照片， 等于说全程没有跟我们说最终的维修方案，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然后在群里发也只是发完工之后的照片，这完全跟我同意跟我知情是两回事啊。然后这个照片，这个录屏啊，还有这个聊天记录，这个录屏啊，还有聊天截图了，我都可以发给你。然后关于他说我老公去过三四次四 S 店这个问题，我老公的话全程有这个考勤，还有跟我的聊天记录，全程我老公在郑州没有去过四 S 店。四 S 店等于说现在他书面凭证拿不出来，然后他就说我们去过，他也拿不出来这个，我去过，你为什么不让我签一个东西？你这个我去过这个证明你也拿不出来，也没有录音，你啥都没有，你现在入口在这张口就来了。
0: 孟女士，孟女士，我因为你们口头说的东西，包括他有没有去过，各有各的说法。
3: 我可以把这个材料都提供给你。
0: 各有各的说法，这个我没有办法考证。我能考证到的、能看到的，可能只有那个当时的微信私信你们的这样一个维修方案。那个维修方案到底是修之前给你们发的，还是修之后给你们发的？
3: 他修之前给我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方案。
0: 嗯，你们看了吗？
3: 我们看了。
0: 看到这上面怎么写的？
3: 他上面就写了，就是一共，其实他这个最初的维修方案就是写了，就是12个配件，然后上面就写了更换，就完了。
0: 你能不能你现在手机上还存的有吧？能不能发给我？
3: 有，现在就可以发给你。
0: 你节目之后你发给我吧，我需要看一下双方的资料之后我再说话，否则的话我搞不清楚。
3: 可以。
0: 好吧，我也不能乱说啊。来，两位都先歇一会儿啊，一会儿我的这个手机号记一下，15690871041啊，我们导播再跟你说一下。来，这个比亚迪的全国客服也在线上一直听着，我们也请上来吧，通知一下这个厂家客服。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
4: 你好。
0: 我估计这个事情你也在这个后台听着，对吧？
4: 嗯。
0: 也比较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再加上是去年的事儿，但是我只想跟厂家说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但凡这个4S店啊，能在程序上不嫌麻烦。能在程序上完善一下，今天都不会有这个投诉。当然我不说这个事情最终怨谁啊，这个因为我们初次听到，跟你一样，咱们俩都是初次听到，没有办法去判别到底谁的责任。但是我能感觉到一点，这个4S店在程序上如果但凡能够按照厂家的规定和要求做，比如工单啊，对吧，维修的这个通知啊，竣工的这个证明啊，交给客户，让客户签字啊，这个同意之后再维修，包括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沟通，他是只要是按程序下来，今天绝对不会有这个麻烦事儿啊。双方又是报警的，又是对吧，互相投诉的，互相埋怨的。那规矩，我们经常说规矩规则这个东西啊，表面上看好像就是对咱们的一种约束啊，每个人都挺讨厌这个程序的，说我就修个车，对吧，你一会儿说工位上得扫个地啊，不能留下一个什么防冻液呀、机油啊，不能漏到这儿啊，那我一会儿再擦着不行吗？啊，为什么每一辆车都得擦一下啊？你定那么多规矩干啥？定的规矩啊，表面上看确实是约束我们的，但实际上最终还是保护我们的。你就像这个事情，如果4S店当时是按程序走的，每一张单子怎么通知的，按照这个厂家的这个要求，或者他们4S店自己的服务这个准则，对吧，那个就像一个维修清单怎么去填，对吧，怎么让客户签字，我们怎么入党，他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所以你们厂家也介入过问一下，不能让双方给那私自给那吵架，又是报警又是干啥的啊，这个影响也不好，好不好啊？当然是最终还是调查清楚啊，这事儿的责任到底在谁，或者谁的责任更大啊，妥善的去处理一下。
4: 好的，客服都会如实登记，马上向上反馈。
0: 好，非常感谢啊，您不要挂电话，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啊，投诉人联系方式我们都会留给你啊。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这个装修啊，很多人也怕踩坑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听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组这个节目啊，去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这个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你好，燕之屋晚宴。
10: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9: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1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9: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国庆长假到了啊，自驾出游啊，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买车险这事儿啊，真不能大意。去年假期的时候啊，就有车友啊，像我们这个火急火燎的啊，在后台这个联系我们说假期能不能加急办一下这车险啊，急着开车出去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个车险啊，这个国庆期间就到期了啊，所以呢，这个提前续保，咱们不会。到假期的时候手忙脚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坐席顾问给您服务啊。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更适合自己，保障更全，又能尽量多省点钱啊。咱们的交广车友专属的客服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车在路上跑，保障不能少。马上就到这个寒露节气了啊，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天气预报，你像国庆的时候，这个最低温度啊只有12度啊，这个气温下降啊。今天呢，爆款商城给您推荐于兆麟轻奢羊毛桑蚕丝的这样一个保暖套装，国货的老字号了啊，也是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障。这个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啊，羊毛配这个桑蚕丝，桑蚕丝很贴身啊，这个丝滑舒服，透气不闷汗。那个羊毛呢，它就抵御风寒啊，抵御这个寒冷啊，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啊。两者啊结合到一块儿，您穿上真的太舒服了啊。那细节之处就不用说了啊，这个做工是非常精良的啊，全身它都是那个360度的极光的一个裁剪啊，衣服的像领口啊、袖口啊、下摆那个包边啊，都光滑平整啊，穿上之后不卷边不勒肉啊，很服帖啊。男士的有这个黑色的、卡色的、灰色的，沉稳大气；女士的也有这个黑色的、粉色的、肤色的啊，温柔显气色啊。尺码啊，大的、小的都有啊，您可以来挑一挑、选一选。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那羊毛蚕丝保暖套装啊，咱们这个秋衣秋裤就全都有了，这个商场专柜这一套要149块钱啊，咱们今天啊给到您这个贴心的福利，厂家直邮，咱们厂家啊直接发货，打5折，只要99块钱一套。而且还没完，双十一冲量，咱们偏手速啊，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了，99块钱给您发2套啊，福利只有今天一天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团购啊，今天团购价格绝对给力了啊，99块钱。咱们这个于兆麟的轻奢羊毛蚕丝的桑蚕丝的啊，这样一个保暖套装啊，秋衣秋裤全都有了，今天买一送一，99块钱给您2套。需要的朋友您可抓点紧了啊，这平均下来一套还不到50块钱呢。啊，如果你是商城会员，再给你减5块钱，你自己算一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尤其给父母啊，可以带上2套。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4: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银基广场的周边还有27商圈的附近，整体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还有在花园路东风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也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情况。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5: 当然，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特别是这个节前，咱提前把这个万能通加到这个油箱里边呢。上高速之后啊，您会发现这一踩油门呢，这个发动机更有劲儿了，而且呢，怠速的抖动也消失了，这个油耗甚至都降低了。大家如果也想体验这种畅快感觉，可以发888过来啊。当然，发888的朋友啊，很多，也有很多好朋友已经用过万能通了。我们来听听大家伙的反馈如何。您好。
6: 我的车是50000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5: 嗯，您瞅瞅啊，这就是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啊，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0000公里以上这个车型呢量身打造的，针对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呢深度研发及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总共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3瓶下来呢，让您的爱车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和丝滑。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75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各位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到十一假期了，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都有一些跟家人团聚啊，一起来吃一个这个团圆饭等等之类的打算。当然这个美食方面问题也比较多一点，
2: 是
1: 都可以把详细的需求告诉我们，
2: 没错，
1: 尤其是方位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可能跟一家店的隐藏菜单有关系。
2: 那先说说我们的话题吧，我们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什么什么什么才是

0: 这家店最好吃的。
1: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话题呢？
0: 您给说说。
1: 因为很多餐厅它的招牌菜不一定是它最好吃的菜。
0: 您说太对了。
1: 再比如说最近呢就爆火了，有超长蛋挞，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很多朋友呢
0: 挞字用的特别好。
1: 主要是我这个普通话太标准了，知道吧？
0: 没有。
1: 然后呢大家都去了一个就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甜品店，叫某师傅。
0: 哎，
1: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个啊。
0: 昨天我在节目里也说了他们家这个月饼嘛。
1: 他家的那个肉松小贝真的很好吃。
0: 哎，对。
1: 然后买了他家这个超长蛋挞呢，结果消费者吐槽啊，说全是挞皮，没有挞叶。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将会用更加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表达，就是没有蛋挞皮，只有蛋挞皮，没有蛋挞叶。
0: 就是没有馅儿。
1: 甚至有网友看了这个图和视频之后表示说，你懂啥呀？这是他的新品
0: 啊，
1: 超长油条。
0: 嘿，要不给我灌点鸡蛋呢？
1: 冷嘲热讽，他可以说是。
0: 哎，对。
1: 而其他网友也没有闲着。
0: 那干啥了呢？
1: 申城他说，这种吃一半扔一半的东西到底是咋火的呢？
0: 倒真的也吃不完啊。
1: 确实吃不完。
0: 然后这个戴口罩的小胖鱼他说了，这是为了一次能吃到更多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吗？吃这东西干嘛呢？
1: 非常淡定这位朋友，他说这个今年到底怎么火起来的？普通的蛋挞也没有那么多人爱吃嘛，怎么就换了个造型，这么多人追崇呢？
0: 那就不一样呗。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东西吧，我们两个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减脂期，
0: 也都没吃。
1: 这一根的这个热量有多爆炸？不用想都知道。
0: 哎呀，
1: 人类啊，
0: 迟
1: 早。
0: 会发明出
1: 一万大卡的，
0: 他已经发明出了。
1: 其中呢有一位老吃力的发言深得我心
0: 啊，说啥了？
1: Lancy，他说这种不好吃
0: 哦，
1: 肯家的蛋挞宇宙无敌好吃
0: 哦，
1: 众所周不知，肯德基其实是个卖蛋挞的，而麦当劳事实上它是个卖薯条的，
0: 等于这俩都不是卖汉堡的。
1: 这就是真正老吃家对于不同美食都有自己的必买店，而且对于这位朋友的发言，我深表认同。
0: 然后那个有一个汉堡王是卖那个酸黄瓜的。
1: 等一会儿将会详细的来盘点一下汉堡王的事情。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就是让我的人工智能
0: 人工
1: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把网上大家认为各个品牌它的隐藏菜单真正好吃的菜品给我整理出来之后，我又进行了一轮我个人作为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的筛选，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将会给大家来做一个非常中肯，极具个人的一个爱好以及网友的体验的
0: 非常主观的评价。
1: 对，说的非常对哈。
0: 哎呀，
1: 而事实上呢，这些好吃的东西呢，有一些它确实是隐藏的，那有一些呢，你就不用藏，
0: 对，
1: 你就直接你随便问个谁，他就没有第二个答案。
0: 对，你就说大闸蟹这事儿，问100个人，我估计100个人都会说阳澄湖的最好吧。
1: 是，
0: 而
1: 且什么季节的大闸蟹最好吃呢？
0: 那肯定是秋天呢。
1: 对，因为在夏天的时候也有六月黄
0: 啊。
1: 六味黄它再好吃，它都不及大闸蟹好吃。
0: 那可不是咋的。
1: 昨天正式开捕之后呢，我还专门刷了刷今年的新闻，跟这个大闸蟹相关的非常非常多，是因为今年的品质实在是比往年好太多了。
0: 是。
1: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买到真正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
0: 现在抓紧时间发秒杀，还有最后捡漏的机会。
1: 对，我们这个新手速捡漏，而且很多朋友听到阳澄湖之后就觉得是不是非常贵啊，
0: 买不起啊。
1: 我们已经热卖了7年了，朋友们，咱们自己在阳澄湖圈了一块蟹田，蟹田里面养蟹已经养了7年了，不管是经验方面还是给到大家各个方面路子，我们全部都走通了。所以你能拿到的价格可以说是在市面上你可以随意去对比。
0: 哎，其实在我们阳光味团啊，我之前分享过那个团购链接嘛，然后不少好朋友买过之后呢，就在私信我说，阿木，你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怎么吃啊？我很负责任告诉大家，阳澄湖大闸蟹有且只有一种， 最好吃的方式
1: 什么？
0: 清蒸，
1: 没错，
0: 只有清蒸。
1: 而且大家蒸这个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蟹，它会从它那个肚子的缝里头啊，腿缝里头滋出一种白色的，像泡沫一样，有点像蛋清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它能不能吃？

0: 是什么？
1: 能吃，能吃。
0: 它是螃蟹的血液，
1: 哎，
0: 嗯，它只是把它蒸熟了，
1: 它是血蓝蛋白，
0: 你只需要就是保证这个螃蟹你给它刷干净了，
1: 对，
0: 都可以吃。
1: 而且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买到别家大闸蟹，别的地儿大闸蟹，无论是这个某明湖的，或者某什么什么蟹湖的，等等啊，
0: 嗯，
1: 可能需要可劲儿刷，但是阳澄湖的不需要，因为阳澄湖它本身水质就非常非常好，它是国家一级水源地，所以这个水质非常清澈。你拿到手之后啊，你蒸熟了之后掰开，发现这个鳃全是白的，
0: 是，
1: 这就是阳澄湖独特的这种魅力。
0: 确实在意，给它冲一下，
1: 嗯啊，然后稍微一冲，冲干净之后呢，不要给它松绑，就捆着上笼蒸。
0: 对。你要松绑，到时候他们在锅里头打起来了，
1: 嗯，
0: 到时候都该缺胳膊少腿。
1: 然后怎么让它更好吃呢？
0: 嗯，
1: 我有一个分享，就是等上气儿之后再把这个蟹放进去，因为它就是瞬间锁住这个蟹肉了，它不是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
0: 嗯，
1: 慢慢的它就是有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而让它瞬间锁住的时候呢，它纤维物质啊能更好的留在螃蟹体内，
0: 它就跟那盐水急冻是一样的，
1: 嗯，
0: 捞出来直接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很多朋友说这个蟹卡，啊，确实是我们，嗯，我想买的很多哈，啊，你们还剩的有多少？
1: 剩的确实不多了，
0: 没几张。
1: 嗯，
0: 我们盘点了一下库存，很多热卖的规格呢是已经售罄了，尤其是大家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吃母蟹了？今年公蟹母蟹都可以吃，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双拼的，就公蟹母蟹都有的，卖的非常之好。而我们首先留了一小批母蟹的，
1: 嗯，
0: 现在也只剩十几张了。
1: 哎呀，
0: 首选肯定是全母蟹，因为那个蟹黄就是非常多了
1: 啊，也便宜。
0: 对，把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现在下单直接就可以预约现货，阳澄湖直发，顺丰冷链包邮送到家。给大家说一下价格，你市场上普通的一只2.5两的母蟹啊，就是稍微好一点这个湖里头的，
1: 嗯，
0: 都得40块钱，买8只轻轻松松300多。但是我们这次咱们自有的白母蟹田是从阳澄湖里捞出来的，给到大家2.5两的8只装只要198。
1: 哦，这就厉害了，
0: 嗯。而且呢，很多朋友说，那我买的多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0: 所有朋友不管你买多少，只要够2单。任意2单全母蟹卡直接赠送金骏眉的茶叶礼2罐，有蟹有茶，鲜香搭配，过节送点心意，自己吃待客都更有排面，
1: 但是这个全母蟹卡剩的不多了，一共只有10几张了，卖完就没有了，
0: 19张，朋友们，数了数，
1: 还有就是之前不是有那个716到手3张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吗？
0: 嗯，
1: 这个压箱底的只剩最后几张了，朋友们，
0: 各位数了
1: 啊，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快拼手速下单，一切一码可以溯源，而且没黄没肉死蟹残蟹缺胳膊少腿儿缺秤的全部包赔，你把绳取掉之后你给它称重都没有问题啊，如果不够秤的话联系我们直接秒退，不是秒赔，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江广播提醒各位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我省的中东部呢会有雾，明天呢黄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在十月一号呢，中西部和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二号呢，我省是全省阴天的，沿黄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呢多云见阴天，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6到7级。十月一号多云，二号呢多云转阴天，夜间有小雨。当然说到这个天气啊，金九银十特别适合这个装修啊，很多好朋友啊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其实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这个细节上，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到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签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官方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
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哇，其实是一种痛觉，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草莓上面会长芝麻，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莫。
0: 好，很好，朋友们，就是叫做莫啊，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非常喜欢张弛，不是张弛非常喜欢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他说这个来下单一个螃蟹庆祝一下。
1: 庆祝啥呢？他在上面
0: 不会是已经放假了吧？
1: 哦，
0: 啊，说这么久终于听到一次咱们的节目，咱们不是改时间了吗？
1: 对对对，在下班之前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同时呢，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然后
1: 您这是放假了吗？
0: 下单一个螃蟹。很明显、
1: 啊、
0: 虽然他很善良，他没有说、
1: 嗯、
0: 但是我感受到了。
1: 嗯
0: ，Little Doggy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发了一张就是刘亦菲的照片。哇，我说
1: 我当时看第一眼我以为是弯弯，
0: 对，然后
1: 我说这是你吗？
0: 我说不是，这刘亦菲，你没看那个脸型肯定是刘亦菲，
1: 这不就是你吗？
0: 然后他发了个大图，果然是我。
1: 你故意了是吧？
0: 太像了，太像了
1: 啊。
0: CFZ 他说我想购买万能通、
1: 嗯、哦，
0: 直接发888，
1: 对对对，发888过来就可以了。
0: 我再给你手动人工回复一下，
1: 嗯，
0: 让阿木先、
1: 啊、
0: 话筒给阿木先。
1: 哦，得嘞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买这个全母蟹啊，发全母蟹啊，发大闸蟹，包括发蟹卡都有啊，都不好使。你要是买蟹卡、啊。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得到我们为数不多的，也就是十几张这个全母蟹卡。
0: 嗯，剩的也卖不了两。
1: 但是我建议大家、
0: 啊，
1: 全母蟹就不要买，买那个716，三张那个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超大规格，到手3张才需要716，肯定这个更划算啊，只剩个位数了，抓紧时间啊。
0: 对，我觉得你应该先说3张蟹卡。
1: 嗯，3张蟹卡，
0: 24只蟹。
1: 哇！
0: 再说716。
1: 对，
0: 它的这个价值一下就上来了。
1: 发秒杀就可以了。
0: 辉说，阿木说的对哈。
1: 嗯。
0: 蒸大闸蟹千万不要解开绳子。
1: 是吧？
0: 去年的时候用咱蟹卡买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0: 看它不动。
1: 哦。
0: 以为嘎了呢。
1: 哎呦。
0: 解开检查。
1: 嗯。
0: 一下把它被它给夹住了。
1: 咦。
0: 手都给我夹破了。
1: 疼不疼？
0: 气的，你说呢？
1: 啊、
0: 哦。气的我把它单独拎出来，一锅水就蒸它一个，我蒸了1个小时。
1: 哎呀。
0: 它在锅里骂骂咧咧，我在锅边骂骂咧咧。

0: 也是配送的。
1: 哦，
0: 但是它的米饭是真的很好吃。
1: 那是
0: 米粒儿，那叫一个透亮且饱满，软糯当中带点嚼劲。
1: 我怀疑他是不是把煮饭仙人请过来做培训了。
0: 真的，舀一勺那个烤鱼的汤汁往上一浇，
1: 我觉得不必要浇，就空口吃白米饭就特别好。
0: 空口先吃一碗嘛，
1: 嗯，
0: 但是再好吃的东西，佛跳墙你天天吃黏腻。
1: 哦，
0: 第二碗的时候，咱再开始浇这个汁儿，
1: 嗯，
0: 哇，香的根本停不下来。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很多商家知道自己的米饭好吃，米饭卖的很贵，
1: 哎，
0: 但这家店不一样，
1: 嗯，
0: 它无限续饭。
1: 哇，
0: 你想吃多少，你拿着碗自己去盛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制作厂的时候本来准备少吃点鱼，最后硬生生多炫了两碗米饭。哎呀、嗯、烤鱼就是用来下饭的，米饭才是本命。
1: 哎，说起来这个米饭，今天中午我吃到一家非常好吃的这个米饭，
0: 嗯，
1: 就是原来我去他们家都是吃土豆粉的，没想到他们家米饭这么好吃。
0: 不是姐弟俩吧？
1: 对，就是他们家最新上了一个那个套餐、
0: 啊、
1: 30多块钱，然后呢就是肥牛加上脆笋，他那个笋还是那个有机的那种脆笋，
0: 嗯、啊，
1: 然后呢用番茄那个底料煮出来这个肥牛卷，然后煮出来这个脆笋，当然还有一个番茄脆笋和肥肠的。我更喜欢的是肥牛的，因为正处于减脂期嘛，肥肠不敢吃太多。然后这个牛肉，
0: 它是肥牛
1: 啊，
0: 跟我一起读肥肥。
1: 肥牛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了。
0: 哦，香
1: 啊，
0: 好，
1: 牛肉牛肉啊、
0: okay ，
1: 我们忽略肥这个字儿。
0: All right，
1: 然后。当时我是等这个米饭上桌的时候，我啪一下直接给它扣进去了，然后瞬间光盘了，就是米饭光盘了，然后我就又要了一碗，也是免费去的，然后要了一碗，我看这个晶莹剔透，有点像那个小锅米饭那种质感了，
0: 嗯，
1: 我咔一筷子抄起来，一口白米饭，一口下去，哇，就是你知道，饭之甘犹在百味之上。有好饭，根本不用下菜，根本不用菜的这种感觉，
0: 就是肥牛跟肥肠都不用吃
1: 啊，
0: 你吃米饭，
1: 哇，这个
0: 我帮你吃那个，
1: 又鲜又甜啊，又肉我也吃完了，没浪费、嗯，
0: 土豆粉没吃
1: 啊，土豆粉没点，
0: 就吃了米饭
1: 啊，但是我看到旁边桌有个小姐姐点了那个叫黑芝麻土豆粉，真的把我馋到了。
0: 黑芝麻土豆粉，
1: 对对对，啊，黑色的。
0: 他很懂减脂人
1: 啊，
0: 不是他很懂上班族。
1: 嗯，然后我准备下一次尝试一下，因为对我这个发量确实也比较友好。
0: 很刚需，
1: 啊、
0: 就是说。
1: 应该是其他店也都有了，不止在我们去尝试那个店有了。
0: 我就说吧，
1: 嗯，
0: 莫是个很善良的朋友
1: 哦，
0: 一位女士，
1: 嗯，
0: 一个美女
1: 啊，是吗？
0: 她一定是个美女，我听过她的声音，
1: 哎。
0: 他说弯弯很懂我，
1: 嗯，
0: 明天假期就开始了，就是说他今天已经放假了、
1: 啊、
0: 要不然他也听不住咱节目，他而且他提前下班了，
1: 关键是他说了明天假期开始大约11天，
0: 哇
1: 哦，
0: 呵，
1: 你这是个 plus 版的，
0: 他说下了两个纯母蟹、
1: 嗯、
0: 然后送了茶叶，
1: 哦，
0: 等吃，
1: 嗯，
0: 好的，照片是哦，他发这个茶叶之后，还真能看到咱的照片呢、嗯，
1: 是吗？
0: 我说呢，大家咋有刘亦菲的照片呢？
1: 啥刘亦菲？不就你吗？
0: 这是茶叶，应该是茶叶触发的关键词。嗯、我的天哪、哦，我不知道，刚知道。
1: 对、嗯，
0: 本这个广电刘亦菲
1: 啊，你原来不是广电高圆圆吗？
0: 高圆圆跟我年龄不太符了，我现在觉得我更像刘亦菲。好，
1: 我算是服了你了，我
0: 这不太重要了，这些东西，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
1: 啊，
0: 什么才是这家店的招牌菜，真正最好吃的东西？
1: 对，当然，朋友们，如果想在这个现场有机会偶遇这个广电刘亦菲或者广电高圆圆的话。不妨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登山节，
0: 不一定去，你别一、啊、你到时候万一招募不好，
1: 我
0: 怨我了。
1: 有机会，有机会。岁岁重阳，步步苍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
0: 始。小广马德华可能遇得到。
1: 哦、啊、谁呀、啊？
0: 大家猜猜。
1: 啊！邀请各位来免费登山，邀请这个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我们一起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10万元的这个大奖啊，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这个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这个丛林飞车和这个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登山就可以报名了，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我刚还担心了一下，后来想想担心啥呀，咱们登山节从来都是预定的播出时间、
1: 嗯、
0: 还没播够就已经爆满。

0: 我担心啥？怎么可能招募不好？
1: 所以大家伙如果想去登山节，毕竟是免费登山嘛，省个门票，咱省点吃点嘛。
0: 而且那儿特别好玩，就是有很多你不用动就可以上山下山的这种路子。
1: 咱这叫登山节，你。
0: 真的，我第一次去，我是坐电梯上去的。
1: 确实很轻松啊，
0: 非常轻松，特别好玩。
1: 嗯、大家可以发。
0: 登山
1: 发登山就可以了。
0: 我们年年登山节到最后就可能就播两天之后就不停的有朋友说到底还有没有名额了，就很容易就没有名额了。
1: 对，
0: 然后、那个、还有时间，你要抓紧时间站住。
1: 红领巾发了茶叶，茶叶是只送不卖的啊，您下单两份这个螃蟹我们就送一盒茶叶啊。
0: 为了看交广刘雨菲
1: 啊，发这个秒杀，
0: 对，发秒杀，
1: 下单螃蟹
0: F 就发了秒杀。
1: 嗯，
0: 他说我们家小孩非要把大闸蟹解绑了玩一玩，
1: 嗯，
0: 结果蒸的时候
1: 哦，
0: 打开了 B 站开始学怎么绑，你都已经把它解开了，你给他上个秤，
1: 哎，
0: 万一真不够秤了，
1: 嗯，
0: 你找我们
1: 啊，还包
0: 赔，还有一笔钱入账，嗯、
1: 对，
0: 发秒杀就可以了。
1: 啊、我给大家支个招啊，
0: 嗯，
1: 真是解开了不会绑。就把他所有的脚全拔下来。
0: 什么烂招？
1: 别让他乱。
0: 什么烂招数？
1: 但是真的有用，我这样干过。
0: 那螃蟹还能好吃吗？
1: 就赶紧蒸
0: 了，不拉活，
1: 赶紧蒸。
0: 行吧，别听他的，他胡说呢。发秒杀就可以了。
1: 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目前呢省会郑州这个整体车流量是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啊。
1: 嗯，
0: 看来很多朋友跟莫一样可能就已经提前放假了。
1: 对。
0: 在中正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京广路航海路到陇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金水路燕庄的东向西方向，以及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都是不太好走的。也提醒您在路上啊，咱就是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只要咱平平安安的回家的路就是最快的。
1: 对，长假出行啊，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国庆长假快到了，这个自驾出游也好啊，走亲访友也好啊，路上这个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事儿真的不能大意了。而且这个国庆和这个春节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很多这种一年两厢游的选手可能会上路啊。去年假期呢，我们有一位车友啊，假期火急火燎联系我们说，假期期间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呢，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没买车险。还有一位车友呢，假期在高速上啊发生了一个小事故，还是外省高速上，第一时间联系咱的这个快速理赔，这假期还没结束啊，这个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
0: 我们那个真的非常快，我用过一次，别人撞我的车跑了。
1: 嗯，
0: 然后快速的，我给他打完电话，
1: 代位求偿嘛。
0: 对，我打完电话，他就来找我了，他就给我打，给我回电话，然后立刻就来了。
1: 对，所以啊，有事千万别慌啊，咱交广的专属客服呢，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啊，就是俩字儿踏实。特别提醒各位，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这个车险到期这件事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友专属坐席呢，为您服务，随时可以找得到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假期出行呢，我们随时在您身边，发车险过来吧。
6: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

0: 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兰，
2: 我是阿莫。
1: 被遗忘的回忆，他说这个下高速多长时间不限行？
2: 您说的应该是从郑州市下连环高速2小时不限行这个政策，其实早就过期了。是在2018年的12月1号之前有效，现在早都没有这个政策了。
1: 三环内都限行，
2: 没错。
1: 只要不是周末和节假日，也就是说明天限完之后，接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个6-7天的样子。
2: 7天，
1: 它就不限行了，
2: 没错，
1: 可以放心行驶。
2: 是的。
1: 还有就是限行晚上也是不限行的，就是天黑的时候。
2: 21点以后，
1: 对，21点以后它也是不限行的，
2: 早七到晚九嘛。
1: 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今天话题是说一说什么才这家店最好吃的，什么才这家店最好吃的，好的 ，OK， 我们来看一看海阔天空。
2: 说的是，
1: 他说某二酸菜鱼，大家都知道啊，他前几年的时候特别出圈
2: 啊，对，
1: 他这个鱼片嫩是挺嫩的，但是吃到后半段，它那个酸味很重
2: 哦，
1: 而且有点腻。他家真正好吃是啥呢？
2: 啥呢？
1: 洛神花冻
2: 啊，
1: 就是那个像果冻一样
2: 啊，对对对
1: ，QQ 弹弹的，有淡淡的花果酸香，冰冰凉凉的，一口下去，把嘴里那个酸感直接就压下去了。所以老吃家的标配是啥呢？酸菜鱼可以点，但是洛神花冻绝对不能漏，不然的话你吃到后半段啊，你都不想动你的筷子。
2: 解腻神器等于是。
1: 是的，而且就是非常适配嘛。酸菜鱼大家不要觉得里面有酸菜又是鱼，它是个减脂的，它不存在减脂的，因为酸菜鱼里头那个，你把它那个汤看一看，上面那个油能浮一大层。
2: 而且它白汤为主嘛，基本上所有的白汤大家都可以往那个叫什么脂肪乳化那个角度去想一想。
1: 你再把它浇到米饭上，
2: 嚯，
1: 那热量，真的就是想
2: 猪油拌饭
1: 的人可以试试。
2: 想增肥的人可还行，
1: 有想增肥的人，只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烦恼。乐乐，他说某次听，天天宣传自己是中国汉堡，对吧？他那个手工饼皮确实很有特色，但是他家真正好吃的是翅尖儿。
2: 鸡翅尖是吧？
1: 对，他那个鸡翅尖是鲜裸后炸的，外皮非常的干香。
2: 哎呀，
1: 越啃越有那种卤香味儿，就非常好吃到啥程度，就是那个骨头我都想缩干净，
2: 骨头我都嚼吧咽了。
1: 对，阿姆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大闸蟹他也没有放过，就是说，配一杯冰可乐，啃两口汉堡，然后再嗦那个翅尖儿，立刻呆。就是说固定搭配是汉堡正常安排，翅尖必须得加一份。
2: 您看看，这就是心头好。
1: 你要说这的话，那个肯家也出了翅尖儿，他出翅尖的时候我非常不理解，我说这种边边角角的东西他也好意思拿来卖钱，之后我了解一下才发现跟他学了
2: 是吧，
1: 跟这个中式汉堡学的。岁月静好他说某捞，出名靠是火锅和服务，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我做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盛两碗番茄牛肉汤。我知道他说的番茄牛肉汤是啥，就是他先点个番茄锅底
2: 啊，对，
1: 然后再让服务员给他
2: 牛肉粒
1: 弄上一碗牛肉粒。他说这个番茄熬得稠稠的，

0: 混着这个牛肉粒的鲜味儿，
1: 是
0: 撒点葱花直接就喝了，啥蘸料都不需要。很多老伙计跟我一样专门奔这碗汤来的，涮菜那都是顺带的。
1: 所以说人均50吃某捞那不是这个异想天开
0: 啊，对，而且他现在不也上很多那种各种团购套餐嘛，
1: 啊，
0: 其实吃起来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之划算，
1: 比某奴便宜了。
0: 是的，
1: 嗯，
0: 你看就是每个老吃家都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的隐藏菜单，
1: 对，
0: 那每一个女生
1: 嗯
0: 都会有自己专门买护肤品的隐藏的商城。
1: 那你心里有没有哪个隐藏款呢？
0: 不只是我，就是但凡跟我熟的人都只会在这儿买。
1: 是吗？
0: 因为又放心又划算。我只要给他一分享，基本上从那以后就是我们一起拼单的事儿了。
1: 是吧？
0: 1041爆款商城来了，这次给你推荐的是不管你什么皮肤，尤其是敏感肌，都可以放心去用的，
1: 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
0: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1: 嗯，
0: 就那种一到换季脸上泛红的过敏的
1: 啊，
0: 你就放心用吧。
1: 对，其实啊关于护肤这事啊我略微还做了一点点小功课
0: 啊，
1: 就是你像干皮好理解，咱得保湿。
0: 对，
1: 油皮为什么也得保湿呢？因为水油不平衡了它才会油。
0: 是的
1: 啊，所以它是极度缺水才会变油，更要保湿。
0: 就是它外面一层油，但其实里面完全拔干了
1: 啊，
0: 跟沙漠一样。
1: 是，
0: 所以水油一定要平衡，那高保湿面霜它就少不了。而且到换季的时候呢，皮肤敏感的时候你更需要维稳的面霜，它真的可以让你这个脸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咱就是城墙皮，你管它风吹日晒，你管它是不是有沙尘暴花粉啊啥的，你的皮肤就很稳定。
1: 对对对，
0: 就那种白白嫩嫩的状态。
1: 那个城墙皮说的是这个防护力强啊，并不是说这个脸皮厚啊。
0: 对，它是物理意义上的脸皮厚，
1: 对对对，
0: 不是精神上的脸皮厚。
1: 吓我一跳。
0: 好，它的成分高浓度的角鲨烷，这个不用说了吧，锁水的。
1: 是。
0: 然后神经酰胺 Pro 版，还是锁水修护屏障的。质地是那种非常轻薄的，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也不闷。
1: 对。
0: 好，说一下它的这个含量和价格。其实他们家算量特别大的，因为一般像面霜就是60毫升嘛，
1: 是，
0: 它是125毫升。
1: 面霜都贵吗？
0: 大罐装，
1: 哇，
0: 630块钱的一个定价。我们这次给到大家
1: 多少？
0: 299。
1: 嚯，
0: 你就可以拥有125毫升，
1: 不到五折了，
0: 不到五折。然后你现在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只要你手速够快，我们还买一送一。
1: 朋友们记住是发大牌啊，这会儿有好朋友在发保湿，有发面霜的都不好使，
0: 发科颜氏都不行，
1: 哎，得发大牌两个字。
0: 是的，发大牌，然后你现在看看你有没有这个买一送一哈，125毫升送125毫升，也就是说299到手两大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就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一到我们有这种活动的时候都要联系我，因为我们又要拼单啦。
1: 而且据我所知你还是商城会员呢。
0: 是
1: 啊，还能再减5块钱。
0: 是的，再减5块钱，然后我有他的会员积分，会员积分还能再打99折，
1: 折上折又折再折，
0: 咱就省一点是一点，几块钱也是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省下来买杯咖啡喝。
1: 嗯，
0: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125毫升的大罐买一送一，只要299，还是科研室呢，发大牌就可以购买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安沙漠
0: 还有很多朋友发茶叶呢。发秒杀。
1: 对，发秒杀。茶叶是不单独卖的，那是送的。买两提啊，买两单任意的这个螃蟹都送一提茶叶。
0: 那个茶

0: 这些是我们卖的明前龙井，现在没有了，还没有到明年的清明呢，所以就再等一等哈。
1: 是，
0: 如果说想买这个护肤品的话，跟你的好姐妹拼个单，或者是买两罐给老妈分一罐，因为它不分年龄的，都可以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购买啦。
1: 是的。
0: 今天聊一聊那些店里头真正好吃的食物，其实并不一定是它的招牌菜。
1: 没错。
0: 看一下小朋友都咋说的。到哪儿了？哦，好，到阿丽了。他说某家得虾仁水饺，大家都知道吧？
1: 是，
0: 鲜是鲜。但是你单吃它就觉得太单调了。他家真正好吃的是他的虾子海带丝。这海带脆生生的，裹着那种咸鲜的虾子，
1: 特别是嚼起来嘣嘣嘣的。
0: 对，那种爆破的感觉，清爽开胃。每次点两盘饺子，必搭这个凉菜。
1: 是，
0: 你让我空口吃，我都停不下来。饺子再好，少了它，总觉得差点意思。
1: 啊，就是为了这点醋包的这顿饺子。
0: 有很多店的这种东西都很好吃，尤其是你要到四川去的话，你会发现各个小店，不管它是卖面的
1: 啊，
0: 还是说它是卖砂锅的，还是卖什么火锅的，一般它都会有对自己做泡菜。我觉得最好吃的不是萝卜泡菜，不是红萝卜、白萝卜，
1: 那是
0: 包菜。做的泡菜，因为它很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手撕的那种，然后薄厚不是特别均匀，然后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呢，你会能够感受到每一口在你嘴巴里是平铺的，然后你咬的时候它那种韧，它那种汁水就很容易就渗透出来了，
1: 哎呀，
0: 又有一点点就是跟你的牙齿之间摩擦力比其他要强一点那种感觉，
1: 是
0: 吱妞吱妞的，哇，吃起来非常爽，
1: 可以感受一下。
0: 对，各家都有各家的不同的味道哈，因为它那个菌群不太一样。
1: 对，然后那个老郭说了，说一下这个消记，来消记啊，外地人呢会直接全奔这个三香烩面去了，烩面确实鲜，但是我每次呢都必点那个红油豆腐丝，豆腐丝呢软而筋道，红油呢香而不燥，拌得入味儿。吃面之前呢先叨两口这个豆腐丝开开胃，配烩面啊简直绝配。好多老郑州啊，来消记啊。都只知道吃烩面，真的要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他们家这个豆腐丝。
0: 说到豆腐丝，之前的时候不是很多老郑州说要去吃合记吗？
1: 合记的，
0: 对，我对合记豆腐丝的印象就是太咸了。就是这些老店就特别容易把凉菜做咸。然后前两天不是发了萧记的那个视频嘛？就有一个朋友在下面说，萧记的凉菜咸的要死。然后我说合记表示不服。你猜他跟我说啥？他说他有一次在萧记点一份凉菜，因为太咸了，就把厨师叫出来，厨师尝了之后，给他退钱了。
1: 哎呦，看来确实做咸了，
0: 自己都知道自己做，这可能是放两茬盐，我感觉都得咸到啥地步。
1: 我对萧记凉菜印象最好的反而不是这个豆腐丝，是那个筒子鸡
0: 呀。
1: 他们家筒子鸡竟然是去骨的，朋友们，
0: 你知道我上一次吃去骨筒子鸡在谁家吗？城墙根儿。城墙根儿的筒子鸡是去骨的，但城墙根儿筒子鸡的价格要比萧记贵。我当时觉得呀，真是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啊！你看人家把骨头都给你剔得这么干净。
1: 对呀。
0: 然后后来在萧记吃到之后，发现原来不要那么贵也可以吃得剔那么干净的。
1: 哎呀。
0: 而且不是很咸，我们吃很多筒子鸡都是齁咸嘛。
1: 对。
0: 但他们家这个还不错。
1: 哎，再个说回这个豆腐丝啊，其实。有一家豆腐丝我觉得做的又入味儿又不咸。老菜记，京都老菜记，他们家是用鸡汁去卤的这个豆腐丝。
0: 对对对对。
1: 鸡汤。
0: 它特别像那种卤肉店卖的那种豆腐丝。
1: 对。
0: 稍微过油炸一下那砰砰的。但是这个它应该没过油，它比较厚。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放到那个鸡汁里头一卤，哇塞。而且很 Q。我觉得有点像信阳豆腐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也没有弹到那种信阳的千张的那个地步，
1: 对，
0: 就是卡在中间了，
1: 比较嫩。
0: 对，红领巾说发茶叶那小子肯定想看广电刘亦菲，
1: 想看你呢，
0: 真的你不提醒我真的以为他就是刘亦菲本人。
1: 你别说了，我一眼能看出来是你了。你
0: 不可能，
1: 也就你自己觉得是刘亦菲，
0: 真的
1: 啊，
0: 我真的看，我发誓，
1: 你
0: 我看小图。我是不是刘亦菲吗？
1: 过两天可能下雨，你小点心，别乱发誓。
0: 呵，居然是交广的主持人温温。
1: 哎呀，这得多惊喜啊！
0: 美女，
1: 起初啊，这话留给别人说吧。
0: 主要大家不说嘛，只能自己说了。小伟说，
1: 下次花钱雇个人啊。
0: 小伟说的是那个。 说就是各家店真正好吃的嘛。嗯、他说马玉兴的筒子鸡，
1: 嗯，
0: 脆嫩咸香，很好吃。
1: 哎、
0: 嗯大多数人都买他筒子鸡。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家最好吃的是鸡肝儿。
1: 嗯，
0: 他那个鸡肝卤的刚刚好，
1: 哦，
0: 又粉又糯又绵密，而且还不柴。
1: 哎、嗯，
0: 咸香又入味儿、嗯，所以我一般都是半只筒子鸡再加一份鸡肝儿。
1: 嗯
0: 啊，我觉得他家真正好吃的反而不是筒子鸡，也不是鸡肝儿，
1: 那是
0: 他的鸡心。
1: 我觉得是鸡胗。
0: 哎，你看
1: 啊，
0: 我跟你说一下，为啥我觉得它鸡心好吃哈？
1: 您说说。
0: 因为我们一般买这种鸡心，个头都很大，
1: 嗯，
0: 就是那种白羽鸡的鸡心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肥大的那种鸡心。
1: 啊、
0: 他家的鸡心呢，一看就是筒子鸡的鸡心，
1: 哦、
0: 比较小一点，
1: 小小的，
0: 小母鸡的那种鸡心，
1: 嗯，
0: 然后卤的发白，
1: 哎，
0: 那两根那个心上面连那个血管，跟痞老板一样，
1: 哦、
0: 然后就插入，
1: 嗯，
0: 而且他筒子鸡那么咸，
1: 嗯，
0: 他的鸡心味道正正好。
1: 我觉得鸡胗好也是觉得它味道正正好特别是
0: 没有别的判断标准了是吧
1: 再一个就是颜色也不是特别重那种
0: 对对对都白白的
1: 而且呢它的鸡胗一般我买回家去买回家之后啊还会再改刀
0: 嗯
1: 把它当零食去吃把它再切个片儿因为鸡胗它不是囫囵个的卖的吗
0: 嗯
1: 然后我回家再切个片儿就当个零食吃很占嘴
0: 啊、哦，但是我觉得鸡胗有点太韧了、
1: 嗯，
0: 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咀嚼起来压力比较大。
1: 那你就是稍微再改个刀呗，切薄片。
0: 你不是还得改刀吗？
1: 哦、
0: 你买心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我提前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的鸡心还有没有给我留点？
1: 嗯、
0: 老板说还有十几个。
1: 哎呦，
0: 当时就想说，
1: 嗯，
0: 呀，十几个鸡心那么多，后来想、
1: 嗯、
0: 啊，对，他是马玉兴。
1: 哦。
0: 就没两口就吃完了
1: 啊，
0: 可少。
1: 说到这个筒子鸡啊，其实除了马玉兴之外，我去开封一般会去古慈民。
0: 嗯，
1: 古慈民的筒子鸡呢，筒子鸡不是最大的特点，他们家鸡肠，哇，那做的是比别的店都要更讲究一些。
0: 好，
1: 就是啊，
0: 等我跟他和解之后，我会去吃他的鸡肠的。
1: 他鸡肠，我跟你说，他好像什么地方啊、
0: 嗯，
1: 就是别的店的鸡肠呢，就是处理也非常干净，但是呢，油非常厚。他们家鸡肠是把油都给你全刮掉了
0: 啊、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1: 纯肠衣那种
0: 嗯、
1: 然后呢也是用筒子鸡的那种做法去做的它不是像别的店卤的特别面呢、啊、或者说很发柴啊很发干了它是保持那个脆头而且剪的都短短的、你想要单独嚼一整根我估计嚼到这个大半夜不一定能咽下去
0: 这反而说明它的那个鸡肠是新鲜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比较面的它用的是那种就是煮熟之后又冷冻
1: 啊，
0: 然后再进行卤制
1: 嗯，
0: 这种鸡肠吃起来就有那种放时间长的那种面感虽然它更好嚼、
1: 嗯、
0: 但它没有那种香味了
1: 对它这个就是越嚼越香而且呢就是你买10块钱鸡肠你能10个人下一瓶酒下一瓶白酒都没问题
0: 好
1: 就是很耐嚼
0: 行、
1: 哦、
0: 嗯
1: 哇回味起来了
0: 回味起来又想整两口
1: 嗯
0: 这还没到放假了大家控制一下、
1: 啊、
0: 如果你已经放假了你当我没说
1: 啊当然放假的朋友啊也可以在家稍微买点这个筒子鸡的这个鸡肠啊在家自扭两口特别是这个家里装修如果非常温馨的朋友啊根本都不想出去去找人堆啊去凑热闹是不是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如果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这个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着急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记者呢帮您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

0: 预报名。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毕艳峰他问说，买的蟹卡怎么开票？直接找客服就可以了。
2: 对，发秒杀，重新进入这个商城，然后点击联系客服就 OK 了。
1: 对，他跟某宝是一样的，直接找到客服就 OK 了。鸳鸯大米，他说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到饭店吃饭。
2: 哦。
1: 他那儿有道菜是心里美萝卜切丁条的，酸甜味儿，特别的爽口利口，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的。跟年前和交通广播参加那个冬至包饺子活动，在那个什么酒宴那儿调的那个用的心里美萝卜、切出来的丁儿做的菜口感一模一样。
2: 哎呦，
1: 这么绕吗？
2: 嗯。然后他还说，这个中秋节前啊，回这个家的时候啊，在东三街买了一道菜啊，牛护心肉，和这个鸡胗子，回家以后用这个蒜汁香菜香油一拌，咦呀，好厉害！
1: 护心肉这一块没得说，又好吃又低脂，
2: 是，
1: 清风碗，
2: 嗯，
1: 他说我觉得弯弯不比刘亦菲差，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看你头像了，你不比刘德华差就行、
2: 这叫互捧是吧？
1: 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2: 弯弯，其实你。
1: 发自肺腑，
2: 我觉得你比高圆圆更漂亮。
1: 我觉得你说也对，真的。
2: 哎，你咋不给我回敬一下？
1: 刚刚有朋友说你是焦广李秀清，忘了谁说的了。我觉得你可能会破防，我故意就是让你略过，没有看那一条。
2: 哎、
1: 但是李九哲在我心目当中也是很帅的男子，我最喜欢他那个单眼皮儿，就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看你了没。
2: 不是，你这确定是夸人吗？
1: 真的，李九哲是非常有味道的那种男生。他不是那种就是纯帅。
2: 下次我见他，我给他推荐个香水。
1: 什么？
2: 你不是说他是有味道的男生？
1: 香味也是一种味道，好吧？
2: 好嘞。
1: 随缘说，说实话，很多馆子招牌是专门吸引外地游客的。咱们本地人常去吃的，很多都不起眼的，什么凉菜啊、小甜品啊什么，有时候就更对胃口嘛。
2: 哎，你说到这个，平平淡淡说了，葛记焖饼，他们家这个招牌呢是坛子肉焖饼
1: 啊，
2: 肉汤焖出来那个油润厚重的感觉，吃两口呢容易腻住，对于现在的朋友来说，
1: 对。
2: 但是他家这个冰镇绿豆沙那真的是救星啊。
1: 是的，
2: 绵密细腻，沙感特别足
1: 啊，
2: 而且呢甜度也比较克制，一口焖饼一口绿豆沙，油腻感直接压下去。不少本地人啊来葛记焖饼要吃，绿豆沙呢必须得安排上。
1: 没错，绿豆沙或者红豆粥都可以。
2: 是
1: 啊，但是
2: 啊，
1: 原来不是给大家说过吗？纬一路那儿有一个福道周全，他那个绿豆沙也很好，我们每次路过都会买，
2: 都会买一杯嘛，
1: 可便宜，
2: 嗯，
1: 好像6块钱吧，那个我感觉给到你得有个800到900毫升那个样子，就是如果你不去葛记吃或者太远的话，你去这种店，
2: 哎，
1: 买出来那个也是他们自己现
2: 做，有这种满足感。
1: 对，他们2点多3点都休息了，我还问了，我说你们这也太不努力了吧，是不是？那下午2、3点正是下午茶的时候，
2: 对啊，干啥呢你们？
1: 他说回去煮粥了。
2: 哎呦，
1: 就是要把那个粥给补上，
2: 都得现熬，
1: 都是现熬的。
2: 嗯，
1: 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美食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锁定咱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6点到17点。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啦，
2: 明儿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一段呢是主要集中在了中州大道和商鼎路这路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需要各位呢咱们和前车拉大一定的安全车距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此刻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徐广高速许昌段2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

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我媳妇儿挺不开心的。
3: 哦哦哦，
2: 她不开心，其实我也容易不开心。
3: 对，这个容易祸及到你，对吧？
2: 你这个殃及祸及用得很准确。
3: 那毕竟嘛，是不是？
2: 给我诉苦呢，诉苦说
3: 啊，
2: 老公，中秋节这三天啊，你知道吗？我一想到放假，就紧张的我一直喝水，这会儿就有点水肿。我说没事啊，宝宝，你看起来还可以啊。
3: 对啊，
2: 说我现在我今天一上秤，我大概160了。
3: 这水喝的够多呀。
2: 我说，没事儿，我这不是心里装下你，胖了你就不用走出来了吗？
3: 那得亏啊，池哥。
2: 宝宝，那个国庆节放假，你可别紧张啊。
3: 就
2: 中秋节，好家伙，就放假三天就紧张成这样，那国庆7天假你怎么受得了呢？这是
3: 那得海了去了呀，
2: 是不是？哎呀，怎么完国庆节、中秋节，我又是月饼又是大闸蟹的
3: 啊！
2: 我说，
3: 嗯
2: 嗯，中秋你跟谁吃的大闸蟹？我咋没见着？我一直等着这个阳澄湖开湖呢。
3: 吃独食是不是？
2: 吃独食，他居然背着，怪不得他160。
3: 哎，人家还说的说这三天上班好呀，你知道吧？
2: 啊，
3: 要不然的话容易吃积食了，
2: 这
3: 连着吃13天受不了。
2: 有3天让大家缓一缓
3: 啊，
2: 恢复一下正常的作息和正常的运动量，
3: 消化消化
2: 啊。7天呢，咱再继续猛冲，争取大家呀都多水肿个几斤，毕竟是幸福的水肿，是吧？来吧，周二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三天咱养精蓄锐，各位朋友。什么叫养精蓄锐呢？因为放假很累啊。这个中秋节刷到好多视频，这个有一些年轻的父母带着自己家的一群娃，啊，第一天欢乐谷，第二天游乐园，啊，第三天再去第仨景点的时候，孩子说：“妈妈，让我歇一天吧，我实在走不动了，受不了了。”
3: 对，这个腿的距离啊，实在是承受不住了。
2: 就让你知道家里边谁是主宰，谁是大小毛。
3: 认了，认了啊。
2: 所以说，跟咱这个成年人也是一样的，虽然说咱假期啊，这个痛快啊，嗨。有一些朋友呢，逮着这难得的假期啊，可以说行程拉得很满，
3: 痛痛快快的玩一场。
2: 是，这痛快之余还是要劳逸结合。
3: 哎，
2: 就是假期
3: 上上班吧，好吧，
2: 就是用来休息的。
3: 哎，对对，工作调整一下，
2: 是吧？
3: 啊，
2: 那你说工作是属于假期当中的劳啊，还是属于逸啊？
3: 劳逸结合嘛，是吧？
2: 啊，你觉得是劳还是逸？来说说。
3: 来。
2: 你觉得
3: 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2: 请问你每天上班，你觉得是劳还是逸？
3: 这是一份热爱的工作，朋友们。这个工作啊，咱玩玩就干完了。
2: 干什么？哎，你今天节目要评优啊？你
3: 松啊松！你自己个儿的状态好了，你给听友散发出来的能量是不一样的。
2: 还真的就是说，咱主持人偶尔放假呀，我们管这个叫充电。
3: 哎，
2: 为啥呢？咱每天上节目，跟听众交流的时候，容易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啊，肚子里的东西给掏空
3: 啊。对
2: 啊，然后借着假期呢，我们充充电，
3: 你再吃点东西。
2: 哎，在路上呢有所见闻，
3: 哎，
2: 生活当中有所感悟，回来以后呢跟大家有所分享。
3: 嗯，
2: 你看我这排比句用的，我这句应该也能评优。

0: 你变了，张弛，你变了。
1: 现在动不动一说话都是，我先讲第一点啊。
0: 啊，对对对，我总结三句话啊，
1: 是
0: 咱必须得将心比心和有爱心，
1: 哎是，
0: 各种心。
1: 首先呢，咱就是这个、
0: 收收心吧，上点点心。你们还需要什么心？加薪，
1: 一个接一个的啊！
0: 哎，
1: 来，我们直接开始说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感觉以现在瘦瘦的这个思维活跃程度啊，完全不需要放假充电。
0: 太活了是吗？
1: 太活跃了，
0: 就是那三天歇的，朋友们，
1: 是吧？
0: 整个人更加的灵活起来，
1: 状态歇到位了，
0: 哎，
1: 是不是？
0: 上来我们先来说一说贵州的事儿啊，有一家烤鱼店不一般
1: 哦，
0: 有四只小猫咪啊，人家四只齐刷刷的趴在一个房顶上盯着那个鱼缸，然后甚至呢还看老板在处理活鱼的这个整个过程，
1: 趴在房顶看，
0: 哎，对，
1: 就跟四个刺客的那种感觉
0: 啊，对，
1: 是吧？
0: 看着那个小脑袋
1: 啊，就露俩小猫眼睛。
0: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不是两只，因为四只的话，四乘以二等于多少只眼睛？来，你们算，来打到我们合。
1: 我大概意思是每只猫都露着两只小猫眼睛
0: 啊，对，它有四只猫。
1: 你最近在球场上一只青蛙一张嘴，是不是玩多了？
0: 来，
1: 对数字这么敏感，
0: 你们喝
1: 啊，
0: 我随意啊。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了啊。很多网友都说，咦，这家烤鱼店啊可以说是四咪认证
1: 哦，四咪认证的烤鱼店，
0: 然后网友说这是最好的活鱼现杀的广告。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可爱的这一幕啊。
1: 行，大家回复聊天俩字，看着视频，这一个个的呀可以说是嗷嗷待哺。那别人家的商品都是什么3C 认证，
0: 是
1: 你这是4C 认证。
0: 4C
1: 四个 C 嘛，四个 cat
0: 啊，对。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想嗷嗷他们几位
1: 啊，
0: 楼上那几位注意一下你们几只的口水好吗？
1: 都快流到我鱼上，
0: 都快流到那个鱼缸上了啊，
1: 都快哩啦上了。各位知道哩啦啥意思吧？
0: 挺有画面感的。
1: 口水别滴了啊。
0: 据说啊，这个老板还会将鱼鳃啊还有鱼的边角料顺势往上一抛、然后投喂这几只小可爱的。
1: 哦，怪不得他们在房檐上那个等着呢。
0: 对对对，
1: 合着就是隔三差五的有小礼物这个送上去是吧、
0: 哎、
1: 那其实也挺考验这个老板的这个抛的这个技巧的。
0: 很有难度吗？
1: 你要往房檐那边抛呢，
0: 不高呀，
1: 小猫一张嘴就行了、
0: 啊，
1: 就算没接住呢，反正掉到那个房檐上啊，它过去捡就行了。
0: 这四只得抢，
1: 你要抛到空中，这四只猫就蹦下来了。
0: 人家相互配合已经形成默契了，
1: 甚至我都能想象到那个慢镜头，一只猫嗷叼住了，另一只猫一歪，然后就往下掉了，
0: 然后两只头再一打架，是不是一顶？
1: 是是是，那房檐上那点灰啊，都落鱼上。
0: 呵，都是我们不断在给猫猫加戏啊，朋友们。
1: 哎，不过看到这样一幕啊，但凡各位路过，难道都不想尝一尝老板这活鱼现宰现杀的美味烤鱼吗？
0: 我当然想了，就光听这个画面，说实话，贵州哪儿地标啥，我跟你说，七天假。
1: 这可是经过这个4C 认证的呀，对不对？老板，你根本就不知道，新鲜活鱼加现宰现杀加爱心喂猫加你的真炭火烤，等于这几天就是你最后的悠闲时光了啊！国庆大军正在向你的这个摊位逼近，知道吗？就好像那些探店博主一样。
0: 完了，
1: 老板悠闲的这个眼神还跟那个谁聊天呢，老板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对，
1: 享受你最后的悠闲时光吧，到时候让你烤鱼烤到哭。
0: 到时候就是做不完，根本就做不完了啊。
1: 不知道大家中秋节有没有探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在微信后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不错，
1: 大家现在特别急需这样的一个攻略。因为马上国庆假期了，咱能有更充足的安排。
0: 是的
1: 啊，
0: 那说到出去玩了，广西有五位好友啊，他们是组团一块儿出去玩，外面玩。不过在机场，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机场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长长的那个地方。
1: 我知道，就是平路上的那个传送带。
0: 然后他们五个人呢就想招，哎，摆个造型玩一玩吧，因为之前其实类似的这种视频也火过
1: 啊，有过从镜头的左边入镜，然后从右边出镜，大家不同的这个 pose 定在那儿。

0: 次不一样的是，就是刚举起手机，身后有一位陌生大哥立刻就入戏了。那表情、那动作，瞬间就抢镜了啊！
1: 哦，
0: 据了解，
1: 哦，这就是这五个人表现，结果镜头里边那个大哥
0: 啊
1: 抢镜了，
0: 啊。是是是是，人家动作更标准，更好玩一点。
1: 哦，
0: 大家回复聊天也是可以看得到啊。拍摄者黄先生就说遇到可爱又有趣的灵魂还不扫兴，就是觉得算是这个旅途当中很难得的一个礼物啊。
1: 就是说你们其实想记录的就是搞怪的一幕，
0: 哎，对，
1: 没想到一个陌生的大哥释放了自己的这个活力和善意，
0: 嗯，啊，没有想到这位大哥更爱。太抽象啊！更奇妙的是，视频一发，这位大哥竟然还刷到了啊！
1: 哦，当事人刷到了，
0: 双方因此也是联系上了。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一条可爱的视频啊！
1: 这么巧，而且这么有趣的互动在网络上出现了。
0: 嗯，是的，
1: 啊，嗯，
0: 这个应该也算是 UGC 共创是吧？
1: 这个都快 GGC 了，
0: 分不清，分不清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这属于你看 UGC 属于是，
0: 嗯，
1: 就是。你搭建平台，然后用户生产内容，
0: 嗯，
1: 这个甚至于就是用户搭建这个平台，然后另外一个用户生产内容。
0: 哦，
1: 所以说应该叫这个，
0: 你编吧。他一抬手，我都知道他开始脑子疯狂在那转了。
1: 但是我编的非常有根据。
0: 哦，
1: 因为这个 UGC 展开以后啊，这个 U 代表的是用户，
0: 嗯，用户
1: 啊，
0: 嗯，
1: 然后 GC 代表的是生产内容，
0: 哎，嗯，
1: 所以既然是这个两个用
0: 户，嗯，
1: 那就是 UUGC，UUGC，
0: 那你不如叫 UFGC。
1: 如果说再有一个旁观者，
0: 嗯，
1: 这个再看见这个应该怎么定义呢？就是 UUGC。
0: 踩人家了还是咋了，志哥？
1: 大家都在这儿互动
0: 啊，都在这儿玩，呦，
1: 鸡贼。不过网友一般对于这种视频的评论啊，
0: 嗯，
1: 都很犀利，
0: 哎，
1: 要么三观一致啊，要么病情一致。
0: 挺好，
1: 精心准备的动作呀，不如大哥的灵机一动
0: 是吧？
1: 灵光一闪。
0: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大哥的表现啊，真的，
1: 嗯，
0: 如果我遇到他们的话啊，我遇到他们的话，说实话，我会毫不犹豫的加入到他们，真的，
1: 啊，
0: 就是一个个太有节目了。就每次我到这个传送带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自己给自己加戏，
1: 哦，
0: 尤其是那个耳机一戴，
1: 嗯，
0: 我就感觉自己在走维密啊，
1: 走在机场的大道上。
0: 对对对，音乐老师。

0: 萨、
1: 大长腿、下颌线、伸锁骨。哦，这个锁骨现在还吸不出来吗？副歌快到了，
2: 向我们走来的就是今天维密带着大翅膀的柳瘦瘦。
1: 来，你让一让啊，挡住我的翅膀了。接下来得走快点，副歌来了啊 ，Come on， 不是一个 level， 还要 go back 哦，对不对？都被我惊艳到了吧？但实际上我是啥，朋友们？实际上啊。
2: 谁踩着你脚了？你
1: 干，非常的干，你知道吧？
2: 所以说，你看，戴上耳机啊，关之琳，路人眼里啊，像关羽。这但凡要是跟着身边的家人一块出去旅游，老妈眼里你估计关节炎。
1: 对，我就纯嘚瑟的。
2: 差不多是。
1: 应该让同伴们都连上那个蓝牙耳机，这样我走路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到我这段 BGM。
2: 是是是，你快过去的时候，你让那些候机的旅客也都戴上耳机，就你这样才能带入他们，或者你自己扛个音箱也行，
1: 也行是吧？
2: 是吧？你得让他们听见 BGM， 没有 BGM 的时候，说实话可干，
1: 可干。
2: 你就刚才那个是吧？带着这点音乐是吧？
1: 写真高级，
2: 随便律动，
1: 这就是洒脱。Come on，
2: 是这种感觉。
1: 下颌线，
2: 但是你要换。哦哦，哒哒啦滴，哦哦，就可干，
1: 就很傻。
2: 来，各位朋友们啊，其实大家假期当中啊，都会留下很多的那种美照。有的时候无意之间呢，也会有一两个这种显眼包啊，这个抢。

0: 病
1: 来搞怪、
0: 啊。所以说今天呢，咱就收集一下大家中秋期间拍的那些照片，嗯、或美丽的你就站在 C 位。啊，或就是被人抢镜，
1: 嗯，
0: 就是中秋节您拍的那些漂亮的照片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来跟我们晒一晒啊！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都可以直接给我们发送过来了。

0: 愿意。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

0: 哦哦哦哦，哒哒哒哒哒哒，哦哦。刚才你欧完啊，我也欧。
1: 是不是很洗脑，朋友们？
0: 杨洋这个说，这不是那个哪个小网红的那个专门的台词吗？
1: 是吗？
0: 就是那个呦呦呦呦呦呦，
1: 说的是那个呦呦呦呦呦啊。
0: 这个呦呦呦，好多人都会用。
1: 嗯
0: 啊，就是尤其是就是挤兑别人
1: 啊，对
0: 啊，然后显着你了，都一般都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咋咋呼呼的。
0: 那个脱口秀演员付航啊，也用过这个啊。刚才呢，给大家解释了一个专有名词叫 UGC
1: 啊，对
0: 啊 ，UGC 呢就是用户生产内容。
1: 嗯，
0: 这个大家光听这个名字好像不好理解啊。就比如说抖音就是 UGC， 就是抖音它给大家一个平台，然后大家自己发内容。你见过抖音公司自己发内容的吗？没有，大家刷的就是彼此的这个用户的短视频，
1: 就是相互拍到的一些记录美好生活的嘛。
0: 还有比较像的就是最早的这种 UGC 的这种形态，就比如说贴吧
1: 啊，对
0: 啊，
1: 盖楼，
0: 所谓的这个吧主，其实他不也是跟咱一样嘛，
1: 嗯，
0: 是吧？是用户，然后他建立一个这个什么吧吧的贴吧，然后其他人在下面这个留言，哎，盖楼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也想打造这一块儿。所以说，经常大家看到我们节假日之前征集大家拍的一些这个好玩的视频素材。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官方平台编辑发布，其实这个就是您作为我们的听众，然后来跟我们这个提供内容了。
1: 啊，对，
0: 这个内容就叫 UGC 内容。
1: 我们相互共创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国庆假期也是得仰仗各位的。
0: 是的啊，所以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呢，也能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拍客群。
1: 嗯，
0: 就是您回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镜头了。
1: 我们的那个内容生产者了。
0: 啊，是这个国庆您发现一些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甚至是路边发生的这些新闻呢，都可以给我们投稿啊，当然也不白投啊。我们如果说一经采用啊，起码目前呢我手边是有一些这个限量版的咱台庆的这个冰箱贴
1: 啊，对
0: 啊，会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想参与进来的话，回复聊天或者回复瘦瘦俩字，加他的微信就可以联络到我们了。
1: 是的，您回复瘦瘦两个字可以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同时呢，咱们这个马路社群当中分类还是蛮垂的，还蛮多的啊。
0: 啊，挺细的
1: 啊。你喜欢打篮球，咱们这边有篮球群；喜欢钓鱼的话，还有这个钓不着的群啊。您回复这个相亲群的话，
0: 钓不着群就没必要进了。哎，您要是喜欢这个，对啊，你喜欢这个乒乓球的话，我们这儿有相亲群，对不对？哎，您喜欢减肥的话，我们这儿有近郊遛娃群，
1: 还有那个享乐群啊。
0: 都能对得上啊，一通乱拉。还有这位哦，圆圆大米也来分享了一个事儿
1: 啊，他说就是前段时间啊，难得有半天的时间，
0: 嗯，
1: 跟我们院里有两位这个退休的老大哥去钓鱼了，
0: 找了个地方钓鱼。
1: 哎，对，人家那顶上真的是各种东西都有，
0: 人家那车上电磁炉、烧烤炉、各种的调料，找了个地儿钓了三条鱼，现场直接那个鱼啊就被炖成鱼汤了，
1: 真鲜。还
0: 你还别说，还带了豆腐，
1: 哎呦，
0: 还带了一些熟食，往那儿一坐，真叫一个得劲儿。那鱼啊，就一个字，倍儿新鲜，从钓上来到肚里20分钟不到。
1: 下手，您别提了，真麻溜嘿。
0: 这，怎么说呢？得亏这几个老哥能钓上鱼，
1: 对，不然光喝豆腐汤了。
0: 饥肠辘辘的说，咱弄点河水煮点豆腐汤吧。纯寡的，你知道吗？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一说，哎，你中秋拍到了哪些好玩的，甚至是抢镜的照片，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大家可以扒拉扒拉这几天，然后相册里边有意思的照片，咱一块儿去分析一下。
1: 嗯，
0: 因为中秋节第一天的时候，河南多地是有降雨
1: 啊，是。
0: 当时我已经回老家了，当时我还在担心，我说哟。这要是中秋节三天啊，都下雨，一方面对大家出行造成一个困扰，另一方面呢，这个就是月亮看不成了。
1: 嗯，
0: 结果第二天
1: 特别给力啊，
0: 雨就停了，大部分地区不下雨了。到第三天的时候啊，你别说月亮倍儿圆了，就是那个太阳，那天我看到那个日落，然后那个太阳啊，离的人啊就是特别近，特别圆，通红通红的。
1: 哦，所以说就看得非常的真正。
0: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好玩的东西，

0: 今天咱不妨啊，在这儿分享一下，
1: 对，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你说到天气了，让我就是非常意外的，就是当时回到焦作的时候，我的老妈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这几天咱这个焦作的山地不是比较偏冷嘛，降温了，多穿点儿。我回到家，我就拿了一套外套，你知道吗？
0: 哦，
1: 我穿上冬天的外套，我妈说你回来了，第二天放晴了，
0: 天是冷了。
1: 你是真听妈妈的
0: 话，也不至于拿个羽绒服披着吧？
1: 倒不至于是羽绒服
0: 啊，
1: 但是差不多是那种就是
0: 挺厚的外套了，
1: 挺厚的外套了。我就穿了一件回到了家，然后给我老妈笑了半天。第二天我实在是没招了，穿个睡衣出来逛荡，回家了嘛，回老家了，惬意嘛。
0: 哎，就是一秒把人带入了过年的感觉。
1: 对，
0: 过年的时候相互才穿睡衣串门呢，
1: 是那种大棉袄，但是咱不一样了，咱现在穿半截袖啊。所以说这次十一啊，也是提个醒吧，明天又开始降温了啊。
0: 啊，是的，
1: 大家留意一下了。
0: 哎，没错啊。另外呢，这个刚才瘦瘦给我发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照片，是吧？
1: 嗯，
0: 是要给大家做一下，是吧？
1: 对，这个照片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年代感了。
0: 因为咱现在不是今天聊的是那种抢镜的照片吗？
1: 嗯。
0: 然后瘦瘦发这张照片，它的特点就在于，它在最中心的位置，但是很难被大家发现。
1: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应该得有个八年的时间了。
0: 八年时间是有一次这个登山节的时候，
1: 嗯，没错。
0: 然后当时呢，因为我们几个在 cosplay，
1: 嗯，
0: 然后
1: 在玩，
0: 没错。然后呢，当时有一套，
1: 嗯，
0: 我能揭晓不能？还是让大家发聊天看，
1: 先看看吧，
0: 让
1: 大家
0: 先找一找瘦瘦吧。
1: 对对对，先找。
0: 找不着原因是什么？大家先回复聊天看一看这个照片，一会儿我们再说照片背后的故事。
1: 哎，不过说到登山节了，咱今年啊，秋季的登山节也是来了。
0: 金秋时节，那大家期盼的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您回复登山俩字啊，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每次登山节呢，我们报名的。因为限制人数嘛，
1: 啊是
0: 啊，经常就是几天就爆满了，赶不上宣传结束就爆满了。这次呢，我们在10月17号啊，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那儿的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有一届那个登山节是在仙门山，那个山呢很美，下面呢有特别大的一个窖藏的那个洞。但如果说喝仰韶酒就知道，
1: 就知道在那儿，
0: 在那儿了，藏着的那个洞藏的那个酒，然后里边还有一些好玩的项目，而且那个山呢非常的美，也有这个有登山的，也有峡谷，也有一些这个步道，
1: 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啊。
0: 有项目，您可以比如说体验这个临海飞船，说白了就是水滑梯，然后呢还有自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造一场啊集自然美景、趣味游乐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因为现场我们也会搭建舞台，给大家抽奖啊，现场互动啊，带大家热身呐、然后中间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登山。活动当天，我们的主持人将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速速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6: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7: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 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6: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

0: 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

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啊，
2: 逆风飞翔说，刚才听见登山节，什么山？仙门山呐。
3: 是的，
2: 仙门山，各位在河南的西边，我不知道到不到那个三门峡。就是上一次这个登山节坐落在这个仙门山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受是，哇哦，连霍高速好直哦。不是值得的那个值，就是是非曲直的那个值。当时上了连霍以后，各位，听我的，你就把导航关了，你就往那边跑就行了。
3: 直直的。
2: 我跟你说，这个要但凡有个什么就是辅助驾驶，你舒服完了。我跟你说，你就稍微搭一点这个方向盘，那在，你就在感叹啊！我说还得是咱山河四省，你知道吧？平原地区，那高速修的呀，那真叫一个舒服。你虽然说一看说哟，这次登山节定的挺远的，你跑吧根本不费劲儿。尤其是一些这个新能源车主啊，甚至不费油
3: 啊，
2: 基本上中间就没有这种拐弯啊，然后呢就换高速啊啥的，直直的跑过去就行了啊。所以呢路非常的好走，一路大家哎呀唱着歌吃着零食，聊着天，然后到那儿以后呢参加我们的活动登山节，然后回来以后呢哎就可以这个满载而归。
3: 没错啊，
2: 不管是这个各种的美景，还是说我们现场派发的一些这个奖品啊等等，哎，到时候呢您都可以哎现在回复登山俩字抓紧报名啊，回复登山
3: 两个字就可以得到。
2: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聊天两个字在看我们设置那张照片，还没回复的现在回复，已经回复的现在再回复一次。
3: 又刷新了一下啊，因为刚刚有些朋友，你看比如说地句号这朋友说
2: 啊，
3: 这谁能找得到呀，就光看到中间仔细看伏地魔。
2: 对了啊，各位，这个也跟登山节有关。有一年登山节，我们 cosplay 了很多超级英雄，再加上当时啊，这个吃鸡非常火。
3: 还有当时有很多穿汉服的小姐姐，
2: 哎，对，汉服小姐姐，
3: 因为我
2: 这个一直都很火，
3: 很火。然后咱那年也是反其道而行之，
2: 没错，
3: 抢镜嘛，为了抢镜
2: ，那天准备了一套吉利服，谁穿到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啊！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2: 然后瘦瘦呢，为了吃鸡就套上了那套吉利服。各位，吉利服是给狙击手啊隐藏用的，说实话非常难穿。为啥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吉利服啊，特别像吉利服本身，特别像30张渔网然后叠成的一套衣服。所以你想穿进去的时候呢，这勾勾挂挂的就很不舒服。终于套上了，背上自己的98K，
3: 哎对，
2: 然后呢
3: 戴上自己的这个小头盔，
2: 戴上那个小帽子，就是因为吉利服你得伪装全套啊，你不能光露头啊，
3: 对，
2: 露头就秒啊。吉利服要套不住头那还叫吉利服吗？光露一个头怕人家打不准是吧。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得进入到那个旁边的杂草丛生的灌木丛里边隐藏出来，没见过在大马路上边趴一个吉利服的。

0: 没见过
1: 那就太明显了。各位，进去以后那叫一个精彩啊。还是我说的勾勾挂挂，各位，
0: 对，
1: 这个在瘦瘦穿着吉利服完全趴下之前，瘦瘦就像一个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像一个蜘蛛精一样快给自己挂起来。
0: 你们是不知道穿上这套衣服有多狼狈啊。
1: 对
0: 啊，
1: 就是这种勾勾挂挂在灌木丛里边啊，你想趴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你想把自己吊起来，那你就
0: 分分钟
1: 双脚离地就行了，你就悬空了。
0: 但是以咱这个都队 啊挂起来也是非常难的。
1: 对、哎、然后呢因为我们每个主持人一身扮相，那天呢就是为了吸引听众啊拍照打卡。
0: 哎，是，
1: 哎，跟汉服小姐姐合个影吧。 哎我跟那个超级英雄来，你抱着咱家孩儿，咱一起这个合个影吧。
0: 瘦瘦呢？瘦瘦跑哪儿了？瘦瘦去哪儿了？瘦瘦
1: 不好解释，瘦瘦去哪儿，
0: 我去哪儿了。哎，
1: 就回来以后啊，大家在群里边分享跟主持人各种的这种合影啊，
0: 哎，
1: 然后今天的这个见闻啊，直到天黑，你知道吗？
0: 没人找我。
1: 回去大巴车上，大家互相一看，瘦瘦，瘦瘦上车了没？
0: 我趴到地儿了。
1: 这个时候，哎，什么雷神呐、奥特曼呀、美国队长啊，啥就摘下头套，纷纷就看出来啊、哦，这是谁了啊？哦，这个哦，大张弛在、
0: 哦、啊，
1: 是
0: 吧？
1: 哎，宪哥有，哎。这个瘦瘦呢，大家找一下，大巴车上从里到外找了半天，连底盘都看了看，不在。啊，瘦瘦那边完美隐藏啊，各位朋友。
0: 今晚这局我赢定了，
1: 知道吧？就多少听众从瘦瘦身边过，都快踩住他脚了，都快踩住他手了。没发现，各位，就这个该死的好胜心，让所有的听众都以为今天瘦瘦登山节没来。
0: 没来，哎，为了赢，咱也拼了。
1: 赢了啊！所以补充了一张照片，为了让大家能看清这吉利服里是谁。
0: 我真来了，
1: 搞了一个露头的。
0: 对，
1: 让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啊，主持人这个去一些活动现场啊，他不图名，不图利。
0: 他就图玩儿，
1: 纯图。
0: 然后再加上这张照片确实是八年前的我了啊，我当时还跟池哥说，我说要不要放这张照片啊？
1: 啊，
0: 这面相都变了，你
1: 太嫩了是吧？没关系的啊，哎、大家回复聊天，
0: 主要看衣服啊，主要看衣服，
1: 回复聊天两个字还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啊，回复聊天就可以了。另外除了回复聊天，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哎、或者您回复螃蟹啊、大闸蟹行
0: 都可以。
1: 因为啥呢？过了明天以后再回复应该就没蟹卡了。
0: 因为咱已经来到了蟹卡售卖的倒计时第二天了。
1: 重要信息，昨天阳澄湖开湖了，很多朋友在昨天就预约上了秋天的这第一口鲜。今天咱们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呢也进入到了忙碌的捕捞发货环节。
0: 哎，
1: 提前锁定蟹卡拿到手的朋友呢，鲜活的大闸蟹啊已经在路上了，马上直达大家的餐桌。没有锁定蟹卡的朋友，那最后的捡漏收官的机会啊别再错过了。您回复秒杀，商城呢也紧急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后台的存量，多个这种热卖的规格呢都已经是售罄下架了啊。懂吃的行家也知道开湖以后啊首选的九月底一定是全母蟹，
0: 对，这个时候也算是一个最佳赏味期。
1: 而稀缺的全母蟹卡现在最后十几张的存量，您回复秒杀下手，现在下单直接就能预约发货，阳澄湖直发，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
0: 是的
1: 啊，前段时间呢主持人谢涵啊、小唐啊也亲赴阳澄湖去素颜直播了。
0: 哎，看看今年咱这个大螃蟹长势如何呀。
1: 那用几个词儿形容吧，肉质鲜甜紧实，蟹黄饱满，蟹膏充盈。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生长，您现在提蟹啊，那品质只会好不会差。
0: 对，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给大家算一笔实实在在的对比账啊。
1: 好，
0: 线下咱们去商超或者说外卖平台，您打开一只普通的2.5两的这个母蟹啊，就得39.9块。你买上八只，轻轻松松是300多块钱。
1: 是，
0: 但是咱们这边呢是交广友自有的这个蟹田的，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是直接给大家拿到了一个产地的价格。
1: 一手螃蟹，
0: 一手螃蟹啊，全母蟹2.5两的八只装，现在只需要198。重点来了啊，任意两单全母蟹的蟹卡我们这边都会赠送大家金骏眉的茶叶梨2罐。 有蟹有茶、
1: 哎、
0: 然后所以说过节的心意咱们这边都是诚意满满的、
1: 哎、
0: 建议大家可以两单两单的下，因为两单的话随机两单都会有茶叶的。
1: 这个我看了一下后台啊，
0: 嗯，
1: 全母蟹这几款全母蟹的蟹卡加起来余量最后19张、
0: 哦、
1: 最后19张卖完就没有了，之前热卖的那个716到手3张公4两母3两四对8只的这个大闸蟹、
0: 嗯、
1: 压箱底儿的也正剩下最后9张了啊！您拼手速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赶紧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你看大家第一张照片啊无感、嗯、为啥呢、嗯、你回复聊天看第一张照片找不着人，
0: 藏得好吧朋友们，
1: 评论无从下手啊。不过其实他那个背上的那个 98K 还是挺明显的、
0: 哦、是啊。是
1: 然后看第二张第一句号不禁感叹的、
0: 嗯、
1: 说那时候瘦瘦是真瘦啊，都有下颌线啊，棱角分明啊。
0: 你看
1: 什么话，这叫现在 PP 也有啊。
0: 其实那个工作量有点大了。
1: 哦，工作量有点大了。
0: 对，你要是 P 图的话你没个2个小时下不来。
1: 是是是，主要是现在底子问题了，底子问题。
0: 年轻是真好呀。
1: 这个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瘦瘦曾经这个也瘦过、嗯、是吧，那你现在应该改一个播名啊。
0: 那我确实啊很想改，可以吗？
1: 嗯，改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识、嗯、毕竟瘦瘦这个名字认可度已经比较高了。
0: 对，然后以至于我身边的姐妹说、啊、瘦瘦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叫这个柳瘦瘦这个名字的
1: 啊？
0: 我说高中，而且我的这个淘宝名字啊还有我的贴吧名字啊各种 idea 都已经站好了，
1: 等于说从高中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昵称
0: 啊。对对对，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恩格尔系数在对抗。
1: 哦
0: 啊，
1: 哟呵，还上恩格尔系数了。还恩格尔系数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家庭里边你的收入用来吃喝穿用的这个比例、
0: 嗯嗯、对对对
1: 是吧，恩格尔系数越高是、嗯、怎么说来着，
0: 吃的越多，
1: 吃的越
0: 精神层面。
1: 所以说你这一年一年恩格尔系数是直线上升是吧，用在吃喝用度穿的
0: 偶尔会买一两个小盲盒这个拉低一下那个指数。
1: 哦
0: 啊，精神层面丰富一下。
1: 要一两个小盲盒都能拉低这个指数的话，那属于是把工资全吃了呗，是不是？如果没这俩盲盒的话，恩格尔系数100%。
0: 炫多少
1: 来吧各位朋友们，既要吃起来也要动起来啊，更要玩起来。在玩的时候呢顺便吃吃喝喝对吧、嗯、如果说您附近的东西啊都已经吃差不多了，今年或者说这个国庆节我们推荐您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来看一看。
0: 哎，
1: 方特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去过，
0: 嗯，
1: 但是安阳的这个方特殷商神话怎么个事儿？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我们都知道安阳最有名的就是甲骨文、
0: 嗯、哎是
1: 哎就是那个殷墟、
0: 嗯、
1: 所以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又依托了现代技术，就是 VR AR MR 这些沉浸式的带您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您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是一票畅玩，7大花车10架无人机，全域的 NPC 邀您日夜的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咱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6: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了，回来了啊！这个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的这个凉了、
0: 嗯、
1: 啊，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现在在开着窗睡觉啊，容易第二天起来啊鼻子不通气儿。
0: 而且提醒大家一点、
1: 啊、
0: 其实明天降温还是降得蛮厉害的。
1: 哦，是吗？
0: 嗯，
1: 因为马上也到寒露这个节气了。
0: 哦，
1: 早晚温差大，天气预报也说了，国庆假期呢最低温度已经来到了12摄氏度。啊，这个气温下降的对于老年朋友啊，腿脚不好有关节炎的朋友呢不太友好。
0: 嗯，
1: 保暖内衣这个事儿吧，你别等降温了才想起来，提前备好不慌张啊。
0: 是，
1: 这次呢保暖内衣千千万，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啊，这个余兆麟的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国货的老字号保暖内衣，知名品牌，品质有保障。
0: 嗯，
1: 而且老品牌用上这种新科技面料啊，可以说是舒服又保暖。
0: 对，那再说一说这个品质啊，品质这块用料很扎实的那种，而且它是属于那种蚕丝，能够贴身。
1: 嗯，
0: 您摸上去哎，就感觉跟那个小猫的肚皮一样、
1: 嗯、
0: 软软乎乎的，透气还不闷，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双面膜绒的这个工艺，里里外外都有那种细细的绒绒。
1: 没错，
0: 然后把那个暖气的日子相当于是直接穿上了，
1: 等于说这次的绵羊毛配桑蚕丝，
0: 嗯
1: 啊，羊毛锁温，然后呢桑蚕丝贴身丝滑舒服，
0: 哎对，
1: 让怕冷的朋友穿上啊，既舒服又省心。
0: 嗯
1: 啊，做工呢更是有细节，全身是360度激光裁剪啊，像衣服的领口、袖口啊、下摆、包边更光滑更平整，您穿上以后呢不卷边不勒肉，更服帖更利索。
0: 嗯，
1: 穿上以后呢甚至您再披一些外套什么的更会显瘦修身一些。
0: 而且尺码现在也很齐啊，男士的话它有黑色、咖色还有灰色，比较沉稳大气，女生的话会有粉色还有肤色，咱这个尺码是从 L 码一直到4XL、
1: 嗯、
0: 也就是说90斤您可以穿到190斤，不挑身材的那种啊。
1: 是的，
0: 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咱价格也很划算，像专柜的话一套是149一套啊，咱们全家人手一套都是相当可以的。不过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实惠的福利价格，只需要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1: 是的，
0: 而且如果大家手速够快的话，今天前100位下单的话是买一送一、
1: 嗯、
0: 也就是99块钱您到手是两套啊，这个福利是仅限一天，99块钱买一送一。
1: 是，
0: 偏偏手速了，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
1: 没错，咱不管是夫妻一人一套还是父母一人一套，老牌子水洗又不变形不掉色，来暖气之前穿又踏实又暖和，货源不多，您回复团购可以下单。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6点过后，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看到我们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啊，我真是严重怀疑有一些朋友中秋节放完假以后就没回来上班。
7: 因为6点不够，
6: 真是忍不住，高峰期到了，朋友们。我不相信你们还在加班，我不相信你们就是没回来上班。
7: 我们再等半个小时。
6: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也就是金水路、黄河南路东向西。
7: 嗯，
6: 哎呀，说不好走吧，这一个多红绿灯也过去了。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7: 哎，是的，
6: 啊，这个路况比较平稳，我们都说这个
7: 挺好的，挺好的。
6: 对，在这个交通通行当中啊，这个大堵化小，小堵化了。
7: 哎，
6: 啊。没堵最好。
7: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啊。
6: 好嘞，
7: 这会儿呢，在联合高速灵宝段84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大车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还有消防正在赶往现场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留意一下了啊。
6: 嗯，
7: 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6: 有的时候啊。这个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这边巴巴担心着大家，大家在路上啊玩得可嗨了，
7: 挺好的，
6: 不躲。

0: 挺好的。
1: 哎，
0: 长假出行安全最重要，
1: 是
0: 及时的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让您的出行更安心。哎，交广的专属的保险座席，真人为您服务，节前提醒，节中护航，伴您放心出行。
1: 是的，
0: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自驾出游呢，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买车险这事儿啊，真不能大意了。去年夏天，咱有一位车友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说，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这个没续保。还有一位车友呢，是在外省高速上发生一点小事故，哎，第一时间联系咱们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赔款都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咱们的服务啊，真靠谱。所以说有事儿不用慌，咱们交广的专属客服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来我们这儿办车险呢就是踏实啊。那交广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交广的车友专属坐席为您服务，随时都能找得到人，您只需要回复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我们随时在您身边，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各位有孩子的家长注意了，
3: 怎么说？
2: 你想迅速的利用假期时间提高孩子的英语能力吗？
3: 太想了。
2: 我这里有一个小方法，
3: 张老师您说。
2: 我刚刚就是在中秋假期实践过后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
3: 呦您给讲讲。
2: 带着我8岁的孩子玩电脑游戏。
3: 不行吧。
2: 哎，一开始调成那种全英界面，看不懂。玩家呢，然后给他在留言板上评论区的留言沟通，他看不懂，然后他开始就用翻译软件，然后去这个回答回去。一来二去，我跟你说，不但键盘敲的熟练了，到后来啊，一开学我发现他英语成绩涨了一大截，那写的那个英语作文那66的。国庆节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把那个版本调成全英的版本，带孩子玩游戏，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吧，先从那个蛋仔派对开始。好吧，
3: 都是经验，
2: 一定要合理利用。你知道吗？你就把那个语言调成英语，然后你想玩是吧？想玩你得整明白啊。怎么了？你老搓嘴干什么？年龄大了。
3: 实话，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得住嘴。
2: 你是有点损是吧？想说那点是吧？
3: 我一会儿关下话筒跟你说好吧。
2: 我就说要想戒掉这个网瘾是吧，你就得让他每天啊固定得练6个小时的压枪，你知道吗？
3: 就是把这个事儿你得当成一个任务去干，
2: 把他当任务给他派出去，立马孩子对于什么游戏啊什么失去了兴趣。好吧，你真的你试试每天就是到点必须逼他玩4个小时的这个手机，
3: 那个、上一边
2: 对眼不好，不能教坏他。
3: 你这是段子，
2: 段子，纯段子啊！各位朋友们，开个玩笑。6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不过你说的这个是段子啊，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真的是让我就是气了好久，你知道吗？
2: 哦，你想说的是个真事儿是吗？
3: 就是也是关于孩子的，你知道吗？
2: 啊，
3: 就前段时间啊，就是有的人嘴啊是真的太毒了。他说，谁家两口子加起来都59了，娃才读中班。

0: 儿啊，
1: 嗯，
0: 我算了一下，
1: 加起来59，
0: 是吧？娃才上中班，
1: 还行啊。
0: 我算了一下，我们两口子加起来都70了，娃才能读小班。你说说他们是不是真死？我气的呀，一口老血要喷到我的。
1: 不敢算，2年2年的往上加，对不对？俩人都年俩，你俩快70了。
0: 我俩加起来70了，小孩到时候才能读个小班。
1: 其实也没啥，他看起来59，就好像说的很多一样。说到60，这不是人均俩人才30岁吗？哦、
0: 那是因为你要娃早呀，是的。这种歹毒的留言就是
1: 你
0: 来的，
1: 你听不了是吧？
0: 我受不了这个。
1: 大家都是几岁有的娃，可以在微信后台上给我们留言说一下啊。要都超不过什么33、34的话，瘦瘦就上一边哭去。
0: 有同道中人的吧？
1: 哎，大家都是几岁有的娃，我应该是啊，我确实是有点早了。
0: 对，你们俩岁数加起来有59吗？
1: 我们俩岁数加起来起码快50了。
0: 嗯，
1: 啊，
0: 歹毒，真是歹毒，
1: 快50了。行，各位，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就是玩一下，说您中秋节呀发的那些拍到的好玩的这个照片，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瘦瘦穿这个吉利服的这个视频啊，看你能不能从那个照片当中找着。
0: 对，还有一些朋友是在问啊，这个登山的详细情况是10月17号，我们这个日子是定下来了。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可以来了解详细情况的。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看瘦瘦那个吉利服照片啊，
0: 嗯，
1: 有一个非常隐身的一个意义。
0: 什么意义？
1: 究竟什么才是一张拍出来好看的有重点的照片？
0: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所谓的那种构图啊什么的，因为这是8年前的照片。
1: 对，你像这张照片呢，它确实客观反映了瘦瘦趴在这个杂草和灌木丛里边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它从这个构图啊角度啊，就感觉少了一些这种巧思。
0: 你拍的呀？
1: 我这不是给你客观分析的吗？你着什么急呀、啊？我这不是反省着呢吗？
0: 你当年拍的，你忘了是吧？
1: 我知道啊。
0: 一听他这个话，就是他忘了。
1: 我没忘啊。那谁在同一个检录点还跟你一起这么胡闹，还给你出主意？我当然记得是我拍的。我说现在想想，如果让我拍，
0: 重新再拍的话，你要构图是吧？
1: 对，首先你比如说，这个枪口的那个位置可以离镜头再近一点。有一些视觉冲击力，然后呢，我肯定会把镜头啊俯在这个跟地面平行的位置。
0: 哦，有那种就是压迫感。
1: 哎、对，有你那种瞄准的那种感觉、
0: 哦，
1: 然后对着那个镜头，它会更有冲击力、
0: 嗯、
1: 啊。或者呢，也是镜头，反正必须得跟你在水平线上，
0: 嗯、
1: 然后在你的侧面呢，能够让你感觉到就是，而且呢，只拍你的上半身，因为上半身的动作比较丰富一点，
0: 嗯，
1: 是吧？光拍你的下半身，反正就耷拉在后边，也没啥可拍的。
0: 纯属都是马后炮。8年后的你在质疑8年前你的拍照水平，
1: 所以说这个也能让大家呀、
0: 嗯、
1: 反思反思、
0: 嗯、
1: 是吧？你中秋拍吃了，国庆你有所进步，对不对？
0: 咱还有的补救、
1: 就是、起码你不会是吧，你起码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你无可救药了、嗯、在拍照这方面就已经是被另一半放弃了、嗯、咱不能这样。
0: 我真的已经放弃了我的另一半，而且他很乐意，他觉得我终于放过他了、
1: 哦、你对他放弃，他长舒了一口气。
0: 对，求放过、
1: 哦、对于这种不思进取的男人，我估计我也快了。
0: 哎，真的这是一件好事啊，彼此都放过了，
1: 把彼此都放过是
0: 没选你吗？
1: 来，各位朋友们啊、
0: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晒晒照片，也可以呢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拍瘦瘦这个照片。我们还很贴心的把一张这个露头的这个照片呢放到了这个上面，免得大家呢、
0: 嗯、
1: 认不出来、
0: 这个、找不到人。
1: 认不出来这个事儿还真是挺尴尬的。
0: 哦，
1: 对吧？
0: 认不出来是啥意思？
1: 就是 你有的时候你明明拍了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照片，
0: 嗯，
1: 但是你没有露脸，
0: 修得太狠了嘛？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真的。
1: 不，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他化了很浓的妆，或者戴了面具，或者戴了这种，
0: 嗯，
1: 就是头罩啊、头套啊这些，
0: 那肯定认不出来啊。
1: 是啊，
0: 啊，
1: 就是这个时候你再漂亮，他好像。嗯，
0: 所以你们看，那天我可是没化妆啊，纯素颜，懂呗？
1: 哦，
0: 看到了吗？回复聊天你可以看得到。
1: 行行行，你别再说素颜了。
0: 胖归胖，但是皮肤还是吹弹可破啊。
1: 我特别怕大家说，如果再看你一眼，我想我有哕的感觉。
0: 吹吧，叔叔，还吹弹可破呢，我听你接着吹。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来说事儿吧。九月末，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到江南以及以北地区，
0: 嗯，
1: 哎，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地区。
0: 是的，
1: 我国可能会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
0: 嗯
1: 啊，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北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当中，明天起雨带将会有所南压。
0: 对，
1: 嗯，
0: 刚刚也跟大家提示了，
1: 跟韵脚一样。
0: 明天就要开始这个下雨了，
1: 非常难压啊！
0: 行，你不要再整那四六八十说天的事儿啊！
1: 说天的事儿，
0: 真的，我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焦虑感，你知道吗？
1: 哦，你在担心什么？
0: 又在担心，我觉得这雨咋回事啊？
1: 嗯，
0: 这到月底了，月底了，是流量还多了一点，再给我们再往天上再撒一点，是吧？
1: 嗯，
0: 啥套餐没用完吗？商量商量，能不能懂点事儿？节后再下好不好？
1: 这才是重点。
0: 嗯，
1: 你流量啥时候用不重要，你别放假时候下。
0: 嗯，耽误人家出片呀。
1: 你这几天你为啥啊？今天也下了。
0: 今天是大太阳，
1: 昨天也下，
0: 昨天下了，
1: 昨天有点下，
0: 明天又开始了啊。
1: 是是是是是，嗯，我最怕的就是明天开始啊变成毛毛雨，是吧？影响到大家出游的一个心情。
0: 嗯，
1: 完事儿后天啊，大雨、中雨，真的会给我整无语。
0: 我看了一下，目前的天气预报的这个状态是有雨的天气会持续到四号，这几天我会持续关注的，朋友们。
1: 行，不放了，不放假了。
0: 哎，
1: 我工作了，好吧？
0: 啊，可以可以。
1: 没事没事，你别当真，我就是吓唬吓唬天。你别当真啊！你别当真，
0: 当真了，徐哥，我就准备给你交接班了。
1: 别当真啊！你把工牌给塞给我干什么？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0: 钉是钉，卯是卯，
1: 嗯，
0: 一口唾沫一口钉，是吧？
1: 钉是钉，卯是卯，是吧？
0: 啊！
1: 节目上的话哪说哪了。不能当真。
0: 来，下个事儿啊，我们再来说说吉林的事儿。
1: 是是是，
0: 农户张先生啊，发现家里的牛棚少了一头牛。
1: 大事儿啊，少头牛啊，
0: 真是大事儿。家人发现以后啊，赶紧查看牛棚里面的监控。
1: 还好有监控，查一下怎么个事儿。
0: 看完之后目瞪口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够看得到啊。
1: 啊，
0: 这头大牛啊，竟然从牛棚的那个狭小的窗口当中蹦了起来。
1: 他自己蹦出去的。
0: 跳出来，但是有趣的是啥？这头牛在外面闲逛了几圈以后，
1: 啊，
0: 人家又自行返回了牛棚。你找这，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
1: 哦，你的意思是有一头牛跟马一样窜出去了
0: 啊？对，
1: 或者说跟猫一样蹦出去了，
0: 纵身一跃。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1: 哦，给周围的同伴牛啊。估计都看呆了，
0: 是看呆了，
1: 是吧？旁边牛就，啵啵啵啵，兄弟，你就这么水灵灵的跳出去了？嗯，
0: 看了半天还以为就是缩骨功呢，你知道吗？谁成想啊，身轻如燕这个词儿，
1: 嗯，
0: 能形容一头牛，
1: 身轻如牛。
0: 对
1: 啊，
0: 提醒一句啊，
1: 啊，
0: 这算不算破窗效应啊？不排除其他牛已经会了啊，
1: 嗯，
0: 因为你要想想那个降字，降字下面写的是什么。
1: 哦，
0: 一头牛已经出去了。
1: 哦，强牛。
0: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
1: 这得亏啊，养了一堆牛，
0: 嗯，
1: 这要是养了一群羊，我估计羊圈里一只都不剩。为啥呢？羊群效应，各位知道吗？
0: 哦，对对对对，
1: 头羊敢往那个空地里凭空蹦一下，后面羊看都不看，直接就秒跟就跟着蹦。
0: 对，跟着蹦。
1: 我一度怀疑羊基本上都应该都是火象星座，都是 开团秒跟那种。
0: 那你要说这白羊座确实没
1: 啊，确实火象星座。
0: 你分析的还挺有理了。
1: 哎，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得亏不是羊。
0: 发现了，池哥最近开始研究星座这玩意儿了。发现了。
1: 你们把你们的为人处事说一下，我包。

0: 准给你们判断对你们是什么象星座，
1: 分析的透透的、啊、
0: 老准了，不准拉黑。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晒一晒您中秋节都拍了哪些漂亮的这个照片、
1: 嗯、
0: 或者有意思的照片，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
1: 哎、
0: 那中秋节有人呢选择上班啊，被迫选择上班啊，有人呢选择出去玩，有的人呢说终于可以把家里面的一些大事处理处理了、
1: 哎、
0: 很多人呢会在假期啊去看一看装修啊，很多人装修呢也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您花钱的往往是在每天您使用的细节上，在那些硬装上，在那些装完以后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就是尤其是像那种水泥啊还有水电啊什么的、啊、
0: 哎，你说的就是隐蔽工程，
1: 隐蔽工程这块
0: 没错啊，这个说的非常的到位、
1: 嗯、
0: 那装好了让您轻松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1: 是
0: 为啥零负担呢？担心品质的咱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
1: 嗯、
0: 担心工期的咱有延期一天赔付200的规定，统筹得当不拖延，担心低价引流后期啊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还是零负担，因为咱签的都是闭口合同，一签说是多少钱，后期绝无增项。担心售后的，咱们这儿10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所以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后台报名、
1: 嗯，
0: 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我们媒体全程跟进。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这个万能通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呢应该是比较熟悉了，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尤其是这假期期间，如果说大家晚几天出发，来得及加上这个万能通的话，那出行的这个体验呢会更好一些。
4: 对，尤其是这两天已经收到我们的万能通的各位车友呢，您别忘了出发前加上它啊。
3: 对，可别忘了啊。
4: 对对对，或者说返程前您加一瓶，效果也是一样好的啊。
3: 因为我们的车呢长时间在市区低速行走的时候呢，发动机其实它没有办法达到很高的一个转速和温度的时候呢，它里面就容易形成一些积碳。积碳其实就是乙醇汽油在内燃机里面没有办法完全燃烧留下来的水汽和杂质。
4: 没错，
3: 时间久了，这里边啊就发动机里边就相当于这个叫什么落灰了啊，积灰了。所以呢您需要一些除碳的产品，您不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我们针对了不同里程数积碳的不同情况，我们给大家设计了不同的产品。3万公里以下的，您用我们这个单瓶的万能通的产品就可以了。
4: 如果您爱车呢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建议您可以试试我们的三兄弟。这一套三瓶呢是总共199，已经价格给您开好了。
3: 是的，
4: 三瓶不一样，每个步骤也都不一样。你看第一瓶，深度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提升一下您爱车的动力，
3: 还可以调整一下您的这个空燃比。
4: 对，第三瓶呢，洗一下三元，这一套下来，咱一整年也就不用再担心了啊。
3: 是，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了，别管是10几万公里还是几10万公里，您回复888以后呢，您就选用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礼盒就可以了。
4: 哎，对，
3: 哎，它相当于啊，把除碳效果是增强、增强再增强。您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精装版，每3000公里或者每5000公里加上一瓶就行了。而且我们的这个除碳氧护剂呢，它不是所谓的助燃剂或者是燃油添加剂，所以呢，一年也就用这一回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而且加注起来很方便，就对着那个油箱口直接加注就行了。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8: 你好，燕之屋晚宴。
9: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10: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8: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晚风这个朋友说：“咦，老张真大气，我刚才听节目上说都给粉丝送上冰箱了。”
4: 对。
12: 对对对，
3: 贴
4: 贴哪儿啊？
3: 对对对，冰箱补贴。各位，冰箱贴，冰箱贴
4: 送冰箱。
3: 说出来

0: 虽然说这个比较这个寒碜一点吧，
1: 啊，
0: 但是这个可是我们这个交通广播33周年台庆定制的一个冰箱贴，里面很多元素，而且是用限量版的，外面呢不太找得着。
1: 哎，对啊，
0: 官方的纪念版的冰箱贴，抓紧时间发，过了明年台庆的时候，这玩意儿就过时了，你知道吗？如果说您想继续成为我们的这个拍客啊，提供素材给我们的话，你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那这会儿呢，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分享，我们有请1041家装课堂的主持人雨薇来跟各位上线见面。你好，雨薇。
2: 你好，张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去走访了一个装修公司，聊了很多现在装修施工现场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啊，这个二手房交易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装修公司呢，装的老旧小区改造啊，二手房啊比较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都会面临，比如说过去的房子，它可能不是落地窗，现在呢，新的业主就想装一个落地窗，像阳台啊，希望有更大的采光面积啊，就要把阳台的那个半墙往下再裁一部分呐、啊，或者是全部裁掉啊等等。另外一些呢，比如说采光不太好，想要在一个墙上挖个门洞，门洞扩大一点，或者是挖一个窗啊等等。那牵扯到这些拆改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承重墙，另外就是拆改之后是否稳固的问题。那我们在走访装修公司的时候啊，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就说比如说过去的那种阳台啊，基本上都是半墙哈、啊。有些人啊就说，哎，那这个啊，我挖成往下挖一挖，让大落地窗多漂亮。有的说，哎呀，我不挖多，我能不能稍稍挖个3-50厘米这个样子啊，就是能让窗户看上去漂亮一点，风景进入视野的更多一点。那这种情况我们也咨询了，说原本的那个墙啊，可能比如说厚度没有那么的厚，如果咱把这个墙拆了一部分之后呢，你需要进行二次浇筑，二次浇筑和原本的那个墙体的溶解粘结程度，它就不会有原本的那个那么的稳固了，所以咱再放窗户啊什么的，它的那个结实程度啊就会差一些。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为了美观啊，或者说一时兴起呀、啊，去做一些不安全的拆改，为未来留下隐患。有些东西啊，你拆了之后，它当下可能并不会发生故障啊、问题啊、事故啊，但是不代表未来它依然会严丝合缝不漏水啊，依然承受能力很强啊，哎，不会有这个结构上的安全隐患啊等等哈。就是在结构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拆，要怎么拆，怎么去加固，一定要请专业的团队。并且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一旦出了事故，咱们的第一责任人就是业主本人。所以说大家不要存侥幸心理，也别觉得我拆了之后如果真不行了，那我就再给恢复呗。如果你恢复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它的受力已经分散，该出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你给它恢复原貌它就不会出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团队进行施工。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有媒体保障，媒体监督，有企业专业的团队来跟进，其实是给咱们装修保驾护航的。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微信详细的来咨询。好
0: 好的，感谢雨薇的分享啊。今天又是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包括注意的一些方面和技巧啊，大家又增长了一些。如果说您想要靠谱的这个家装方面的这个施工服务的话，您回复家装节，让我们来为您服务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的这个留言啊，好多都是发关键词的，
3: 回复888的也有的，回复秒杀的也比较多哈。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个阿布商城给大家售卖的谢卡倒计时的第二天了。
2: 是的啊，说到这个谢卡了，大家一定回复秒杀啊。马上我们就到收官清仓的这么一个环节了。毕竟阳澄湖呢现在是昨天已经开湖了，
3: 对，
2: 所以说这个谢卡呢也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您回复秒杀，赶快来捡捡漏吧。
3: 是因为今天这一波给大家上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数量也是比较稀缺的啊。首先本身母蟹它数量就比较稀缺，然后再加上我们这次拿到了一个规格的机制呢，就是像全母蟹的2.5两的8只装的这张蟹卡只需要198，
2: 价格也比较难得。
3: 而且任意下两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您金骏眉的茶叶梨2罐啊。
2: 反正我看了其他平台上，首先可能2两的全母蟹居多。还有的平台呢完全没有全母蟹这个规格
3: 啊，对，一般都是公蟹母蟹对半。
2: 然后咱们这边2.5两的全母蟹8只只需要198元，您家咱这母蟹就吃起来啊就是蟹黄啊，然后就跟那种咸蛋黄一样沙沙糯糯，而且呢今年的母蟹长得特别好的蟹黄啊，它都变硬了，都不是那种特别稀的，而是实实捞捞的，就跟那种蛋黄一样的那种口感
3: 啊，就那种感觉。哎呀，说的咱池哥都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2: 因为这几年每一年都跟着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吃蟹。这个呢也是交通广播第7年给大家推荐自有蟹田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3: 对，因为这个品质这块很多朋友呢跟着我们好几年都在入手我们的大闸蟹。所以说售后这块您放心，品质这块您也可以放心。
2: 这个全母蟹蟹卡呢后台啊只有最后10几张的一个库存了。清完以后这个规格也变成灰色就下架了啊。
3: 对，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刚刚也说到普通一只2.5两的母蟹，咱现在拿着那个外卖平台或者说线下的商超，你去对比一下，1只39.9，这是一只啊。我算了一下，咱这个蟹卡198，2.5两的话是24.75块。
2: 哦，
3: 而且如果您下两单的话，还有茶叶啊，这个茶叶是直接送给您的。
2: 嘿，这
3: 您自己算一下，
2: 那一只蟹那基本上就是一杯奶茶的钱。
3: 对，
2: 您今年就能吃上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得全母蟹一定是2单一块下得到茶叶2罐啊，回复秒杀。兰东坡在后台留言了
3: 啊，老友记里段子多，大家听得乐呵呵，张弛瘦瘦谁更强，瘦哥一定得是王。搞笑，我瘦哥是认真的啊，说实话瘦瘦我发现你是这个段子圣体啊。
2: 东坡还不够，
3: 还不够，
2: 挑拨的还不够，继续啊！我一点都没有生气，怎么办？
3: 哎，
2: 我甚至就是非常认可你说的这些话啊，东坡，我知道你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赞美瘦瘦，
3: 他就是在赞美我呀，纯赞美啊，这个。
2: 你已经被他那个叫什么呀捧杀了，你已经不明你。以我对东坡的了解，
3: 他说的明明白白的，
2: 他借着赞美你的名义在挑动我的愤怒，懂吗？
3: 哦，你已经有愤怒了，你说话都已经后槽牙都咬出来了。
2: 那是我刚才没愤怒，然后你一直在东坡的这个套里转，他就是在夸我呀，我因为这个我愤怒
3: 了。来，东坡，你看成功的激怒了咱池哥。Oh yes, give me five。
2: 我甚至想重新演绎一下东坡的这个互动，他一定是想要那种喊麦的语气。老友记里段子多，大家听得乐呵呵。张弛瘦瘦谁更强？瘦瘦。瘦瘦一定得是王，
3: 好拉胯呀！最后垮掉，池哥，
2: 垮掉就是因为文本不行。
3: 老友记里段子多，大家听得乐呵呵。张弛瘦瘦谁更强？瘦哥一定得是王。哦、，MC 瘦在线为您播报。
2: This is AKA MC 瘦啊 ，Drop the mic 啊，这憋半天就憋个这呀，东坡。
3: 他在挑衅你，东坡哥。
2: 比如说接下来我说装修是吧，
3: 装修这个事儿啊，
2: 张弛瘦瘦说装修，
3: 哎
2: 啊，各种项目一块儿都外面秋风冷飕飕，
3: 这跟你家里面啥事儿啊，
2: 坐在家里又哄哄家里装的好舒坦的，哟吼吼
3: 哟吼吼，
2: 跟冷飕飕是不是还挺工整的？
3: 哦，
2: 东坡行吗？看张口就来啊，还没准备行不行啊？哎，不过
3: 张口就来的东西果然啊。
2: 说到咱的家装节，
3: 哎，
2: 不用到处
3: 嗯
2: 跑破了鞋，各种优惠往上叠。
3: 哎呦。这个可以。
2: 平时忙就趁现在过节，有空来。
3: 哎呦喂！大家回复家装节吧。
2: 您要是报名，您是爷。是我们伺候的上帝啊，很多朋友呢，这个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把注意力放在押韵上。
3: 咱不如可以放在这个押价上。
2: 说得很对，因为装修值得花的钱咱一分不能差，但是有一些冤枉钱咱不让各位多掏一分钱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品质，我们这儿呢百万质量保证金就存在我们的账户上啊，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不用担心，我们这儿延期一天赔付200，
3: 是
2: 啊，延期到10天赔付您2000，延期100天赔付您20000，就是1天200啊。所以各位朋友们，你别到时候我们说装修完了要交付了，你说没事，房子放在你们那儿，我们着急。
3: 工期还是得盯得紧一点啊！
2: 是的，放心，我们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啊，签约的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我们这儿签的是闭口合同。所谓的闭口合同就是，所有的项目清清楚楚，一签说是多少钱，绝不增项。
3: 是，
2: 还有售后10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回复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享受到靠谱的装修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又回来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第一句号说一直没有见过这个东坡哥。啊，确实大家其实都是在这个平台上互动的。他说光听你们一直说呀，就觉得东坡哥是个有趣的人儿。
3: 有趣的 man，
2: 那确实有趣的 man 啊！东坡，他也只是一个小时候组过乐队，长大了环游过全国，
3: 人家青年的时候玩过摇滚，
2: 对的一个普通的人而已。其实就是东坡的这个经历啊，哪一段拎出来说，都非常的精彩。啊，不管是他的儿时，还是他那狂野的学生时代，啊，以及他后来的那些骑就是开车的那些经历和壮举，
3: 可以，
2: 还有他
3: 小嘴巴闭起来。
2: 后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各项活动当中的身影，都是让我们啊过目不忘。最关键的是呢，我东坡哥好叫，一说出来就出来，因为他没有门禁，
3: 自由自在。 碗当中那个甜不辣，浸透了滋味。
2: 对，而且就本身也是这个自由职业嘛，然后对我们的很多的服务事业啊、公益事业都非常上心。嗯、
3: 一到晚上11点以后，咱东坡哥在那个。冷风当中都是我要像风一样自由、
2: 嗯、你把窗关上吧，你最近有点冷。
3: 开往城市的边缘开，往张弛家门
2: 家门口来回转。吃着11点以后浸透了味儿的这个麻辣烫、
3: 哎、
2: 是吧，把这个香味散发到我的窗口、
3: 嗯、
2: 是吧，我这只是有门禁，不是说11点以后不让我点外卖。
3: 哎，你说这其实我倒挺想给你送过去的，看看你有多惨。尤其是你在楼上
2: 提着麻辣烫来看看我是吧？
3: 尤其你在楼上，然后眼巴巴的看着我们楼下一群人。
2: 各位，有门禁不是坐牢。我要是真跟他说3分钟去楼下取个餐，他也
3: 我不信他能出来。
2: 连这都想试一试，不是你不能不信啊，你不信咱听众就更不信了呀。
3: 我真不信、
2: 啊、你真不信我11点以后我敢把一只脚踏到门外是吗？你们玩归玩闹归闹，不要妖魔我的爱人，不要妖魔化他好吗，请你们不要污蔑我的宝宝。
3: 明白了，这会儿宝宝在听节目啊，来给宝宝上一点这个大牌的好物啊。
2: 是，
3: 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的面霜。
2: 哎，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嗯、今天也是推荐给各位了啊。
3: 对，科颜氏他们家一个就是面膜卖的不错，还有一个就是高保湿的这个面霜，因为它有一个高保湿的润度，然后所以说那个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一样丝丝滑滑的。
2: 尤其是一过秋分季节，这皮肤不是容易缺水吗？
3: 哎，对，
2: 长期缺水容易加速您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说秋冬季啊护肤要注意保湿。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筑牢肌底的年轻防线，也是常年上榜销量的一个排行榜。
3: 对，
2: 高纯度的精角鲨烷，这个精纯的角鲨烷，这个成分呢能很好的锁住水分，
3: 嗯，
2: 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
3: 是
2: 在保湿水或者爽肤水之后用它帮助锁住水分。
3: 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啊，可以得到这个优惠的价格。不过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护肤的小妙招啊，
2: 嗯，
3: 尤其是干皮的朋友，你晚上可以直接用它来厚敷一下、
2: 哦、
3: 当那个睡眠面膜，很好用的。第二天咱那个脸蛋儿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或者说鸡蛋皮一样、
2: 嗯、
3: 就非常的滑，非常
2: 的。然后别人都是跟里边的这个鸡蛋一样，鸡蛋清一样，你敷完跟鸡蛋壳一样。你这个跟咱的客户有没有对一下？人家允许不允许你这么形容？
3: 就是那个很光滑，
2: 就是您的这个鹅蛋脸啊，跟这个鸡蛋清一样。
3: 对，就那个皮肤，你试试啊，试。
2: 哎，应该叫鸭蛋脸是吗？有鹅蛋脸这一说吗？
3: 有鹅蛋脸，没有鸭蛋脸这一说。
2: 哦，没有鸭蛋脸这一说。
3: 对。
2: 哦，总之呢。这个今天因为科颜氏不用多介绍，大家也知道这一款高保湿面霜、
3: 哎、
2: 咱就说一下价格，
3: 说一下这个价格
2: 价格不会说错。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呢得630，但是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的福利啊，一瓶299、
3: 哎、
2: 但是咱们爆款商城双节福利给大家补贴一波，今天前50名下单是299的价格，买一瓶送一瓶，您到手2罐。
3: 哎，所以说这个量啊，咱能用到明年开春了啊。
2: 是，您放肆用，随便用啊，帮助您的肌肤水润有光泽。怎么买呢？
3: 嗯，
2: 回复“大牌”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 交通广播。
8: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好多朋友想借一睹这个东坡哥的这个芳容，怎么跟大家形容呢？那个武松拳打镇关西那一集大家看过没有？然后呢，东坡大概的这个形象啊，就跟贾宝玉似的。
1: 那你是刚说那个干嘛？
0: 干嘛？你回去自己品。
1: 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冒犯，
0: 你知道吧？这些都是叫什么？这些都是加密语言啊，懂的都懂。我觉得东坡他能懂我，
1: 东坡最懂。
0: 嗯，我们两个人，那都是
1: 貌合神离。
0: 那都是语言啊，你得互相的去破译，
1: 相互切磋。
0: 他最终想表达的，哎，然后哪天一见面，恨不得锤死对方。
2: 相互啰嗦。
0: 哎，东坡，这一次9月30号到11号上午呢，我们有一批这个义务疏导的这个志愿者，你要不要报名？能见着我？
1: 哎，真可以线下见。
0: 最近我们是征集了一波啊，也是送上这个冰箱贴，到时候呢给大家一个礼物。我恨不得我10月1号中午请我们的这个志愿者一块儿这个做一顿搓一顿啊，这个再说吧啊。
1: 你看他又是这个说，
0: 都事后了，事后了。行，这个收拾不接茬这事算了。那个，
1: 我就让他把话撂。
0: 大闸蟹，大家抓紧时间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后台不多了啊、尤其是这个主力规格的，因为最后两天的这个收官，明天呢就是我们这个蟹卡的售卖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0: 今天倒数第二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2.5两的母蟹，现在呢是8只4对，只要198，两单一起买的还送您茶叶2罐
1: 啊！而且更大规格的也是有的啊，朋友们，就是像这个全母蟹的蟹卡、有2.5两的，也有3两的，您2单2单的下，咱们都会任意给您配2罐金骏眉他们家的这个金骏眉的这种茶叶
0: 罐礼盒。
1: 2罐啊，
0: 另外再跟各位说啊，就是716元到手3张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个大规格大闸蟹呢，压箱底儿最后9张了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秒杀，拼手速下单了啊！
1: 是的，
0: 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5: 我们收到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截至目前在连霍高速灵宝段847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路政和交警的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要提醒大家在连霍高速的849公里南半幅目前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另外在洛滦高速的栾川段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狮子泵一号在这个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那么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4: 是的，您如果说准备上高速之前，可以提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字，全省的高速实时路况都为您准备好了。尤其是过两天就到了我们的长假了长假之前您要上哪条高速，提前发高速两字了解一下路况信息。
5: 是
4: 在今天晚上对话教育节目正式开始之前的，首先和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因为这几天时间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好多听友都在问这个大闸蟹，我们交通广播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怎么买的这个问题。前两天如果很多人没买，你看这个机会是不是错过了？好几个热卖的这个版本现在都已经卖没了，
5: 想要就没有了。
4: 因为阳澄湖我们自己的100亩的蟹田就能产那么多蟹，所以有一些标准的现在已经没有了。
5: 对，
4: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每年都等着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大闸蟹。
5: 对，已经昨天已经开湖了。
4: 是的，昨天开湖了。对，9月28号啊。也就是说呢，它第一个是价格非常低，第二个呢都是阳澄湖的真蟹，而且口味非常好。
5: 对，
4: 所以大家都在抢，很多版本已经没有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有一款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全母蟹，2.5两的8只装。您在外边买的大概400块钱吧，就是全母蟹。2.5两，一共8只，大概400块钱左右。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只198元，这是已经是价格非常低了。
5: 对，
4: 198，8只大闸蟹，
5: 对，
4: 全母蟹，非常罕见的，2.5两啊。
5: 对，你在外面也不好买呢。
4: 是的。

0: 而且重点福利是什么呢？您任意下两单全母的蟹卡，我们再赠送金骏眉的茶叶的礼盒装两块。
1: 哦，
0: 等于有蟹又有茶，鲜香搭配，你过节送个心意啊，自己吃啊，待客呀、啊，都非常的有排面。
1: 对，
0: 但是啊，就这个蟹卡也只剩19张了。
1: 哦，
0: 啊，最后19张，
1: 确实剩的不多了啊。
0: 所以说卖完就没有了。
1: 嗯，
0: 之前我们热卖的就是716，到手3张，公4两，母3两的4对8只，一共24只大闸蟹。
1: 嗯，
0: 那个只剩最后9张。
1: 哦哦哦，
0: 啊，所以说
1: 那还是有少量库存的。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拼手速了，我觉得就是趁着节假日之前，今天下单的话应该还是能拿到的。
0: 对，
1: 然后节假日咱们一家人一块品一品这个蟹。
0: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或者直接回复大闸蟹3个字，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查，而且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包赔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在10分钟之内下单啊，直接送这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2罐啊，晚了就没有了，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预报，我们要进入的是对话教育节目，而且今天我们请进直播间的这一位校长，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让我们直播间都亮丽起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由于他的到来啊，就是让我们直播间的整体颜值
1: 都拉高了，
0: 高了很多是吧、他是来自木子联大外国语小学的校长、具体他会跟大家聊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有什么礼物呢？咱们进入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6，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朝夕。
4: 今天对话教育跟大家聊一主题，就是分数之外，我们孩子呀，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从会学习到会成长，
5: 哎呀，
4: 家长和学校都要做点什么呢？如果您家里边有孩子，今天这期节目一定要仔细听了。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郑州市金水区木子联大外国语小学的教学副校长王振芬，王校长，王校长，欢迎您，
6: 欢迎您。主持人好，李老师好，各位对话教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州市金水区木子联大外国语小学的副校长王振芬，很高兴作为本期受邀嘉宾和大家一起对话教育。
5: 哇，
4: 他比你像主持人，
5: 声音好甜美啊。
4: 我觉得他比你还像，
5: 这个声音跟长相都很甜美
4: 啊。
5: 那我先走吧。啊，我们同时也要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也是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4: 一位学校的校长，一位教育专家，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教育的话题。
5: 是的，
4: 如果说您各位遇到过哪些教育方面不知道如何处理的问题，今天呢，您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两位专家一起来商量商量，是吧？当然，今天我们的王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也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带了一份小礼物。请问这个礼物是什么呢？
6: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冰箱贴。那么这个冰箱贴的形状是我们学校的建筑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希望您回家开开冰箱的那一刻能够把美好的校园带回家。
4: 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冰箱贴，
5: 很精美。
4: 其实我之前对冰箱贴没有什么了解，但是好像很多女孩她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要
5: 随手会买一个，
4: 是吧？她这个是真的非常漂亮，
5: 对，
4: 给各位包邮到家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冰箱贴。那么今天您想拿走这份礼物呢，您得答对我们的王校长给大家出的几个和教育相关的题目。这第一道题目，我说实话，上来就是王炸。
5: 真的假的？上来就有难度吗？
4: 这样，一会儿你先来答。
5: 那
4: 你先来答，我觉得你都不一定能答对。
5: 那
4: 所以说这个题目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咱来试试啊。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英语的基本功。
5: 哎，
4: 您好像是曾经这个有这个国外的留学经历。
6: 对，在英国进行教育学硕士的学习。
4: 您现在在学校做教学副校长，
6: 对，
4: 自己也教课吗？
6: 对，也会带课，
4: 也会带英文的课程，
6: 对，也会带英文的课程。
4: 所以英语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第一道问题就和英文相关。
5: 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王校长说一句英文，您各位看谁能给他翻译成中文。好像这句话也本身是咱们学校的教育理念。
6: 对，
4: 是
6: 的。
4: 看看谁能猜对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各位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第一个答对的一份非常精美的礼物就给您包邮到家了。
5: 哎，是的。
4: 来，大家请听题。
6: OK, let's get ready.
4: 这句话是吧？这句话是准备好。
5: 我觉得我会啊。
4: 我会，准备好。
6: OK, my first question is,Education beyond grades. 大家猜一猜这句话是什么？
4: 你好像说了好几句英文，翻译哪一句
6: ？Education beyond grades.
4: 就这句话。
6: Yeah, 好，三个词。
5: 好，
4: 你猜猜
5: 那我觉得这是三个词嘛，所以咱的听众的质量都是很高的。这道题肯定是留给观众朋友们来抢答喽。
4: 好，听众朋友们，就刚才的那三个英文单词。谁能给它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一句话？
5: 你再复述一遍。
4: 这样，王校长您来复述。 这是到目前为止走进我们直播间英文发音最标准的一位哈。
6: OK， 好，我们再来说一遍。
4: 再来说一遍。
6: Education beyond grades。
4: 就这句话，各位听众们，就这句话啊。好像您本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自己也准备了一个英文的自我介绍，对不对？
6: 对，可以用英文来介绍一下在英国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4: 接下来的这段话不用翻译啊，接下来这段话不用翻译，就是我们听一听，好吧？
6: OK. I studied in the UK from 2023, doing my master's in education practice. It was a very rewarding year for me, and I shared the time with my classmates, tutors, and students, and learned a lot from everyone I met. That experience also helped me reflect on how we can balanc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ll-round student development, which aligns with our school's philosophy, education beyond grades.
4: 嗯，我给大家翻译翻译啊。
5: 李老师频频点头啊。
4: 他说的意思就是，昨儿啊，天下雨了。
5: 对，今天中午又吃了番茄炒蛋。
4: 这个确实是英文发音非常标准啊，这跟咱们学校这个教育的一个特色是相关
6: 的。
4: 嗯、
6: 我们的特色，对，对，我们木子连大外国语小学啊、英文一定是我们的特色，所以我们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英语听说。
4: 哎，您刚好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第一个特色，木子连大外国语小学第一个特色就是英文的。叫什么呀？听说，
6: 对，英语听说
4: 啊！来，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这很难得的，在微信平台上很少有人答对啊。今天我们的第一道互动问题就是 education
5: beyond grades，
4: 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谁能翻译成中文发过来啊？我们看看啊。您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第一个特色，好吧？
6: 好的，我们英语听说的这个特色呀，也是通过多种途径来完成的。比如说，我们班级每周的课程设置，英语课程都会达到八节课。那么我们国际班，比如说每周都会达到10到14节的这样的全英的外教课程。那么另外我们采用的教材，除了我们国内的教材，我们还会有一些辅助的阅读教材，所以双教材同步推进啊、来给孩子提供非常专业的这种学习资源。另外我们的外教团队，我们现在有5名专业的外教团队。除了课程和我们的师资方面之外呢，我们每天每周也都会举行不一样的校园英语的活动，比如说周三的英语日啊，每天午后的英语时光啊，为孩子提供这种随时可以开口说大胆用的平台。所以咱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是小学毕业之后，他的词汇量会达到1600左右。那相当于
4: 是什么概念？
6: 对，相当于初中孩子毕业的一个水平。对，
4: 就普通。通的，就大家如果是就没有在这种这个英文特色的学校，他们的词汇量是多少？大概？
6: 所以按照小学课程标准呢，小学毕业后优秀的学生应该会达到600到800的词汇量。
4: 明白，就咱们是达到1600，
6: 对，双倍的。
4: 厉害了啊！这是咱们学校第一个特色，对不对？
6: 对，是的。
4: 第二个特色呢？
6: 那么第二个特色是我们海量阅读啊、我们都知道阅读呢是所有学科的一个基础，也是夯实学生一生的这个学习底色，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海量阅读这个课程，我们的校本课程能够提升孩子的阅读力、思考力、表达力。它是最核心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学校呢，首先我们每个班每周都有固定的阅读课程，并且我们自主研发的海量阅读手册。所以在这个手册的指导之下啊、比如说每个年级的必读书目，然后这个阅读之后，我们孩子要进行一些阅读的记录、摘抄好词好句啊、并且会有一些思辨性的问题，来供孩子进行练习。那么小学毕业之后，我们孩子的阅读量可达到300万字。300万字，这个也是远远超出我们国家课标的145万字的要求。
4: 其实对于阅读这块，我觉得厚平老师应该是有话要说的。好像厚平老师本身也是一个特别爱阅读的人，对不对？
7: 是的，我有两个习惯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正好都符合咱们学校的两个特色。
4: 第一个是英文，是吧？
7: 一个英文，一个阅读。
4: 真的吗？英文对您的影响很大。
5: 英文听说。
7: 对，因为阅读呢，确实是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我从小那时候缺少书，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就是我姐姐的一本古文翻译，类似于现在的《古文观止》吧。所以我就读了很多里面的故事， 像马说呀、卖油翁啊，哇，这些理念、这些思想影响我很多，到现在一直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
6: 嗯，
7: 另一个习惯呢，就是英语，这是个坏习惯，因为当时上初中的时候，这个漂亮的英文老师调走了，
4: 嗯，
7: 说从此就不热爱英语了。
4: 哎，
7: 所以说，我需要去学校学习学习，
4: 学习学习。
6: 快来木子连大、
4: 您呢，只听了两个特色，这个木子连大外国语小学还有两个特色。
6: 是的，我们除掉海量阅读英语听说，那么第三个特色就是我们的一体见长，我们坚持五育并举，让每个孩子都能够闪闪发光，也就是尊重每一份天赋和兴趣
4: 啊。
6: 所以大家猜一猜我们的这个选修课程，也就是我们的社团有多少种？
4: 平均每个学校社团课大概30多个吧。
7: 三十多个，那但最多的100多个呢？
4: 最多的
7: 啊，省实验100多个呢。这个我猜一个啊。90，
4: 你猜的有点多。一般就是30来个会。
7: 三十来个，那我再猜一个，30，
6: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6: 啊。但是我们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开发的这个课程将近60种，
4: 将近60种，
6: 对，将近60种，
4: 就是孩子们可以自己去选择的，
6: 对，可以自己去选择，比如说题类的。
7: 关键他你们这个特色是不是大多都是双语的？
6: 对，也会有，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啊，关于英文的，比如说联合国模拟社团，对，也都是由我们外教和中教啊双师来进行开设的一个社团。
4: 除了这些，还涵盖哪些呢？
6: 还涵盖体育类的啊，艺术方向的啊，还有一些 AI 智能方向的那么我们其中有两大精品的社团啊，也就是我们的武术社团和我们的击剑社团。因为我们学校的徐宁老师他是全国武术冠军所以他带的这个孩子，我们比如说今年暑假还有6位孩子去参加台州的这个武术比赛，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击剑社团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这个课程，那么有一些家长有一些孩子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击剑的老师，到学校为我们孩子开始这样的课程，
4: 这个倒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他们学校是以英文为特色的，同时呢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武术给结合起来了。
6: 对，
4: 下次我们去学校探校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那种孩子翻着倒空翻，嘴里边
6: 说
4: 的
6: 英文？
4: 很有意思啊，这是第三个特色，对吧？
6: 对，
4: 第四个特色呢？
6: 那第四个特色也是就是在我们做分数之上的教育，不断的经过10年的这个深耕啊、迭代、优化。那我们今年我们李校长提出了思维培优啊，思维培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作为我们的一个特色。那么就是希望我们孩子在分数之外，能够去让孩子能够面向

0: 向未来的这个社会来培养孩子的终身学习力。那比如说我们都深知机械的这个记忆啊，被动刷题已经无法适配未来的发展，所以比如说我们在思维方面，我们提出了关联性思维、逆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表达思维，那么这四种思维能力在不同学科当中运用是怎么样的。
1: 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讨论过很多次，在 AI 时代来了之后，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哪些能力。
2: 对对对，
1: 恰巧就刚才您说的这四种思维的这种是吧，也是我们曾经聊过的。
2: 对，感觉这些能力掌握之后，这个分数就哎呀就往边靠吧，就不那么重要了。
1: 所以说 education Beyond grades 刚才这个王校长给大家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微信平台上有没有人答对的啊？文字的倒是很多答对的是吧，看看有没有语音能答对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王鹏凯，
3: 超越分数不止于成绩。
1: 超越分数不止于成绩，这是他的回复啊。然后还有这位叫做
2: 海兰，
4: 教育不只是分数。
1: 教育不只是分数，还有小仙女，
2: 她说的是不止于成绩的教育，
1: 说这个的是最多的。请问，王校长，哪位的回答是更接近正确答案的？
0: 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翻译都非常好哈，都非常接近我们的办学理念所以现在公布正确答案。那么这句话的翻译叫做分数之上的教育，
1: 做分数之上的教育，怎么？
2: 有没有文字那个？
1: 应该王鹏凯的这个相对比较接近了，
0: 是不
1: 是接近了？
0: 更接近第一位的。
1: 超越分数不止于成绩，
0: 超越分数不止于成绩。
1: 好，那我们把奖品送给他，好不好？可以吗？
0: 好的，好的，恭喜
1: 王鹏凯啊！恭喜你，你得奖了。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是今天我们第一个中奖的听众啊！
0: 是的，
1: 一个非常精美的冰箱贴给您包邮到家。待会儿呢，您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咱们学校坚持的教育理念是做教育之上的、成绩之上的教育。当然呢，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抛出今天的第二道互动问题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第一道题目没有答对或者没有拿到奖品，没有关系，我们的第二道有奖竞猜来了，您依然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第一个能答对的这个精美的礼物给您包邮到家，好吧？请王校长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
0: 第二道题目是关于我们的第一大特色英语听说。那我的问题是，大家认为学习英语和英语学习有什么不同？
1: 依然这么难吗？
2: 这个比较开放啊。
1: 今天那个题目好难啊。
2: 就跟这个王校长刚刚上来就说教育对话跟对话教育。
1: 对。来来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觉得英语学习和学习英语就这俩有什么不一样？潮汐你觉得呢？
2: 这个我觉得得让我们的李老师来
1: 好
2: 解读解读。
5: 中文很好解释，就是学习英语跟英语学习有什么不同？
2: 不装。
1: 看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确实比较难啊，大家来说说自己的观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英语学习和学习英语，就这俩您感觉它有什么不一样？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说您的观点啊。这个开放性的问题，这个您回复过来之后呢，只要是这个说的差不多有道理哈，都算对啊。好，那接下来我也问问啊，您刚才上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教育之上的、成绩之上的教育。
0: 分数之上的教育。
1: 对，这是怎么解读？
0: 那么对于这句话，对做分数之上的教育，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更好的去理解。那么第一呢，就是让孩子考得好的教育，也就是分数是底线但不是上限。那么第二个呢，是遵循教育规律和孩子身心成长规律的教育。第三个方面就是指向核心素养培育的教育。第四，唤醒内驱力的教育。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可以说以分数为基，以规律为轨，以素养为向，以内驱为力。
1: 这句话是谁提出的？
0: 这句话其实是我们现任的总校长李中善先生提出的，他也是做分数之上的教育理念体系的创立者。同时他也是中国西部教育顾问、中国民办教育创新榜样人物、全国优秀民办教育家。
1: 做分数之上的教育，其实刚才您解读了四个点，让孩子考得更好的教育，然后呢就是 遵循教育规律，

0: 咱们学校这个教学理念里面就是做什么 education beyond 的那个什么什么、
1: beyond 的那个
0: 分数是吧？就是这样的，是因为分数不再是唯一。原来可能我们的考评标准就在那儿，但以后呢必然会改变。而且昨天我看一个新闻，就是南方都市报说，就是在广东的清远，他已经开始发布新闻，就是从明年开始，一年级到高中是一贯制的，就不再取消中考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再盯着分数，实际上已经不管是和国际上还是和国内的整个教育大势都是相违背的。所以我非常认同
1: 做教育之上，做
2: 分数之上，
0: 做分数之上的教育，
1: 做分数之上的教育。
2: 对，
0: 实际上在这刚才那几个点里面，分数是最不值钱的。
1: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做分数之外的教育，或者做之上的教育，您刚才说是这里边相比分数最不值钱的，您认为孩子具备哪些能力是要在分数之上的？
0: 这个不能说能力，我觉得应该是分层啊。我觉得记得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有一个内驱力。内驱力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因为内驱力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发动机，就把它理解成一台车，你得让它自己跑，你不能推着它跑。不管你买一个再好的车，它自己不跑，你推着它永远是不行的。所以说内驱力，但是要想有内驱力，你得给它自由，对吧？你得给它空间，你得给他信任，给他尊重，然后他慢慢的才会有内驱力。说这一个我觉得是放在所有能力之上的。当然你能如果一个家长能培养一个内驱力的孩子，其他也都没问题了。
1: 是啊，这证明家长是非常懂教育的，是吧？刚才这个王校长为大家提了今天的第二道互动问题啊。第二道互动问题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2: 学习英语和
1: 英语
2: 学
1: 习
2: 有什么不同？
1: 有什么不一样啊？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没有人答对啊。JNN
3: 学习英语会基于主动性，英语学习好像只是一个学科的学习。
1: 他认为学习英语更具有主动性，但英语学习指的是一个学科的学习。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
0: 主动被动。
1: 这位叫海兰啊。
4: 学习英语
1: 是什么？
4: 一直学习英语就是。英语这个目标一直学习，而英语学习的，而不是一直学习英语，而且不是是。
1: 小朋友，就是你说之前我有点懵，
5: 说完之后
1: 彻底懵了。
0: 他说的是彻底是一直学，但是中间可以停一停。
1: 他认为学习英语是一直学英语，然后英语学习呢不是一直学英语。他是这样说的啊。我们再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没有别的人的观点啊。江涛，好吧。
6: 英语学习是主动的，学习英语是被动的。
1: 他认为英语学习是主动的，
0: 跟第一个一样，
1: 学习英语是被动的。
2: 学习英语是被动，
1: 这是他的认为。
2: 这一位
1: 不一样，
2: 是跟对跟第一位是正好
1: 是不一样
2: 反过来的，
5: 对反过来的，是。
7: 英语学习是指处于英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学习英语是学习了英语的单词、语法以及他的习惯。
1: 他认为英语学习是处于英语的学习环境之中，而学习英语啊，
5: 就是
1: 学习
5: 的，就学这个英语
1: 单词、
2: 词汇、
1: 习惯等等之类的啊。
0: 这个厉害，
1: 有没有答对的？
2: 这个厉害，这个特别好，
1: 这个厉害是吧？
2: 对，
1: 这个江涛好厉害啊！这个
0: 刚才咱们没打赌啊，打赌你输了。
1: 对，因为在上节目之前确实啊，
2: 观众很厉害。
1: 我认为这个问题有点难了，但没有想到我们的江涛这位听众啊，这个您回答完了之后，这个王校长直接给您竖起了大拇指。所以江涛。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啊，这个您得奖了，我们的王校长给您送出了一份奖品。所以咱们学校应该都是以英语学习或者叫用英语来学习，
2: 是
1: 不是？
2: 对，我们更倾向于用英语来学习。那么学习英语呢，是把英语当成一门学科，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说，是学词汇、学语法、学单词。那么用英语学习呢，是把英语当成一种工具，提供了一个英语的环境，我们用英语去学知识，去学其他的学科。
1: 明白了啊。感谢王校长为大家的解读。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现在河南省路警联合

0: 会中心的杜乐老师在线上。杜乐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目前连霍高速灵宝段 K846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广高速洛阳段 K1151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谢谢杜老师。大家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高速两字就可以了。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复成妖。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同一块去山野里去玩一玩，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2: 嗯，是的，马上就是小长假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就觉得跑得太远的话怕担心堵车啥的？但是如果在省内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啊，是不是听着就这个很好玩哈？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的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所以这个假期啊，可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还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项目啊，您直接就可以来选择了。这个国庆节出游可以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多多听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的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大家打开微信，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字，添加上记者的微信，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路飞叔叔，
6: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5: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6: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5: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6: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5: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6: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5: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6: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5: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6: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7: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时间19:33，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对话教育。
0: 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朝夕。
0: 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是郑州市金水区木子联大外国语小学的教学副校长王振芬王校长，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同时也要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管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刚才我们有两道互动的题目啊，发现微信平台上还是都能答对的，很厉害的。所以说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听我们的第三道题目。第三道题目呢也是有奖竞猜，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就送出一份奖品，所以大家准备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请王校长出今天的第三道题目。
2: 第三道题目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应该是有点简单了。
0: 送分题。
2: 送分题。小学阶段的阅读量应该达到多少万字？
0: 多少万字？
2: 对，多少万字。
0: 你这也不是送分题啊。
1: 刚才是不是王校长提到过？
2: 对，其
0: 实不是，他提到的是英文的词汇量，现在说的是中文的词汇量，是吧？就是阅读总量。
2: 阅读量。
0: 在小学阶段，
2: 对，在小学阶段孩子的课外阅读量应该达到多少
0: 万字？
2: 万字
0: 不一定都是课外阅读吧，就是应该是总量。
2: 对，就指的是课外阅读，
0: 课外阅读
2: 包含课本上
0: 的学习，还不包含？
2: 对，不包含。
0: 好吧，来大家猜一猜，
1: 指的是这个
0: 小学阶段啊，孩子们的课外阅读这个词这个量，
1: 阅读量
0: 啊，大概得达到
2: 多少
0: 万
2: 字？
0: 大家来猜一猜，是吧？猜的最接近的一个，我们就送出一份礼品，好吧？朝夕，你先猜一个。
1: 刚才好像我有点印象啊，
0: 你说
1: 到了，
2: 陆老师肯定没有好好听讲，
1: 对，
0: 是吗？刚才提到了，
1: 但是我听了可能也就记错了啊。对，
2: 刚才讲到我们海量阅读的时候，其实这个数字是有说到的，
0: 明白了啊。大家来，大家猜一猜啊，就是和这个小学阶段孩子们课外阅读需要达到多少万字？大家猜一猜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发了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啊。好像是这段时间我们学校呢在今年9月份除了普通的班型之外呢又多开了一个国际班，对不对？
2: 对对，是的。我们在做分数之上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呢我们 MIC 也就是我们木子联大 International Class 也就是我们的国际班今年9月份第一次和大家见面，那么也受到了各位家长的这种高度重视，所以我们从5月份到7月份基本上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就吸引了我们一个全班的这个班额，
0: 是大家都
2: 满班的班额，
0: 对，满班大概多少人？
2: 24个人，
0: 24个人。
2: 国际班设置是24个人。
0: 哎，这个国际班指的是什么意思呀？您给我们讲讲吧。
2: 我们国际班呢，它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刚才我们大家这个比较难的这道题，它的理念来自于用英语学习世界，也就是 Learn the world through English。English 只是一门工具，作为一种学习知识的一种媒介，来打开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所以我们国际班比如说第一个特点就是语言筑基，让孩子真正的能够用英语。那么这个英语呢在国际班是有3条线比如说第一个国际课程，那我们每周都有10节到14节的纯外教的这个国际课程。
0: 每周十到十四节，
2: 所以这样的一个学习频率是非常有助于孩子来学习英语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采用的教材它也是跟我们这个普通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国际班里面它不是学习单词词汇和语法，而是用英语来分析一些文章，就像来分析像中文一样，我们来分析一篇散文。一首诗歌，它包含不同的题材，还有图表信息类的这样文本，这样的学习就是让英语慢慢从一门学科变成学习的工具。
0: 明白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国际班，第一是教材不一样，第二老师呢外教偏多，英语的课程也偏多，
2: 对，
0: 然后第三个呢，真正的是让孩子用英语，
2: 对，
0: 把英语当成一个工具，
2: 对，
0: 融入到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2: 对，所以刚才从我们的这个国际课程10到14节，另外就是我们师资的配备比如说我们的国际班双班主任制，就是除了一个外教班主任，我们还有一位中教班主任，那么这位中教班主任也是英语专业毕业的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为我们孩子提供了一个全天的英语氛围不光是我们的课程，我们的学习活动，我们其他的生活活动日常管理都是有英语的元素所以他每天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全英的环境
0: 英语的环境
2: 用英语

0: 所以这个班的小朋友们见面打招呼都是 Hey man, what's up?
1: 从入学
0: Hey you my bro、
1: 对，进校园的那一刻起就是用英文的。
0: 明白了啊。
1: 对，
0: 但他的这个升学的话是什么样的升学的模式？
1: 他这个升学呢，我们是双轨升学，所以在设置的时候，我们国际班的这个课程体系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课程，那虽然我们是国际班，但是我们中国基础的教育它的课程设置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我们的语文、数学学科啊，都跟我们其他班级一样，他学习的课时也都有保证。另外，我们还采取最优质的这个老师。那么第二个就是国际课程，刚才讲到的。那么第三个是我们的特色必修课程。那在国际班特色必修课程，比如说我们小提琴，我们刚才六十多门的这种选修课，我们国际班的孩子是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小提琴课程，还有击剑课程，是我们特色必修课程。
0: 所以配备的相当丰富、啊、
1: 对，非常的丰富，
0: 明白啊。
1: 所以这些孩子一个是我们国家课程的保证，所以我们的孩子选择国内的初中啊、高中啊、小升初啊都没有问题。那么另外如果我们的孩子他有将来有出国的打算，或者是去上国际班，那这些国际课程的开设也是有非常好的衔接啊，比如说 GCSE 啊或者是 A level 的这种课程，他的学习理念是一样的，学习方式是相通的。
0: 明白了啊，了解了木子连大外国小学的国际班。当然了，咱们在聊得很热火朝天的同时呢，微信平台上大家也是很热火朝天的。
2: 对，
0: 刚才
2: 第三道题出来了啊，小学阶段的阅读量应该达到多少万字呢？
0: 亚丽，你觉得呢？
3: 答案是不少于五万字。
0: 不少于小学阶段不少于五万字，这个有点少了是吧？
1: 对，这个呢应该是一二年级的学生。
0: 一二年级不少于五万字。
1: 对，一二年级的
2: 小学
1: 对
2: 吧？
1: 对。
4: 145万字。
0: 145万字。是对的。
1: 很精确。
0: 啊，已经你后边都对了。苗森。
1: 是吧？
2: 145万字。
3: 300万。
0: 哦，他300万。然后恩恩说145万。双花锦。
3: 3000个字。
0: 3000个字。这课本内的都读不完呢，就是。李浩。
4: 140万字。
0: 江涛。
2: 哎呀，这个说的有点少了，15万。
0: 还有这位。
5: 我说对了吗？
0: 没有说对哈、说的有点少。还有华理，
2: 145万字，
0: 一百四十五万字。所以第一个答对的应该是哪位啊？是恩恩吧？听听是对不对？
4: 145万字。
0: 是恩恩对了，对不对啊？好，恩恩，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小学阶段确实啊，课外读物它的总量应该达到145万字。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学校要求孩子们达到。
1: 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得非常的认真，他说到了300万字，也就是我们木子连大外国语小学的孩子小学毕业之后，他的课外阅读量会达到300万字。
0: 但是我们只是要求的话，他们怎么能做到呢？是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很多阅读的氛围吗？还是？
1: 是的，刚才讲到我们有一个这个海量阅读手册，也是我们这个校内的一个校本教材。那这个海量阅读呢，会根据学段的不同，每年给孩子每个学期精准的推送阅读的书目。那么他每天，比如说每周他要读到多少页，都是要有记录的。那么家长签字，老师签字。那么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孩子还会进行一些好词好句的这个摘抄。除了这些，他阅读完毕之后还会有一些思辨性的问题，来进行一个阅读的评价。那所以这样的机制下来之后，我们是可以保证孩子的阅读量达到300万字。
0: 其实我去过咱们学校啊，它整体的氛围的营造是非常棒的，就包括很多读书角，包括读书的位置是非常轻松和惬意的。
1: 对，我们有这个图书馆、漂流书吧。对，就是让我们的孩子随时有书读。随处可读好书。
0: 是啊。那么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我们的最后一道有奖竞猜呢，这个最后一道我觉得是真正的送分题了哈。前三道确实今天题目好难。来，大家最后一道题目，大家来猜一猜试试啊，看看能不能答对和教育相关的一道题目。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就可以了。请王院长出今天的最后一道有奖竞猜。
1: 最后一道题，亲子沟通中家长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什么？
0: 就是如果想做好亲子之间的沟通，家长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儿，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最先做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大家猜一猜，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在这儿呢，也采访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经常说优秀不应该只有一种标准，那今天的我们应该为孩子的明天去准备什么？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确实日新月异啊，就像曾经跟侯平老师聊过，我们很多家长让孩子去学了比如说电子商务啊，这个市场管理啊，
2: 对，以前感觉是有一些参照的，有一些标准所在的，但是现在不是了，
0: 就可能未来四年之后这个行业可能逐渐就萎缩。那我们今天要给孩子的明天准备什么？首先请问王校长。
1: 所以不要只为孩子准备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分数啊，那我们同时要为他准备一双能够看世界的眼睛，一颗愿意学习的心，以及面对未来的能力。那么成绩可能只是记录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但真正能够陪伴孩子走得更远的是他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和成长的能力。所以今天做教育不只是为了让孩子赢得一次考试，我们更希望让孩子在一次次的学习当中能够认识自己，在挑战当中去超越自己，在一次次的成长中能够走向更大的世界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分数之外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
0: 侯斌老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6: 唯分数论显然已
0: 经这么大喘气儿，
6: 不适合我们当下的这个大环境。但实际上呢，不只是不适合现在。在西汉时期有一本书叫《礼记》，里面就谈到了对教育的四个字，叫长善就师。长善，那就善就是善于擅长的地方，就是它的优点，它的长板。就师，那就是去补一些短板。清华有个教授，就是他做过一个调研，大概是从恢复高考之后调研了1000多位各地的高考状元，后来发现这1000多位都没有成为各个领域里面的顶尖人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成了小镇做题家，都成了考试机器。都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要补短板，他每一科基本都要接近于完美，所以他才能取得那个成绩。那这个时候他反而没有精力去把他最长的那块板而去发掘出来。所以但是这个世界需要的以及世界奖励的恰恰是你的那块短板，而不是因为你没有是你那块长板，而不是因为你没有短板。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还是过去，不要考虑孩子未来哪个岗位适合他，而应该看你孩子身上那块最长的板是什么，就像激光一样把它聚焦在那个地方，让它真正的生根发芽，它自然而然会长成他该有的样子。
0: 侯斌老师认为应该因材施教，
6: 对，
0: 根据孩子他本身的性格特点、天赋、优势去培养。这点王校长您是这样认可的吗？
1: 对，所以这一点是跟我们为什么开设60多门的这个课程，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啊，然后去发现他的兴趣，发现他的天赋，给他最好的支持。
0: 所以让每个孩子都能选择自己
1: 喜欢的
2: 热爱的。
0: 明白啊。有人告状啊。这个叫戴姐强大吃遍天下啊，这位听众啊，他说我举报啊，有人强制加塞儿。
2: 是拍了照片吗？
0: 拍了这个照片，应该前边有一辆车，是个出租车，对吧？豫 AG。然后尾号是190的一位出租车，是吧？应该是抢了我们这位听众在走直行道，他是强制的在他的面前进行超车了，对不对？并且是加塞儿加到前边了，所以路上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行为会给后车带来很大的麻烦啊，大家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啊。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道有奖竞猜互动问题是：亲子沟通里家长首先应该做到什么？大家来猜一猜。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第四位中奖的听众。
2: 是的。
0: 那在这儿呢，也有一些消息和大家来分享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假期马上就来了，不知道大家行程有没有规划好？如果您要长途自驾，或者是开车返乡探亲，尤其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强力您呢建议您在出发前给自己带车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我们现在着重推的是两款热门 们的产品。第一款呢，如果您的爱车行驶的里程达到8万公里以上，那这样的话您就直接买那个金装礼盒，里边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1瓶，3瓶下来让你

0: 您的爱车呢重焕青春。如果您的爱车是3万公里到8万公里，您就买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一套199，也是包含三瓶。用完了之后呢，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是洗三元。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
1: 是的，你知道现在这个天气到了秋天啊，皮肤特别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就是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啊，所以我们要提前来注意保湿啊。爆款商城强烈给大家推荐来自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可以深层锁水的，关键是他们家这个产品卖的一直都是特别好的。咱来看看人家这个成分啊，高浓度的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的，直接涂完这个爽肤水之后用它就能帮助锁住水分了，还有神经酰胺的 Pro 啊，修复屏障的。那来看看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呢？专柜一瓶125毫升的要卖到630了，但是今天啊，听好了，咱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瓶只要299，相当于不到5折。
0: 对，
1: 哎，大家抓紧时间啊，10分钟之内，大家回复大牌，直接给大家是买一送一的一个机制哈，相当于299，咱们直接到手2大罐的这个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啊，回复大牌两个字，这个数量不多了。
0: 是，最近有房子要装修，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首先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咱们有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担心低价签约，费用后期不断的涨，咱签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直接发送家装节享靠谱的装修。
1: 你有多久没有去户外了？尤其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登山，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也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咱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这个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各种优美的这个风光哈。还有很多特别好玩的项目，咱们活动当天呢还能跟主持人一起现身打卡点啊，大家一起来偶遇。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木子联大外国语小学的王校长给大家出了今天的第四道互动的题目啊，就是如果想提升我们亲子沟通的这个效率，家长应该做到的第一点是什么呢？
1: 是
0: 微平台上苗森有自己的想法，
2: 先稳定自己的情绪。
0: 他认为要做到亲子沟通，先稳定情绪。还有亚丽是吧？亚丽，你觉得呢？
3: 换位思考，多为对方的立场而考虑，做到相互尊重。
0: 相互尊重，换位思考。奔途，
1: 他说的是和孩子成为朋友，
0: 还有
1: 先建立这个关系哈。
0: 佩，
1: 哎，佩说的是学会倾听，
0: 学会倾听。江涛，
4: 倾听，
0: 也是学会倾听啊。好，我们先听到这儿，有没有正确答案？
5: 我觉得后面两位说的都非常跟我们的这个理念是一样的哈。要先学会倾听，
0: 先学会倾听，
5: 对，先学会倾听。
0: 呸，你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恭喜您中奖了。
1: 是，
0: 您给我们解读解读为什么是倾听。
5: 那我们通常在亲子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就会比较着急，那么很容易忽略去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啊，到底了解我们孩子的需求，孩子想去干什么。那么我们只有去倾听完孩子的这个情况之后，才会有更好的这个支持。
0: 先倾听，先懂他他要什么，
5: 对，才能了解孩子背后的原因。
0: 明白啊。侯斌老师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6: 倾听太棒了，但做到倾听很难。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倾听。倾听不是一般的听，而是你要忘我，你要专注，你要不评判。说真正的一个倾听的高手，可能这个孩子跟你表达完之后，他本身有问题，他就没问题了，他自己都已经解决了，这才是倾
5: 听。在诉说的过程当
6: 中，但我们大多数的家长说，那我也在听啊，我也倾听啊，但你听跟别人的倾听不一样，你听完是要表达的，你是等着表达，你要去评判，要去表扬，要去批评，要去评判。那真正的倾听是不评判的，不评判让他自我醒悟。说孩子跟你聊天，你就听，你就能把问题给他听对，听会，
0: 哎，
6: 听通，所以倾听特别重要，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可以学习的。
0: 曾经听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说一个妈妈每天都在抱怨，说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任何事儿，回家都不跟他分享。后来专家就告诉他说，以后 这个我就教你三个字儿，

0: 你就用这三个字跟你孩子聊天就行了，你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这个三个字叫然后呢，哎，这回家一试，孩子给他说了什么事儿，然后他就表现得非常兴奋，然后呢，然后呢，就一直在问，孩子就一直说，他发现孩子愿意跟他去沟通了。所以就是您想给大家表达的，就是家长要学会倾听。
1: 对对，刚才你看用这样的一个语言，然后呢，就是表示了一个倾听者的
2: 态度，我愿意听，
1: 我愿意去听。
0: 嗯，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这样做到，对吧？贺斌老师，您有什么要分享的？
2: 这个很难啊，大家也别对自己要求太高。一般人做不到，不要对自己定的目标太高。实际上你能够，刚才那一个家长提到共情也很重要，就是你能够同理心，能感受到孩子的情绪，实际上这个已经很难得了。然后你再知道啊，换位思考，知道他怎么做哈，这样就已经很难得了。真正的倾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是很难的。但要慢慢修，别着急。
0: 是啊。最后一位中奖的听友叫佩啊。
3: 是的啊，您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就抓紧时间发过来了。我们的王校长给您包到家一个小礼品哈。
0: 对，因为他问了个问题。
4: 发什么？
0: 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啊。
3: 是的。
0: 恭喜您中奖了，再次感谢王校长，感谢李老师做客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栏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到这个王校长啊，明日的展望，不管是对于咱们学校也好，对于您也好，对于我们的培养目标也好，您是怎么样去规划的？
1: 我想如果让我展望学校的未来，我想我们最终想做的事情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孩子今天在学校学到的不只是今天考试需要的知识，而是能够带到未来的人生能力。所以我们坚信教育要指向做分数之上的教育。
0: 所以未来也会坚持把做分数之上的教育持续下去，对吧？
1: 对，坚守初心。
0: 是吧，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家长还是我们的教育者都能够尊重教育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3: 拜拜。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啊，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连霍高速灵宝段846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那第一、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二广高速洛阳段1150公里的这个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我们呢可以走第一、二、三车道。还有安罗高速扶沟段106公里的北向南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市区方面啊，现在郑州市区大部分道路都是比较顺畅啊，有一处稍稍有一点繁忙，是在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啊，向北向南啊延伸都有大概2-3公里的样子，所以说这一路段的车友啊，咱们还是要保持一些耐心。那远方的车友呢，我们可以绕道而行，走平行道路。另外啊，这两天这个河南高速也发布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提示，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什么时段车流量比较大的问题啊，9月30号的16点开始啊，咱们的出行车流就会逐渐增多了。那10月1号上午的9点到12点呢，也是预计会迎来假期流量的最高峰，这个时候出城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啊。那今年国庆节也是从10月1号放假到7号啊，就是这周四到下周三，一共7天的时间。到10月6号、7号下午的3点到8点钟啊，车流就会集中的向郑州等城市来回流了。其中下午的16点到18点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如果大家行程可以调整啊，出发前不妨先查看实时的路况，再决定上高速的具体时间。另外提示大家，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

行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那能否免费呢？看的不是进入高速的时间，而是车辆驶离啊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就是说呀，咱们即使是9月30号上的高速，但是您在10月1号0点之后下高速是可以享受免费的。啊，当然了，如果您是10月7号进入高速，但是到8号的0点之后才下高速，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缴纳通行费了啊，就是以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咱们还是合理安排出行规划啊。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昨天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了，是不是？啊，今天早上啊，来的路上我就先这个抢了一波预定啊，预定了一波兑换时间。其实我约的都比较晚了啊，很多朋友昨天都开始约了，我呢是先给自己约了一个全母蟹的卡，10月1号，我觉得当天一定要吃啊。当然我早上约的时候呢，他最快30号就到了，然后我约的是10月1号当天的，然后呢给我爸妈家约的是10月4号，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回到家了，所以说就可以帮助他们去这个蒸煮大闸蟹啊。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长辈啊，他们其实以前是没有吃大闸蟹的习惯的啊，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兴这个东西，然后也比较贵，所以说我们很多车友都是买回来孝敬长辈的。那手里还没有大闸蟹卡的，国庆假期想跟家人团圆尝一尝的，其实都可以来囤一波啊，最后的库存了，大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啊，发送秒杀。今天我们带来的是2.5两一只8只装的这个全母蟹卡，一共是198元一张卡。当然市面上你这样一张卡怎么也得300-400了，咱们因为是自有蟹田嘛，所以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其实我觉得每年到这个时候啊，给家里面订一些大闸蟹，一个是有这个节日的氛围，这桌上得有一道硬菜，另外我觉得也是一个谈资跟父母拉近距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像上周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回这个长辈家的这个几天啊，然后发现其实长辈他们对大闸蟹这种食物并不是很熟悉，不太会做啊。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家长辈啊，他就用这个高压锅去蒸的大闸蟹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其实高压锅蒸完之后，它不仅不能熟，不是说不能熟吧，是那个肉比较细，然后那个壳也没有发红，而且呢那个蟹黄呢它就不成形了啊。然后呢又回锅又蒸了一下，挽救了一下啊。但是这个也透露出一个点，就是其实长辈他是平时不太舍得吃的。那我们呢不管是给父母啊公婆呀去购买，我觉得也是一份孝心，然后也是陪着他们一起来享受这个秋天独有的美味啊。而且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品质是更上一层了，前段时间咱们主持人谢涵是亲赴阳澄湖溯源直播，帮大家审核把关过了这个蟹的品质，肉质也是鲜甜紧实的，蟹黄也很饱满，蟹膏也很充盈，然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生长啊，现在提蟹品质只会更好，所以说趁着现在开湖头茶蟹的口感啊，价格很低，口感还好，轻松拿下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线下这个商超外卖平台，一只普通2.5两的母蟹就得40块了，8只呢就轻松得300多了啊！但是咱们因为是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直接给大家都是产地价的。今天咱们8只全母蟹只要198一张卡啊！但是建议大家直接拍2单，因为2单咱们还送金骏眉的茶叶2桶的礼盒装，这个平时也是要卖100多块钱的。你想想，有蟹有茶，这样一搭配，假期咱们就美滋滋的啊，自己吃也很好，待客呢也很有排面。但是这个特别提醒一下，这几款全母蟹卡现在只剩10几张了，卖完就没有了啊。
啊，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另外商城可能还有这个部分啊，也是一二十张这种七百出头，三张的大闸蟹卡是公母搭配的，比较大一点，压箱底的也没剩几张了，因为可能到明天我们就不再售卖了啊，大家可以。

0: 发送秒杀啊来查看。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雨桐每晚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哎，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内蒙古官方通报 G331 国道有游客投喂野生棕熊啊。9月25号的时候，内蒙古北部原始林区的这个森林管护局发布了关于 G331 北部原始林区段严禁投喂啊，严禁这个近距离接触野生棕熊的紧急声明啊。那说这一段区域啊，最近野生棕熊是频繁出没，因为有部分的游客开窗去投喂，还停车占道拍照，下车近距离的接触啊，也是屡禁不止，而且发生了多起棕熊扒车围堵的险情，人身安全风险是极高的。那野生棕熊的成年个体啊，它的体重可以达到数百公斤，它的掌力呢也是可以击碎普通车窗的，短距离的冲刺速度啊远远超过人类，而且现在还正值这个母熊护崽的敏感期，警惕性和攻击性是极强的。那此前也有报道啊，因为最近这个大兴安岭地区的赏秋热潮是持续高涨嘛，所以说吸引了大批的自驾游客啊，途经 G331 国道前往追秋。那路边也是棕熊频繁的出没啊，不仅有自驾游客打开车窗去投喂，甚至还有人下车和棕熊拍照合影，这胆子可够大的啊！你想想，一般在野外看见熊了，跑都来不及，是不是？不是经常有那种传言吗？说要么你就上树，要么你就这个躺平装死，是吧？结果这游客胆子都挺大，还有下车去投喂苹果的。有一位游客就说啊，他就发现一头体型巨大的母熊啊，带着两头小熊在路边，似乎是在等待投喂。然后有其他的自驾游客就喂了一个苹果，小熊叼起之后啊，马上就走了。哎，另外还有一位游客说啊，他也在公路上遇到了两头野生的棕熊，他们在路边走来走去的，看到车辆上前也不害怕。哎，最近还有这个游客因为下车拍照，近距离的去接触和靠近棕熊，导致裤腿都被咬了。马上这个国庆啊，大家要自驾游了啊，咱们如果去这种林区啊啊赏秋啊，如果路过野生动物，一定记得啊，全程关窗锁门，严禁投喂丢弃食物。如果遇到熊啊这种动物，要快速平稳的驶离，绝对不能停车拍照或者下车围观。那如果棕熊靠近你的时候呢，靠近你的车，要保持车辆是封闭的，保障自身的安全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来看一下这个游客们在 G331 国道遇到的黑熊啊棕熊，还有大家这个互动的情况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 Lily 在问啊，说请问十一期间兑换大闸蟹，郑州市几天可以收到？一般情况咱们都是次日达，那遇到快递报单呢可能就需要隔日了啊，还是蛮快的。而且我今天预约的时候，我记得他的那个日期选的日期是到达的日期啊，就是你大家记住他可能选的是这个到达的日期，会有提示。我今天早上约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约明天到达了啊，所以说还是蛮快的啊。而且今天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好朋友领到螃蟹卡了，小张也说，说我已经约上了提蟹，就等着国庆节和家人朋友聚餐的时候吃啊。哎，昨天咱们开始阳澄湖的大闸蟹已经开湖了，很多朋友有的甚至发来这开湖的视频啊，感觉就是在现场这个沉浸式的看着呢。咱这阳澄湖一开湖啊，这大闸蟹头茬蟹您就得赶紧吃啊，不吃可就亏了，这一年一季的美味。之前很多朋友已经买过咱的蟹卡，直接去提就可以了。那还没有买过螃蟹卡的好朋友也很简单，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蟹田的大螃蟹啊，回复螃蟹。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全母蟹的规格，因为九十月份它正是吃母蟹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母蟹都是顶壳肥的，您蒸熟之后啊，掀开这个壳里都是一整块的金黄，满满的蟹黄饱满的溢出来，然后用筷子一挑放进嘴里啊，那个沙沙的软糯的口感就是比十颗咸蛋黄味还要鲜还要好吃啊，就是从舌根溢出来的美味啊，比海鲜都要鲜，而且这个蟹肉也是非常饱满，一丝儿一丝儿的啊，轻轻一吸就出来了，再蘸点这个蟹醋啊，鲜味直接掉起来了。不过我觉得啊，其实吃螃蟹不用放任何的调料，蒸熟了直接吃，哎，这一口鲜就绝了啊。那喜欢吃螃蟹的好朋友都知道，全母蟹市场上本来就不多，因为公蟹普遍比母蟹的数量多，市场上很少见到这个全母的规格，母蟹价格也高，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全母蟹的规格，只剩下最后十几张的蟹卡了，哎，咱们抢到就是赚到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啊，您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推荐的是2.5两的母蟹，4对8只，一张蟹卡只要198元。啊，建议直接拍两张，因为两张蟹卡呢，再给您送上两罐金骏眉的茶叶啊，茶叶配蟹来吃，那感觉真的是美滋滋的。好，看到还有好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螃蟹怎么来蒸啊？其实方式很简单，十几分钟就搞定了。这大螃蟹您收到的时候一看，一蟹一扣一码啊，可以扫码溯源，然后呢，就可以看看它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然后把这个扣给它卸掉就行了。然后让大螃蟹保持这个捆扎的状态，不然它就会乱走，横着走是吧？然后用小刷子啊，把这个蟹壳、蟹脚还有螃蟹的腹部给它刷干净，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干净就可以了。然后放到锅里，等水一开啊，大螃蟹的腹部朝上，放到蒸锅里这么一蒸啊，大概就是10到20分钟吧，根据您螃蟹的大小来自己调整。哎，看到这个螃蟹壳蒸得变红，彻底熟透就可以了。然后关火之后再焖上2分钟，咱们就可以直接开吃了啊。哎，还没有蟹卡的朋友可以赶紧发送这个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挑一挑啊。咱们国庆节还能吃得上，来得及，发送螃蟹就可以了。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内蒙古一庄园呢出现了球形鸡笼，十多只公鸡各住单间，还能随机移动。网友说呀，看起来自由，但是又不那么自由啊。9月27号啊，有网友发帖说他到这个大兴安岭赏秋啊，最近都是在大兴安岭赏秋是不是？然后在内蒙古额尔古纳一景区啊就看到有多只公鸡被养在了镂空的球形铁笼里。这公鸡行动的时候啊，铁笼子也一并随着滚动，这种新奇的养鸡方式让他大为震撼啊。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到，有多只公鸡被关在楼

0: 为了给游客观赏用的，大概养了两三年了。刚开始养的时候啊，就在笼子里啊，这个目前还没有鸡被吃掉。啊，有网友说了，应该再放点兔子进去，这样就鸡兔同笼啦。啊，敢问谁还没做过这类数学题是吧？
1: 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哎，马上呢，咱们就到这个寒露节气了啊，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啊，这个天气预报说这个国庆假期还会继续降温，气温一下降啊，对于上年纪的朋友或者腿脚不好有关节炎的朋友就不太友好，那保暖衣咱们就得备起来了，哎，要提前备好啊，到时候才不慌张。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啊，于兆林品牌的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大家可以先发团购啊，发团购来看啊，这个于兆林也是国货老字号了，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啊。首先它这个用料是很扎实的，绵羊毛配上桑蚕丝啊，桑蚕丝很贴身啊，丝滑舒适啊，透气不闷，羊毛呢可以锁住温度，挡住冷风，还有这个双面的磨绒工艺，里外都有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日子穿上就能感觉到贴身的暖意了。而且它把这个腰腹等容易啊漏风的部位也包裹得很严实，而且它这个剪裁也很这个贴身啊，啊领口、袖口、下摆啊包边啊光滑平整的，不会卷边和勒肉，很服帖，很利索。颜色尺码也很齐全，男士呢有黑色、咖色、灰色，沉稳大气；女士有黑粉啊，肤色显得很温柔，还有气色。从 L 码穿到 4XL 啊，90斤到190斤都可以穿，它不太挑身材的。关键是价格也很贴心，这款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秋衣秋裤全都有了。商场专柜呢，一套得149，今天咱们啊99元啊，直接发两套啊。不过呢，福利只限今天一天啊，大家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哎，来关注这则新闻啊！甘孜康定有一只金毛狗狗被困到险峻的峡谷了，还好两位热心大哥越过悬崖冒险营救啊。近日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有一只被困的金毛犬啊，受到了周边居民的关注，多名网友发布了金毛被困的视频啊，前方是湍急的河流，后面就是陡峭的悬崖。9月26号啊，两位当地大哥就越过悬崖，成功救助了啊被困的金毛狗狗。据康定卡萨酒店的老板娘说啊，救狗狗的是他们酒店的员工和租客。那天上午他擦玻璃的时候，就听到河对岸传来狗狗的叫声。哎，店里的员工啊则表示说，前一天晚上就听到这个声音了。然后午饭过后啊，酒店的一名员工和租客就翻过山来到了河边。只见两位大哥带着绳子先系在狗狗的身上，随后呢带着狗狗穿过了茂密的植被啊，攀爬倾斜的石壁，两位大哥是一前一后啊，一个拉一个推，护住这只金毛狗啊，金毛全程也是十分的配合啊。但是河水很急，超级危险，而且完全没有路，因为它就是一个峡谷啊，他们几乎就是连走带爬的。 好在这个救援过程中还有另外两位爱心人。

0: 士也参与了帮忙，之后呢也是成功找到了狗狗的主人。哎，老板娘也是感慨啊，说为了救这只狗狗，酒店当天有很多事儿都没有做，今天才继续干啊，但是很值得，毕竟是一条小生命嘛。我们说凡人善意最是动人啊，那这份对弱小生命的珍视也是让人感到很温暖，也希望咱们宠主外出的时候看好自家的猫孩子啊，避免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当时这只金毛狗狗被救的一些画面啊，还有两位帅气的大哥，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哎，一到这个秋天，皮肤就很容易缺水，是不是？长期缺水呢，也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就会起皱纹。所以说，秋冬的保湿是很重要的。今天爆款商城就强烈推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了啊！这个大白罐真的是性价比超级好。啊，一般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都会囤上好几瓶啊，它可以深层的锁水，修护屏障啊，预防干纹啊，帮助咱们筑牢肌肤的年轻防线，而且它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也是很有道理的。它主要成分呢就是高浓的精纯角鲨烷啊，这个成分是可以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它有一个十步生物的发酵技术萃取，可以长效去锁水。另外里面的神经酰胺 Pro 呢可以修护屏障啊，而且整个大白罐它质地是很轻薄的，滋润不油腻啊，干皮咱们用着很润，油皮啊秋冬用着也不会闷，成分很天然，敏敏肌的姐妹也可以放心来用啊。关键今天价格也很香，专柜一瓶125毫升的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大罐啊要630块，今天咱们一瓶只要299。而且因为今天有双节福利啊，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就是前5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是买一送一，等于299，直接发2罐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能用到明年开春呢。哎，大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2026中秋档大荧幕上新，电影《老江湖》，梁家辉、于谦双影帝巅峰对决，老民警死磕惊天金融黑暗，高手过招，步步惊心。《死亡禁区实录》3D 沉浸式惊悚来袭，直播小队闯入废弃电诈禁区，全程窒息高能。还有敦煌英雄、欢迎来龙餐馆、空枪、奥德赛等佳片同台竞技，这个中秋假期来奥斯卡一起看电影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稍早前这个连霍高速灵宝段846公里的西向东有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四车道，那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二广高速洛阳段的南向北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啊，随时查看，发送高速。看微信平台还是在被这个螃蟹各种刷屏啊。这两天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话题，说螃蟹啊煮熟之后，它身上就是有一种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是什么？就这个东西它能吃吗？就是煮熟之后就感觉像蛋清一样溢出来了，是不是啊？而且它会这个出现在这个蟹壳的壳缝里，还有这个蟹脚的关节处，就一坨一坨的啊。到底是脏东西啊，还是说长得有点欠考虑这个正经蛋白呢？别给浪费了。咱们给大家来聊聊啊，让大家吃个明白，吃个放心。先说说这个大闸蟹的身世啊。大闸蟹它的中文正式名啊叫中华绒螯蟹啊，两只毛茸茸的大蟹钳，你看这就像戴着一副保暖的连指手套，所以在英文里啊它还被称为中国连指手套螃蟹，就跟闹着玩似的，是吧？而且这个特征在公蟹里面是尤其突出，就挥舞着这个两个蟹钳啊，就特别的威风霸气，是不是？那说到这个吃大闸蟹啊，就可能上海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每年秋天去阳澄湖吃蟹的大量食客里，上海食客绝对是中坚力量。23年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说，我国年消费大闸蟹超过70亿只啊，其中10%都被端上了上海人的餐桌。那也是通过上海，大闸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所以说现在在英文里啊，大闸蟹还有这个上海毛蟹的叫法，听着还挺可爱的啊。但爱吃归爱吃，但是吃的明明白白的却不多，很多朋友都是这个跟着大家按部就班的啊，就学着怎么吃，其实啊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大闸蟹它各个部位。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蟹肠，就吃虾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去虾线的习惯，是不是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儿啊，所以它还有一个无肠公子的称呼，这名字够多的啊。但其实大闸蟹也是有肠子的，它这个蟹肠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部分，中肠很短，后肠比较长，位置也很隐蔽，就是在这个蟹的这个腹部的肚脐的位置。当你掰下蟹鳍的时候，看到有黑色的线状结构，这个就是蟹肠啊。蟹肠里面一般会残留一些蟹的排泄物，所以说不建议吃啊。那除此之外，像蟹腮啊、蟹胃也是不建议吃的。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蒸熟之后，蟹上面这个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啊，这些啊，它的源头其实是大闸蟹的血液。吃它们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口味很寡淡，也没有什么口感可言，跟美味更是沾不上边了。那说到美味，肯定是要说到这个蟹黄蟹膏，是不是？一只蟹的精华就是它的这个蟹黄蟹膏。那这个又是什么部位呢？先说蟹黄，这蟹黄其实是个泛称啊，就是指

0: 这个蟹煮熟之后，打开这个蟹盖，见到的黄色物质，它有软黄和硬黄。哎，软黄啊，就是这个蟹的肝胰腺啊，就是它的这个消化器官。哎，所以说无论是公蟹还是母蟹，它其实都是有软黄的啊。啊，这说到这儿啊，就是说咱们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来自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大闸蟹啊，因为这个软黄也是它的一个免疫解毒器官。如果蟹的生活环境有有害物质，就会汇聚在这儿，所以说这个水质啊什么是很重要的。那橘红色的硬黄就是母蟹独享的美味了，独有的美味啊。等到母蟹产卵的时候啊，它这个蟹黄也是到了一个最佳的赏味期了，一般都是那种橘红色，硬硬的，沙沙的，是不是？啊，那公蟹的蟹膏呢，就是煮熟之后乳白色的胶质状啊，粘嘴这个粘牙的口感，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但是公蟹它比母蟹成熟的更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九雌十雄啊，九月团十月间的说法。这两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最后的一波蟹卡，就是今明两天，最后一波蟹卡就是咱们的大闸蟹全母蟹啊，2.5两一只，8只装的全母蟹卡，就是自己吃的款。啊，一张卡198元，市场上得300-400的。咱们都是阳澄湖交通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啊，大家可以放心来囤。基本上，咱们这个蟹卡就是很快啊，很快就到了，就一两天的样子。然后咱们预约蟹也是很快的，因为已经开湖了嘛。啊，郑州市区就隔天就到了。建议拍两单，因为两单我们今天还送金骏眉茶叶2罐，这个茶也是很好喝，很润，一般我们在这个商城也是要卖100多块钱的。大家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捡漏最后十几张的全母蟹卡了啊！发送螃蟹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3: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2: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0: 哎，金九银十啊，也是很多朋友打算装修的时候啊，如果您正求找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担心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没有保障，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另外我们说这个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第19届的秋季免费登山节又来了。就在10月17号，是一个礼拜六啊，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这个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块领略这个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还可以打卡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还有汉华水滑。 发送登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国庆假期就要来了，您的行程规划的怎么样了呢？啊，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啊！现在买节前是稳稳当当收获，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如果说这个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仅驾驶体验感差，关键还有安全隐患。那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呢，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啊。它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咱们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充分的加满油就行了。啊，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就够了啊，就是用一箱隔一箱油再用一瓶啊，就135箱油去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

0: 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啊。看到听众阿尤同学说啊，近期救助了一窝小猫啊，可以接受领养条件的朋友联系他，初期需要拍小猫照片视频，然后按时给小猫接种疫苗啊，猫咪成年达到手术条件后安排绝育啊，不能弃养，如果无法继续饲养需要联系送回。还有听众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刚买一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狗狗不能和平共处。L 说啊，金毛狗狗今年5岁，因为有家中特殊情况啊，寻找好心人来收养。听众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模范，大概3个月大。看康康一角说，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姐妹想领养一只比熊女宝。听众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盛兰说，2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没有办法继续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爱狗狗。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想领养一只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来私聊。小小灿说，送养一只小刺猬啊，没有时间来照顾，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还有听众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互动交流就可以了。发送宠物呢，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1: 这个国庆还没有想好出去玩，去哪玩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这个呢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有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啊，去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还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千架无人机、 全域 NPC 邀您日夜沉浸式狂欢。

双节旅游咱们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另外秋天气候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又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啊。但是啊，一般大部分朋友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啊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奖。担心品质的话呢，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元。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有增项费用，我们是闭口合同啊，签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啦。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其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个问题，这个前段时间高考大家都晓得嘛，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高考作文的这个题目叫做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那么有好事的记者把这个拿去问了蔡依林。
1: 蔡依林心想，我多大岁数了还让我高考一下。
0: 就是因为岁数大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经历够了，所以你才能够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1: 这不一定。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说的我不太同意。
0: 为什么？
1: 你看你高考生多大，咱们按大点，像我这样的，
0: 嗯，
1: 我高考那年多大？20了，我天，
0: 嗯，
1: 20岁高考，其实我已经跟很多17、18岁的孩子吃亏了。因为我比他多长了3、4年，我就要从这3年里边找找还有没有什么成长的事被我漏。
0: 你的意思是，就是如果要是
1: 我选项多了，
0: 哦，你年纪小的话，你可能感受没有那么多。
1: 你选项多了就不好想，你选项少了可能想着一个，我给他细细的雕琢雕琢。我跟你说，万事开头难，很多作文，你选好题，你第一笔特别的重要。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感官没？
0: 张弛，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对，那我给你做一点补充，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可选项没有那么多。
1: 对，
0: 等到你年纪稍微到你这个年纪了啊，就比他的可选项多了。但是再往上的话，就慢慢的筛选变成了特别，就是那叫什么了？就是优中选优，精品当中的精品了。
1: 但这事儿第一步我们就显得难，我相信蔡依林老师应该也会想一会儿吧。按您说的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挺想挺久的？
0: 没有，真没有。
1: 秒答是吧？
0: 没，人家秒答。
1: 哎呦，
0: 就是你就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的感受够深了的话，可能其他那一些个1、2、3、4、5，你就直接给他排除了，可能就这一个对你来说感触最深。
1: 哦，他答的是
0: 音乐。
1: 有一种耍赖这种。
0: 哎，那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回答的这件事情。他说他觉得小的时候啊，他觉得音乐嘛，可能就是跳舞的一种媒介啊，他就是唱着听不懂的歌词，或者说是也不太懂的这些旋律，但是就是想跟着唱，看人家唱得很好，我也想唱得比他再大声再好。但是后来逐渐的去理解了歌词，理解了创作者的心境之后，关于他的成长的一些答案，他都放到了他的音乐里面。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之前听到有一首歌叫做 Hero， 他当时就是跟着唱的也很大声嘛，大家也晓得这首歌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名。然后当时唱的时候他也不觉得啊，说到底谁是这个 Hero， 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 Hero 不是啊，这个英雄不是说外在的一个人过来解救你，而是你一步一步自己成长成自己解救自己的这

0: 种英雄的模样。他觉得这是他对于音乐有不同的见解。
1: 太犯规了，他说的这种东西我们所有都认可，并且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错的答案，但是很显然我们想听的不是这个。
0: 那是
1: 反正不是这个，
0: 反正我想听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就是我在接触到了这个张弛这个物种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对于地球人这三个字有了其他的见解。我总是说张弛好像是不属于地球一样，好多好多的这种见解当中，你好像都是跟别人有特别不一样的独树一帜的这种看法。
1: 我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是更多常规的一种看法。
0: 哪有常规，人家说这个挺好的，怎么就不常规了？
1: 因为我是一个吃瓜群众的心态，我可能想听的是八卦，
0: 哦，
1: 可能想听的是私生活，
0: 就是特别的不正经是吧。
1: 你说我这
0: 人家在拿高考作文问他的问题，你想听什么八卦？我就想问问你，觉得是你的话你敢答八卦不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不敢，但不代表我想听，对不对？
0: 那就没得聊了，
1: 就不能影响我想听啊。
0: 那就没得聊了，这个东西只能关起门来聊了。所以今天给他做成了，
1: 我也没当着蔡依林老师面去说，对不对？
0: 所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本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正能量的，给大家铺垫了一下，结果现在给整的呀。
1: 你瞧瞧
0: 行吧，我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身份的转变，或者说是环境的不同，再或者是阅历的累积，认知的提升，有的时候你真的会一定的推翻了自己之前对于一些事物的很浅显的一些理解，再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自我的感受，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都不一样。第一个阶段 1.0， 然后再往后10年 2.0， 再往后20年可能又是 3.0 了。所以那么现阶段你对于哪个词语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对比之前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写作文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人生走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有着自己的生活的不同的感悟，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可能发展的历程不一样。有些人对于可能生活，有些人是感情，有些人是工作，或者说是其他。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好不好？
1: 这点我特别认同，
0: 嗯，
1: 是吧？你就拿还是蔡依林老师这个回答啊，音乐，对不对？我的变化可能也是这俩字儿，
0: 嗯，
1: 从小的时候对于这俩字的理解是音药。这是我们老家话，后来呢学到了正宗的河南话，它其实发音叫做音乐。再后来我才真正知道了它的发音，原来啊是叫音乐呀。
0: 嗯，
1: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成长是对拼音的手指。
0: 但基本上这个成长应该是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能完成的呀。
1: 还真不是。
0: 那你的拼音学到几年级？
1: 还真不是。我跟你说，你拼音这个东西啊，你不知道方言区它有多灾难。
0: 方言，嗯，
1: 方言区它有多灾难。
0: 那但是它是用到的统一的呀。
1: 一约，
0: 等一下，你的课本是统一的呀。
1: 一约，不是你念法不统一啊，
0: 哦，
1: 对不对？老师给你指的念法不统一啊。我，尤其是我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全国各地的同学，当时遇到好多这个前后鼻音不分的这些同学，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我们这个是吧学这一行呢？啊，咱都上到大学了，
0: 嗯，
1: 你还给我发这音，我说那，然后当时就跟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说我想帮你解决这问题，我说这个英啊，你们是怎么，你回想，我说兄弟，你回想一下当时咱的这个小学老师怎么教你的，咱学拼音的时候是吧，英，对不对？你回忆一下，你是不是就学好了，把这个音给发出来了？他说我老师教的是英啊。
0: 那他那个音和英，他的发音是对的吗？
1: 完全不对啊，老师教的时候就不对啊，这有什么办法呀？
0: 啊，不是，老师教的时候那个音和英是同样的发音吗？因为它不是一个后鼻音吗？
1: 是不是你也对这种事很好奇是吧？
0: 对，因为我没有接触这样的。
1: 他发成什么样，他们老师一定教的什么样。
0: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甩锅给他们老师？有没有这可能性？那老师说你出去，
1: 不排除
0: 出去，别说是我的，
1: 不排除，因为人的大脑是会选择性记忆的，
0: 是的
1: 是吧，他会自己修补逻辑。
0: 对，
1: 就比如说老师当初可能教的是对的，一笔带过，但是后来他的语言环境实在是太这个状态，让我小

0: 时候呢，我都说音药音药音药啊，就学音药，吃药是吧？他，你对这种字儿，时间长了，你可能回忆起来，老师当初到底讲的对不对啊？有点模糊了。但是我们身边人都这样说，嗯，老师也是这么教的。
1: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还看到有朋友就在那儿这个一本正经的教人家大白菜的白。白，
0: 对，就是最神奇的，好像拼音也能发对，啊，单独拎出来都行，就合一块儿，感觉就拼不出来。
1: 哎呦，行，那这是到了这个大学之后，你对这个才会有着这个深切的感触，到了3.0了，是吗？
0: 艺术手法，我刚刚那段的已经可以写作文了，我告诉你。
1: 我刚刚那段
0: 真的可以作为这个作文的起手式，咱俩刚聊这段都可以当成一个作文写。我这个高考作文，我给你写完之后。你要是老师可能还会给点分儿，
1: 你都没，
0: 因为它有故事性，
1: 给点分儿肯定是有的，但是你没有深究也没有升华，这个确实是这个分儿。
0: 我这不是没写完呢吗？这800字咱俩才聊到哪儿，最多聊200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4: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5: 8只装，
4: 3张蟹卡共24只蟹，
5: 只要716，
4: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8: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6: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说到今天这个话题了啊，我们说在随着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于哪一个词儿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呢？加菲猫是第一个参与的啊，他说小时候觉得自由就是没人管，刚毕业参加工作，自由就是我能做我自己的选择，现在感觉自由就是我能拒绝，我能说不，这才叫自由。哇，认知3.0升级完成。
0: 这应该，这认知这事儿，我觉得也没有正确与错误吧。我觉得你的每一个阶段的认知都没错。
1: 嗯，
0: 因为可能对于小孩来说，自由就是没人管。
1: 嗯，
0: 你总不能跟小孩说，宝贝儿，你要记住，自由是能拒绝，能说不。然后他说：“好的，妈妈。”啪一巴掌，我说了让你说不。不，啪！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行，好，其他的朋友们如果要是还有这种不同的啊，这个理解认知的这个词，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来，比如说这位叫秋天，他说我对于稳定的看法是完全变了。以前呢，我以为稳定就是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按部就班这个过日子，不用折腾，然后步入社会摸爬滚打

0: 之后才发现呢，稳定从来不是一份死工作，是自己手里有本事，随时随地有选择权，自身能过得硬，才能够过上最安稳的生活。哎，对于这件事情，确实有一些朋友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你有能耐的不是说你有一个吃饭的地方，而是你去哪个地方你都能吃上饭。能力是吧？啊，但是现在我在这个事情上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外部，那叫什么？就是还有一点小天头，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得看运气，也得看运气吧。不是说就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份你喜欢的这种工作在那儿等着你，
1: 嗯，
0: 对吧？然后，
1: 哎，你这个话真的是有水平。
0: 本来就是啊，就是现在很多的时候，人家不是说嘛，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是机会是稍纵即逝的，不是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会有机会的嘛。
1: 我怎么没想到在中间就插这句
0: 哪句
1: 说法呢？
0: 哪句啊？
1: 不是这个言论就进可攻退可守的呀。
0: 哦，你看，所以说
1: 领导问你就说那这份工作就是我的幸运，别人问你，嗨，我太不幸了。进可攻退可守。
0: 和这个，哎，我看一下，和加菲猫一样的，说到自由的，还有这个私藏月光，他说我感触最深的也是自由。年少时候总是觉得自由就是逃离家乡，没人管嘛，想去哪儿去哪儿，也不用听父母的唠叨。长大之后呢，独自在外打拼才醒悟，真正的自由就是能扛起生活，还有家人兜底儿，有人等你回家，无牵无挂的流浪根本算不上自由。哦，哎，他说这个我好像有同感。哎。就是我不是在自由上面有同感，我是在自律这方面有同感。就是人家说啊，就是每天就是甭管什么，就是刮风下雨呀，或者说是你再难受啊，或者说是再累啊，或者今天再懒了，我都要去撸个铁呀，或者说是去跑个步。人家觉得这种人叫做自律，但是久而久之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真正的自律他不需要逼着自己。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上瘾的状态嘛，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1: 嗯，
0: 是吧？
1: 没问题。
0: 嗯，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为了自律，你可能会放弃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放弃了跟朋友们喝酒、吃喝玩乐，或者说是跟这个家人们出去玩啊之类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是无欲无求，他们的欲望会更深远。比如他要的不是现在，他要的是三年之后、五年之后，然后大家看到我的转变，是这种感觉。
1: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0: 可能是一个细细打磨的一个过程，就并不是说他们无欲无求，不需要朋友了，不需要社交了，不需要吃喝玩了，不是的，就是他们可能他们的这个需要的点不太一样。
1: 是，
0: 嗯，
1: 就这些人呢，反而他的欲望更加的强烈一些，
0: 更加强烈以及深远，也更能更不容易达到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 这个你要看到哪个程度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跟一个健身教练聊过一次天，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健身，是因为健身是很多事情里边能够很直白的给你答案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件事儿，
0: 很难得的。
1: 对，你比如说你想你对一个事业你可能努力了五年十年，你最后发现没有起色，
0: 对，
1: 或者是还是失败，可能某一个契机才能够成功，或者你喜欢一个人你一直追求他啊三五年的，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但是健身的话，你动了就是瘦了啊，你这个
0: 承受
1: 重量了你就长肌肉了，你少吃了你就不胖了，
0: 嗯，
1: 对，它是能够更加直观的给你一些答案的。所以这个你要说的长远肯定有长远的点，但是它其实也能够给你及时性的即刻的满足。
0: 嗯，
1: 那我觉得能够喜欢这些的人，可能第一是对于健康有追求，第二呢也许真的有这种实在太多东西没有得到答案，终于有一个东西能够给你答案。
0: 明白，我明白。
1: 你就特别的痴迷这种一直能够回答你给你回应的这些东西。
0: 嗯，就反正你动了你就会浑身疼，
1: 那就对，
0: 你第二天就会有反馈，
1: 是，就是就一定会有反馈，所以才有人喜欢运动。
0: 好的，
1: 唯一一些能够给你直观反馈的东西啊。
0: 来吧啊，在现阶段你对哪一个词语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
2: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阴影。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

0: 记，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0: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但是出门在外啊，无论您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啊，怎么享受这个假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包括这个温度呢也是不断的改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有点晒，这种感觉做好保湿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选对产品更重要。
4: 当然了，
3: 今天爆款商城推荐什么呢？他不是外人呐、
4: 啊、不是外人，
3: 他是科研室
4: 啊，是你心心念念的内人。
3: 哎呦喂，科研室，我愿意为把它解读为用科学的方法拯救你的颜值。科研室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的出现，常年也是上榜销量排行榜。产品确实是足够硬，高纯度的角鲨烷，这个成分呢也是能够更好的锁住你的水分，同时神经酰胺的 Pro 啊也能够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十分在线。整体涂抹的时候啊，质地非常的轻薄，滋润不油腻。
4: 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啊，630块钱。说实话，在一众一线品牌当中、
3: 也不贵了，
4: 已经还 OK 了啊。那么今天品牌方为了给大家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299，还不到5折。哎，但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双节福利应该不止如此，所以说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的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好了，你先说一会儿，让我先去下个单。
3: 现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可以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节目仍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不要忘记了，今天除了这个参与游戏答题闯关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命题作文啊，虽然不是高考作文，命题作文。成长过程当中啊，在生活的这个身份变化呀，环境不同啊，阅历的积累啊，认知的提升啊，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你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刚才有朋友说稳定，有朋友说自由。是吧？来看看这一位叫做涵涵啊，他说以前我总觉得说一个人温柔啊，就是说话轻声细语的啊，啥都让着别人，这是温柔，从来不吵架。他说我现在觉得温柔其实不是这种表象，他其实就是那种虽然有脾气，但是他还是可以选择善良的面对别人，对待别人，他觉得这才是温柔。
1: 哦，
0: 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有没有这种，他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经常容易看到这样的一些角色。
1: 我可能需要您举个例子我才能知道，因为这个说法一形容，我反而觉得这人特有心机
0: 啊。

0: 很有脾气，但是我依旧对你温柔表达。
1: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对人是善良的。对人是善良的，可不是说你说的那一种轻声细语。
0: 嗯，
1: 那如果很有脾气对别人轻声细语，
0: 确实是有点心机。
2: 对，这个没法说了。
0: 但是你说很有脾气依旧善良以待啊，那个也算是温柔。
1: 嗯，
0: 温柔它肯定是一个泛用词，它不是一个品质。
1: 嗯，
0: 就说这人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觉得是个形容词，不是一种品质。
1: 好，
0: 品质是善良。
1: 核桃人啊，
0: 善良是底色。
1: 核桃人啊，说我重新看懂了平凡。就上学那会儿特别排斥平凡，总觉得说一个人要说你平凡，就觉得说你没有用。就是说人要轰轰烈烈出人头地才算活过，现在就慢慢接受了平安健康家人相伴，不用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普通的日子好像这种平凡是很多人求不来的福气哦。
0: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是吧？
1: 哎，从小就听过这句话，但是一直不认可。反正我小时候是啊，小时候大家都是觉得是，哎，我自命不凡，我挺有个性的，然后我挺有能力的，我一定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后来发现啊，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个大人说的真对。所以你有什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哪一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A，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特别的说到我的心里了。他说应该是老家这个词儿。在外工作了快20年了，已经开始读懂乡愁的意思了。我记得好像是在今年还是去年的这个央视春晚上，然后真的又出现到了乡愁的那几句话。当时看完之后确实让我热泪盈眶，就是当年不懂的。他说那会儿年轻那会儿总觉得家里又老家啊又小又没有意思，一门心思往外跑，想去大城市闯闯，然后在外漂泊了这么久才觉得老家不只是一个地名，是我累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去的靠山，还装着我小时候的回忆，还有惦记我的家人，是我永远割舍不掉的那种情感。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
0: 这个
1: 经过了无数的岁月蹉跎之后，然后才有所的感悟。
0: 工作20年是吧？我不太一样，可能您在家待的时间比较久。我没有工作20年，但是我肯定是离开自己的家，应该有个也没你久，也不到20年。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非常想回到家里边。就是我有一点跟你比较像的是，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幻想着离开家乡，然后我要去北上广，包括刚毕业的时候，我的梦想也是北上广啊，依旧是北上广。但是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来到了郑州。但是即便来到郑州，也是来到了大城市，确实比我们家大一些，是吧？这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也找到了回家的一些好处，觉得家是我的靠山等等。但是其实每次回到家我有一种陌生感，其实我现在对于老家是有一种既想亲近它又不敢亲近它，因为离开的太久了，就是未成年已经离开了老家，到现在感觉没有很多熟悉的人。哪怕认识的人，其实大家在一块一聊聊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开始无言，不知道聊什么。
1: 确实生活没有交集了，
0: 对，没有交集，然后对这个城市也很陌生。你刚回去的时候感觉哎呦对自己家特别亲，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有一种我孩子离开了我20年，跟他妈妈过了20年后忽然来到我身边，这孩子我真是有一种血脉上的亲近，但是因为我错过了他的成长，又觉得很陌生。
1: 明白，我觉得你这个
0: 你这个心态，
1: 包括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我就是昨天才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说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老家徐州，最近这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因为美食嘛。然后我就带着我的朋友啊，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然后让我当地的我的老同学来招待的。然后招待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吃的这个，你看这个是最近特别有名的，这个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然后我朋友非常高兴说，等你这个老同学来郑州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来招待。我说他上次来过，他来过3回，都是我招待的，我带他去哪儿去哪儿。他说那不能让你这个不太地道的郑州人招待。然后我后来想，对，我现在对于我的老家来说我也不太地道，然后对于郑州来说我也不太地道。对，非常能够感受你说的这种感同身受啊，对，都是漂泊在外，
0: 漂泊感
1: 是的。好的，今天说到了有走心的，也有开心的，希望更多的朋友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参与参与，说不定每天中午都有所收获呢。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明天见哦。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啊。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先来关注两周之前我们接到的三门峡出租车驾驶员何先生的热线，他说啊，自己有一起被平台判罚的争议。
2: 三门峡出租车8月23号23:04，一个平台给我拍了一个单，跟俺导航导上的人一看，那人都是喝酒缩跟底下的，一个人走了，一个人抱住腿不让走。我当时一看我就不敢拉了，那情况紧急，就没有说是俺平台的要求，点这个到达约定地点等候5分钟，开出去有20米，被平台包围了。平台判我没有到达上车点，没有等候5分钟，判我违节乘客。我申诉了，他也不通过。
1: 对于乘客来说呀，这个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拒载这件事儿很让人头疼。所以啊，平台有一个规则，就是如果到了地方啊没有搭载乘客，或者说就是像何先生说的，到地方就没有点到达而直接开走了，那当然会被判定为拒载。但是何先生啊觉得有点委屈，他说自己到达地点之后发现两名乘客都是醉酒状态，为了避免产生的麻烦，他选择了拒载啊。然后他说驶离了上车地点10几米之后，向平台进行了报备，说是乘客醉酒并且取消了订单。他认为呢自己取消这个订单是有依据的，而且啊他说也跟平台说明情况了，是乘客醉酒，但是不清楚平台为什么还会判他有责任。那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责，会不会被判定为违规，那同时呢会不会给何先生日后的接单产生带来新的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把这个情况先跟滴滴平台的客服来进行了反馈。
3: 这边已经帮你如实记录了，1个小时内回电，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1: 1个小时没回过来啊，但是当天下午滴滴平台的负责人呢跟记者联系了，说这个系统核查发现呀，驾驶员是8月23号的订单取消之后并没有报备平台，一直到8月25号被判有责之后申诉的时候才说是因为醉酒乘客取消。他们已经安排客服人员联系司机了解具体的细节，具体情况怎么样这个他们也会发起复议合议。第二天上午记者接到了何先生的反馈。
2: 平台联系了，他说是根据这个当时的行驶路线确实是没有到达上车点，但是我们考虑了你的这个情况紧急，被此次豁免，给咱们记者给节目上汇报一下，毕竟咱们电台真正的办事事了。
1: 双方啊，其实对于取消订单的时候是否报备这件事儿，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何先生认为他是在取消的时候啊，直接进行了报备，而平台查询到的则是2天之后，在申诉的情况下才向平台报备，说是醉酒驾驶。但是滴滴平台通过电话核实，同时也调取了后台的音视频证据，也证实了何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虽然没有按照要求报备，但是平台啊会尽快来撤销判责。当天下午，何先生就给我们反馈了最新信息。
2: 葛军那个已经是改判了，早中那个订单已经显示无责了。谢谢谢谢啊。
1: 我们也希望驾驶员在使用平台之前还是要认真学习一下规则。一方面呢是咱们

确保自身的驾驶安全啊。另外呢，在搭载乘客的时候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安安全全的抵达。但同时啊，这个关于一些是否要报备啊，是否要提前的进行取消，然后如何取消是合规的，这种要求也要关注。平台规则如果大家都不去遵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规则呀就无法约束到更多的人啊，包括乘客可能也起不到约束的作用。所以还是希望咱们的营运车驾驶员呀，特别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啊，要取消订单的情况一定要慎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各位呢，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呢点开链接来留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张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5: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目前我们这个事呢已经进展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已经下来了，认定对方是这个主责，我方是次责。
5: 嗯，
6: 那目前呢有也了解到这个对方的车主跟这个驾驶司机不是同一个人。那这个驾驶司机呢，目前查到他是限高状态。
5: 嗯，
6: 然后跟对方协商呢，对方也说现在没有钱，要等这个车开出来之后去抵押，然后再给我们这个赔付。他这边说的是目前能给到3万块钱，然后没有达成一致，目前是这个状态。
5: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是双方都是什么车？是双方是机动车还是？
6: 对方是一个机动车，是一个理想 ONE 这样的个车型，然后我们是这个非机动车。
5: 现在伤情怎么样？
6: 伤情的话，现在是右手拇指骨折。然后是6根肋骨骨折，现在已经出院在家休养了。
5: 出院了是吧？
6: 对。
5: 我建议抓紧时间提起诉讼，保全对方车辆。
6: 这个已经做了，23号下了认定书，我们23号下午已经向法院申请这个保全车辆了。
5: 嗯，那就等待法院宣判就行了。您的问题还有疑问是什么呢？
6: 还有疑问是这个对方他是已经是限高了，我怕对方他。他不应诉，或者说是他已经不那个啥这边这个起诉了什么的了。
5: 嗯，那你不是已经这个保全对方车辆了吗？
6: 对。
5: 啊、嗯。你都已经质押对方财产，就相当于质押对方财产了吗？
6: 嗯。
5: 啊，所以那你不用再有其他担心了，至少是最起码，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呀、啊？
6: 嗯，药费这块的话也就1万多，1万2。
5: 医药费12000，那剩下的18000是什么呢？
6: 剩下18000，他说的是，给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什么误工费呀、护理费呀这些。
5: 住了多少天院呢？
6: 住了是16天。
5: 16天院， 误工多少钱呀？
6: 误工的话，我算了一下，大概不是这个数，不是他说的这个数。
5: 是多少钱呀？
6: 加上误工的话，应该在35000左右。然后，因为我妈这个事儿可能还涉及到这个伤残这块，伤残鉴定这块，现在还不好说。
5: 哦，那得等伤残鉴定结果，或者说在诉中来进行伤残鉴定，看看伤残鉴定的情况吧。因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除非他的收入特别特别高，不然的话就是医疗费是12000，剩下的18000正常的误工和这个刚才您提到的护理费，应该按照一般标准应该是足够了。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受伤者的他的误工损失特别特别高，那可能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明。
6: 明白。
5: 啊，除此之外，就是您说到的伤残，伤残的话，那看看能够定几级，这个根据级别来确定，十级伤残大概就是5-6万块钱左右。
6: 嗯。
5: 啊，如果是再往上，就是每往上一级，就你再乘一个倍数，比如说9级的话，就是大概10-12万左右。那再往上就是不停的在增加嘛，每增加一级就增加一部分。
6: 嗯
5: 啊，那您就既然是起诉了，就等着一个是做伤残鉴定，再一个做完伤残鉴定之后再算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有多少，可以找对方赔偿。那对方你说他就是不赔，那你也没有其他办法，那你现在只能是他能赔多少赔多少。你既然是质押了对方的车辆啊，就是实际上是保全了对方车辆，那大不了就拍卖嘛，做法拍嘛。
6: 我还有个问题，这个车主跟这个驾驶司机他不是同一个人。
5: 不是同一人，车主他也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判的时候这个里面会说清楚。
6: 行，
5: 而且你现在质押的是对方车辆，那车主自然会要想办法呀，就是你既然保全对方车辆的车主肯定，那除非他这个车不要了，不要那就法拍嘛，那至少是能够弥补一部分损失啊。
6: 嗯
5: 嗯，
6: 好，
5: 这个啊没关系，好吧。
6: 嗯，
5: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嗯，我还想问一下，那就是当时协商的时候，他说给30000块钱，但是我大概算了一下，他的这个数额跟实际上咱们按照这个赔付的这个标准，咱们不是有一个赔付的这个标准吗？并不是随意算的，他那个赔付的标准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不上。
5: 那差在哪儿呢？
6: 协商他也不愿意。
5: 双方差在哪儿啊？
6: 主要是他对方呢，他愿意给这个，说是这个护理费啊、误工费这些，但是这个金额跟那个就是算的这个标准的金额算对不上。
5: 对呀、啊，就是差在哪儿啊？对不上的就是双方的分歧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天数，是对于每天的数字，还是对于什么有争议呢？
6: 嗯，这个具体的没详细的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多一点，他说他没说不承担，他又说回去再商量一下，说对方又没有对得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他说我身上没有钱，我需要把这个车辆开出来之后去做抵押，然后再给这个钱。
5: 哎，不用听他这话，没有意义。说这话有啥意义啊？你都没钱了，你把这抵押之后，谁知道你钱会弄哪儿去啊？
6: 对，我就有点质疑这一点。正常的处理手段应该是双方达成一致之后，他给我们钱到账，然后他再去开这个车，对吧？
5: 不是的，交警不管这些，只要是事故认定下达了这个车，交警就可以放车了。就是交警扣车的目的是为了做检验鉴定或者痕迹确定，就是为了避免证据灭失。所以说呢，在双方事故认定没有下达之前会暂扣车辆，但是事故认定下达或者说检验鉴定做完之后，交警就得放车了，无条件放车。不是说非得赔完钱啊，没有这个要求。
6: 但是目前的话，我们不是已经申请这个什么车辆保全，然后这个时间是30天。那我觉得正常的处理是不是应该是他把这个钱打到我们的账上，然后我们再去法院申请，然后让他把这个车开走。
5: 嗯，是这样的，法院保全不是说这个车就不能开了，法院保全主要是在车管所他的档案当中去标明这个车不能转让，就是他这会儿再去卖车是卖不掉的。
6: 嗯，
5: 所以说这个法院保全不一定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保全的房子，你不可能把房子搬到法院去吧，对不对？所以车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他的所谓保全实际是程序保全，就是在车管所的 车辆档案内标注这个车已经被保全，所以它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进行抵押或者是销售的，这个车是不能通过正常的财产转移的。
6: 嗯，明白了。
5: 嗯，
6: 那这个在交警规定的这个30内，然后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是不是也需要对方先把钱到账，然后再让交警把车开走，放车？
5: 交警不管打不打钱，跟打不打钱没关系。
6: 嗯，行，那我还有点质疑。
5: 嗯，
6: 那我们现在的话，拿捏住对方的，就是说咱们拿这个车说事。
5: 嗯，
6: 然后如果对方把这个车辆开走了，他自己也那个能自己处置了，那我们更没办法说去跟他协商呀，这样子了。
5: 那就只能是诉讼。诉讼之后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他有什么执行什么。
6: 嗯，就怕他什么也没有。
5: 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第一是这个案件现在有不确定性，就是有一个伤残鉴定没有做，这是第一点，对吧？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要赔多少钱。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解决这件事儿。你说如果比如我伤残鉴定不做了，我就是这么多钱，你抓紧时间一次性赔了，这也好说。但是现在你伤残鉴定，
6: 可以，我也能接受。
5: 那你这个就看您这张选择了。
6: 他给的这个金额都没有把这个，对方给的这个金额他能给怎么给也是一个事儿，但他身上也没有钱，金额这个事儿可以协商。
5: 那我想知道您这3万块钱是怎么来的？就除了12000，剩下的18000是怎么来的呢？怎么算出来的18000呀？
6: 嗯，对方说，他说，这个什么，按照什么这个标准，就是一个月3000块钱，然后再加上护理费3000块钱，就是一个月6000块钱，乘上3个月，给你赔3个月，也就是18000，就他就这么说的。
5: 啊，那。他这个算，那您是怎么算的不够呢？
6: 我是按照咱们那个，交强险有一个什么护理费，按照河南的这个什么标准，按照他给的那个标准算的。
5: 算了多少天呀？
6: 算的就是按照90天这个标准。
5: 为什么按90天呢？
6: 因为我妈目前的是这个骨折嘛。
5: 嗯，到法院不一定会这么算。
6: 啊，不是这么算是吧？
5: 对，这个我就说这个双方差异怎么会这么大？因为按照对方的这个算法也不对，但按照您这个算法也不对。因为法院一般情况下啊，或者说如果对方有保险，假设啊对方有保险，那么保险赔付的时候通常按照住院期间的计算，出院之后酌情来计算，出院之后的计算天数一般不会超过住院天数。所以您刚才说住院住了，我记得我好像听您说了一句是10几天是吧？
6: 嗯。
5: 啊，那么。10几天，2项相加在一起，估计也就是1个月左右。你们双方都按3个月计算，我觉得对方按3个月计算，我觉得有点，这已经算的很多了。但是您这方按照3个月计算，你将来到法院去起诉的时候，法院应该不会支持。您可以再找个律师问问，反正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很少有能支持这么长时间的。
6: 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5: 嗯，
6: 那目前就我妈的这个情况，她就算出院以后，她是没有办法自理的，因为她右手受伤了，没办法去这个进食，还有就是肋骨折，医生这边说的是没办法做手术，然后所以只能静养，但她这肋骨骨折，她没有办法自己这个起床，还有晚上休息，就是在躺回床上的时候自己躺下，所以这个就是有点麻烦。
5: 是这样，张女士啊，就是因为时间有点长，我不多说哈，我简单来讲，就是家人受伤了这种情况都能理解，但是呢，这个不能自理和不能自理，实际上在法律上的定义和我们理解的这个情况可能有时候不太一样。法律上定义的不能自理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叫法，或者说范围特别小的一个叫法。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人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动，大小便都需要人去帮助他。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叫不能自理，就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情况，那么通常来讲法院不会计算为护理费，就是不会计算护理费。所以具体情况要看啊，因为我不知道伤情具体的状况，但是我建议您呢，可以有可能的话，可以找个法律工作者把您这个相关的资料出具一下，因为您刚才讲的是右手拇指骨折加上肋骨骨折，因为我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嘛，是吧？就是咱俗话这么讲。那么肋骨骨折它确实需要静养，是这样的，肋骨骨折很多时候它是不会专门去做，比如说 再去接那个很麻烦，没有办法做。所以说一般需要静养，这个静养的周期每个人的时长不一样，但是赔偿的时候一般不会，就是我刚才说的不会赔这么长时间。详细的情况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找个律师看看您的材料，但是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我觉得对方的这个赔的费用应该说是就是差不多了，您可以再根据实际情况再算一算，好不好？
6: 行，可以。
5: 好。另外还有关于伤残鉴定的问题，您可以找个医生咨询一下。如果

0: 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刚刚我看到吴闯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只要是机飞事故啊，那么机动车很有可能有责任，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啊，保险必须往高了买啊。这个在这儿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购买保险的时候，第一，现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情况下，交强险是远远不够用的，所以千万不要买单交强，也不能说千万不要吧，啊，这是咱们自己的选择。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强烈建议不要单买，不要只买一个单交强。那么商业险当中啊，车损险您不想买可以不买。第一，车损险比较贵；第二呢，车损险呢是您自己修车用的，所以你如果觉得不想买可以不买。但是呢，强烈建议大家买300万的三责啊，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商业险里面的第三者责任险，它是一个主险。那么这个三责险当中啊，100万和300万，它的保费差别不是特别大，大概高的啊，反正我见过的啊，身边的朋友高的错的不到200块钱，大概200块钱左右应该是，少的呢只错几十块钱，因为根据咱车辆的情况、驾驶员的情况，还有有没有出险的情况，会对这个保险的折扣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保险的话啊，300万的三责。在当下这个情况下，特别是一个是新能源车比较多，维修费用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人伤的话，可能赔付的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你要是买三责险了，最好是买一个300万的三责，跟这个咱们100万的三责你保费相差不是特别大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9月17日在，我是一半挂车，在那个泰康周口的泰康，我在那里提前申请了一个通行证。
2: 嗯。
3: 然后呢，就是大概几天前，一个星期前，收到一个违章的一个短信，他说我闯禁行了。
2: 嗯。
3: 然后我申请的，我看了一下申请通行证，他那个通行时间我也是错过了这个高峰期，在审批通过的时间内通行的，我就看这个怎么能撤销啊？
2: 路段在审批的路段里面吗？
3: 对对对对对。
2: 您确认是吧？
3: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范围，它不是路段，它是整个泰康县的禁行范围。那个通行证我发到那个公众号了，您看一下。
2: 我看到微信后台的这个通行证了，但是因为它这个范围是一个，就是区域，就是您发来这个截图
3: 是
2: 个区域。
3: 区域内。
2: 但是这个我看拍的违章是未来路和我看叫什么泰安路是吧？
3: 对对对对。
2: 谢安路，未来路谢安路。
3: 嗯。
2: 未来路谢安路这个地方在不在？
3: 我在，因为我走的是环城。
2: 嗯。
3: 环城路。我不是进到禁区里边去，我是走的是环城。
2: 我看一下啊，这个泰康的，哎，但是我看这有一段它不在这个区域里面。环城，我看这是这个未来路像是西环城。
3: 西环。
2: 对对对。
3: 就是、对，在西环上。
2: 对，这个谢安路在什么地方？我看未来路谢安路。这个需要您提供一下图片，您没有违法图片吗？
3: 违法图片现在公司刚才那个你们导播问我了，我让公司发，公司到现在还没发给我。
2: 需要再看一下您的违法的具体的方向，还有这个违法时候的情况。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您发过来这个绿色的区域哈，这个绿色的区域恰好是在就大概这个位置，就中间就是西南部分有一段有一块绿色的缺失，我不知道这块是不让走啊还是不进行啊。
3: 因为这个我走的是这种就是西环。
2: 嗯，是的。
3: 哎，我走的是西环。
2: 是的是的。
3: 走的是西环，它是在这个，我不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就是。

0: 在路上。
1: 对呀、啊，是在这个路上、哎，但是我看未来路恰好是这个边缘，是不是？正好
0: 是
1: 个进行边缘嘛。
0: 嗯
1: 啊，那这样吧，一方面呢，您回去找公司再要一下照片，再一方面，我们同步联系一下太康线，了解一下货车进行区域，好不好？看看咱这个线路，如果是在正常的您申请的通行范围之内，撤销没有问题，这个我们来联系帮助您撤销，好不好？
0: 哦，感谢感谢，因为我们去现场撤销成本太高了，也他还在禁区里边，我们开大货车也进不去。
1: 前提还不是说撤不撤销的问题，我们先看看能不能撤，好不好？看看是什么情况。
0: 麻烦您了啊！
1: 不客气，那先这样，段先生。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将会开启，邀请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齐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你好，我是在这个9月1号啊，那个18:13的时候，是在鹤江路和仁和路的交叉口，然后是由这个向东东向西的方向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简易红绿灯，然后到了这个第一辆车，大家呢都在这儿排队等候。这里呢是两个道，左边是左转，右边是右转加直行。然后在这里等候通行的时候呢，有一辆车，机动车从左侧呢就到了这个路口，然后慢慢就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闯红灯的一个严重违法行为，正好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就给它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我是到了这个9月3号，下午到了咱们交管三大队，然后是车站二中队去反馈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到这个现场跟这个民警沟通的过程呢，不是特别的融洽。我把这个诉求呢表达过之后，对方呢就明确告诉我说，那现在公安部有规定，说你提供过来这个东西，我们涉及保密，需要你去刻盘。我说刻盘，那这样对我们举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较麻烦？有没有一些便民措施，或者是其他更简便的一些方法？然后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刻盘各方面的，我们还要去在外边找地方，现在很多都不用这种方法了。他说那你给我的话，我也得刻。我说那这个盘我也没有，还得去买。我说那你不用买，我不行的话就给你一张，一张不够3张，3张不够10张。我说你这样就不是太方便吧？你看这个，我就来反映这个事儿，咱们不用把这个搞得那么对立。然后最后就不是很融洽的就结束了。临走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就问您一句话，说这个盘是不是必须得由我来刻？他说是，然后我就走了，就这样就这么一个过程一个事儿。
0: 哦，明白了，这是在什么地方反映的呀？
1: 是交管三大队的车站二中队。
0: 哎呦，这车站二中队在什么地方啊？让我找我都找不到。
1: 它是民工路。
0: 哦，就在三大队那个院里是吧？
1: 对，就在院里边，它那个辖区就归到里面的一个办公室，可能就归到车站二中队了，叫这个名字。
0: 哦，好的。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公安部关于群众举报没有规范流程，所以你不能说他违法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定，
1: 提供一个我其他的一个，就是有个对比，给您提供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0: 不用提供，因为没有规范流程。
1: 对，
0: 不需要。所以说刚才
1: 那个其他的就是，
0: 所以刚才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群众举报什么样才算对？这个目前没有说你必须要怎样或者必须不能怎样，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举报，可能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地方可能你直接比如说给你一个邮箱，有些地方可能是要求你拿 U 盘拷，有些地方可能就像这个你要比如说刻成光盘，因为我们知道公安部内网的这个是不允许插 U 盘的，就是公安部内网的机器，就是核查违法的这个电电的机器是不允许插 U 盘的，它只能用光盘这种形式。所以具体到这个中队是不是必须要这样，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啊。你这样吧，先生，这个事儿您把这个信息先发给我们，我们看看好不好，就是想举报嘛，对不对？
1: 对，
0: 那目的就是为了举报嘛。
1: 对
0: 啊，您先发过来我们看看吧，好不好？我们看看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他举报不方便，因为他是一个中队，他也没有办法去制定或者左右这样的事情，他也要按照层级往上报，所以您发给我们吧。这样您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给您个邮箱，您发过来我们先看一看，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正常的执法流程，我的电脑也不需要保密啊，所以说您先发过来我们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来确定这个事儿怎么来弄，怎么来举报，好不好？好吧，谢先生。嗯，
1: 行，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不客气。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说到举报这件事儿呢，哈，确实也跟各位提个醒，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举报之前啊，首先要确保自身的驾驶安全啊。如果是比如自身在驾驶的时候利用手机在拍摄的画面，那这种情况举报肯定是不成功的，因为本身自己违法在先了。所以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在提供举报信息的时候，各地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包括举报的途径、举报的方式啊，在这个公安部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式的啊。这种情况通常来讲呢，一般是通过报警的方式啊，电话来进行反映。那具体呢，这个执法过程或者说取证过程由公安部门来完成。但是有些地方啊，比如说过去啊，曾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河南省交管总队做过这个群众违法举报啊，有专门的举报的格式和举报的渠道啊，这个也是就是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提醒大家，这个首先要确保自己取证的合法性，然后呢可能才能确保这个举证的成功。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年轻人开始不买虚的了，这个微博话题词呢也登上了热搜。
3: 哦，
2: 年轻人呢是正在掀起一场不买虚的这种消费的转变。
3: 嗯，
2: 将那种礼物清单从鲜花盲盒就兑换成了纸巾大米，
3: 嗯，
2: 还有一些视频会员的充值。
3: 哦，
2: 主动然后为那些品牌溢价和面子那种买单的时态呢全部都已经过去了。
3: 哦，直接转换的这么彻底吗？
2: 礼物从摆着看的一直到实用送礼，然后回归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刚需用品，
3: 现在还真是。
2: 而且还有就是朋友生日的时候不再买那种玩偶啊或者是礼盒包装那种东西，转赠为成箱成箱的纸巾抽纸。网上还有一些年轻人晒单说这个姐妹给他了时代的珍珠米，洗衣液，120斤的猫砂，
3: 这确定是过生日去了是吧？
2: 然后乃至就是
3: 这不是说去慰问闺蜜了，
2: 特别的实在你知道吗？还有给闺蜜带了一台的那种内衣洗衣机，就这种有一种老一辈子的那种米面油的踏实感
3: 啊。对，就是米面粮油，
2: 对对对，
3: 肉蛋奶。
2: 没有想到现在也是成为了一种这种新潮流
3: 啊。
2: 然后许多人呢在礼物就是送礼之前还会直接开口问对方
3: 啊，没错
2: 啊，对你需要什么
3: 啊，你最近家里边缺什么，
2: 对对对，
3: 我给你送礼物的时候我就买什么，
2: 避免浪费，也让这个礼物 精准匹配实际的刚需。
3: 哎，真的，就前一阵我为了给一位男性朋友准备这个生日礼物，我也是费了一大波这个周折。
2: 嗯，
3: 我想过比如说送这个领带结呀，甚至是皮带呀
2: 啊，这么
3: 就是你不知道该送什么，你说送那些什么烟酒茶呀，就是过于常规了，而且你觉得过于传统了。
2: 哦，
3: 啊，
2: 然后有一点就是
3: 送一些什么乐高啊，或者说那些就是积木玩具啊，
2: 赛车呀，
3: 哎，对，赛博朋克的东西啊，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
2: 哦，那倒是，
3: 是不是？
2: 那最后你送的是？
3: 然后再想着送一些比较贵的配饰，比如说手表啊、皮带呀、鞋子呀。
2: 那这个也不好挑呀，
3: 总觉得有点不合适。
2: 对，因为那个价位你不好拿捏的。
3: 而且呢，送的礼物本身你希望它寓意好，转念一想，哪怕它寓意不好，你也不能让它，哪怕让它寓意一般，你也不能让它寓意不好。
2: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不送了吧，志哥？你说了这么多推辞
3: 啊，这事儿反正最后我也忘了怎么解决的。
2: 你看看，反正是忘了啊，说了一堆不送的理由。
3: 哎呀，这一点啊，其实瘦瘦老公特别的优秀。
2: 对，我老公特别的爱送礼，
3: 送礼特别会送。
2: 对，他有一次送我回娘家，回归家庭吧。
3: 左手塞一只鸡，右手塞一只鸭，
2: 让我背上我的胖娃娃。
3: 那是他自己想跟着自己的兄弟放松了，属于是。哎，这个应该说啊，就是像你昨天说的那个，年轻人开启了纯过日子时代。
2: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3: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啊，可能已经也不再年轻了
2: 啊？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就
3: 号称年轻人，其实心态呢已经非常老道了。
2: 哎，不过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乍一听说啥是个纯过日子的人生啊，解释一下，就是食欲旺旺的
3: 啊，
2: 物欲淡淡的。圈子窄窄的，心里宽宽的，
3: 哦，
2: 就这种感觉，
3: 听起来挺舒服。
2: 你不再去想那些非常非常深奥的问题。
3: 我是谁？
2: 不闹了。
3: 我从哪里来？
2: 我要去哪里？不想了
3: 啊！
2: 也不说什么原生家庭之痛了，
3: 不用分析了，
2: 也不用再说什么奥德赛时期了。
3: 对呀，
2: 咱几个就把日子过得好好的，比啥都强。
3: 鼓掌，
2: 通透了。
3: 真的就是一步一步来，是吧？抓住自己能抓住的，不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你要是这么说，我可能早就开启了纯过日子时代了。
2: 啊，你早早就开启了。
3: 说到礼物了，当年第一年，这个结婚纪念日，我送给媳妇儿的那一整套工具箱，扳手的、老虎钳子的。 对不 对，
2: 对，
3: 你哪一个不是实用的？
2: 真是实用的，
3: 就那些修理的五金啊、工具啊，后来即使没有修理家里的东西也都修理我用了，
2: 你看看
3: 对不对？
2: 当年咱池哥还是发了朋友圈的，
3: 一点没浪费，对不对？那老虎钳掰我的牙嘎嘣嘎嘣，谢谢了。
2: 现在都不敢掰了
3: 啊，
2: 种植一颗牙老贵了。
3: 现在我跟我媳妇儿都属于是命运共同体了
4: 啊，
3: 这个我花我自己的钱就相当于花她的钱了啊。哎，咱既然说到这个钱了，
2: 嗯，
3: 你发现没，你不管是年轻人老人甚至是夫妻双方，有不同的对于金钱观的一些流派，
2: 那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呀。
3: 比如说有人是省钱派，那铁公鸡一只，是不是能省则省，各种的平台的优惠，信用卡的积分，各种的领券折扣，那是样样精通，是吧？主打一个省道就是赚道，还有的呢是赚钱派，对吧？
2: 就是只要有赚钱的机会我就冲我就上，
3: 对，就跟那个歌词里说的一样，一块块的攒，一把把的赚，你只有会花钱会投资，你才能可能赚到更多的钱。
2: 这是哪首歌呀，我咋想不起来了。
3: 一块块的攒，一把把的赚。
2: 好有年代感。
3: 这个好像是一个关于财神的电视剧，一会儿查一下。
2: 来来来，
3: 就是他歌词里说的都是关于钱的，
2: 那
3: 取之有道用之有方，金钱不负咱。
2: 这个就是省钱派和赚钱派。
3: 赚钱派，
2: 还有
3: 那种就是造钱派。
2: 造钱派，
3: 这个不用给大家举例子了吧？
2: 花钱派，哎，
3: 对，还有那种孩子，烧钱派。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2: 他得烧啊，
3: 那简直是就是烧，我跟你说当主烧。行，那今天咱就问问各位，这么多派系，什么造钱派、赚钱派、省钱派，你觉得你是
2: 什么派？
3: 来，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了啊，你是什么派？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对咱的留言啊。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聊一聊价值观，还有就是大家关于用钱然后赚钱取之有道的这些小道道。
0: 你到底在质疑我们什么价值观？
1: 那就
0: 没有什么价值观，主要是金钱观。
1: 那我们就说个大白话一点，就是你是属于那种省钱派、赚钱派，还是花钱派？
0: 你能不能下以后上来就大白话？
1: 哦，上来就外观
0: 今天来说一说大家的价值观。大家一愣，赶紧看一看给咱微信后台发的这个留言。
1: 对对，
0: 我好像说的不是我的价值观啊，我的三观。
1: 没有来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
0: 各位朋友们啊，广播节目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嘴经常是跑在脑子前面。
1: 我动脑子了，你没发现吗？
0: 啊，
1: 上来卖个关子还是一种小小的设计呢。
0: 哦，你觉得卖的这个关子它是有价值的？这是属于你的价值观。
1: 不，这是属于就是让大家那个心里一咯噔的咯噔观。
0: 哦，
1: 上来一听，我说啥什么，他们好大的胆子在节目当中聊我的价值观。
0: 柳瘦瘦成功的引起了各位的注意。
1: 女人你在玩火。
0: 怎么说呢，拙劣的套路。来看一看各位原味的薯片说自己哪一派。
1: 我爱吃巧克力派。
0: 嗯，
1: 脑袋派了。老姐，
0: 你跟那个瘦瘦能同频，你们俩聊的是一回事儿。
1: 我也喜欢吃巧克力，你知道吗？巧克力，巧克力，瘦瘦是超爱吃巧克力。我之前还吃过巧克力薯片。
0: 没错，
1: 你是原味薯片是吧？
0: 这个巧克力派是属于这个价值观的一种。菲欧娜说的是，
1: 说自己是属于那种赚钱自己花，然后赚钱多了就多花，赚的少了就省着花，所以我一个人可以担当三派。
0: 哎，自己既是赚钱派啊，又是造钱派。赚不了多少钱的时候，自己就摇身一变省钱派。
1: 钱派，
0: 反正钱赚着了都是我一个人自己的，穷我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对不对？当然了，走路的时候呢，不能晃太狠，不然有的时候穷的叮当乱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1: 哎，说到这儿了，这个米哥也是来了，说到说米哥现在是一家的顶梁支柱，聊一聊话题哈。我发现这个省钱派、赚钱派、花钱派这三个派呀，我也都是兼具具备了，
0: 都有。
1: 首先呢是赚钱，然后呢是省钱，最后再然后是花钱。
0: 哦，
1: 我给我自己起了个派，叫希望派。希望我的未来是幸福美好的，有付出有回报，我的未来肯定是美好的。
0: 真棒啊！其实每个人生活啊，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好的这个愿景。虽然在我们看来啊，米哥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特别的幸福美好了。
1: 对呀。
0: 但是，不妨碍米哥我，他有更高的追求。我不代入了米哥我。不妨碍有更高的一个追求。你像稍早前这是刚送了老大去大学报到，然后呢这个孩子特别的这个
1: 比较给力
0: 努力，然后米哥呢每天也是特别富有激情的迎接自己的，也喜爱着自己的工作，
1: 对，迎来送往的，
0: 对对对，
1: 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个名片，
0: 对，甚至是郑州的士司机当中的一个形象了，
1: 哎，是，
0: 所以大家真的是该赚赚，该省省，该花的地方呢，咱也这个不委屈自己。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

0: 不同程度的盲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 1.5 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 1.5 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0: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0: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4: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芳芳说开车呢我不打太多字啊，听你们节目实在是太欢乐了。嗯，行，
6: 感谢您的支持。
5: 还专门送来一个锦旗干嘛呀？欢乐就欢乐性，没事，不用非得说出来。我们知道好多朋友啊，天天听着我们节目，每天锁定收听，从开头听到结束，中间嘎嘎嘎捂嘴笑，这十年没跟我们互动过一条。
6: 有，
5: 多得很，这样的朋友。我们都在心里边默默的蛐蛐他们啊，不是，
6: 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
5: 默默的能感应得到。
6: 咱相互用的就是频率的交流。
5: 咱这什么默契？
6: 真是
5: 电波摸不见看不着，但是我们就在这电波之间相遇，这是多么对吧？你自己悟吧，就大概是那个意思啊。我就不升华了啊，不强行升华了。来，继续来问一问各位在花钱省钱这方面，你是属于哪一派？
6: D 句号这朋友说，我是属于省钱派
5: 哦，
6: 一年呢也买不了几件新衣服。
5: 嗯，是，新衣服这个事儿呢，当然不省钱派呢没感觉，每年呢添置几件，每年呢淘汰几件。你像我呢是属于一波流派
6: 啊，就是这段时间想买衣服了，多买几件。
5: 对，多买几件呢，我就能穿个好几年，不增添新衣服。
6: 好几年。
5: 差不多吧。
6: 哎呦，
5: 男生都这样。然后呢，突然哪一年又心血来潮了，一看衣柜，一生气说：“哼，我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受这么多委屈，好几年都没买新衣服了。”今年可能就会连续又买好几件衣服。是，男生啊，我们相对来说，就是过得比较粗糙一点嘛。衣服够用的时候是想不着的。但是你一旦开始物色衣服的时候，你会出现那种这也喜欢那也喜欢，割舍不下，都很带入试穿的那种感觉。
6: 哎呦，
5: 于是乎就都买了，都买了就相当于男生就相当于买多了。所以你得花几年的时间消化一下。
6: 很考验身材的时候也到了。
5: 那是。你这几年你身材变化不能太大。还有悠游这位朋友，
6: 悠游说我是快乐派。
5: 嗯，
6: 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也都有孩子了。
5: 嗯，
6: 没有压力了，快乐每一天。悠悠，
5: 名字都改成悠游了，
6: 悠哉悠哉，快乐每一天。
5: 这不管咋说，您的两个儿子我估计这个也是培养的特别棒。独立自主了。因为现在我看过很多家庭，这稍微有点孩子以后呢，还得管这个老人要点贴补一下这个家用。玉书没有临风
6: 说，不多说了
5: 啊，
6: 我算是饥荒派。
5: 你把这个荒念成轻声再来一遍。
6: 饥荒派。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老可爱这位朋友互动了一下我们的话题，
1: 说能通过金钱换到的东西啊，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咋啦？你要反驳啦？
0: 你继续念。
1: 我先打住他，他说

0: 首先这个金钱呢是为我们服务的。
1: 各位你听见大家听见那个瘦肉那个鼻音了没有？
0: 嗯，我害怕他质疑老可爱
1: 压下我了啊！
0: 我妈还没有说完话呢是吧。
1: 你说
0: 不管你是把它花掉还是存起来，只要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能够给你提供需要的这个情绪价值，那就是挣钱的最大动力。
1: 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
0: 你是
1: 所以老可爱这位朋友，你是属于什么派对吧？老可爱可能言下之意就是，张弛，你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个站队，非得说自己是什么派？肯定是兼具的那种，既是花钱派，也是省钱派，然后该赚钱的时候是赚钱派啊。就是总结一下大家的特性，就尤其爱哪方面？
0: 对，就是他想就是拎出来一个特性吧。
1: 你比如说，对于金牛座这些来说。省钱就是最大的快乐，
0: 对，老省了。
1: 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存钱，省钱，
0: 能够看到自己的数字在增长的过程当中。
1: 对，那个数字对于他来说就是开心的。那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点点那个消费主义
0: 啊，
1: 就是钱只有花了，让它流动起来，我享受了，享乐了，
0: 哎，
1: 才痛快，是吧？
0: 人家不是说了吗？金钱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来陪伴着我
1: 们，没错，
0: 对吧？
1: 就是内化成我的这种经历了，体验了。身上有肉了，
0: 上肉就先不要说了啊，
1: 才爽，
0: 这都是我幸福的这个体现嘛。
1: 哎，还有一些呢，说只要是能省钱的地方，我省到了，有这种占便宜的感觉了，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0: 因为我想了一下，总结一下，我是属于哪一派啊？
1: 哦，就是偏哪一派？
0: 我是偏是属于那种浪漫冲动派的。
1: 哦，就是你喜欢冲动消费的那种感觉是吗？
0: 不，其实就是为浪漫付费。如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价值，你看，就比如说我喜欢买的衣服都有哪些啊？如果这个衣服它有一点自己的小设计在的话，我很喜欢为这种设计感而买单。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么一个设计。
0: 对，你有一个点能够打动我的话，我很容易冲动的就为这个付费了。
1: 就是有一个小的细节能够特别的击中你的点的时候，
0: 哎，
1: 你可能会为了这件衣服和你设计当中的那个情绪当中的那个默契，
0: 哎。
1: 然后去付费，
0: 对，
1: 是吧？
0: 然后我这算是浪漫冲动型。
1: 哎，你这确实是有点这种艺术化的这种这个消费。
0: 而且我就想到就是过往买到的一些东西啊，你看比如说给老公添置东西，像一个粉红色的刮胡刀，就非常的能够。
1: 等会儿，那个有图片没有？然后或者就是有链接没有？
0: 你也想要是吧？
1: 不，
0: 你想要。
1: 我和听众都想看一看粉红色的刮胡刀，
0: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话术很就是戳我说，你想啊，就是女生都特别喜欢这种粉色的，但是你有想过吗？男生也需要粉红色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浪漫
1: 哦。
0: 然后有多少男生这辈子可能都没有用过一个粉红色的刮胡刀？
1: 他想买，只是他羞于启齿。
0: 对，我就直接就付费了，你就那种，
1: 我就直接让他羞耻。是这意思吗？
0: 我就很喜欢这种抽象的东西。朋友们，你们有吗？
1: 粉红色的刮胡刀。各位，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呀，并不是说这个瘦肉老公拿到粉红色的刮胡刀他应该如何自洽，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如果他老公想反击的话，应该给瘦肉买点啥。
0: 可以接受呀，可以接受、送礼物收礼的那个人多开心、
1: 应该给他买点啥才能反击住瘦瘦呢、给我们男士买一个粉红色的刮胡刀，还说，哎，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买，你就是喜欢这种少女心的刮胡刀。
0: 浪漫不？浪漫吗？
1: 仅次于我的这个五金扳手。
0: 五金扳手都是你自己用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来说到这个四川有一位网友拍到了一段土拨鼠一家互动的可爱画面啊。
3: 土拨鼠一家，
2: 哎，土拨鼠啊，这个所谓的爸爸妈妈应该是爸爸妈妈，吵着吵着打起来了。
3: 你能不能过去调查一下，完事再跟大家说，什么叫应该是爸爸妈妈？
2: 就是看视频当中感觉他们三个像是一家三口。
3: 什么叫像是一家？
2: 还有一个幼崽土拨鼠，你知道吗？
3: 啊，
2: 就是直接。
3: 也许人家只是成年土拨鼠，只是个头没有长起来的。
2: 那这个无从考证啊，还得问一下啊。不过是直接在网上就火了起来，大家就觉得很可爱，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嘛。
3: 哦，大家还是回复聊天两个字就知道叔叔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2: 对对对，吵着吵着打起来了，两个人因为你知道土拨鼠他就是猛的一下一推对方，对吧？
3: 而且自己可能还向后这个仰一下子，
2: 对对对，然后这个幼崽啊赶紧冲到了中间劝架，就是感觉就是不辣他们俩，就感觉就是别吵了那种。大家回复聊天看吧。
3: 我给你一支笔，你把这不辣俩字给我写一下。
2: 扒拉扒拉，就感觉
3: 不辣。
2: 就感觉说你们俩能不能这个散开，要不然的话这个家没有我真的得散。
3: 等于说那个小土拨鼠还在劝架，
2: 对，
3: 那俩大土拨鼠呢
2: 就已经开始掐架
3: 打架的这个。

0: 态势啊，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感觉一下，就是两个人的脖梗和这个头啊往后仰，
1: 对，
0: 然后两个手胳膊上去掐，就那种感觉。你看，果然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哎，
0: 没想到土拨鼠一家也不例外。
1: 对。
0: 是不是
1: 只不过没有咱吃哥家的经难念而已，但是也是，你看看这火的，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要说到
0: 难念的经，
1: 要说到这个的话啊，真的是愤怒的爸爸、暴躁的妈，还有心碎的孩子是一家
0: 啊。
1: 哎呀，原来啊，原生家庭的痛不光人类有啊，土拨鼠也有。
0: 你看，你又动不动又是上升到原生家庭。
1: 那不能说奥德赛时期了嘛，是不是
0: 啊？
1: 说一说这个孩子，我都觉得这个孩子土拨鼠啊，但凡有这种内心活动的话，应该就是住手，你们住手，别打了，别打了，要不然我们还是去练舞房跳舞 battle 吧。好歹跳个街舞。
0: 那会儿得下点雨，那会儿得。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来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
3: 我们先来听说啊，最近有网友参加婚礼的时候啊，就拍到了有趣的一幕。新郎啊叫季尔康，新娘呢叫杨紫薇，两个人的名字刚好还连在了一起，
2: 一个尔康一个紫薇。
3: 哎，这不就是咱小的时候看的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吗？然后这个有网友就说了，说原来啊这个尔康最后娶的呀还是紫薇。
2: 这俩人是不是化名啊？是真名？
3: 真名，真名，正儿八经的身份证也亮出来了。然后网友还说了，说当时啊双方父母应该都是还珠迷，
2: 那会儿正追着呢。
3: 新娘也表示说了，说确实他俩是因为名字而结缘的。
2: 那是。是，如果说你本身叫尔康的话，你也会比较留意人群当中那个叫紫薇的女孩子，是吧？肯定比别人呢，这个更容易产生一些情愫，因为大家有类似的前提嘛。
3: 那不就是官配嘛？
2: 说不定就更聊得来呢，对不对？但是我就在想，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喊对方名字的时候，难道不会笑场吗？另外，他们在喊对方的时候，是那种，因为电视剧里边喊名字是比较夸张的
3: 啊，对，
2: 对不对？
3: 有那种演绎桥段嘛。
2: 尤其是尔康的那个情绪，他是很外放的
3: 啊，
2: 紫薇，紫薇，喊激动了以后，追。
3: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表情包。
2: 尔康，你点拉了某，我啥也看不见，
3: 看不见了。
2: 尔康，
3: 不过我就在想，那个结婚的时候啊，放的 BGM 会不会是那个呀？
2: 哦，你给设计一个桥段是吧？
3: 不，就是经典的 BGM 走。
2: 结婚仪式。
4: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3: 山无棱，天地合。最爱铁锅炖大鹅。这是现实吗？咱还得回归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茶茶。
2: 不是，你一说这个才敢与君绝，人家都想好怎么对了。你最爱铁锅炖大鹅，我啊，是不是？
3: 多么和。
2: 那就只能说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吃完铁锅切西瓜，
3: 也应景嘛。就是类似的这种。
2: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不知道他们吵架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很带入。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3: 你才无情，你才冷酷，你才无理取闹。
2: 要不是你先无情，你先冷酷，你先无理取闹。
3: 行了行了，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就是当时啊追这个《还珠格格》的时候，我自己个儿也是那个老入迷了，
2: 看进去了。
3: 当时给我感动的呀，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年那个紫薇和尔康为了他们那个美好的爱情，我还在跪在我们家地上说，皇阿玛，求求你了，放过紫薇吧，他们没有错，要关就把我关进去吧。然后我妈就直接把我胖揍了一顿，
2: 把你。
3: 让我清醒一点，
2: 说了地上凉不让你坐地上，天天皇阿玛皇阿玛，
3: 那是你亲爹吗？你就
2: 对不对？说不定你妈妈是吧，拿个针说是谁教唆你勾引皇上的。
3: 我知道了，我们就是也慢慢的开始理解容嬷嬷，早超越容嬷嬷，炸给我狠狠的炸。
2: 皇后娘娘，神阿哥在窗外看见你呢，皇后娘娘。
3: 你个小丫头片，
2: 竟然敢骗我，给我狠狠的打。
3: 行，都是一些经典的这个回忆了啊。

0: 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我们至清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治绿清。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清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磁条，飞滴
3: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4: 收到。
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0: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们。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

0: 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

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嗯，戴。

0: 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0: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

0: 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

0: 绕车检查，两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

0: 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过就别回头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

0: 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2: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眼睛就算在你前就试着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

切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

0: How long？ 永远，还有一辈子。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提醒各位，今天是星期三，按照现行规则，省会郑州市从早上7点，也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那么区域呢是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啊，也就是说您在3环上面是可以行驶的，但是呢，从3环上往市区里面进，一旦进入市区啊，是就进入到了限行范围之内了。那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现在看到了整个市区跑起来的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除了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有一点车多，要等一两个红绿灯之外呢，其他地方跑起来没啥问题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这个地方的西向东稍微需要等待一下，其他路段主次干道现在跑起来都是很顺畅的。也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杜乐。
8: 你好，主持人。目前教堂高速设计段 K277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7: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真的是最后一天啦。
2: 石头说到了，宪哥涵姐再坚持一天就要进入长假了啊，所以我们都说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假期快要到来的时候。
3: 对，还是那句话，人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最幸福啊。
2: 哎，这个快要放假的时候，你满心期待啊，满心就是在想着，哎呀，假期怎么样呀？好爽，好爽，好爽！哎，想想就很开心。真正到了假期里面的时候，其实过的每一天就觉得，
3: 也就那么回事儿。
2: 哎呀，是吧？就是，哎呀，也没啥特别的嘛。一天刷，眼一睁一闭过去了。再一睁一闭啊，七天过去了，又该上班了，
3: 是是是，
2: 就面临着这种情况。所以其实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像
3: 今天
2: 啊，或者是昨天，就是快要接近假期的时候，很快乐。
3: 好好把握这种幸福的时刻吧，朋友们。
2: 哎呀，还有这位朋友说，WH 说，先看你早啊，又是看他们放假的一天，看谁们呢？前面还有一张照片，没有，就是拍了一张路上的照片。又是看他们放假的一天。
3: 这意思是其他朋友都放假了，提前放假了。
2: 还没呢，确实有一部分朋友啊，这三天是没有上班的。但是呢，这当中还有一些，虽然自己不上班，但是孩子在上学，他还得送上学。都一样，还得早起。Lucky 问了说：“今天限号吗？”限啊，刚一开始就说到了，今天限的是3和8啊。省会郑州市今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还有我们的这个于老师啊，说来啦，先看你早啊，说今天下班就要放假了，是是是，孩子们放假，这个家长啊、老师啊都能轻松一些。还有你看看哪儿啊？这个狗曙光这位朋友说，国庆免费通行时间是什么？从今天晚上的12点以后啊，从今天晚上的12点以后到7号晚上的12点，这是免费的时段。大家记好了啊，今天晚上12点以后就进入到了免费时段了，因为过了今天晚上12点，不就是10月1号的凌晨了吗？所以从今天晚上12点以后就可以，就是进入免费时段了。当然呢，这儿也再次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这个，比如说要出远门，想这个省高速费
3: 啊，
2: 他都会想，是不是我要等着今天晚上12点以后我再上高速啊？不是不是，你只要今天晚上12点以后下高速，那么都是免费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去新疆啊，我要开长途，这肯定是一天到不了的嘛。
3: 是啊，
2: 啊，那我可以今天白天收拾收拾，随便任何时候，今天白天我就可以出发了。出发之后呢，我就只要你在高速上，一直在高速上啊，别下站。一直在高速上走，你可以在服务区休息。那过了今天晚上12点以后，你再下高速，再下站，那么都是免费的。这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以下站时间为准，就是这个意思。那同理呢，到了10月7号晚上的12点，你还没有下高速，那是这样操作的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10月7号晚上快到12点的时候，你一看你还在高速上行驶的，距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眼看要后半夜才能过了12点之后才能到家，怎么办呢？就近找一个站点下站。最近你看导航上哪一个站近，从哪一个站下来之后呢，再绕一圈，再从这儿上站啊，就是一下再一上。那么到最后怎么去算你的高速费呢？就是过了12点以后，只算你最后上站的那个点到你最后下站的那个点。
3: 哎，这叫什么？这叫省一点是一点。
2: 对，这也叫以下站时间为准。对吧？这就是这个意思了，跟大家再解读一下。好，还有人问了说，周三这个限不限号？周三限号啊，今天的限3和8。然后再看看其他朋友啊，小崔这是早上发了一个照片，那是干啥呢？说早啊，说今天主题就是俩字儿，放假啊，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好吗？ 兄弟们，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好吗？
3: 开心开心开心，
2: 好好好好，哎，就是这样，就放假前是最开心的，最、嗯、哎呦，就是想想都觉得可美啊。
3: 嗯
2: 嗯，但是一想到今天还要整理很多工作，还要安排很多事情，想想哎呀，可不敢放松啊。
3: 没事，最后一哆嗦了，大家坚持住啊。
2: 哎，然后这位叫做蛟龙在天啊，蛟龙在天这位朋友说，三天不上班，我现在，我现在西藏。
3: 你在西藏
2: 啊？
3: 是什么意思？已经提前去到西藏了吗？可以来说一说啊，说说这个你是出去游玩了，是出差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啊，对，是不是那个三天不上班嘛？所以他从中秋就出发了。现在已经到了西藏的、
3: 啊、
2: 他说到西藏的巴素。
3: 哦，这三天不上班、嗯、没连起来，不知道是从那什么时候开始的，可以再跟我们多聊聊。
2: 就这三天嘛。
3: 啊，就是从中秋开始
2: 啊，中秋开始
3: 一直连着，是这意思吗？
2: 一直连着，现在已经到西藏了、
3: 哦、
2: 到西藏了还在听着呢、
3: 哦、
2: 哎呀，好好，哎，你记不记得原来有一位朋友自己独自一个人跑西藏，
3: 嗯，
2: 还记得吧？
3: 记得，
2: 给我们发的照片，
3: 沿途风景嘛。
2: 对，还说我正在通过网络收听你们的节目。我说啊，真的在西藏吗？他拍了一堆照片和视频，
3: 嗯，
2: 真的很佩服，自己一个人开。然后当时的我记得他从珠峰大本营正在返回的路上，
3: 嗯，
2: 啊，自己一个人跑到一个山顶，在那儿拍那个视频，哇，好干净，就是旁边那个一点声音都没有
3: 啊。
2: 也感谢各位啊，这个在外旅途，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跑了那么远的地方呢，还在听家乡的广播，
3: 还惦记着我们。
2: 谢谢大家
3: 东坡哥也说明天就放假了，会想你俩的。然后待会儿点首歌，待会儿找一找吧，看有没有啊，看看咱时间够用不够用。还有一朋友跟我们解释说看他们放假，意思是看看人家都放假了，但是我们不放假。哦，你的整个国庆假期期间都不放假吗？是连上七天班吗，朋友？
2: 嗯，
3: 那是够辛苦的。
2: 嘿嘿，
3: 但是还是那句话，真的就是我们不可能所有人在这时刻放假，因为整个社会它要正常运转嘛。中秋的时候，咱们的记者去跟拍了花园路农业路口的杨华民警官执勤的那个样子啊，看完那个视频也是很感慨啊，就是因为背后有人在负重前行，所以咱们的假日，咱们的生活才能岁月静好。也向这些仍然要在假期坚守岗位的朋友们致敬啊！
2: 嗯，所以呢，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也发起了另外一项活动。
3: 嗯
2: 啊，在国庆假期，也就是从今天下午、今天晚上就开始了。今天晚上和明天的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会由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组成的义务疏导队。
3: 嗯，
2: 哎，从今天下午开始。因为已经到了出城的高峰了，
3: 嗯，
2: 就是有坐高铁的，有开车出行的，有去逛商场的等等，就是这些地方的人流量会增大，所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派出很多主持人在高铁东站啊，在我们的一些商圈附近，
3: 嗯
2: 啊，去疏导指挥疏导交通，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组成的志愿者以及我们的义务疏导队的队员们一起啊，在商圈，在高铁东站帮大家去梳理交通啊，疏导交通，让咱们出行的这个旅途变得更加的顺畅啊。另外明天上午的时候也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明天上午会选择出门，也会到一个出行高峰，所以明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依旧会在郑州东站，还有像这个博物院，
3: 嗯，
2: 还有像动物园，
3: 哦，都是几个交通流量比较大的点。
2: 对，像动物园带孩子去逛逛，然后博物院呢也是外地来的游客还有本地的朋友可能都会扎堆去逛，
3: 嗯，
2: 所以这几个地方的人流量会比较大，我们想着可能附近的交通啊会稍显混乱一些，人多嘛，所以我们就也同样会派出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组成的志愿者以及我们当地的义务疏导队啊，一道和大家来保驾护航。
3: 嗯，是的。那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这个期间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带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进入国庆假期，天气啊总体呈现的是前雨后晴的特点，冷空气比较活跃，期间呢会带来大风和降温。

0: 受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这两天气温将明显走低。十月一号，全省较前期普遍下降4到8度，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8到22度。夜间的降温更加的明显，最低气温大多降至10度出头，西部的部分地区不到10度，早晚的凉意还是很明显的。
1: 到了10月3号呢，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但是3号夜间到4号白天，冷空气补充南下，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偏北风再次增强，阵风6到7级，气温也会小幅波动。5号起，随着冷空气影响想减弱，升温的步伐加快，假期后半程白天的暖意又会逐渐回归了。
0: 提醒各位呢，假期前期出行要注意防雨防风，天衣啊，雨天的道路湿滑，局部地区能见度比较低，驾车出行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假期后期的时候呢，天气转好，但是呢早晚仍然是比较凉的，外出游玩的朋友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
1: 再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黄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省会郑州多云见阴天，今天也有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1: 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11月前后或形成有监测记录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河南推出汽车购新补贴活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当中当先锋、做表率。
1: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0: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
0: 15/5时期将系统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4个安全方面的4个问题。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0: 雄安新区长期保护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6险2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
1: 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0: 中国气象局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的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诗词接龙又来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诗呢呀也非常的熟悉啊。我说咱们特别熟知的那一句，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可以接下一句，当然也可以全篇背诵。这一句是落红不是无情物，落红不是无情物，接下来是什么呢？就交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还有一位叫叶子的朋友啊，说我想问一下10月10号限行的车号是多少？首先关注到了10月10号是正常的工作日是吧？我也得查一下是10号还是11号，我现在我也忘了。是因为10号是星期六，11号呢是星期日。我记得是10月11号上班的，怎么？一会儿我来查一下啊。

0: 补班的那个是吧？
1: 对，调休的那个。调休的那一天呢，现在暂时还没有，还没有办法确定。到假期之后的那个那几天工作的时候，会跟大家来明确一下。再来说说这位叫，哟，这名字叫什么呀？这字儿怎么这么丑啊？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字儿？
0: 这咱真得查查。
1: 哦哟，
0: 是什么囊？哎，我就没听过这个字儿。
1: 这个字儿形容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下面一个香是吧？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香，
0: 哦，
1: 好像是。他说南四环大学路西向东上桥口这儿限高架呀被撞歪了，占了半个车道。南四环大学路西向东上桥口的限高架被撞歪了，占了半个车道。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F 说，儿子今天生日，能不能放首生日快乐歌呢？当然是没有问题了。我们也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今天同样过生日的小朋友、大朋友啊，一道把这个祝福和这个歌送给他们。还有没？
0: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因为叫做龙就说，每到放假的时间，特别羡慕的就是能放假的人啊。你也是，我记得他是一个网约车车友吧，是不是？应该是你吧。然后那在假日期间，就是也是感谢大家这样服务出行人群啊。所以每次到放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挺感慨的，就是大家各自是在就是自己的岗位上要这个坚守。这样的话，我们的出门啊，然后我们去看病啊，然后我们去各个地方啊，才有的正常秩序的这种生活。
1: 是的，
0: 所以要再次向大家致敬啊。
1: 对啊，好，来再来看一看，
0: 今天的诗词接龙吧。我们这句话呢也非常的熟悉，叫落红不是无情物。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是不是张口就来？也欢迎各位大小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啦。
1: 来再刷新一下平台啊，看有没有大小朋友们来接的。今天
0: 大家出现了吗？
1: 今天小朋友不是还上学吗？
0: 哎，上学。今天是也是节假前的最后一天上课了，好多学校可能今天还要开什么运动会之类的。
1: 好，我看看啊，先来看一条路况信息啊，这是来自齐乐无比给我们说的。
2: 华人口黄色大桥南向北。有辆系随微交通事故，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南向北一直都走不动了，都去绕路吧。
1: 哦，花园口老黄河桥南向北有事故。我要没记错的话，前天的时候这里呢也有一起事故，还挺堵的，挺厉害的。前天的时候那个事故是导致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已经排队到了桥北乡了，排得挺长。今天呢，这个在还是差不多这个位置，在老黄河桥花园口的位置，南向北方向又有事故，不知道是只是单向通行受影响的，还是对向的车也受影响。提醒经过这里的朋友来和我们核实一下，同时呢，也说一说您经过这里通行花了多长时间，我们也判断。来提醒后方的车友要不要继续往这儿走了。
0: 刚刚说过生日啊，这个过生日的朋友真的就来了。一位叫做风萧日暖的朋友说，今天是我最好的一个上海的朋友，叫什么海绵哥哥是吧？海绵哥哥的生日，希望能听到咱们的专属生日歌。
1: 好，还有这个米哥说，今天他大儿子，也是大儿子9月30号也是。大儿子的生日，明天10月1号小儿子过生日，
0: 怎么都选在这个时节出生了
1: 啊？昨天是他过生日，对，他仨是连着一块儿的，
0: 爷儿仨
1: 来吧。那咱这一块儿，还有今天第一位这个叫 F 的朋友说，儿子马上到学校了啊，以及刚才那位给上海的这个好哥哥送歌的，还有我们的米哥啊，一块儿把这个歌给送出去。
0: 哎，来，生日快乐！

0: 快乐呀，
1: 生日快乐，祝大家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也回答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是10月10号，就是周六，节后的那个周六是正常的工作日，正常工作日那天呢，应该是限3和8的车辆啊。10月10号那一天周六，限3和8的车辆。
0: 好，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呢，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小朋友们有没有接龙的这个人啊。
0: 今天这个还比较简单啊，落红不是无情物，那么接下来要接什么呢？
1: 来，风向东，
2: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0: 森林
2: 更
0: 护花。哎，来，下一位。
1: 张涵。
3: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森林更护花。
4: 要睡着了。
0: 打起精神来啊，朋友们。
4: 要睡着了。
0: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发的是文字啊，大家就用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互动。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整个人的精神头也会跟着起来了。
1: 还有朱辉。
5: 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这属于我们的课代表了。
1: 王翠霞。
6: 化作春泥更护花。
0: 再来，没有人全篇背诵的是吧？这个全篇可能真的稍微有点难。
1: 又来了我们那位何先生，何春丽。
0: 就是他的声音特别像小时候听的磁带里面的贩毒，对吧？
1: 对，来听感受一下，再啊，听磁带。
7: 在法师公子真，浩道鱼头白日斜，银鞭公子抵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如果不是有点噪音的话，就真的你感觉就是像是那种提前录制好的，然后播放出来的一样。
1: 今天就是离手机是不是有点近了，还是旁边这个窗户打开了？
0: 噪声有点大，
1: 风声有点大。好，再听听这个双木星给我们提供一条路况。
8: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今天也是来背诗的，
1: 来背诗的，
0: 声音有一点小啊，大家可以都洪亮一点，这个声音方面，然后离手机稍稍近一点，我们会听得更加清楚。
1: 是，
0: 还有吗？
1: 蛟龙在天，蛟龙在天就是刚刚跟我们说他在。就是这3天他不是放假吗？可能利用中秋加上这3天的时间出去自驾游了，已经跑到这个西藏了，在西藏的这个巴素，然后在318，他说我现在在318的川藏线上，能不能放一首《蓝莲花》
0: ？
1: 感觉特别配。
0: 此生必驾318是吧？
1: 蓝莲花。
0: 蓝莲花这歌就属于不能放，一放就是那种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们都特别想就掉头，我要出发。
1: 那是放还不是不放呢？一会儿大家就正上着班呢，导航
0: 对呀、
1: 导到，
0: 我要出发，
1: 导到景区了。
0: 玩
1: 还有没有？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啊！有在路上的感受的，或者看到堵车状况的，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0: 我们也来跟大家讲一讲今天这首诗吧，来自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这是其五。其实这个是一个组诗作品啊，你知道它一共有多少首吗？我也是昨天查了资料，吓我一大跳。我说它这么多首啊！我知道《己亥杂诗》是个系列，但没想到达到了这个数字。你猜猜？你猜猜多少首？
1: 8首。
0: 8首，你往多了猜。
1: 8000首。
0: 你这个人，你这没谱，要不太少，要不太多。《己亥杂诗》一共是315首，就是你说一个系列一下子做这么多。清代诗人龚自珍创作的，这算是个诗集了。那一年呢，他48岁，提倡的是这个改革，然后也整首诗里面洋溢着爱国热情。你看他中间说到那首我们特别熟悉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就是由前面的抒发离别之情转入了抒发报国之志。而且呢，就说本来脱离了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是化作了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花朵成长，不是为了自己香，而是为了护花，就表现了当时虽然龚自珍已经脱离了官场，但是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也充分地体现出来他的一些爱国情怀，也成为了传世名句啊！这就是当众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
1: 《己亥杂诗》。

0: 记得是中学的时候学的吧？
1: 啊，对，好像是中学的时候。
0: 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学的这首诗。
1: 嗯，
0: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呀。
1: 嗯，
0: 好了，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因为，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的各自的安排都不好说啊，所以今天早上，除了上班的高峰、送孩子的高峰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提前做好出行的打算了。这个雪域的微笑啊，说北三环隧道西向东，进了隧道100米左右吧，左边车道有三车追尾。北三环隧道西向东的，就是东延线隧道里面西向东进去之后100米，左边车道有三车追尾。
1: 嗯，提醒一下后面的车友，咱们小心一点儿。
0: 谢谢。
1: 刚刚咱也说到了这个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啊，就是前面几天是比较冷的，后面几天虽然回暖了，但是早晚两头的温度已经起不来了，所以整个假期也要在这儿跟大家说，记得外出的时候多带件外套，当心自己会感冒，平时多喝点那个热水啊，就换季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嗯。刚才还说呢，没有这个全篇背诵的啊，除了刚才我们那位何先生啊，来了一位，这是小朋友啊，平常也不常见 ，MZ、
1: 哦、来
0: 听听 MZ 头像是一个小熊。
2: 己亥杂诗其五，清龚自珍。浩荡离愁白日斜，银鞭东指寄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 嗯，非常的完整啊。
0: 嗯，
1: 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是在小学时期就会接触到这首诗了，
0: 对，
1: 比我们接触的更早啊。
0: 还有一位大朋友啊，叫猫小喵。
3: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 嗯，这都属于是存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诗句，一说上半句下半句马上就蹦出来了，
0: 自动就出来了。
1: 嗯，
0: 嗯，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这个向我们提供一些路况信息啊，或者是路上通行的感受啊，或者说您今天这会儿已经出发了啊，在路上就是休假路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感受。刚刚呢我们新闻当中也说到了一个事儿，很多朋友也在关心啊，今天我看估计各个自媒体啊或者是一些网络上都会去传这个消息，也就是说购房呢又有一些利好出现了啊，从10月1号开始说我国将对居民的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嗯，
0: 很多朋友如果最近啊有想买房子打算的还没有买的，那么您要听好了，这个也许呢会给您省一笔钱。它是这样的啊，有几个限制条件，就是这个房子呢不超过120平米，然后购房的价格呢不高于150万，
1: 嗯
0: 啊，这样的这个房子呢可以达到这个政策的标准，
1: 嗯，
0: 然后会连续5年给你贴息，按照最高是贴100万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息，
1: 嗯
0: 啊，最长5年，按照1%去贴，所以计算下来呢，差不多就是5年的时间，最多能给你省5万块钱的利息，
1: 嗯
0: 嗯，
1: 哦，
0: 所以对于想买房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嗯，这反正你也要买，因为这个政策大家看完之后，你就会了解到，它不是对于那些想换购啊或者是改善性住房的朋友来去实施的，是对于那些真真正正我要自己买房子去居住的刚需客。刚需的房源去推出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房子本身我也要买，现在呢又能给我5年便宜5万块钱，哎，那说不定我就可能就会去买了。
1: 聚焦的就是首套的人群是吧？买首套房的人群，
0: 买首套房的，当然呢不限于是新房，你二手房也可以。
1: 嗯，
0: 你只要你我第一，比如说我第一次买房，就是我的首套房，
1: 嗯，
0: 或者也不是首，就我名下没有房，
1: 嗯
0: 啊，我的首套房，然后呢那个。不管是买的新房也好，还是买的比如说你的二手房都可以。
1: 但是面积不能太大是吧？
0: 面积不超120。
1: 嗯。
0: 价格不超，总价不超150。
1: 嗯。好，那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房子买完之后你肯定是要装修的对不对？不管你是新房子到手要装，还是说你二手房给它翻新一下，总之呢得找一个很靠谱的团队。好多人一装修就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就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你用到的细节，这些细节不能让咱们费力维护，毕竟你一住可能就是10几年甚至20年。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就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咱们有100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延期1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我们签闭口合同。

0: 员啊组成的这义务疏导队，到高铁站，包括南北的进站口，到新一路的有一个这个进站口，
1: 嗯，
0: 以及我们像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市区的商圈附近，会派出咱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义务疏导队和我们的听众组成的志愿者，去帮大家义务疏导交通，
1: 嗯，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顺畅啊。
0: 对，所以今天下午呢，我大概我想想啊，就是晚高峰的那个时段，我应该就会到郑州东站的北站北进站口了。
1: 哦。
0: 啊，然后到时候呢会和大家见面，
1: 嗯，
0: 我们会身穿这个反光背心儿，所以如果说今天下午晚高峰的时候您要去高铁站送人，或者是去那儿去接客的话，
1: 说不定会偶遇是吧？
0: 一定会偶遇，在只要你到北站台都能看到我，
1: 嗯。
0: 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到时候您只管招呼就行了。
1: 嗯，是的。好，再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聊自己遇见的事儿啊，有一些这位叫云淡风轻就说了，说前两天在中州大道上，我就看见了那个贴着“此生必驾中州大道”。前两天我们看见那个大家拍过来那个图片了，
0: 昨天，
1: 嗯嗯，挺有意思的，确实挺有意思。因为这个中州大道是一个咱们早晚高峰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排队现象的一个主干道嘛，大家就在调侃贴一个这样的“此生必驾”，很有趣。
0: 原先那是“此生必驾318”，
1: 对对，
0: 然后这个变成了“此生必驾中州大道”，从早到晚一天都堵得很，这朋友们的一种调侃和对中州大道的一种特有的爱。
1: 哦，是爱啊。
0: 嗯，是一种深沉的爱，要不然能给它贴车上吗？所以不管是咱跑318还是跑中州大道啊，只要咱们出门开的是油车的朋友，我都建议您在出发前，这个假期出发前加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国庆假期呢，要自驾长途或者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来一瓶万能通。如果你出发前忘了加怎么办啊？朋友们说呀，我这前几天忘买了，确实忘了，这今天买也来不及，
1: 嗯，
0: 咋办呢？没关系啊，返程前加一瓶，效果是一样的。
1: 嗯，
0: 意思是啥呢？就是只要跑高速前来一瓶，你上了高速之后呢，你的速度高，这个转速高，它的清除积碳的效果啊也会更好。然后跑的时候呢，你的车厢就这个发动机的温度也高嘛，所以清理积碳的时候，它是属于一个黄金时间。
1: 嗯，
0: 现在下单呢，还能赶上假期前。假期放假这个结束前收到货，你要是再犹豫两三天，那可能快递还在路上呢，
1: 嗯，
0: 来不及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像这个出城今天来不及的朋友，到10月6号啊或者7号啊返程的时候，你也能用得上。
1: 嗯，
0: 现在下单那个时候就能收到货了。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有两款产品推荐大家来去下单。一个呢是针对你的车，油车啊，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我们推荐大家用金装礼盒一套3瓶，售价239。还有针对8万公里以下的车，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是全能优护3兄弟一套呢3瓶199。
1: 嗯，同样都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可以下单啊。车整好了，那你目的地也得选好啊。所以最近你看，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推荐那个安阳，因为去安阳也很方便，走着京港澳高速不就到了吗？到那儿之后去什么地方玩？一个肯定是要看它那个厚重的历史文化，去博物馆去转一转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小朋友们会非常喜欢的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着 VR AR MR 这些前沿科技，可以说真的是我们用现在的这种科技水平再去回望过去的这个历史文明，有不一样的感受。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全家人带着孩子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还有30多项的主题游乐项目是一票畅玩啊，7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大家一起去玩，选择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 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

0: 庆、中秋双节鞭波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2: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2: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年底恢复，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在市区北三环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进了隧道大概100米的位置，最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目前路段拥堵超过了2公里，各位请注意提前减速，向右边避让行驶。谢涵。
5: 好的，谢谢李雷。大家也可以把你看到的情况随时通过平台告诉我们。
0: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咱们保持这个开心的状态，但是还是要保持严谨的态度啊，因为你要收拾好你的行囊，你要收拾好你的这个至少工位上的东西吧。
3: 嗯，
2: 提醒大家，今天在离开工位的时候呢，把你的桌上的一些电器啊、插销啊、电源啊什么都给该断的断，该关的关啊，该拔的拔。避免这个出现一些漏电或者什么火灾的隐患。
3: 这一刻我们宪哥就化身你的小小消防安全员啊，提醒大家一下。
2: 包括就是咱们公司啊，这个很多就是一些私企啊或者什么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是消防安全。这好多这个在假期不值班的公司特别是这样，就人都不来。那你更要在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到位，避免发生什么意外，是吧？那谁都不愿意发生。
3: 断电非常重要啊。
2: 还有来这个云淡风轻说到了，说今天下午呢肯定会在北站台偶遇宪哥的。看来那会儿要去送人啊，说到时候给你打个招呼，别装作不认识啊。
3: 他不是装作不认识，他真的对不上号。
2: 对，你只要给我打招呼，我绝对回应。
3: 对，
2: 但是平常的回应我一定会是，好，大哥，好，慢点。
3: 他要是大喊一声，我是云淡风轻。
2: 但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对你的回应可能会不太一样。
3: 那是什么样子的？
2: 宪哥，来，宪哥，
3: 走，
2: 快走，超三分钟罚你了，快走，啊，几分钟在那儿凑的，快，
3: 这么严厉
2: 啊，后面排队了，啊，
3: 嗨。
2: 到跟前了，我就说：“你好，这是刚才是执勤状态，执勤状态，
3: 现在就切换回来了，一秒切换，
2: 快走，有点堵了，快，
3: 怪吓人的。
2: 因为这个这是开玩笑的，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为什么要去高铁东站呢？今天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明天早上也是，今天下午也是，所以呢，我们就会派出我们的主持人，以及我们征集到了一些听众的志愿者代表，以及我们的义务疏导队员，还有我们当地的铁路公安交警和我们的交警同志一块儿在高铁站台帮大家去疏导交通。因为去过高铁东站的朋友都知道，虽然那儿已经划分了好多条车道了，虽然有这个各种提示说不要长时间停靠，否则会有处罚，但是因为架不住车多呀，因为原先这个高铁东站设计的它的接待量啊，是现在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设计的那个接待量，所以说在两个站台，南北两个站台都是到了高峰时期车很多，
3: 压力会比较大。
2: 对，你像云淡风轻啊，还有包括那米格兰东坡这些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经常跑这儿都知道，可能比我们要熟太多了，怎么走哪儿好走他们比我们清楚，但是呢没办法，有些朋友呢那必须得到南北站台上去送，所以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会在北站台，刘翔呢会在南站台，帮助大家一块儿疏导交通。
3: 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有点担心啊，有人说，那大家会不会为了看李现就跑到那个高铁北站那个北广场去了？到时候那地方车不就更多，更不好走了吗？
2: 哎呀，说实话不值得，你去动物园看个猴都比我好看。
3: 你想多了，你想多了。那不至于啊，
2: 不至于啊，没有那么多，谁认识啊？除了咱们听节目的一些这个老朋友、老粉丝认识，
3: 是，
2: 外面就撒到大街上，我跟你说，那就是个没普通人啊，没啥两样，根本认不出来。
3: 哎，放心，我们就是疏导交通，不给大家添堵啊。
2: 咱是去干活去了，
3: 是，
2: 去干活去。然后还有这个，刚才你看有朋友说了，高铁东站南站口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了。现在我们再说到这儿，既然说到这儿了，看看吧，高铁东站现在南北两个站台，南站台确实是更堵一些啊，南站台确实车更多。首先从站口这儿开始往外头那个这个引线这个匝道一直排到了高铁不是东三环的那个辅路上面了，从主道下来之后走到这个辅路上了，所以南站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北站台还相对好一点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要这两天，今天下午啊，或者是明天上午的时候，想去高铁东站乘车，如果行李不多的话，坐地铁是最方便的啊，不堵车，直接到高铁东站的下面坐几层那个步梯就上去了。
3: 嗯，这样更方便一些啊，
2: 嗯、
3: 也真的不会在路上让你特别焦虑，一直想着我这会不会误点啊什么之类的。
2: 嗯，
3: 到了秋冬天气了，也到了假期了，一方面呢，大家安排好自己的出行，再一方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各位小姐姐也注意了，换季时候皮肤容易找麻烦，咱们也可以把那个面霜给换一换。最近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活动啊，就是关于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今天也是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每天只有50组可以享受。我们这个超优惠的价格，大家先来听一听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跟普通面霜不一样的，首先是它的容量125毫升，普通的霜啊50毫升差不多了，这个一下子就抵差不多两罐还要多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只要299。你要知道专柜一瓶可是630啊，咱们299还不到五折呢。而且刚刚我们说了有个活动，就是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两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能一直用到明年春天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发大牌高保湿面霜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到秋冬天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号。里面它含有的成分是高浓精纯角鲨烷，就是能够很好的锁住皮肤的水分，在你用完那个水之后啊，再用它能够帮你锁水。还有神经酰胺 Pro 修护皮肤屏障，屏障太重要了，只要屏障好，你的皮肤就不容易泛红啊，不容易敏感啊，不容易爆皮啊等等。整个质地也比较轻薄滋润，但是不油腻，干皮用着水水润润的，油皮用着也不容易闷痘，成分也比较天然啊。记得发送大牌两个汉字，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买一送一，只要299，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可以再打99折。
2: 好嘞，然后陈先生也说了，你看他也知道，他说哎呀，这个东站咋弄，谁来了都解决不了，他就是车多，除非增加进站的通道。
3: 嗯，
2: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因为东站它的设计之初的通行能力啊，就是进站口南北两个站台的通行能力，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
3: 嗯，
2: 远远超过了。所以那它就导致你无论是再给它增加隔离啊，硬隔离、软隔离，或者是前后隔离、中间放开等等各种方式也都试了，它架不住车多。
3: 嗯
2: 啊，它到那儿它就是人多，就是送客的这个人多就来往那儿走，
3: 而且是特定的时间点，就是那种节前啊或者到返程高峰的时候，那人流量就更大了。
2: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行李不是很重，出差啊或者出访的时候、出游的时候，咱们就坐地铁直接到东站的下边，然后坐几层步梯或者有直梯电梯都能到这个出发层了，很方便。然后如果是必须要开车的话呢，咱们有一些朋友也给大家之前推荐了一些不堵的路，这个点比如说走什么动力南路啊，导航到这个 P3 和 P6 停车场啊，相对人没有那么多，到这儿之后呢直接从就是底下那个大厅进去
3: 啊，
2: 底下从大厅，从大那个南北两个大厅进去啊，或者东西两个那个大厅进去是最快的。
3: 嗯，
2: 还有这个
3: 韩，就是叫韩的朋友是吧？他说宪哥，孩子天天上学路上听你的声音，刚刚听到下午你要去高铁站怎么办？下午他说他不想上学了，就想看看你长啥样。
2: 嗯，
3: 你这。这是不是又有点过了？
2: 哎呀，没事儿，你就以这个理由写个假条，你看老师批不批就完事儿了。孩子说：“老师，我想去看李现。”老师说：“
3: 李现是谁？
2: 你看哪个李现都不行，现就知道丢人现眼。”
3: 你这名怎么又连上了？上次不是还给你的粉丝团起了个名吗？叫现眼包。
2: 哎，我的粉丝团名有一些叫不出口的。
3: 哎，但是大家想见面的话，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呢，又趁着各位有时间的时候，又趁着秋天，秋高气爽，天气也不热，是吧？可以去见见面。
2: 对，咱这个大大方方的啊，就不用说到那儿是带着任务来的。咱们这场活动就是大家一块儿，奔着开心，奔着这个运动。奔着见面来，就在10月17号啊，10月17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了。这次我们相约爬的是哪儿呢？仙门山。
3: 哦，仙门山去过，咱们去过。
2: 仙门山，对，上一次登山节不就在那儿吗？而且呢，你到那儿之后，喜欢喝酒的朋友到那儿一看，咦，有个大酒洞啊，酒窖，那就是咱们喝的那个是吧？陶罐罐，就那个就是这儿的、 在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还有远山云雾这种绝美山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呐、呲溜滑呀，还有玻璃吊桥啊等这样的项目，又好玩又惊险又刺激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欢迎大家呼朋引伴，携家老小一块儿来登山。
3: 嗯
2: 啊，发送"登山"两个字就行了。再来说一下日期是10月17号啊，10月17号，十一假期放假回来之后第二周的周六。
3: 嗯，好嘞，记得啊，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动详情，咱们到时候现场见。最近两天呢，有很多的热搜出来了，也是跟健康有关系的。有一点我看到之后，我就说要提醒提醒大家，说在长沙有一位张先生啊，聚餐呢，然后就吃了两块蛋黄莲蓉月饼，然后连吃了3只大闸蟹，还喝了不少冰啤酒，结果呢，当天晚上就胃疼、胀气、腹泻，送到急诊之后被诊断是急性肠胃炎。这医生就说了，说月饼呢是挺滋腻的，螃蟹虽然特别鲜美，但它还是性寒的，虽然呢可以一起吃，但是避免过量，再加上你别跟着喝冰饮料啊，是吧，秋天湿气还没有退，你的脾胃本来就比较吃力，你再这样吃的话，那就是堵上加堵了。所以给大家一个健康提醒，因为我知道这两天好多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去提咱们的阳澄湖大螃蟹了，开湖是已经开了，卡也可以正常的提取了，但是刚开湖这块儿呢，它应该算是一个提货的高峰期。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母蟹的话，你倒是可以这会儿考虑提，如果你买的是那个公蟹母蟹的对蟹的那个卡的话，可以再等一等，公蟹等到10月的中旬下旬的时候，它会长得更加肥美啊。
2: 嗯，
3: 那咱们现在手头还有卡吗？朋友们，这真的是最后一波卡了，最后一天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你担心吃螃蟹寒的朋友也没事儿，咱们随着活蟹给你发过来的还有姜茶，还有吃蟹的几件套，想的特别周到啊。来发送秒杀两个字，看看还能搂到哪些卡型。目前就是全母卡还剩下不到10张，就是几乎是没货了啊，就扫扫库存吧。今年的特惠价最后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只能再等明年了。你日常线下买大闸蟹，一是你不知道它是哪儿的，是不是阳澄湖的，你不知道，再一个呢，可能人多排队，或者说你买到了品质不够好的，售后沟通起来麻烦。现在咱们买到的全程都是安排专业的挑蟹师逐一筛选把控品质，选那种高黄饱满肉质鲜活的精品蟹，避开残次的空壳的瘦小的螃蟹。他们那个眼睛啊，眼光特别毒辣，就是一拿或者一看一拿一掂量，他就知道这个螃蟹长得好不好。同时呢，咱们还能做到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这些情况秒处理秒赔付，让大家买的踏实，吃的也放心。来，全都是从阳澄湖给你发螃蟹啊，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特别方便。再次提醒一下价格，2.5两的8只装全母蟹卡，单张到手只要198。开湖先吃的这一波就是母蟹。另外呢，你买2单再送你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2罐，性价比很高。刚我们说了，库存还不到10张，之前热卖的716到手3张，公4两、母3两、4对8只，一共24只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只有最后的5张了。发送秒杀，最后再冲一波。
2: 嗯，发秒杀两个字啊。很多朋友说一开始不好对，确确实实刚开始对的时候呢，因为28号才开湖嘛，
3: 嗯，
2: 就是昨天前天才开湖，所以这两天的人特别多。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朋友，建议大家再等一等。想自己吃的话呢，就是再等到10月中下旬的时候，11月它还有，基本上到12月的时候吧，啊还有，
3: 嗯，
2: 所以可以让它再等一等，
3: 再长得更肥美、更饱满一点。
2: 如果着急吃的话，我必须我加急想吃，那你就提前预约啊，提前预约，然后这个别当天再约，第二天就吃，那估计来不及。
3: 是的，是的。
2: 还有看看这个，嗯。这位啊，首先感谢一位朋友啊，叫惊涛骇浪啊，惊涛骇浪这位朋友很热心，他说志愿者还可以报名吗？
3: 哦，还想去。
2: 对，他说第一呢是在附近上班，第二呢是参加过交通广播志愿活动，第三呢他有这个基础，第四呢有红十字救援证，第五呢是热心公益事业，第六呢又是咱们的忠实粉丝。
3: 哇，
2: 所以他说这几个原因，我也想去。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
3: 对对对，
2: 如果有的话，我们到时候非常欢迎大家来。
3: 那个惊涛骇浪要不留个联系方式是吧，有情况咱们可以随时通知到他。
2: 对，是的是的啊，您把电话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还有

0: 这个，这位叫什么孟丽啊，
1: 孟丽，
0: 连霍高速三门峡段东向西，连霍高速三门峡段东向西，陆陆续续啊，他说有好多段都在修路，只剩两条车道了，说不知道啥时候会撤，说这要是明天如果还在的话，那估计会有点堵啊。
1: 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东向西方向啊，好，收到了，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赶紧反馈，看能不能在这个假期到来之前赶紧把这个事儿给安排好啊。
0: 是的，
1: 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下班走喽。
5: 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5: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5: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6: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3大队的李冠南警官，请李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吧。
11: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大队辖区京广路南向北，航海路至陇海路段车辆较大；南三环西向东，京广路至通站路段车辆较大。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排队跟车不要加道抢行。以免引发交通事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警官的提示。你看啊，一旦发生了事故，那就不是说你快一个车两个车的事儿了，那就真的是一整天大半天都耽误进去了。所以我们说假期要到了，假期前、假期中、假期返程的时候，各位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另外琢磨一下啊，咱爱车上的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去年假期就有位朋友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就说那个能不能假期办车险啊，着急开车，着急那个出去玩呢，突然想起来车险到期了。还有一位呢，是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上发生了点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然后假期还没结束，这个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所以你看，有事儿别慌，咱们交广的专属客服为大家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那就是两个字儿，踏实啊。特别提醒，国庆假期要忙着出去玩啊、聚会啊等等，很容易忽略你的车险要到期了这件事儿。车险到期前30天已经进入黄金续保期了，现在您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它会跳出来一个链接，点击留下你的电话就行了，咱的专属客服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然后了解你的用车需求，来帮你分析分析哪些车险是适合你的，哪些是没必要买的。咱一是保障得全，二是不能花冤枉钱，对吧？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电话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2: 你好，谢涵。受到施工影响，洛阮高速的陆浑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10月8号恢复正常运营。车友呢，注意提前选择临近的服务区进行修整。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假期去哪玩也是萦绕在很多朋友心头的一个问题啊。咱们这儿有个好地方推荐，就是安阳方特音。